0: 预计6月初可全面完成下收任务。
1: 湖北枣阳的147万亩小麦正陆续成熟收获，当地提前部署，在降雨间隙组织干部群众疏通田间沟渠，加速排水降渍，为农机作业扫清障碍。同时，为应对连阴雨导致的小麦水分偏高的问题，枣阳市93家粮食烘干主体全部满负荷运转，实现了当天收割、当天烘干、当天入库，有效避免了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的损耗。根据河南气象局的预测，未来几天河南将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当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加速收割小麦。在邓州市构林镇钱王村的麦田里，履带式收割机正在加紧作业。
2: 在这个雨前里要把它抢收了，抢收以后送到这个烘干厂里给它烘干。这个湿度现在就是估计就40多的气氛。你看这下午天雨，这个地方可能它都会发芽。
1: 当地已经统筹调配履带式应急收割机400台，保障泥泞地块顺利作业。据了解，今年三夏生产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1.5万台，包括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同时配备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达49.2万吨。5月21号，持续强降雨之后天气转晴，安徽桐城市范岗镇立岗村的农户们第一时间抢收小麦。
3: 200多亩，我估计两天要不到，可能就能抢收回来。我觉得小麦还不错，一个品种选得好，施肥1分3万，全部做到位，产量入股都在500至900公斤左右，也是一个丰收年呢。
1: 据了解，今年桐城市种植小麦14.1万亩，全市840多台收割机、330多台烘干机投入抢收。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40%，预计10天左右就能全面完成收割。收割后的小麦直接烘干入库，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3到4倍。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从23号开始，我国冬麦区包括陕西关中、河南大部地区、江苏、安徽、湖北和重庆等地又会经历新的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
4: 目前我们的冬小麦生长还是相对比较平稳正常的，我们重庆的冬小麦的收获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于湖北地区来讲，近期雨水也比较多啊，这一轮又是比较明显的降水，所以大家要抢收。另外呢，对于陕西关中地区、河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一些我们的冬麦区啊，大家要做好3件事啊。第一个呢，就是清沟沥渠啊，甚至在雨后啊，大家要及时的排水啊，确保小麦的这个恢复灌浆。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喷洒一些叶面肥啊，也是促进它的生长。再有第三点，就是现在土壤已经相对比较过湿了，大家要做好机收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做好这个农机的调度。这轮过程对于河北、山东这带地区来讲，整体的降水强度应该是相对比较弱的啊，对于冬小麦的生长没有直接的影响啊，对于后期灌浆也是比较有利。好在呢，这轮雨水结束之后，在5月的下旬就没有太明显的这个降水过程啊，对于后期的灌浆和收获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在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5: 小麦时节，各类水产品陆续丰收了。眼下，福建福安的1.4万亩海蛏进入了采收季。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海蛏的品质。
6: 在福安市下白石镇

0: 荥阳村的滩涂上，20多位村民赶在凌晨的退潮时段，把海蛏从泥沙中挖出，装筐运到岸边分拣包装。荥阳村滩涂面积开阔，水质适宜海蛏生长。这两年，当地推行饵料分区发酵、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的生态养殖模式，提升了海蛏的产量和品质。
1: 养了70多亩，每亩一般都是烧1100多斤。今年还比去年还提高了10%，一斤20块，一般70多亩就总共烧140磅左右。
0: 据了解，今年福安市的海蛏养殖面积达1.4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2万吨，产值7亿元左右。
2: 最近，新疆的鲜鱼小龙虾进入了捕捞季。在吉木萨尔县北亭镇泉水地村的鱼塘里，养殖户们采用聚网捕鱼的方式，把鱼群从四面八方赶到一处，然后收网分拣装车。
3: 合作好多年了，从春天到秋天一直在这边拉鱼，这边的水质好，养出来的鱼品质也好，肉质鲜美，在市场上很受客户的欢迎。
2: 近年来，北亭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零散养殖向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目前，北亭镇水产养殖面积1200亩，年产各类水产品1200多吨，有黄辣丁、梭边鱼、南美白对虾等20多个特色品种。在科平县戈壁小龙虾养殖基地，首批20000尾小龙虾成熟起捕。通过标准化养殖，小龙虾45到60天就可以出栏一茬，7钱以上的大规格小龙虾反季节销售，均价可以达到40元每斤，亩产值最高可达16万元。
4: 我们现在卖到阿克苏、乌鲁木齐、喀什几个大的城市，计划我们可能下批要再投放点大闸蟹。
2: 近段时间，各地通过举办草根赛事、村味比赛，不仅点燃了老乡的观赛热情，还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这两天，一场村乒嘉年华在四川彭州火热上演，活动特意选在了农业特色鲜明的书香理想村举办。参加村乒的选手均为当地的村民和游客，主打一个全民参与、全民乐享，
5: 带动全民运动。虽然说输了，但是都是非常开心的，
6: 给我们队友加油，嗓子都吼哑了。
2: 赛场外，特色乡村市集和露天表演也同步上演，游客们在观看完比赛之后，还能挑选地道的特产带回家。据了解，村乒嘉年华还将与村堂会、菜博会、丰收节等活动有机联动，一直持续到11月。
7: 第一次在村里看到乒乓球比赛，同时这边也摆了很多彭州的美食，就觉得很棒，然后氛围也不错，这种村里的比赛可以多来点。
2: 眼下，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正在火热进行中。在江苏淮安，当地以体育搭台、美食唱戏的融合模式，持续激活夜间消费动能。夜幕降临，在江苏淮安的一处龙虾美食街区，食客们围桌而坐，一边畅享鲜香地道的盱眙龙虾，一边通过高清大屏观看淮安队对阵常州队的激烈赛事。
8: 我是从湖州过来的，带你来吃盱眙的这个龙虾，在我看的大屏幕上，苏超比赛真的太惊喜了。
2: 为满足多元化的观赛需求，苏超赛事期间，淮安在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布设55个赛事观赛第二现场，特色小吃、烧烤、潮玩文创等备受青睐，成为了市民观赛的标配。
9: 没想到这个现场气氛那么热烈，来我们这儿品尝龙虾的人也特别的多，今天大概卖了有300斤这样吧，我们还在积极的补货当中。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到23号降雨过程持续。22号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23号南方的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而24号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由于雨带有所北抬，较强的降雨区将转场江汉、黄淮等地。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继续来关注湖南常德的汛情。常德市石门县局地的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

0: 及时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六人遇难，十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1: 在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切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六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
2: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农业受灾的面积达到了8295公顷，承载面积4810公顷，绝受面积3082公顷，倒塌房屋70户186间，严重毁损房屋208户627间，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
1: 消防救援人员说，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又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据了解，当地正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目前集镇供电全部恢复，没有行政村通信失联的情况。
4: 设置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建立物资动态补给机制，及时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加快推进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2号到24号，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22号到23号需重点防范常德、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目前贵州的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在洪水消退后，灾后的重建工作立即启动。
1: 强降雨导致从江县14个乡镇部分农村公路受灾严重。据统计，共有165条农村公路，538处受损，其中45条、103处农村公路道路中断。当地出动抢险设备挖机、铲车，共计47台次。目前已抢通农村公路31条、131处，清理塌方32210立方米。在贵定县，接连强降雨天气导致水稻移栽受影响，除了秧苗被淹，洪水还把已经旋耕好的耕作层冲走，许多农机也被洪水冲刷浸泡，受损严重。
5: 我们总的被淹没的面积大概是1530亩，洪水把我们的那个旋耕好的耕作层已经带走了，现在留下的是泥沙。下一步我们就把那个水排干之后，就抓紧把稻田重新培肥，然后重新旋耕，再准备咱们的移栽。
0: 冰冷的洪水退去之后，留下了不少暖心的故事。在贵州麻江县霸王乡乐平村，降雨导致了部分房屋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灾后的恢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村里不少老乡也自发组成了后勤保障队，加入到救灾和重建的队伍中。
1: 在乐平村，不少乡亲正在洗菜、切菜、煮饭，大家一天准备近1000份饭菜，保障当地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午餐、晚餐。
6: 我们来帮忙3天，俺们志愿者样样都支持我们，先是我们来帮忙煮点饭菜啊，洗点先，给他们带点热饭、热菜先吃。
1: 在了解到乐平村受灾情况后，还有爱心人士开启了移动餐车，每天给大家提供4菜1汤的热食。
7: 切菜啊，包括炒菜之类，这给我们开工资的哈，与后头他们的执法，这样不要工资，都自愿跟我来做，都一起都转身来了。
1: 目前乐平村的供水已经正常，供电正在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0: 18号，在湖北松滋市南海镇牛石坡村，一名老人不慎落水，正在巡查的村党总支书记王建国立刻跳入湍急的水流中救人。王建国跳入水中，把老人向岸边拖拽，随后周边群众送来救援绳，大家才合力把老人拉上岸。由于救援及时，老人没有生命危险，王建国的身上多处受伤。
1: 当时在水中泡了半个小时，精疲力尽，都快绝望了。上来以后，如释重负，感到非常欣慰。
2: 他坚持说，我们姐姐就是我要坚持把你跳搞起来。他是我的大救命之恩。
0: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中华穿山甲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近日，浙江金华婺城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相机的数据时，发现了多段中华穿山甲妈妈带着幼崽活动的画面。画面中，中华穿山甲妈妈先在洞穴口四处张望，不一会儿，小中华穿山甲从洞口探出脑袋，它伸出爪子扒在了妈妈的尾巴上，想省点力气。妈妈则拖着小家伙慢慢地走出画面。中华穿山甲妈妈都是背驮式育儿的高手，它们的尾巴又宽又平，鳞片粗糙，正好可以给娃当爬架。小中华穿山甲会像挂件一样扒住妈妈尾巴，跟着学习觅食、挖洞等生存技能。犀鸟是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旗舰物种，云南盈江是犀鸟的重要栖息地，是我国唯一存在3种犀鸟同育繁殖的区域。近期正值犀鸟孵化的关键时期，雄性犀鸟们的觅食频次也有所增加。
3: 我现在就在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犀鸟观测点，此刻一只双脚犀鸟正在我的眼前，它刚刚觅食归来，将采集到的食物正在传递给在巢内育雏的雌鸟。双脚犀鸟呢，也是亚洲个体体型最大的犀鸟，体重可以达到4000克。
0: 除了双脚犀鸟，这里还分布有花冠皱盔犀鸟和官斑犀鸟。犀鸟被誉为热带雨

0: 隙，以此来阻止天敌袭击。整个过程长达3个多月，期间完全依靠雄鸟外出觅食喂养。这段时间，犀鸟巡护队队员也会每天在犀鸟的栖息地巡视，密切关注犀鸟的归巢情况。
1: 我们要担心那个雄鸟不回来的话，那个雌鸟就是出不来，我们就是天天要盯着，天天要检测。
0: 数据显示，经过多年保护，目前盈江全县已发现30个犀鸟巢穴，今年入住25巢，有26名护林员专门从事犀鸟栖息地及周边区域的保护。日前，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林区，林业公园在野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棕熊，救援人员对棕熊实施了安全麻醉，把它转移到转运笼内。经过检查，棕熊的后脚掌有10厘米长的开放性伤口，已经出现了感染腐烂的迹象。经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治之后，目前棕熊的伤口感染已经得到控制，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持续好转。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小满时节，万物见丰，小德圆满。中国天。

0: 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满时令好伙伴是山东蒙阴红芒果油桃。蒙阴地处太一山脉腹地，是中国蜜桃之都。2025年阳光格外的慷慨，全年日照时数有2402.9小时，成就了一个呀在糖度、风味、脆度上都会很出色的品质大年。在果实成熟期，蒙阴昼夜温差有10度以上，果糖积累充足，再加上以棕壤和沙壤土为主，这里出产的桃子呀，桃香味足，一口咬下香气四溢，脆甜多汁。提醒果农朋友们，23日到24日蒙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5日开始将会有小雨飘落。放眼全国，步入小满节气，雨水好像也更满了一些。23日，西北、华北西部及以南多地都会被雨水所笼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下收区。23日到25日，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西部、江淮还有江汉等地将会有强降水天气，建议各地要迅速的清理沟渠，抢排田间积水，减少作物受淹时间，为农机下田创造条件，同时要抢晴收获成熟作物，及时烘干，避免籽粒发芽霉变。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天津晴，21到28度，黄南小雨，10到24度，突泉晴，15到26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30度，雅安小雨，22到31度，中卫雷阵雨，14到29度，林芝小雨，11到22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射阳阴，19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17到26度，邢台多云，21到29度，邯郸多云，21到29度，淮南小雨，22到28度，咸阳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昭通多云，18到31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再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生病、受伤，东北虎麻烦不断。
1: 它是一种致命的打击，直接会死亡的。

0: 管吃管喝管打架，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虎爸？
1: 能稳当往我身边一躺，身边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
0: 三农巡营会为您讲述80后动物饲养员宋海山的人虎情缘。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东北等地都会见到雨水的，所以防雨防雷呢是不能松懈的，
3: 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4: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还缺两个。下雨呢，快回来吃饭，乖乖回来来。因为最近雨水大，只要是有下雨天的话，然后为了安全隐患的话，都会给它收到笼子里边。回来吧，乖，吃饭了。哎，对，往前走点。
0: 宋海山，一名80后动物饲养员，他照顾这些东北虎已有3年。
4: 气味不一样了，然后有陌生人的话，他们就会有那种敌意，然后也会有猜忌，然后会多想一会儿到底安不安全才会往里进，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打啊！闹，不许打仗。姐，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来，来，不能抢啊，一人一个啊，都嚼嚼往里咽啊，对，消化好。你俩打仗打受伤了怎么办？还得给你俩治。

我们24小时，每隔2个小时都得巡一次网，看有没有被雨水冲坏的地方，有没有网子破裂的地方，因为得保证人和虎的安全。因为只有我们是最了解老虎的，笼子的构造我们也都特别懂，我们巡网的话能更好地发现问题。

0: 北虎，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由于在野外环境下繁殖率太低，全球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不足600只。中国境内每年能记录到的更是只有60多只。将东北虎人工繁育，野化后放归大自然，这或许是恢复东北虎种群的一个有效途径。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世界第三大东北虎饲养基地，目前在这里生活的东北虎就有150多只。
1: 电动门，电动门，我们现在开始巡园。
2: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年了，因为从小在家里边就养狗养猫，喜欢动物人能明白，有些东西是人和人治愈不了的，动物之间给你的那种感情它都会治愈你。
1: 你干什么呢？啊，你又霸占这个台子又等吃的呢，是不是？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还吃？你都快成虎中的柯基了都。你再往上仰仰头，我看看你牙有没有断呢？没有，挺好。你太大了，不能像小猪那么跟你亲近了啊。不，你唠唠去巡园去了啊。

给你们开个会啊，不许打仗，吃饱喝好，心情好，听见了吗？散会吧，走吧。你有意见没？没意见我走了。

0: 如意，你那屁股怎么受伤了呢？我告诉你，保护好自己，不许打仗吗？就不听话，多遭罪！这大夏天的，你说让着急上不上火？
1: 你到了，
2: 来，一二三。
0: 哎呦，这桶得有40多斤吧？
2: 有，差不多。
0: 黄姐，你带那个消炎药和药箱没？
2: 带了，早上准备好了。
0: 进园呗。
2: 走就行。
0: 走。

0: 吃饭喽。
1: 看到好吃的没，如意？
0: 我给它肉拉开，然后你往里塞吧，给塞深一点，省得它尝出来味儿。
1: 对，这玩意儿嗅觉太灵敏了。
0: 是，站起来，如意，来，
1: 1、2、1、2、3，好宝宝，我看看伤口，小伤，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子，因为天热，也怕发炎什么的。哎呀，真棒，我给他弄点药。
0: 哎呀呀呀！
1: 来，你逗逗他，把这个伤口让我能看着。
0: 这个位置行吗？
1: 有点堵了，我就看不见了。
0: 过来，好嘞，哎呀。哎呦，
1: 疼了疼了疼了，哎呀，疼了疼了疼了，
0: 一会儿就好了啊，乖啊，哎呦呦，没事没事没事，
1: 行，上挺好，三次都上上了，
0: 跟你斗智斗勇，斗的斗急眼了，肉不喂我，他给我上药，是不是？不开心了，
1: 给你吧，
0: 不生气了，乖啊，为你好啊，加油，如意。
2: 除了要照顾受伤的如意，让宋海山更放心不下的还有一对出生不到半个月的龙凤胎宝宝虎头虎脑。
3: 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也要特别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天气。
2: 哦、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叫虎脑，是龙凤胎里的小妹妹，
0: 可能是这两天变天的事儿，凉着了，我有点腹泻，然后流鼻涕，然后给他打点点滴，一是补点水，还怕他脱水，二是说给他打点治感冒的还有消炎的，一会儿就好了，坚持一会儿啊。感冒了以后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是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因为本身抵抗力差，会引发他肾脏啊，或者是心脏啊各种的衰竭，他就会直接会死亡的。
2: 除了伺候尚未度过危险期的小虎脑，宋海山还需要关照这群顽皮的大家伙。
0: 因为它有粪便，它里边有菌群，所以说才会滋生小虫子呀，定期给它驱虫。啊，知道了，知道你说的意思啊，一会儿就放出去啊。如果说他生气的时候，他会嗷嗷的叫唤，发出突突的声，是跟你有一种交流，咱人说话似的，然后是想要跟你说点什么东西。乖啊啊，知道了，一会儿就放你出去啊，乖乖，一会儿的啊。

其实每只虎它的动作、它的表情、它长相、花纹都会不一样的。像我们饲养员干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区分它呢？可能是肩胛骨上有花纹不一样，脑袋上你们看形似的一个王字，可能连没连上啊，长短呢、然后眼睛大小啊，它的鼻子大小啊，鼻孔大小啊，其实我们看的是更细微的东西区分它。

他的妈妈是属于是新手妈妈，二是说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生产完以后可能是母体带来的，然后导致无脑他的身体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常的虎的体重在2斤多，有猛点的可能是3斤多，他们才1斤多，很难养活的，因为妈妈都不带，毕竟咱们人工和妈妈带还是差很多的。只要不进食的，它没有抵抗力，然后它也没有体力，还脱水，就害怕它死亡。

现在能主动的去喝奶了，之前都不喝了，现在有所好转，但是他好的不能那么快。好，缓口气再喝啊，给他补充营养。然后九点起了一遍，十一点起了一遍，半夜凌晨一点起了一遍，然后第二天早上的五点还得起了一遍，少食多餐嘛，还怕他那个消化不良。加油啊、哦！早点好，完我好不担心你啊。哦

0: even with their mother's care, they might not have made it.
1: 我上学学的是机械，机械加工，自己然后又学的测量，干了几年隧道以后，然后又学的宠物美容，属于半路出家。
2: 为了更好地照顾东北虎，宋海山已经养成了利用休息时间补习专业知识的习惯。因为昨天下了一夜雨，宋海山一大早就又开始忙活了起来，
3: 得把这个锯成一节一节的，因为这树已经枯了，老虎要是爬上去以后容易掉下来拽着。哎呦，看看这个都已经空了，都飘轻飘轻了，这老虎要上去100%就得压折了，就是从树上掉下来。

这个树是他平常磨爪子磨牙用的，你像这些疤痕全都是他这么磨爪子，因为老虎的爪子越长越长，它也需要像剪指甲似的，它磨就起到这个作用。这种小的像老虎可以这么两个手绷着，然后这么

0: 那个磨牙，磨牙玩儿。张嘴，吃饭儿了，快点，快点，快点！哎，好，缓一口，缓一口啊，来。因为他太小了，必须让他缓两口，害怕他呛着。
1: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治疗，虎脑总算脱离了危险。
0: 好，乖，他的尾巴自然上翘，就说明他喝奶喝开心了。好宝，好宝。2.84，哎呀，长这么些呀，越来越好了啊！来，2.74，我看看你，哎呦，3.12的都，你们刚出生才1斤多啊，啊，病好了就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和照顾新生儿一样，让小老虎吃好喝好，睡眠充足，是他们接下来能够快速生长发育的关键。

0: 妈妈。
1: 好啊，孩子，忙不忙啊？
0: 还行，这两天有虎生病的，挺忙的。我这一晃，我都快两个月，我都没回家了。哎呀，自己注意好身体啊。
1: 行，
0: 你照顾好自己，完我也照顾好我自己。
1: 让我的姑娘找人照顾，哎，待会儿回去看她去啊。
0: 哎，好嘞。有的时候三四个月都回不去家，因为我的工作属于高危行业嘛，毕竟那个接触的都是野兽，然后他也很担心我个人安全问题。但是我们园区做的安全措施非常的完善，没有必要去担心我。但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他还是会担心孩子的。
2: 危机解除，小老虎如何开启第一步？
3: 先迈左边，哎，好嘞，我辅助你啊，来。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这马上就能见着如意了，我感觉他都快好了。
0: 昨天我都看快长上了都。
2: 经过几天来的隔离治疗，如意的伤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0: 你听好了啊，不能再打仗了，你要再打上这样回来我就揍你了啊，听见了吗？出去和平相处，不能打仗啊，不能打赢回来，也不能打输回来。去吧，去吧，如意。

0: 能稳当往我身边一躺，说明他是有足够的安全感，还拿我当了爸爸或者妈妈一样。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孩子，都需得需要人去照顾。不同点是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有自己的主见呢、啊，还有自己的智商的提高。你像他们就一直停留在两三岁、三四岁这个智商。
1: 一周后，龙凤胎兄妹虎头虎脑走出了保温箱，开始学习各种户外技能。
2: 走走走，对，下下。
1: 刚满月的虎脑，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差不多该上幼儿园早教班了。
2: 左脚先下来，来，
3: 因为现在他的眼神只能看到近的距离，下台阶啥的，他会比较专注于练习。随着月龄的增长，他的眼神会看到很远的地方，他就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了，然后就没有这么专注了。
1: 学习爬坡走路是虎脑第一课。
2: 哎哎，好，好嘞，我辅助你啊，来，先迈左边，哎，好嘞，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快，迈右脚迈上来，哎哎，漂亮，真勇敢啊，
4: 小宝宝，
1: 虎脑迈出了第一步。虎爸宋海山也总算能够放下心来，和很久没聚的朋友们聚一次餐。
3: 东北话里其实有老多带虎的了，比如说虎，你咋那么虎呢？虎，你看你虎叔，
5: 说那虎样。
3: 其实这是好词儿，为什么呢？虎就代表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妈和我爸。
6: 虎还是很有个性的，而且他吼声特别吓人，你知道吧？他一个吼声，我都身上都有点憋着的感觉。
3: 对对，
5: 我发现那老虎都特别有规矩。嗯，撇了筋儿，谁叼着了就是谁的。
3: 对，
5: 别人不都去抢？
3: 我一直跟你们讲的那个166号新线，围着我车跟我车一直巡，一直巡。还有我感觉哈，他就好像是像一个使者一样，保卫着我。
6: 就认识你哈？
3: 对呀、啊，因为动物它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简单。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这是相互的。再有这个机会，那个来我们园里边当志愿者、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一起去爱护他。走。过来，来，过来，走，那你玩去。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好玩吧？哎呀，不能撂蹶子跑，扶好扶好，带你玩跷跷板啊！完我数一二三，咱俩就开始了。你要扶好了，别摔了啊！来了，好不好玩？
1: 如今，80后虎爸宋海山已经饲养了50多只东北虎，在他的眼里，老虎既是天真的孩子，更是陪伴他成长的伙伴。
3: 他们其实就跟4、5岁小孩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对你的感情，他一直都会很纯真。累，但是特别幸福。我能从小奶虎一直养到他们好几岁，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0: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4: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

0: 启航，集结号角已吹响，冲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哇！
1: 中间的这个盆儿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这个太有难度了。哇！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2: 21个啤酒筐，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10秒钟的时间，不能倒。

0: 式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好的，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我就是空中飞人张成强，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才是最强的。手过招，不服来战。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6: 不
5: 强更强，高手过招，不服来战。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胜强成强，哎，有点强中自有强中手的意思啊。
5: 大家好，我叫李胜强，来自河南夏邑，拥有4000年历史文化的地方。我们夏邑也是响当当的蛋鸭之乡。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就是夏邑鸭蛋。
7: 来看我们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张胜强，来自于重庆奉节，奉节启程带到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轻功吧。
7: 好，来，先给大伙儿小露一手。
4: 咱就就地取材，拿个棍儿吧，这里有根棍。咱就来个极限挑战，空中来回跳棍儿。
7: 咱们来自奉节的程强，空中跳棍。身轻如燕啊，怎么样，我们这小露一手，你们如何应对呀？
0: 成强是成功的强，咱是胜利的强，咱也露一手。
5: 没问题，我也给大家小秀一把。
7: 拿了3瓶水。
0: 对，
7: 我发现哈，今天两位小试牛刀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件。
0: 哇，一个后空翻，
7: 握撑，现在是抓住3个水瓶，旁边的2个
0: 斜杠俯卧撑，
7: 现在单侧，哇，

0: 已经是做了6个了，哇，这很难的，厉害厉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两位选手登上丰收舞台较量一下。好，盛翔接下来挑战的这个项目有点意思，要跳到这上面，上面有4个鸭蛋，跳上去之后下鸭蛋不破，同时还要拎起60斤的灵宝红梨，一只手三十斤。
1: 为了挑你们的刺儿，我们是随身携带，来拿出来。咱先验证一下，就挑他现在庄子上放的这4个里面选一个。
2: 这个啊，
0: 成。
2: 哥，敲不开。
0: 敲吧你。
1: 哦，确实是真鸭蛋啊。
2: 是真鸭蛋，可是宝强哥，你体重多少啊？
3: 我是120斤，
2: 再加60斤的红梨，
0: 180斤。
4: 程强信吗？
5: 信。
2: 他们习武之人相互都给面子，我们不信。
1: 我们俩不信。没有我们。
0: 来，程强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来，我们看看程强的轻功如何。

0: 慢一点，慢一点。
1: 没有踩准部位，主要还是找那个位置的。好，准备好了吗，盛强？好，
2: 加油，加油。哇！哦，该上梨了吧？
0: 现在该上梨了，来
1: 来，
0: 两边各加30斤的灵宝特产红梨。是180斤的重量了，
1: 压的还没有破，能坚持多少秒啊？盛强，
3: 30秒，
1: 30秒，
0: 30秒。来，我们一起倒数，
2: 5、4、3、2、1。小心！
0: 来，
1: 挑战成功！
2: 好厉害，好厉害！
1: 挑战成功！
0: 你们刚才呢是鸭蛋上显能耐，我们接下来是把水盆玩出花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步步惊鸿。
4: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现实版的蜻蜓点水水上漂吧。
0: 来，程强，开始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的轻功——蜻蜓点水。
2: 哎，你们要不要检查检查我们这水是不是真的？
0: 要不喝一口茶？
1: 来吧，程强，
0: 来，程强，

0: 绝对不是概率问题，绝对一遍过。
1: 注意这个动词，点水是不是点水？
2: 点水，点水，
0: 确实可以啊。关键是什么呢？一气呵成，仿佛飞起来一样。
3: 是，
0: 每一个水盆都沾到了。
2: 对，
1: 武侠小说里面的凌波微步，
2: 凌波微步，
1: 这就是具象化的展现。
4: 我出个主意，你看这个，咱们这台旁边啊，有咱们用的这个砖。嗯，我就拿这个砖做一个升级挑战，好不好？
2: 嗯，
4: 来，
1: 你看为难人，这脚步比谁都快，
2: 还挺有劲儿。
1: 拿了，现在是八个板砖过来，这是要干嘛？把水盆放砖上了，这高度还不一样。
4: 我这个设计的怎么样？阶梯式的，咱就来一个步步高升。
1: 是，你想问问程强，
2: 咱不用勉强啊，没事，反正你说来不了，我到时候把水拖包了。
1: 客观的说，你觉得这个有把握吗？
3: 这个反正现在是骑虎难下了，拼也要拼一把。
0: 来，掌声鼓励一下张成强。
1: 接下来，咱们来

0: 共同见证城墙的轻功，看看能不能步步高升。这个确实太难了，它每一节的高度不一样，越到后面其实脚的吃水要更深的，但是现在反而高度提升了。
1: 好，助跑。厉害厉害，
0: 这就是凌波微步啊！
2: 我刚才这个砖头码错了，
0: 还要使什么坏？
2: 你拿一下，拿、啊。
0: 不能这样，真的。包老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3: 包老师你要干嘛？
0: 我今天才见识了你的真面目。
1: 我变成一个凹形是吗？
4: 你怎么知道？
0: 你们俩都坏到一块儿去了，还问你怎么知道？
1: 这挺难的。
4: 最后就是胜利嘛，胜利，胜利。
0: 刚才是这样上去的，你现在他得这样，有对呀、啊，他上面还得倒腾几步。
1: 来问问城墙吧，有没有信心？
5: 必须要有信心，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挑战。
4: 这项挑战如果成功了，我心服口服。来，我祝你成功，
5: 谢谢。
1: 来吧，这个是相当有难度了、啊。
0: 这个太有难度了，我们现在全场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共同见证着这一刻啊。

0: 嗨，
1: 这个我们真的要申请再来一次啊，因为它难度太高了。
2: 难度太高了。
1: 主要是中间的这个盆儿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要往下再走一些，然后还要再上去，太难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程强。

0: 太难了，太难了！这个动作之前没玩过，心里面还是有点没把握，有点紧张，不知道能否成功。作为一个练武之人，要永不服输，就算失败了也要去挑战一下。
1: 再来一次啊！不着急，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程强鼓鼓掌，加加油！
2: 在计算他的脚步，他助跑的距离，就每一步都得精确一些，然后最后在哪儿起跳，哪只脚起跳。是的。走，出发！哇！有有有有，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1: 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压箱底儿的功夫？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跟盘子有关系的，用筷子当暗器把盘子击穿。
3: 要击穿多少个？
0: 1分钟挑战20个。
2: 我咋这么不相信呢？
1: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了。
0: 看一看，来，
1: 我们的盘子和筷子都已经是准备好了，也再次向对方的啊检验一下。
0: 待会儿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盛强怎么用他的这种爆发力，
1: 都已经是检验过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盛强要先热个身，展现下自己的爆发力。八根筷子，
0: 一下断。
1: 是用手把八根筷子一下弄断吗？
0: 是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盛强。

0: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断掉。
1: 看的时候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我以为他是这样掰，或者是就是这样拿出拳打，然后他其实是拿手给他断断的。
2: 对，这个是爆发力，
0: 这是为了热个身啊，
1: 只是热身。
0: 对，接下来将筷子直接穿破咱们的盘子，
3: 离多远呢？
2: 2米左右。
0: 好，来吧，咱们话不多说，来，有请盛强。

0: 好，现在我看盛强老师在热身，
1: 来，准备好了吗？好，计时开始。四个，五个，6个，7个，8个，9个，10个，
0: 11，12。13、14、15、
1: 16、10。17、18、19、20。
0: 58秒，看一下，确定每一个都击穿了啊！第一个，
1: 哪个上面都有孔啊？
0: 这个在这里。哇，确实，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1: 挑战成功。
0: 我觉得今天两位啊都是武林高手啊，
1: 强强对话。
0: 那我们程强打算怎么应对？
2: 我也来玩一个绝的，在空中表演的跳高加灵活性的一个动作，三个凳子的跳高，然后穿过一个凳子的高度的缝隙，
1: 就是从这个缝隙之间穿过去。
2: 对，
0: 来，我们来看程强的飞身穿棍，跳起来之后要在空中把自己身体压缩到两个棍之间，同时还要穿过去，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来看一看，走！哎呦！这个确实太难了，旁边只是塑料凳子啊，就是很轻，如果稍微带到了，就容易把它带倒。
1: 就是它这个缝隙有多大呢？就是从我这个头，差不多到这个肩膀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非常难。
0: 来，我们来看，能否挑战成功？

0: 你们如何应对呀？
1: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一个龙骑的这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一个节目。
2: 盛翔就要挑战的是5米多高的一个高杆，在1分钟的时间之内，直接攀爬上去，
0: 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面旗帜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就
0: 是
1: 平着走上去。
2: 好，那把舞台交给盛翔，来，计时开始。
0: 开始。好，现在已经上杆了，形成了一个旗帜的形状。

0: 度非常的快，而且很稳。即将到达杆子的最高处，
1: 哇，哎呦，哇，还能往上不断的蹬，挑战成功了，时间20秒，
0: 哇，这个真的叫迎风招展啊。
1: 是，
0: 太厉害了，核心太强了。
1: 我觉得你这个也太轻松了，说是一分钟之内，结果20秒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2: 今天有大家的鼓励，我才有这个能力。
0: 哎呀，我觉得刚才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0: 以身体为旗帜，然后也如你的名字一般，今天在我们现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1: 接下来就是终极挑战了。
0: 我们程强老师还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还有大招。
2: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大招能够碾压我们。
3: 好，那既然是终极挑战，那我就给大家来也来一个吉尼斯纪录的吧，双脚凌空破气球。最短的时间是36秒，今天我给他突破。
4: 多少个气球啊？
3: 20个气球。
1: 之前的记录是具体多少秒？
3: 36秒13。
1: 今天要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只要在36秒以内，那么咱们程强老师就算挑战成功。
0: 好，程强还有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刷新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双脚凌空破气球，可以了吗？
1: 现在挑战开始。
0: 开始。
1: 漂亮，
0: 走，
1: 漂亮，哎呦，6个，
0: 这气球里面还装了水，
2: 哇，漂亮，
1: 仙女散花，水花四溅，
2: 好，哎，
0: 它会增加难度，因为有水它会

0: 难把它击破了。
1: 对，而且也是体力耐力的一种考验。还有最后六个，
2: 这是相当消耗体力的。
3: 没击破的时候心态有点崩，因为这个道具确实对于我来说那个气球晃了没办法。其次就是呢体力有所下降，还是挺难的。
0: 好，他在调整气息，我们看，
1: 加油
0: 加油。好
1: 好
0: 好，还有最后四个。
1: 哇，最后两个。原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你的体力其实经过了几轮的比拼之后消耗很大，但就算这样你还挑战成功了，心情如何？
3: 能挑战成功我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前面已经确实体力透支了。
1: 对，
3: 而且它这个不是一个平面的支撑，是一个棍儿的支撑。
4: 对，
3: 重力点特别不一样，它是漂浮的，
1: 有风。
3: 对，就像有风一样，挑战巨大。
0: 是的，而且那个气球当中还有水。
3: 是的，
0: 它每完成一下之后，它那个鞋尖也会沾上水。
3: 对，
0: 再往下走的时候其实会打滑。
3: 对，担心打滑。是的，
0: 对，又增加了难度。
1: 所以是难上加难。但就算这样，程强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挑战成功，恭喜程强。心情太激动了，不愧是强强对话。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风网，将会为各自的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希望带动我们老家的兄弟来创作一段这个舞动夏邑的节目，来号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武术申奥加油鼓励。
3: 如果我能登上风网的舞台，我不光只是把我们家乡的凤姐启程再吆喝一遍，而且我会鼓励更多的返乡创业的好朋友们，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和建设会做得越来越好。
0: 说得太好了。其实啊，像程强、盛强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还有很多，他们生于乡村，长于乡土，怀揣着对于乡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一腔热忱，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着当代农民精神的新风貌。
1: 好的，谢谢盛强，谢谢程强。
0: 好的，谢谢两位。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第二轮的选手
0: 闪亮登场。

0: 我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赖光勇。为了参加丰收集集号节目，我要挑战自己，练就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平衡绝技，请大家期待我的舞台表现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德州，我的名字叫孙朝阳。曾经呢，我去过丹江口，在丹江口呢演过3-4年演出，把丹江口呢作为我的第二故乡。
3: 这是武当山凤凰茶，口感清香，回味悠长。今天我还带来。

0: 家乡的武当蜜橘，籽儿薄，汁儿多，好水出好鱼，白鱼如切玉，说的就是我们家乡翘嘴博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丹江口做客。
1: 我带来是有近200年历史的安庆蚕豆酱。
2: 好，丰收特产介绍完了，接下来要比拼什么？
3: 我先想试一手吧，一双筷子，一个鸭蛋，看看。
2: 孙老师也是顶技达人，他的平衡感特别好。
4: 哦，两根筷子，一根筷子把另一根筷子要顶起来，然后上面再要放鸭蛋，哇！
2: 顶技特别好，而且平衡能力掌握的也非常的出色。好，坚持了有10秒钟了。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拿手绝活人剑合一。
4: 人剑合一，太期待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哎，我们孙老师要用下巴顶自行车，哇！
4: 用下巴顶起自行车来，
5: 顶自行车的枝子呀？
2: 对，这只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4: 这很轻松？一般我们看顶技，其实它至少中间需要一个衔接的东西，但它这个直接用支撑架，然后给它顶起来了。哎、
2: 丁哥，你刚才抬了大概有多少斤？
5: 反正挺沉的，怎么着得有30斤了吧？
2: 30斤，
5: 对，得有了，也可能得有40斤了。不是那种那个特技的那种自行车，就材料很轻的那样的。
2: 对于孙老师来说，一辆自行车太简单了。
5: 什么意思？
4: 一辆太简单了。
3: 对呀，
4: 这你们说的啊，那再加2辆。
6: 你得符合逻辑，你3辆你这自行车怎么搁落一块儿啊？
4: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说可以加的，我这没有往上使劲加，我就加2辆，再上2辆自行车。其实我也很好奇，这3辆自行车它怎么垒在一块儿？啊，把这车座搭在下面这个车的这个车的前轮上。
5: 我天！
2: 孙老师，在您用下巴顶之前，让李丁再试试。你双手来，我给你拿话筒。
4: 哎，
3: 来吧，试一下子吧。我说可以了，你们就松个劲啊。
2: 好，
5: 我们是不是也得帮你举着点啊？
4: 现在是举起来了，现在是4个人合力把它举起来，我觉得都是有一定吃力的
2: 啊。
4: 好，现在放到了下巴上。
2: 我天，100多斤的自行车，一共3辆，

0: 帮一下。哦，
1: 怎么样？怎么样？
2: 还可以，我感觉这都是开胃小菜。好，练练下巴。哎，接下来呢，我再给你挑战一下子。
3: 还要挑战什么？
2: 我呢有一项吉尼斯纪录，用下巴顶起最多的啤酒筐是20个。
0: 我没听错吧？20个？
2: 对，20个，应该在3-4尺楼那么高。
4: 这一箱子24平，这箱子啊、哎
2: 哦，对，
3: 它里面是装东西吗？
2: 不用装东西，然后你举都举不起来。
0: 咱们上啤酒筐，
3: 来
2: 来上。
3: 现在我们的24个啤酒筐都已经摆上来了，问题是怎么落呀？
0: 这落在一起得多高啊？
3: 对呀、
0: 啊，
3: 24个啤酒筐落到天空当中，加上您的高度，得有多少米？
2: 应该在7-8米上来，然后也没试过，然后
3: 7-8米。
2: 对，
3: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
2: 之前是20个。
3: 那今天挑战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个？
2: 我今天我想挑战21个，今天呢上来是24个，我3个呢作为底座啊、嗯，我搬21个放到下边上挑战10秒钟算成功，
3: 要多一个啊。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孙大哥，21个的话大概要多重？
2: 在100斤吧，最少。
1: 在挑战之前，我能不能检查一下先？
2: 可

0: 哎，随便随便。
1: 哎，我看您这下巴有没有什么植入啊、钢板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2: 是不是钛合金的下巴？哎
0: 哎，这是下巴，你摸来摸去。
1: 胡子是真胡子，下巴也是真下巴，肉嘟嘟的下巴。
0: 哎，你要不这样说吧？
1: 怎么着？
0: 你呢，帮我把它摞起来。
1: 好啊。
3: 哦，那你多倒腾几个不完了？你那三个上面怎么放呢？
2: 哎呦，没想到这个。这路一九框也是个挑战呀、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3: 得，这你上面怎么放了？
1: 这个现在我感觉已经要倒了。哎，
3: 丁哥，你能不能自己双手抬一下？现在敢吗？
2: 注意安全啊，因为它这个中间没有连接的，就是
1: 好难好难，这好难。
3: 行，孙老师，咱就话不多说了啊，节约时间，咱们落好这21个啤酒筐，竞赛开始。
1: 哇、哦，摇摇欲坠，摇摇欲坠了！我天
3: 啊，这垒这个都是个技术活啊！
2: 哇，来我。
1: 小心小心，
2: 慢点慢点。往你的前方平移，右前平移，慢慢平移，再往右边，右边，右边一点点。好，下可以。现在这个就是22个。
0: 咱再摞一个吧，因为我感觉摞两个，我估计肯定是
1: 有点费劲了。
0: 对，因为现在他都想倒，主要是有风，一看想倒，你们比那个比刘翔大哥跑得要快。
2: 明白，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
3: 再来一个啊！
2: 好，起来了，好，可以放进去，先保持不动。好，下。
1: 好，下下下下下，好，可以，正好。啊，
2: 再往您的左边一点点，
1: 一点点，
2: 一点点，
1: 再往左边一点点，
2: 左边一点点。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哦，哇
3: 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把这个啤酒筐落好了，
2: 惊心动魄呀！
3: 孙老师。可以了吗？
0: 可以，咱挑战一下吧。
3: 好，
0: 应该是去掉两个，我在这儿可以上顶。
3: 好，21个。
0: 我感觉上面怎么不齐呢？
3: 不齐吗？
1: 但是它卡进去了，
0: 它卡进就行。
3: 孙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挑战开始。
2: 开始。
4: 这怎么放在下巴上了是吧？
3: 对，这要很手得很稳，
4: 抬起来它都。
2: 哇！现在抬起来了。
3: 21个啤酒筐。
2: 21个啤酒筐。
3: 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

0: 30秒钟的时间，不能等。老师的下巴这已经凹出了这个痕迹了，啤酒框的那个支撑点。
1: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挑战哦，真的太了不起了啊！您现在下巴上印出的这个痕迹就是胜利的勋章啊！哎，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还特别有参与性，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到其中了。
0: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刷新，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1: 的努力。
0: 对，咱们孙大哥一共有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最近的一项是2024年，
2: 对，去年
0: 用下巴顶起了150个红酒杯。
1: 150个红酒杯是怎么摞起来的？
0: 下巴啤酒框掉了它不会碎，红酒杯150个要掉地下全碎了。
2: 对，今天呢不挑战150个就红酒杯，来挑战一下，也是咱们酒杯吧，挑战45个。
0: 什么样的酒杯？
2: 来，上道具。
0: 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杯已经拿上来了，虽然数量上比红酒杯要少，但是难度却要大，
2: 因为它呢是玻璃的，它不可能就是非常直。

0: 哎，落了会歪，嗯，承受不了就趴就碎了，嗯，
1: 它能晃动，
0: 对，
1: 红酒杯是平着放的，
0: 对，这就是纯玻璃的。
1: 丁哥，这可不能像刚才一样了啊，这失误一次，道具都没了。
2: 你俩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在这儿又干活，然后给我们上压力，
3: 做不上去了。
0: 这已经是45个烤鸭，
1: 对对对，
0: 再加上50个吧，
1: 五十个，
0: 对。
1: 要挑战50个，
0: 你把它落下来吧。
2: 慢一点啊！不是谁帮我的？
1: 我来帮一下丁哥。
2: 我这边 ，OK。
1: 丁哥，这一砸下来可真疼啊！这不行啊，这个放不了。哎，
4: 我现在觉得我是不是码错了？因为我感觉我们现在一撒手，这个就倒了，就
0: 他怎么挪，咱就怎么顶。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松弛感的挑战者。
1: 我能撒手吗？
2: 他撒不了手，
1: 这不是撒不了。
0: 撒不了没事，我等着了。
4: 真的吗？都撒了啊？
1: 撒！哎呀，哦，还真行。
4: 这真能顶，这个有点难，这个比那个啤酒箱子难顶。
1: 松了啊，
5: 松了啊。我松手了啊，我松了啊。一二三。
1: 坚持10秒。现在是50个杯子。
4: 我天，哎呦
1: 我天，还在晃的啊，因为它有缝隙。

0: 10 9 8 7 6 5 4 3 2 1，
1: 挑战成功！哇！
2: 哇哇哇哇！刚才输的下巴承受多大的力量啊！
1: 我天哪！
3: 一个、两个、三个，
4: 飞的脆了仨。
1: 朋友们，就因为它是底座被压给压碎的，它不是说掉下来的，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整个落起来之后的这个重量它到底有多重。
3: 拿起来的时候千万要由它的韧性，要不然你一拨啪就碎，
1: 是吧？
3: 顺着它的韧性慢慢的起步，然后放到这儿，并不是说用脑袋瓜子控制，用全身，看那个屁股晃了吗？用全身晃动，知道吧？这上面一直保持是一个垂直度，
2: 相对来说垂直的，对，就是因为这个玻璃杯，你要套进去以后吧，它是能这样，就是能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它那个平衡的掌握感是要更强，就比刚才那个啤酒箱子
5: 还要难，
2: 更掌握平衡。
1: 一个是需要平衡点，另外一个它的重量也很沉，
3: 对。
1: 所以孙老师，您练就了铁下巴，我们练就了精吊下巴。真是大吃一惊啊！
5: 我想问问孙大哥，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用我的顶级的技艺呢，再加上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融合新节目，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呢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解我们的家乡山东德州，让我们的家乡呢更有魅力一些。
1: 平凡的土地也能长出了不起的梦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文化自信，什么是乡土文化能人的担当。
5: 谢谢孙大哥，刚才是你们队的孙大哥啊，
1: 是
2: 很擅长玩平衡的一个人。
5: 那我们这边也有擅长玩平衡的，咱们就是针尖对麦芒，咱们来比一比到底谁的平衡更强。有请我们的赖老师登场。老师今天呢也是仙气飘飘的，然后现在是一把剑，上面放上了一个玻璃杯，
1: 是他是在用剑刃再放上玻璃杯，不是剑背啊。哦呦，还上下摆动呢。
4: 哎呦，这难度更大了，
2: 在剑刃上游走。哇，
1: 好丝滑，感觉就好像滑冰一样。
5: 是拿出了一块

0: 用在了剑刃上，然后放上了杯子。
1: 爸爸抽出来吗？
0: 是这个杯子仍稳稳的在剑刃上，啊，现在呢又拿了一个球，嗯，上面放上了玻璃杯，玻璃杯上看来还要再放东西，我们来看，
1: 放了个底座，
0: 又放了一个杯子，现在是这个球上面有三个杯子，
1: 是三个大酒杯，一个小酒杯，
0: 小酒杯加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2: 有点够不着了都。这个我了解，越往上落越难落。
3: 问题是他落完了之后放在哪？这很重要，是不是还是那剑？
1: 有可能，一看，而且它那是球，它是圆润的，
3: 对
1: 吧？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横截面。
3: 对。
0: 还要再放上一个小杯子，但现在其实这个高度啊。
1: 自己放都有，
0: 自己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放上去了。
1: 二指禅。
0: 哇，用两根手指。哇，这真是巧妙的平衡啊！
1: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从2指变1指，两根手指变成了1根手指啊。今天还有风啊，风的干扰也是一个影响。
1: 哦，现在它好像要放到手肘上。哇，手肘上把它们顶起来了。
2: 你们还忘我这大气儿都不敢喘。
1: 这是极致的平衡。
0: 拿线了，
1: 把剑叼在了嘴里，然后
0: 放到剑刃之上。哇！
2: 哎呦，掌声掌声！
0: 这个球啊，它是圆的，它没有任何的横截面，所以非常难。
1: 而且赖老师还能原地转圈
0: 儿，是要转，还能走，
2: 难上加难。
0: 关键他还不是用手，他是用嘴叼着剑啊。
1: 赖老师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无可挑剔啊，那种安静但是又能镇住八方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他很淡定。
1: 对，
3: 是的，我觉得我练就这个节目需要排除外界干扰，包括太阳，包括手上的汗，还有我们观众热情的掌声，
4: 还有不称职的助理。
3: 然后世界万物啊都有一个平衡点，嗯，我就是努力找那个平衡点的人。
0: 赖老师，就是能不能今天现场让我们每个人感受一下这个平衡？
3: 好嘞，
1: 给我们拿点适合我们的道具。哇，这么大一个杯子，
3: 用剑柄端住它，应该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的，就正常这么端住，
4: 感觉也有点难。
0: 包老师，
5: 赖老师，这个是放往前点放还是往中间点放好？
3: 中间都行，只要手平衡就行了。
1: 只要平衡就可以，位置你可以自己去找。
3: 看杯的中间，
5: 杯的中间，
3: 再看这个位置，靠感觉平衡。
5: 不，你没事，再来。

0: 找下了个平衡点嘛。
1: 朋友们，两个小时过去了，
2: 我往这儿放吧，行吧？
3: 是不是我们再过两个小时回来，你们两个还是这个状态？
4: 那老师，要不然你这样行不行？您就是帮他一下。
5: 数秒了吗？
3: 还数秒了吗？刚才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巧妙的这个平衡点和平衡感。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更绝的？
0: 接下来我首先挑战在剑刃上面点一个软的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加一个酒瓶，针把气球扎破，剑刃截住这个酒瓶。哇，
4: 这听起来就非常复杂。
0: 今天天气有一点微风，然后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吃，还是有挑战性的。
4: 那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赖老师能不能把这不可能变为可能。

0: 气球，还有酒瓶，现在在一条直线上。我们来看，哇！
1: 天啊！
2: 但是戳破，然后。
0: 刚才气球破的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被吓一跳的，但他这个时候他要对抗这种本能，然后马上用剑刃把它接住，这个太难了。
1: 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的第一本能是闭眼，听到一下子我就闭眼。你想表演者如果他闭眼，他不可能接得住的。
0: 我想问问咱们还能再升级挑战难度吗？
3: 我现在脚底下站着晃板上面，然后健身上面有个杯子，用抽丝巾感受一下。
1: 这太难了，因为咱们之前的挑战是平衡当中找平衡，你下半身是固定的，现在下半身是晃动的，不平衡当中找平衡。来有请赖老师。
0: 先上晃管，这个也是一种平衡术的展现。
4: 赖老师上这个平衡啊，就是如履平地啊。
1: 对，感觉这不是晃管，这就是平地。
2: 这块布都不用给它摆平一点吗？
1: 就很随意
2: 就可以吗？
0: 来，就在一瞬间啊，我们来看，哇，感觉太从容了。今天赖老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飘逸感，
1: 真的
0: 自带一股静气，尤其在天热的时候看您的表演，我们都觉得很安静很清爽。
1: 所以有句话，心静自然凉。
4: 但是没过瘾啊。
0: 还有大招吗？
3: 我想终极挑战一下，嘴上含的剑刃上点了一摞高碑，脚底下站着晃板上面。
0: 来，拭目以待。来，准备上晃管。哇，
1: 观众已经是不自觉的鼓掌了，
0: 我这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1: 是大气儿不敢出。
5: 拿了个杯子的话，那人是看到斜上方，也不能看他低，有那么高嘛，对吧？看斜上方人头是晕的，对吧？何况在室外呢，还有这云彩在飘啊，

0: 人身都在较劲，在各个部位都在找平衡。
1: 对，
2: 这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劲儿，下面是不停的在晃动的，然后上面呢反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你要同时平衡这两种状态，我觉得是很难的。
0: 对对对对。

0: 他需要中间找到平衡。哇，
1: 10、9、8、7、6、5、4、3、2、1，挑战成功。
0: 太厉害了，
2: 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快拿一下剑，
0: 来试试。
3: 太厉害了，我们刚才所有人大家都深呼一口气之后，然后都我感觉都不敢喘气儿的看着。
0: 所以这是什么呢？不平衡与平衡之间的较劲儿，
4: 更是我与道具之间的较劲。嗯，
0: 但是你最后较劲儿赢了。
4: 为了练就这个节目，我摔碎不少杯子。
5: 其实我在家里面摔碎有30-40个杯子吧。真是，我当时摔了几次，我都有点怕了。对我来说，就是目前水平最高的，就是目前这个突破我自己能力极限。哎，我还是成功了，所以内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的，因为那一刹那很重要。
0: 师傅，以后啊，有了我这个徒弟，摔多少杯子我给你买。
6: 不是，你得有点诚意，你不能嘴巴上老是师傅，你说师傅，你这样。
3: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如何
2: 找平衡，
3: 去平衡自己的心态，在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如何爬起来站起来，完成它，战胜它。我觉得今天您做到了。
0: 对，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把家乡更多更好的特产带到全国人民面前，然后呢，和我的弟子们一起献上才艺，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3: 谢谢赖老师。
0: 那接下来有请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7: 集合！接到通知，去参加丰收集结号的录制。
8: 好。
9: 大家想一想，我们什么节目去参加呢？
10: 我们表演斗光吧。
11: 不行，斗光太常见了，我们还是表演奇人吧。
10: 奇人不太行吧？奇人不够惊险刺激啊。哎，
12: 我有一个想法。
13: 这个好，这个我们肯定能得高票。
1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5: 来，兄弟姐妹些，我们要参加丰收集结号的录制。我们要带些啥子？
16: 我们穿的不用穿枪袖，枪袖是羌族服饰工艺重要组成部分。
17: 我们村的茶叶芽、麦秆、叶后、芽桩、麦葱泡，香得很哦。
18: 我觉得我们村的腊肉才是最具代表性的。
15: 全部带起去！
1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
19: 我们来自江苏南通，我们南通江海相融，孕育了各种丰收美味，有海安的麻虾酱、如皋的黑猪油、西宁的脆饼、榆次的海蜇。我们南通有美食美景，欢迎大家来南通做客。
6: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几项北川的特产。那么第一个特产就是北川的台子茶以及北川的老腊肉。这位姑娘手上的是香包，香包上的图案呢，我们称之为枪绣。北川的特产呢还有很多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到北川常来做客，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慢慢的品尝一下北川的特产。
3: 那么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9: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传统杂技水流星。
6: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一段是我们民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叫推杆舞。
3: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太厉害了，
1: 真的好美呀、
2: 太帅了，兄弟们，
1: 不愧是水流星啊，舞动起来之后就像流星一样。
3: 对，我们能不能上手
1: 来教教我们？
4: 可以，
5: 左手掌心冲上、右手掌心冲下、然后顺着他人转一圈，来，我试一下。
3: 好，来试试吧，
2: 那举起来，
1: 把它举起来。
2: 对对对，哎呀，
3: 这家伙都是老师。
1: 然后
2: 刚才不像流星
3: 转，
2: 然后你就开始就随心所动。
1: 我说我这个人用做，我用转吗？
2: 你得转呀、
1: 我得转。
2: 你不转他怎么转？
1: 走
2: 走，哇、举起来，举过头顶啊，家宝。举过头，往里边去。
3: 脱水节呢？
1: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难度更高的？
5: 今天也想挑战一下单手小翻六个，其中呢，有两个是空翻。
3: 哇、还得玩这个是吗？
5: 对对对，
3: 单手。那难度太大了。我看这多自如啊，手里跟一根棍儿。哇，
2: 又翻。
6: 四个五六个，我天哪！
1: 难度太高了啊！一边水流星，然后翻了六个，其中有两个还是空翻。
2: 确实很难，
3: 对，
2: 但是感觉刚才那位老师完成的很简单，能不能再升升级，加加难度、
3: 再加码是吧？
5: 还有一个技巧呢，是目前国内是超高难度的，是两个底座拖一个尖儿，然后用脚去蹬流星，流星在空中旋转10圈。哇，
3: 这听起来就有点儿。

0: 这想象不出来。
1: 首先这个动作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好几种这个组合，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最后要用脚蹬然后再转十圈。
2: 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感受一下。
3: 上着一下就要那个把流星耍起来了，
1: 就已经开始把这水流星舞动起来了。哇，现在是用脚。

0: 快，完成得非常从容。
1: 如果您能带着您的团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如果能登上风晚的舞台，我希望我们用更加精彩的杂技表演告诉大家，我们南通不仅有丰硕的美食，还有我们一群热爱杂技的年轻人在默默坚守。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记住我们南通杂技。
1: 这么完美的水流星的表演，这样的技巧的练就，也是不断的磨破手掌，不断的摔红膝盖所造就的。
0: 期待你们能够梦想成真。接下来我们对推荐的节目呢，是来自我们羌族的同胞们。

0: 足的就是世界吧。你看刚才庆祝丰收的这种欢歌，而且具有羌族的民族的特色。我想问一下，刚才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动作，叫这个羌族推杆，对吗？一般是什么时候会表演？
1: 羌族推杆应该是男人之间这个力量的这个一个较量，在心仪的这个羌族姑娘面前来展示自己的力量，现在已经这个逐渐演变成为我们这个可以全民参与的一项体育项目，同时也是在这个每逢节日表演的一个娱乐项目之一。
0: 那如果用羌语来说，这个羌族推杆它是什么呢？
1: 乌勒啧啧。
0: 乌勒啧啧。
2: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们
0: 也乌勒啧啧一下？
2: 乌勒啧啧一下啊，感受一下推杆。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规定时间当中，如果进攻方将这个防守方推到他身后的1.5米左右啊，那么我们的进攻方就获得胜利。
2: 规定时间大概是多少？
1: 这10秒钟也就够了。来，让我们的这个两位羌族小伙先展示一下好吗？
2: 好，
1: 准备1、2、3。展示到了，这是我们的防守成功，然后进攻失败了，这个就是。
0: 那咱们比拼一下吧。
1: 准备，3、2、1，走，
0: 开始。
1: 哇，很厉害啊！
0: 加油，加油，加油！
1: 五、
0: 加油，
1: 四、
0: 加油，
1: 三、
0: 加油，加油，
1: 1，坚持到最后一秒了。
2: 坚持10秒了吗？
1: 10秒了，已经。
3: 这何止10秒啊！
1: 最后一秒，然后倒了。要不然这样吧，两位老师稍微转换一下好不好？来，3、2、1，走！
0: 哎，不带帮忙。
1: 好，停！好，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哎呦，
1: 太棒了，太棒了，这个。

0: 小心小心，
1: 你这力大如牛啊！
2: 什么跟什么呀？你们不能这样啊！太欺负人了！我明显看着这边都有两三个人帮忙。
3: 我们其实啊，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咱们这样的一个非遗的魅力，不仅呢有这样的文艺元素在，同时还有体育的这样的竞技。
2: 这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且参与性很强。
3: 是
2: 这个有推杆的、有看推杆的。那我看推杆我也觉得很精彩啊、我感觉我也参与其中了，我一直在加油。
4: 但我刚才看人家有那个姑娘不是在那个杆上，然后几个小伙子会把她抡起来。哎，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把这个话撤回。
3: 能不能带她飞一把？当然可以。
5: 正反手，左手在上面，然后右手把它横向侧卧，然后你的胯骨要放在上面，一定要用手劲把它撑起来。
2: 要把它撑起来。
5: 对，撑起来，然后全身要收紧，
2: 要全身绷紧。
5: 对，
2: 然后呢？
5: 然后就可以上了。
2: 然后我就可以飞出去了，我感觉。
5: 不会的，不会的。
6: 来准备，我们试一下。来，老师小心啊，绷紧。
1: 加绷，加油。
6: 来，预备起。哎，慢一点，慢点，慢点，低点，低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先低点，先低点。后面护着，后面护着，
4: 后面护着，后面护着你。呀呼呀呼
3: 呀呼呀呼！来，好起来，好起来！呀呼呀呼呀呼啊
4: 呼啊呼啊呼！来，啊呼！好，降落，降落。
6: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3: 哇，此时此刻你是韩武官最高的女人，什么心情？飞起来了，
6: 想再来一圈感觉。哦，
3: 他想说，他说的是不够，再来一次。
4: 不，家宝都流眼泪了。
2: 不，我一上去之后，我说实话我就懵了。
3: 为什么？
2: 你知道吗？我在台上，然后就是那个摇摇欲坠，然后你们在下面，哦哇哇啊的那种感觉，我整个人脑袋更懵了就。
3: 如果有机会带着咱们一家人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那么我们将会以这个羌族推杆为主体，然后增加这个更多丰富的这个羌族的这个非遗元素融入其中、然后让我们全国各地更多的朋友来个认识羌族，了解羌族，感受我们羌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2: 谢谢我们的羌族的姑娘小伙伴。
6: 谢谢。
3: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1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四川宜宾的新月组合，这是我的师父，
13: 这是我徒弟，我们师徒并肩作战，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有没有信心？
12: 别需要，了解，凶起来！
13: 丰收集结号，
12: 我们来了。

0: 么多丰收特产，赶快介绍一下。
1: 这个是白糕，它是用糯米做的。这个是豆腐干，吃起特别有嚼劲，越吃越香。
2: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
3: 来看看我们这边全是好吃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我们家乡的特产，那就是五福临门，吉庆有余一桌饭。这个是鸡，我们永济有很大的肉鸡养殖基地。然后这是牛肉饺子，这个是鱼，我们永济的特色黄河大鲤鱼。
0: 那接下来咱们表演什么呢？
5: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2: 高难度的双人舞蹈。
0: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表演。

0: 刚才这些动作太震撼了，而且我们确实也为他们捏一把汗，真的是最美的技巧，最显的舞蹈。
1: 老师能不能教点比较简单的动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呢？
2: 当然可以了，各位老师学一下。
1: 好，
2: 好吧，
1: 来。
0: 这个简单吗？我这核心力量要求太高了。
1: 躺着那个挺简单的，
2: 咱躺下，咱不小孩，
1: 我做你那个动作是吧？
2: 对对，
1: 好嘞。哇！
3: 等会儿啊，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你回来，回来，你回来一下，你回来。你手能放的位置低了，加紧啊。我扛不住的时候你扶下去啊，我能扛住你就松啊。
2: 没有，没使劲，我没使劲，没使劲。
4: 可以啊，王老师，核心向上型。哎呀，
5: 哎，行了，那我可以试了。这什么破技巧啊！
0: 鲤鱼打挺失败。
4: 我们队啊，还有王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来介绍一下，
11: 甩单手，
4: 倒立甩单手。
0: 双人的这种杂技的这种动作是需要非常高的这种配合度，还有极其信任。这是单手甩上来的，然后倒立。
5: 哎呦，太厉害了！
4: 像这样的倒立甩单手，在平常训练当中是不是也有过失败的情况？
12: 有过。
2: 我们这个技巧成功率本来就不高，能成功50%以上就不错了。你像我这手腕训练的时候必须要带这个绷带，因为这样能缓解我的疼痛。
0: 在伤痛中破茧成蝶，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能把我们家乡的民俗文化融合到我们节目里面，用我们节目里的一次次托举，一次次的抛接腾空翻转，然后来演绎我们家乡的一些故事呈现给大家看。
4: 在今天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之上，看到了师徒的惊艳表现。之所以能够破茧成蝶，是因为从伤病当中不断地完成蜕变，这样你才能在舞台当中舞起来的时候是

0: 花蝴蝶，停下来的时候是蝴蝶花，这样的努力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得到绽放。把掌声送给二位，
1: 谢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是非遗，而且呢还是民俗文化的瑰宝。
2: 乡亲们啊，丰收了，咱热闹起来吧。

0: 河的畔，
1: 吃上驴油饭，
0: 站在黄河滩，
1: 幸福真美满。
2: 本领大看你，
3: 朝鲜大战，身材爆火号，腰挂司令弹。
4: 好听啊，这永济道情一开唱就感觉咱们母亲河黄河的风啊扑面而来，
5: 很有韵味，这么一唱呢就把人呢这个思绪直接刮到了山西那边啊。
6: 哎，张老师，您唱道情唱了多长时间了？
0: 50多年了，我今年75了。
5: 能不能就是今天在这方舞台上简单教教我们几句唱腔？
0: 你听好了，哎，重阳的高粱唱红了脸，
7: 红阳的高粱唱红了脸。
5: 那包老师啊，这样行不行啊？你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一下，把道情的唱词儿变成偏流行的歌曲，
4: 融入道情的这个唱腔和曲调的感觉
5: 来。

0: 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乡土艺术的感染力。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们永济说唱道情团为大家演出，给我们永济带来的是永济的年轻人都学道情。
0: 这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弘扬。谢谢各位老师。
2: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八组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特产红梨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票数最高者呢，将会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而且获胜者还将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好的，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北川民族艺术团，
0: 祝贺你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丹江口市，这里有中国水都之美誉，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等大力支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呀，哥，这肖哥到底是个啥人物？一点影也没有啊！
1: 他是个网红，我查过，他也是咱们四大爷。我想请他帮我们做宣传。
0: 我听说网上骗人的事儿特别多，咱不会被骗了吧？
2: 而且这女的还叫哥，像骗子。
0: 别胡说。
1: 自打我们见面以后啊，他就没更新过网上的内容。我估计他一直在计划着来咱们这儿的事儿呢。
0: 那你可打个电话呗。通了啊！不是打了一下午，就没打通，肯定是在路上。没信号。
3: 您拨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
0: 咋回事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3: 咱紫赛市治安可是一流啊！
0: 出车祸呢？那干嘛挂你电话呀？是啊，
3: 也是。哎，哥，
0: 除了咱哥几个就能把事儿干起来，干啥非得请个网红啊？你给了他多少定金？你问这干啥？
3: 我不是怕你，
0: 完了，石头哥，我觉得你肯定被骗了，咱报警吧。
3: 我没给过他钱，
0: 没给钱。
4: 你既然没损失，那咱还等他干啥呀？
0: 我爸炖好肉了。
3: 他都该着急了，都。
5: 对，翻篇了，咱赶紧喝酒去吧，庆祝明天开业呢。
3: 对呀，走吧。走。
5: 爸，哎，吃肉，爷几个走了，吃饭去。

0: 哎呀，这一群爷们儿，咱们这是罗汉局啊！我先敬酒，感谢高大爷、刘大叔、于大叔、巴大叔这么看得起我石泉友，也感谢各位老少爷们们愿意加入到我这个团队。明天就是咱们体验式农庄头一天开业，能不能挣着钱，我心里也没有底。但是。 我石泉友一定会使出牛劲来！哈哈哈哈哈！来，好，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哎，大家别客气啊，这是我炖的肉啊！哎，这是。
2: 哥，把衣服脱了，衣服脱了，衣服脱了，站住站！哎呀，哎，
3: 鞋鞋鞋！哎呀，
2: 老哥，我也看不清。

0: 哎呀，你看镇长，您也不打个招呼就微服私访了，多大个官啊！我可配不上微服私访这个词。您赶紧，您快啊！您快屋里请。
1: 不用不用，永清在吗？
2: 在呢，我给您叫他去。哎呦，镇长，您来了。
0: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啊，你也不请我？
2: 哎呦！
0: 怪我，我这正接电话呢，焦头烂额的。甭管什么事儿，先撂下。度假中心和体验式农庄今天同时开业，咱俩怎么也得走一圈啊！
2: 哎，不是镇长，我跟你说，
0: 撂下，你要学会抓重点。度假中心已经放炮迎客了，咱俩赶紧过去
2: 祝贺一下。哎，好，哎，那个楼上电话还没挂呢，你给我应付一下
0: 啊！好，来。

0: 总。
1: 哎，毕总，
2: 欢迎啊。
1: 哎呀，有什么可欢迎的，咱们自家人嘛，两车客人我可是全都给你带到了。哎，这个好好欢迎欢迎欢迎好了，咱们常年合作，大大分钱呢。
3: 师傅
2: 放心，
3: 来把行李门打开一下。
1: 哎，
3: 欢迎各位贵宾来到我们古川民俗风情度假中心。
4: 胡镇长，
5: 刘金哥，
6: 哎，对方，镇长是知道你今天开业，专门过来祝贺的。
5: 谢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6: 哎，那你们聊啊，你们先聊。哎，二叔，
5: 还是郭老师请你。
7: 季瑞峰，这么快就开业了，看你这员工培训的这么正规，老师也就放心了。
5: 我一定不负众望。
7: 关键是头一天开业就来了这么多客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5: 和旅行社合作，结合金山岭的旅游。
7: 不错，思路正确。
5: 郭老师，您能来我这儿真的让我蓬荜生辉啊。中午跟您喝两杯。
7: 那可不行，有纪律。再说了，你这也没什么事儿了，我到石庆那边看看，你先忙。
6: 那边就别去了。
7: 为什么？一碗水得端平啊。
6: 这我这刚才接电话，这焦头烂额的事儿还没解决呢。
7: 跟石泉友也有关系？
6: 就是啊，他们在路边立广告牌子也没申请，这县里责成村里拆除，这我这帮着说情，嘴皮子都磨破了。哎，结果人家说不麻烦村里了。

0: 直接派人去了。
1: 那咱们更得过去看看。走。
2: 齐大人，还动手是吗？还动手是吗？
0: 我让你们住口！
3: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4: 你是管事儿了啊？这是施工单，上面要求我们把这块牌子给拆了。这俩人死活拦着不让拆，还要动手打人。
2: 谁打人了？
4: 哎，对，我们是依法办事儿，不会动手。实在不让拆，我们就往上汇报，大不了就报警。
2: 这是我们指路牌，为什么要拆啊？
4: 指路啊？你没看见上面认定为非法广告牌吗？
0: 陈勇，
5: 胡镇长，
0: 胡镇长，你来这时候，他们要拆了我的指路牌。
5: 那个，我是古川的村支书，啊，今儿个是我们体验式农庄开业的日子，哎，您看，这镇长都来了，兄弟们给个面子啊，哎，通融通融。啊，
0: 对，咱们进去一起参观，吃了饭再走。
2: 来，
4: 村支书，你是田永清吧？啊，我们领导说给你打过电话了，你不配合呀？
5: 我这不正积极协调的吗？刚才电话里
4: 反正我们领导说了，这块牌子得拆，他们恶意阻拦，我们还不管了。镇长，村支书，你们负责吧。走。哎，
1: 您稍等一下。永清，秋友，谁给你来的电话？
5: 县里仨部门都来电话了，这没一个是我惹得起的。
1: 这是行政部门开出来的施工单，全勇，咱配合人家先拆了，回头再申请，走正常手续，我亲自给你跑去，毕竟人家是县里来的，弄僵了不合适。
6: 既然您都说话了，那就拆。你们几个先回去，让他们拆。
2: 不行。咱们头一天开业，头一天就让他们拆牌子，不吉利啊！
5: 二强，你听话，
2: 我不听话。就是警察来了，我也不让你们拆。
5: 二强，
1: 对不起啊，
2: 哥，是我把你给坑回来的，网红来不了，牌子也被拆了，谁还知道咱们山沟里有买卖？
1: 二强，
2: 没人来，你搭的那几十万就全泡汤了。
1: 二强。
7: 镇长来视察工作了，
8: 高大爷，
9: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10: 镇长，哎，你要做什么木匠活？我给您定制，打80%。哎呦，
8: 多谢老人家，以后有需要一定来找您。
11: 来客喽，老粉，
12: 好嘞，
8: 刘师傅，您别忙活了。我呀，就是来参观一下。啊，嘿，您这家伙事可真够全的
11: 啊！看看，
8: 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
11: 哎，石头啊，嗯，不漏了，先不用漏了。哎
5: 呦，这架势拉的可真不小啊！
11: 哎，小了石头他不干。

0: 徐师傅，您这手艺真棒啊！看着好，这个锅您带走。多谢您的好意，下次我带我媳妇儿来，我们家呀分工明确，这个不归我买。爸，哦，镇长，王大叔，石亮，来几碗肉，吃炸干粮。
1: 郭老师。
2: 尝尝牛肉，
3: 啊，不了不了，我还得赶快镇里呢。
1: 那你下回你得好好尝尝，不然爸的叔该不高兴了。
3: 行，下次。哎，镇长，我给你打听个事儿，路口那牌子没让人拆吧？
2: 该拆的留不住，该留下的拆不了。您放心吧。
1: 那肯定没拆。
0: 爸，你别打听了行吗？
1: 我给我盛一碗，我早饭还没吃。
0: 镇长，我送你回去。
4: 好，那您先忙着。哎哎，
0: 慢走啊！儿子，牌子真拆了？
4: 爸，您别打听了，行吗？我刚才那话就是诚心给镇长听的。那么大一镇长，连块牌子都保不住。哎，我说怎么没用？

0: 行了，把火封上吧，这肉再炖就没魂了。这太欺负人了吧？
1: 你激动我啥？哎，书记，我开始是不看好石全友，可最近我发现，人家是诚心诚意啊。我媳妇儿的表弟把苍子沟的预算拿给我看了，真金白银几十万。
0: 再加上雇佣贫困户的，那得是上百万啊！这谁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就那苍子沟，那本来就是规划失误。你说什么呢你？哎呦，哎，对不起，书记，我忘了当时是您决策的，
2: 也不是我决策的。就算是有失误，那都能哪辈子的活了呀？
0: 你扯这些干啥呀？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有啥用？你也给帮着想想办法，看咋着能帮帮他。帮谁呀？石全友呗。哎，书记，你也看不过眼了吧？可是说实话，这苍子沟吧，他是不死棋，帮也没有用。可是举报人家。
3: 把人家牌子给拆了，这太缺德了吧！反正保德叔是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你说他儿子咋这样呢？你咋知道是季汝峰干的？
4: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他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里不太好，要让他们重新改一下。
3: 嗯，对。哎，荣清哥，你怎么来了？我找你有事儿。哦，那进屋说。荣清哥，喝什么茶？红茶还是绿茶？
4: 啥也不喝。<笑>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啊。
3: 就是不高兴。
4: 咋了？
0: 石全友那边纸路牌子让人给拆了，谁闲着没事儿往县里举报？哦，
4: 有这事儿啊？
3: 你不知道？
4: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是怀疑我吧？
0: 我就是怀疑你啊。 你怀疑我，我不解释，咱俩掰了。切，哎，生气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一生气，我就放心了。哎，我就说嘛，那保德叔的儿子，咋能教育成那样呢？哎，瑞芳。
4: 其实啊，我是诈你的，他们有人议论，哎，我就没信。谁都知道，你就算啥招不使，石全友也不是你的对手啊，那不就是一陪绑的吗？是不是？哎，别生我客气了啊。哥，一天了，一个客人都没有。早点开饭吧。 吃完饭，大伙早点回去休息。开啥饭呢？
5: 八大叔不是炖了一锅肉吗？还有这城西的干粮，都是现成的。既然早下班，那就让大伙回家吃去呗。干粮牛肉明天再卖啊。
6: 那不行，咱们可是体验式农庄，这食材必须要保证新鲜。
4: 要是吃不完，就招呼大伙打包带回家去。好，听你的哥。那你也来呗。
5: 你先去吧，我再溜达溜达。
4: 好。
6: 大叔，大叔，开饭了，开饭了！
5: 走走走，
6: 大叔，走吃饭去，吃饭去啊！完了。

0: 你可算来了，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饭点，扒的树炖了一整天的牛肉，特别香。
1: 我没吃过肉吗？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长城脚下的牛肉特别好吃。哼，
0: 闻着牛粪味儿了。费这么大劲来北京请我，我以为多了不起呢。就这样，
1: 小何。
0: 你不能一进山沟就瞧不起人啊！你这不还没实地参观呢吗？不就这些吗？木匠房、铁匠铺、粉条作坊、牛圈，还有一个炖肉的，五大三粗的，不让拍，没了吧？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为了你耽误工夫。
1: 笑哥，你这是派人。 来侦查过了，肯定是没说我什么好话吧？哎呀，我这不还没开业呢吗？怠慢了，这样，改日啊，一定请他来，我好好招待他。
0: 用不着，对你，我已经放弃了。打算回北京，上了高速又回来，就想着当面骂你。
1: 为啥骂我呀？
0: 哼，大男子主义歧视女性的人，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1: 肖哥，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0: 我问你，农村是男人们的世界？
1: 不是。
0: 会点手艺的都是老爷们。
1: 也不是。
0: 为什么我看五十张照片，一个女性都看不见？你既然看不起女人，为什么请我？
1: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还有，现在什么人？ 喜欢来乡下旅游，靠什么人才能带动消费？游客为什么要进你的体验式农庄？你想明白了没有？别拉着我的车！
1: 等一下，肖哥，我承认是我错了。这样，三天，3天以后你再来，我保证农庄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0: 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哎，哥，这车谁的呀？
1: 肖哥，真有这人啊！我一直以为你骗我们呢。我问你，招聘了20个贫困户，为什么一个女的都没有？那年轻漂亮的都被季瑞峰挑走了，那大一大婶呢？
2: 老娘们招他们干啥呀？那只能添乱。
1: 赶紧写招聘启事，
2: 还招？
1: 算了，这事儿还是交给我奶奶吧。
3: 奶奶，你吃个橘子吧。你跟奶奶说实话，你到底还有多少钱？都花完了，但人得顾，还得尽快。奶奶，你就帮帮我吧。帮你是可以，你别说20个。 奶奶，只要一招呼100个人都能来得了，那些老娘们在家闲着没事儿，你说你往外撒钱呢？谁不来捡呢？你不是冤大头吗你？奶奶，您别着急，注意血压。我是挺不值，您不就是为了那个梁依依才回来跟金瑞峰争的吗？可他孩子都7岁了，我孙子呢？
4: 我孙子是个大学生，连女朋友都没谈过。你说你这不是亏本买卖是啥啊？
3: 奶奶，您说到哪儿去了？你以后再说这种话的话，我掉头就走，我以后再不回来了。
4: 你说啥？你再也不回来了？不是。我跟你说，小石头啊。 你回来了，你就这么气我呀？你就这么气我呀？你啊，
1: 奶奶，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瞧我这张臭嘴，胡说八道！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错了，我错了。石头保证再也不走了。石头爱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对不起啊，我有急事儿。
1: 你先进来吧。
0: 不了，就在这说吧。
1: 你是诚心想让人看见是吗？
2: 你看人家，你
3: 酒菜不赖，
2: 就得喝到这个程度，
3: 这个够意思，够意思。都别送了啊！季董事长够意思，我老马绝不喊我。放心吧，古川村今后的客源包在我身上了，包在
4: 我。
5: 拜托，
6: 马总，我让二叔把你送去一号院，我回去开会啊！
3: 好好好，你开会，你开会，
2: 开会。我们老哥仨溜溜。
1: 小宝刚在那边吃饭，他跟我说酒局快散了，这要是让他们碰见，又热闹了。
0: 不好意思啊。
1: 有什么事快说。
0: 我是想请你。
1: 你走吧。
0: 你别误会，我不是想请你到我那儿工作，我是想请你帮我去衬衬陈姨。当然。这个你也拒绝过了，按常理说我不应该再来，但是今天农庄一个客人都没来
1: 啊。一个客人都没有？不能吧，去金山岭长城的老路路过沟口，而且你们立了牌子，自驾游的人这么多，怎么会一个客人都没有？
0: 反正就是没有。我真的很需要创花陈这门手艺，所以无论如何还请你帮我去劝劝陈姨。
1: 我劝他也没用，
0: 陈姨这辈子只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啊。
1: 是，可是他收我是因为小宝的爷爷对他有恩，你要和姬瑞芳竞争，他能帮你吗？我要是去劝他，他只能连我也瞧不起。
0: 明白了。
1: 陈姨这人吃软不吃硬，

0: 瑞芳，这老马也太黑了，要这么高反力啊？
1: 算了吧，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万事开头难嘛。
2: 可我刚才算了，给他这么多，咱就挣不着钱了呀。峰哥，要不咱别跟他合作了。
3: 董事长这是战略眼光，记忆决策，轮得着你们俩在这指手画脚吗？
0: 什么叫指手画脚啊？我们是哥们儿，你懂吗？
3: 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对得起董事长对你们的信任，那才是哥们儿呢。
0: 嘿，这小丫头片子，
3: 麻烦你，叫我徐总。今天度假中心一共来了83位客人，经我们手的行李一共44件，其中就有5件送错了房间，失误率高达10%。
0: 这么多呀？大爷，你怎么干的呀？
2: 不是，我就送错2件，你那边送错3件。
0: 我，你不是那个行李部的吗？我是给你帮忙的。
2: 是，你是帮忙，你帮倒忙。你要不去，还错不了那么多呢。
0: 你拉倒吧，就说你不会干得了，赖谁呀？
2: 峰哥，对不起啊，我确实没干过这个。您走这些年，我经验打快板了
3: 呀。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呀、啊，董事长，我建议啊，这专业的活啊，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2: 不是，三凤，你什么意思？
3: 以你公经理现在的工资标准，好像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有5星级酒店工作经验的大堂副理了吧？
4: 徐三凤，你扎明针啊！
0: 干嘛呀？
2: 腿麻了。

0: 活动好吗？你们任何人以后都称呼他为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刚才的建议是没有错的。徐总，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以后和他们说话要婉转点。还有你们。
1: 徐总年纪轻，别把他的话往心里去。哎哎，
2: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婉转会影响执行力了。
0: 好了好了，这也算徐总的一个优点吧，道理公私分明。
1: 大爷，稍微找点心。
0: 徐总刚才提的建议，非常的必要。
3: 说你往心里去啊！
1: 还有你，江总。
0: 我今天晚上我们接到了三个投诉电话，有两个都是针对你的。
1: 我咋了我？
0: 你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包括你走路的速度、说话的声音。十二号院的小孩被你吓哭了，你不但不哄，你还用更大的声音去吓唬人家，人家长都要报警了，你知不知道啊？
1: 不是瑞峰，这是
0: 好了好了，胖子从小性格就这样，你现在要他改难，
1: 哎，
0: 只能够调整分工。那这样吧。 明天你负责保安部，清点所有旅游团来客的数量，保证他们的安全，一定要记得来多少人送走多少人。
1: 不是，保安部经理的位置一直是空缺的。董事长，我赞成你。

0: 嚯，您这真是要当体育老师啊？
1: 哎呀，想跟你聊聊，一查日程安排啊，一天的会，只能早上过来了。走，跟我跑步去，边跑边聊，目标金山岭长城。

0: 严重缺乏体育锻炼啊，以后每天早上都得坚持啊。
1: 我昨晚失眠了。
0: 理解，我也失眠了。哎，那你还起这么早？
2: 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失眠啊？
0: 您是镇长，政务繁忙吧？
2: 错，就是因为你，德义门生创业受阻，当老师的能睡得着吗？
1: 那我真是连累您了，
3: 罪该万死。
0: 牌子的事儿我问了，好几个部门都接到了举报。
1: 我以为他纪委风不会这么下作，
0: 可你确实不合规啊，怪不得人家。
1: 我没想怪他。
0: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跑到金山岭吗？
1: 为什么呀？
0: 你这个体验式农庄就在金山岭脚下，你没学会借力啊，这可是5A级景区，即使是淡季，游客也会络绎不绝。你得想办法在这儿做好宣传，不比你在路边杵个牌子强。
1: 哎呀！
4: 霍老师，真是醍醐灌顶啊！但具体方法你要想好了，接游客发传单可不行啊。记下了。愣什么呢？继续。啊，那啥，没有，妈没不高兴，妈知道你们这是孝顺，怕累着嘛，还能不高兴呢？高兴。啊。
5: 行，没事，妈就挂了啊。专业啥呀？看个孙子还能比我这奶奶强，真不信了。啊，
6: 陈姨。
4: 石头啊。
6: 哎。
4: 啥事儿啊？嗯，进来说吧。
6: 哎。也没啥事儿。 就是想问问您，啥时候走啊？
4: 我啥时候走跟你有啥关系？
6: 太有关系了，这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啊。
5: 这不，给您大孙子备了份礼，您啥时候走，记得带上。
4: 坐吧。
6: 哎。

0: 你还随礼呀、啊？我儿子回村办满月酒，请客的时候你再随就行了。
1: 人家在大城市住惯了，这回不回来请客吃饭还不一定呢。你先带着吧。
0: 我看看啊。哟，包装真好看。哎呀，哎呦，虎头鞋，哎呦，小虎帽，哎呦，真亲呐、啊！哎呀，你看，这真要去，也不能带啊，儿媳妇看不上。
1: 这么好的民间艺术都看不上，不能吧？哦，我给忘了，上次您说过，连您的窗花他都看不上。
0: 可不咋的，我来电话了，说请了月嫂，也不知道他们咋想的。
1: 这么说，您暂时不走了？到我的体验式农庄吧，我高兴请您。
0: 哎呀，你看你又来了，你那儿呀，我是指定不会去。
1: 季瑞峰的度假中心聘请你了。
0: 他请我个老太太干啥呀？
1: 啊，您既然闲着，
0: 闲着也不能去。这保德大哥吧，对我们家有恩。这里边的理儿，你们年轻人不懂。
1: 陈爷，有些事儿我确实不太懂，但您让我感受到，您是一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您更让我佩服了。
2: 来了一位客人啊、哦，
1: 在哪儿呢？
2: 那儿呢，那儿呢，过来，过来，过来。哎，那儿。嗯。我奶奶来了吗？
3: 来了，奶奶太厉害了，叫了20多个大姨大婶，都在八大碗那个院呢。
2: 走。
4: 好。你来了，辛苦辛苦。
5: 各位大娘大婶儿，啊，这还有大姐大嫂，谢谢大家这么给我十全有面子。
6: 全有啊，你客气了，我和你奶奶那是啥关系啊？那可是几十年的好姐妹儿，她招呼我们过来玩，你说我们能不来吗？
5: 哟，这不是四奶奶吗？哎呀，刚才没看着您叫差辈儿呢。今天啊，我奶奶请大家来，不只是想让大家来这玩，是想请大家来我这农庄好好的体验两天。要是大家觉得高兴，那就天天来，咱们签劳务合同发工资。
7: 哦，兄弟，嗯，这也没地种还发工资？
5: 谁说咱们农村人就非得种地啊？铁匠、木匠、烙粉条，还有咱们这个炖肉的八大叔，不都是咱们农庄的特色吗？啊，今天大家都带着活来的吧？
6: 哎，带了，带了，你看，
5: 太好了。那待会儿啊，大家就各自找个舒服的地方，这么一待，接着干活。有谁想拍照呢，就让他们拍；有谁要想跟你们学手艺活，那你们就教他；那再有谁想拿走你们做的活计，那就给他。这就算是一天上班了。从明天起，所有的原材料我们提供。二强子，哎，你待会儿帮我逐个统计一下，大家需要什么，我们准备什么。
8: 好，嗯。
9: 全友，花篮花儿香，我会编花篓，你说行吗？
5: 太行了。
10: 还有秀他娘绣那个花，那叫一个绝。
11: 哎，我带着呢。
12: 绣花算啥呀？我还会织布呢，就是那织布机，我搬楼房前劈了上火了。
5: 没关系，再买新的。织布的原材料我们也提供。二强子啊。咱们原先设计的那个织布坊算是派上用场了。
1: 对呀、啊、
11: 那感情好啊，这不是想玩啥玩啥，还有人给我们发工资吗？
13: 外面已经来客人了，虽说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得服务到位，让人家满意。这位客人啊特别爱拍照，如果待会儿要跟你们合影的话，可得笑笑。
14: 卖烤价钱是不是？
15: 您这编的是什么呀？
9: 花篓。哦，送您一个花篓吧。
15: 哎，不不不，谢谢，
9: 插鲜花的非常好看。
15: 谢谢，我给您拍张照。
9: 哎，好。
15: 哎，哎，

0: 谢谢。您这缝的是啥呀？
1: 虎头帽。
0: 哦，虎头帽。嗯，给您拍张照片怎么样？
1: 老虎枕头。
0: 哦，虎啊，
1: 你看。
0: 好，来，给您拍张照。

0: 你们光让我们笑，啥也不买，你说我能笑得出来吗？
1: 我买，您说这鞋垫怎么卖？
0: 哎呦，我就说句笑话，那啥，你坐，哎，快，哎，
2: 哥，还是咱奶奶厉害，开张了。
0: 哎，正好。你多大脚啊？
1: 我呀，42的。算钱吧，我这鞋里还有双鞋垫，就不往外掏了啊。哦。
3: 这位先生，您是我们农庄来的第一位客人，所有的货品都送你了。
1: 啊，这可不行，做鞋垫的老人家说了，农庄投资不少，这东西我可不能白要。
3: 这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所以您必须收下。
1: 早知道你们不要钱，那我多拿些好了。
4: 您随便拿，
3: 只要您能在肖哥面前帮我美言几句就行，我们真的很需要他来。
1: 你怎么知道我是他父亲？
4: 您是他父亲？哎呦，这我们还真不知道。伯父好。
5: 你好。嗨，
1: 女儿交给我的任务是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怎么知道我是他派来的？
3: 实不相瞒，在我们这小山沟里啊，最近就来了您这么一位客人。昨天肖哥已经严厉地批评了我，并给我指出了重大的失误。我一看照片就知道是您拍的。
6: 叫我来干啥呀？不是给石头说情吧？我可知道你俩小时候。
7: 爷，
6: 对，有孩子呢。对不起啊。
7: 不用您提醒，我也不会管他的事儿的。我今天叫您来啊，就是有事儿想让您帮我拿个主意。
6: 咋？要复婚？这就对了，我明年就要保他爸回来当村主任，你再不复婚，等着黄花大闺女往他身上贴火吧，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7: 不是这事儿，爷，小宝两岁那年我拜的师，但是手艺学的不精，我自己刻的窗花呢可能卖不出去，我就是想问问您现在还刻吗？
6: 不行了，那玩意儿不行，刻了也卖不出去。那前年过年我倒是刻了一堆，连送人带卖的，还剩两大箱呢。哎呀，不行了，老手艺没人要。
7: 以前是不好卖，那现在可不一定了。你看季瑞峰和石泉友现在都是做的旅游相关的买卖，我就想着吧，肯定会有很多城里人来咱们村儿，这物以稀为贵嘛，说不定他们喜欢呢。
6: 我儿媳妇还是城里的呢，人家不喜欢，说那玩意儿土。
7: 不是，爷，我这两天为了给孩子找学校，天天上网，我就发现这个城里人对民间手工艺品特别感兴趣。哎，他们还在网上晒窗花呢，那手艺比您可差远了。
6: 你想干啥呀？
7: 要不咱俩联手开一个刻窗花的小店得了。
6: 小店儿？那你要把小店开在哪儿呀？
7: 老供销社闲着两间房呢，我问了，用不了几个租金。哎
6: 呀，这就对了。哎呀，村里吧，这18个小院呢都在季瑞峰手里，回头让他把客人往小店引，这也算你给他的那个度假中心提供的一个项目嘛，是吧？哎呀，你们小夫妻俩呀互相成全，这是你最想看到的。你开吧，我帮你。
7: 不是帮我啊，是咱俩合伙，我出房租买材料，顺便跟着您学课，您呢出手艺加上指导我，咱俩5/5分成，行吗？哎
6: 呀，这么见外啊。
8: 耶，太好了。
9: 干嘛呢？不好写作业？
8: 不用去北京了，我可以天天见到我爸爸，还可以继续做我的班长了。
6: 正是讨人嫌的时候。

0: 明天会有一位美女来咱们农庄，拿出最好的状态来。
1: 非常感谢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2: 你这18个小院是天天爆满的。
3: 这个是咱们分账明细，
4: 他要了我们这么多回扣，而且笔笔账都记我们头上。
5: 你什么时候在度假中心开了这么一个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6: 你这个窗花店啊，开的不是地方。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8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无加。

0: 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灰莲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这个年轻人不错，把我给识破了。
1: 那你说我这不是他对手？
0: 哎，怎么这么贬低爸爸？
1: 哎呀，我都被他拿下了，更何况你呢？
0: 什么？你？哎，你等等，我给你妈打个电话。喂，向群啊，咱女儿终于谈恋爱了，这回你放心了吧？哎，这小伙子。
1: 妈，别听我爸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行行了，挂了啊，挂了。
0: 哎，不是你说什么什么拿下了？
1: 我说的拿下跟谈恋爱没关系。啊！
2: 哎呦我的妈！你怎么着了？这是想知道？
3: 奶奶，我的贵人明天就要来了。
2: 啥贵人呢？
3: 明天会有一位美女来咱们农庄，你跟大娘大婶们一定要说好，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因为只要被这个美女拿手机这么一拍，就有可能会有上百万的人看到咱们农庄。
2: 我的个妈耶！这是啥神人呢？
3: 他原名叫萧哥，现在已经正式改名为萧哥下乡记了。
2: 那他改名他爸妈知道不？那么长的名字，派出所也不愿意呀。
3: 奶奶，我说的是网名。好像是我爸。
4: 行，哎呀，那行，哎，动作小点。
5: 石头，
6: 你们这是
7: 锻炼呀！哎，
5: 你高大爷提议的，属他岁数大，他呀是怕你让他早退休。
8: 之前我就天天跑，不锻炼，我怎么能抡得动大锤呀？
9: 这高老头没事就吓唬人，他说不跑步扣工资。大侄子，有这事吗？
10: 你就跟他说有，要不然呢，他明天就偷懒，自己都三高，炖出的肉谁吃啊？
11: 不是，高大爷说的对，咱们是农庄的核心团队，加强身体素质锻炼。那是前提，咱们得让客人看见我们就相信，干农活不仅有乐趣，能学到东西，还能保持身体健康。
5: 石头这一总结啊，那就是有高度啊！一起跑，
11: 走。

0: 他在工作。
1: 亲爱的朋友们，这点熬夜的都睡了，懒蛋还没起床，所以非常感谢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正好我带大家参观了空无一人的农庄，中午12点我再带大家看看更热闹的，陪你们度过美好的午餐时间，请朋友们奔走相告，呼朋唤友，肖哥在此谢谢了，我下播了，拜拜。哎，
2: 好
3: 好
2: 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
1: 不用了，熟了我不好拍，全当我是个怪人。
2: 那行，王大叔，您赶紧开火给肖哥做点牛肉面。
3: 得嘞。
1: 不用了，中午直播的时候直接吃，但是我不爱吃面，牛肉是你们特色，有它就行。
2: 啊，阿强子，
4: 哥，
2: 你陪着肖哥，有任何要求尽量满足。
4: 哥太个性了吧，
2: 这叫个性与实力并存，
4: 还敬业呢。
2: 人家来的比咱们都早，阿强，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欣赏他了吧？
5: 胖子，你给我出来！
6: 叫谁胖子呢？
5: 叫你呢。
6: 往这儿看啊，江经理啊。
5: 我问你，你不在工作岗位上，你在董事长家干什么呀？
6: 这不到了吃饭的点了吗？
5: 现在才11:30，

0: 我饿了。啊，明告诉你，瑞丰是跟我从小的哥们儿，把兄弟，他愿意让我陪着他吃饭。怎么着？我先到董事长家等他一会儿不行啊？
1: 怎么了？
0: 找事儿来了。
2: 四号院的客人，一家四口被落下，谁的责任啊？
0: 四号院。
2: 旅行社大巴发车之前，你怎么清点的人数啊？
0: 我挨辆车都看了，而且我也问了，我说谁没来举手，没人举手啊。
1: 你是不是傻？你说他这个人就是有点傻。
3: 那没来人怎么举手啊？谁答应啊？
0: 这事赖我呗，他没赶上车赖我。那你的意思，我得从被窝把他拽起来，到时候你又说我没有服务意识。
1: 是他说的也有道理。
2: 我就是怕有客人睡过头了，才安排保安部在发车之前挨个院的巡查一遍。你去了吗？
0: 我去了。
3: 你去了吗？
0: 我去了三四个院呢。我大眼，这事就赖你。你说你喝羊汤喝羊汤呗，你叫上我干嘛？
3: 不是，你这事赖我啥呀？
0: 你叫我喝羊汤的时候，我正好进四号院，要不人落不下。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那我怎么说话？
3: 那是哥们儿，我才叫的客人。
2: 行了，没关。你们俩别在我面前演戏了，客人非常生气，要到旅行社投诉我们。我赔了他们全部的跟团费用，还用董事长的车把他们送回去才算解决问题。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损失从你们工资里扣。
3: 凭啥扣我工资啊？这又不是行李部的问题。
2: 昨天晚上你亲自送了三件行李到四号院，对吧？啊，今天早上行李没送上车，你不知道客人被落下了呀？
3: 我以为他们不要了呢。
2: 你
0: 三凤，你是诚心跟我们哥俩过不去是吧？
1: 就是。
0: 你还用董事长的车送？你怕瑞丰不知道是吧？
2: 我不用董事长的车。
3: 对，徐总说的对啊，妹子，这事儿千万别让峰哥知道
0: 啊。哎呦，瑞丰回来了。哎呦，小宝也放学了。
4: 小宝，
0: 我帮他们切菜啊。那个。
5: 今后你们和员工在食堂里面吃饭，我不用人陪。还有，今天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听到了，事不过三，你们哥俩好好掂量掂量。走吧，小王。

0: 刚才走了半天，很多朋友们都看晕了，现在固定下来，好好跟大家一起吃个饭。这杯子都这么复古，可不可爱？
1: 来，您的肉。
0: 那七碗的。
1: 哪七碗？
0: 您不是叫八大碗吗？怎么才一碗啊？
1: 我姓八，我炖了30多年肉了，甭管谁来，就一碗。
0: 够横！这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想必祖上是大将军吧？
1: 你还真猜对了。
0: 这大将军有钱有势，怎么就会这一道菜呢？
1: 只有这套菜吃了才能打胜仗，别的没用。
0: 错啊，八大叔，您这口才我甘拜下风。那这么着，就这道菜给我再来七碗，我凑八个，图个吉利。
1: 啊不，你一个人为什么要八碗呢？
0: 是啊，您卖不卖？
1: 我不卖，你这是糟践东西。
0: 您没听说过大胃王比赛吗？还有能吃18碗的呢。
1: 这别人咋样我不管，我们古川村可都是正经八百的农民，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么过来的。现在能大碗的吃上肉，就要感谢这个新时代，但绝对不允许浪费，知道吗？哎，
0: 肖哥，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真没看到过这么横的厨子。
1: 全友，我就说你让人骗了。你看他瘦得跟小鸡子似的，别说八碗，他一碗都吃不了，这是糟践咱们。
0: 哎，我这要真能吃八碗，怎么办呢？
1: 你要是能吃吧。我不卖给你，你怎么吃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看着你们年轻人为了逞能

0: 自己身体撑坏了。
1: 朋友们，这就是仓子沟农庄，都是淳朴直率的真农民，他们真的不是我请来的演员，更不可能做虚假广告。你别说，肖哥我呀，在这儿真找到了回老家的感觉。
0: 这还差不多。
1: 啊，好吃！这么冷的天，喝一碗真正的牛肉粉条汤，一点都不冷了，
2: 好满足啊！真好吃。
1: 你们也要好好吃饭，明天见喽。
2: 哦，小博，
3: 肖哥，你辛苦了啊，都怪我，事先没跟八大叔沟通好。
4: 我还以为你们是故意的呢，这八大叔太有个性了，我觉得他能红啊。

0: 一，来客人了。哦，你好，今天看看吧。呀，胡站长，
1: 梁依依，
0: 我更愿意听你管我叫老师。
1: 胡老师，
0: 好久不见，老师得对你提出表扬。这个窗花店一下子就把古川的文化气息给抬起来了。
1: 胡老师，您怎么知道我今天开业啊？
0: 我路过看到的。
1: 您是我第一个客人，今天看看吧，喜欢哪个我送您。
0: 别，等我乔迁之喜的时候你再送吧。
2: 站长，
3: 站长，我还在村委会等着呢，您咋来这儿了？
0: 先进去参观参观，走。
1: 陈姨，镇长和书记来了。
0: 陈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快坐下，喝点水。
0: 不用不用，我参观一下。
4: 看看吧。
1: 随便看看。
3: 好，笔。
4: 这是染色的毛笔。这是各种颜色。
0: 这可是好艺术啊，而且互动性又这么强，我以前真是没想到啊。永清，古川村卧虎藏龙啊。
3: 陈爷，站长夸你呢。
0: 依依，我建议你到石泉有的体验式农庄也开个门店，从卖窗花发展到教游客刻窗花。更有意义，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陈老师，能让我试试吗？
4: 能啊，你试。来，这个刀好用。在这儿，就在这个空的地方。就这儿，
5: 你压着，
4: 手压着，往下。
0: 使劲了。
4: 可以。
6: 这都是我们当地的水果。
7: 这苹果不错。
6: 这果光的。
7: 这条梯太干净了。
6: 漂亮，这条街多漂亮。
7: 这可有点意思，过来看看，真漂亮。
8: 这也是我们古川非常有特色的一项民间艺术，大家可以看一看。
7: 不错。
9: 那边还有呢。
0: 五彩的。
4: 真漂亮。
10: 小石，
4: 有事吗？
10: 呀，砸着你们了没有？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7: 没事。
8: 你什么意思呀？你什么时候在度假中心开了这么一个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这什么东西啊！你也敢往外摆？
10: 砸到客人，你负责得起吗？
8: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4: 不好意思，真的
8: 把你关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伤着人吧？
8: 梁依依，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这小店是我和陈姨一块开的，我这不是想着展示点窗花吗？对不起啊，各位，
4: 没啥着吧？
1: 让你们受惊了。
6: 没事。
1: 这样进来看看吧，我每人送你们一套窗花。
9: 不用了，不用了，
7: 不用，没事。
6: 你这还是有安全隐患啊，得处理。
3: 徐三凤，你挺横啊。
1: 这差点。
0: 小徐说的有道理，对不住啊，各位。
8: 镇长，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0: 没事，没事。你去带客人吧，对不住。
6: 行，没事。
8: 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
6: 好嘞，好嘞。
9: 好嘞。这老徐家三丫头还挺厉害。
0: 不过安全问题啊，确实值得注意。
3: 陈姨，我一会儿回家找点工具，我就给你固定上。
0: 陈姨，
3: 是有点危险。
0: 这展示板谁做的？
1: 这个我自己在家做的。
0: 那也是难为你了。要想展示作品。

0: 你得做个固定的。
1: 是是是。
0: 喂，
1: 怎么样啊？没弄
0: 上。是我。你让你那个木匠啊，给做两个展示板，展示窗花用，最好在底下给加个铁底座，不能风一刮就倒啊。越快越好，最好立刻就做。
1: 胡老师，您这是找谁做的呀？这价钱我们怎么算？
0: 不用给钱，石泉友那儿木匠铁匠都有。
1: 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啊？他不应该关心老同学吗？再说了，是老师求的，不用你搭这人情。
2: 高大爷，
3: 全友啊，这个照片也照了，录像也录了，人呢？活呢？
2: 活来了，您的木匠房头一个开张，有人下了订单呢。
3: 哦，是吗？
2: 啊，
3: 做什么家具？
2: 不是家具。具体算什么呢？算橱窗？我还是给您画一个吧。
3: 你们俩也过来。
4: 林芳，咱这每天是两大车客人啊，你这十八个小院是天天爆满呐。你上咱们紫菜市所有的星级饭店打听打听，啊？有没有比你家生意火的？没了。
5: 是，对，都是托马总的福。
4: 这个我还真不客气。
5: 哎，
4: 我跟你说，我是把所有的资源都顶到你这儿喽。对了，这个是咱们分账明细，你过过目。有什么问题直说啊，亲兄弟明算账。
5: 咱哥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不过我这个人数学不好，我每次看表我头疼。马总，要不这样，今天晚上反正你都留下来喝酒了，这个我慢慢看，明早咱兄弟俩再商量。
4: 明早就明早吧，不过光喝酒没啥意思啊，有没有啥娱乐的，唱个歌啥的？
6: 有，我们董事长啊新装修了两间电歌房，还没用过，要不您给开开光。
5: 对，我陪您唱两首歌，哈哈，本人唱歌还是可以的。啊，马总，我有点事我去处理一下，你俩好好陪陪马总。
7: 哎，好嘞。哎，
5: 董事长，慢走啊。
6: 你忙你忙。
5: 马总，晚上陪您一展歌喉。
1: 我早上带客人的时候路过了一家新开的窗花店，闹了点误会，我想跟您汇报来着，但是客人非让我带他们去长城，就耽误了半天。
5: 新开的窗花店？
1: 对啊，您不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
1: 怎么可能，老板是梁依依，我还以为是您投资的呢。
5: 依依开了家窗花店，在哪儿啊？
1: 就在老供销社。
5: 我想起来了，怪不得我儿子和我说他妈不去北京了，没想到开了一个店配合我们度假中心啊。你嫂子这个人吧，要强也不用我投资。
8: 既然人家都已经把店开到我们度假中心了，
5: 我要是不去祝贺一下，那显得不太合适了。三凤，给我准备一束花。
1: 嗯，好。董事长，我跟您一起去吧，我想跟嫂子道个歉。
5: 闹了什么误会啊？
1: 主要是我不知道那家窗花店是嫂子开的。
5: 没事，快去给我准备一束花。
1: 好。
9: 功夫啊，都做好了，哎，这手艺还这么细啊，还上了玻璃罩。哎呀，这是怕把咱们的窗花被风刮跑了。
10: 你这同学还挺高兴。

0: 死的。
1: 哎，石千勇，让你费心了。啊，多少钱啊？我算给你。
2: 不用。啊，你们店开业，我也没准备礼物。这两个橱窗啊，就当做是给你们送的一份贺礼吧。阿强，咱们走。
3: 好。
1: 哎，别！你们要是执意不要钱，要不拿点窗花走吧，就当是我和陈姨送农庄的一份礼物。
2: 这不太合适吧？
4: 合适。
5: 啊，来前你不都说了吗？能请动陈姨啊，就是咱最大的成功。那这送窗花干嘛不要啊？
2: 行，那我就多拿点。
1: 啊？
2: 啊，就当做是我们体验式农庄，成为你们这个窗花店的一个经销点，怎么样？
6: 哦，那个，那就进去挑点吧。
2: 哎，
6: 你去帮着挑点，进去拿吧。
3: 对了，还有个事儿。
1: 哦，你说。
3: 体验式农庄的人气还是没上去，明天就是周末了，我想请全村的小朋友都到我农庄里玩。
1: 哦。
3: 小宝是孩子王，我想邀请他。
1: 哦，行，我晚上回去问问他。
3: 好。
6: 我看吧。
7: 陈姨。
6: 哎。
7: 依依在里面吧？
6: 在。
7: 哎，依依。

徐三凤，这个窗花店不是我投的，是石君友投的。你以后跟我汇报之前，自己先了解清楚。

0: 妈妈，那我明天去了能跟他玩脑筋急转弯吗？
1: 应该不能。
2: 有很多小朋友，你跟大家一起玩就好了，最好不要耽误他的时间啊。
3: 妈妈，你是怕我跟他玩被别人看见，我爸不高兴？
1: 小孩子除了学习以外的事儿，最好都不要想。
3: 妈妈，糖是男的还是女的？
2: 什么？
3: 糖啊，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糖？你这问题太古怪了，妈妈不知道。
3: 女的呀。
1: 为什么呀？
3: 因为糖会生蚂蚁呀。
1: 这都跟谁学的？
3: 我自己想的。妈妈怎么不笑啊？
1: 你要是把这个脑子用在学习上，妈妈就天天笑。你过来看看你这道题，再检查一遍哪儿不对。
4: 什么呀？
5: 我看你光喝酒没吃饭，就让厨房给你做了一碗粥。
4: 谢谢。
5: 那我先走了。
4: 大宝，你是不是知道石泉友在梁一那儿故意叫我去的？
5: 不是。
4: 不是就好。
5: 季总，我请求辞职。
4: 为什么呀？
5: 所有人都可以觉得我是一个心机女，但我不想被你也怀疑。
6: 哎，你扯哪儿去了呀？

0: 在团队里，你现在是我最幸运的。别再说辞职了，要不然我会伤心的。
1: 不好，不好，不好！龚经理和江经理把市里来的姓马的给揍了。
0: 哪个姓马的？
2: 马总，
3: 别打了！
4: 姓马的你给我出来！
5: 我错，
4: 姓马的你，
6: 不回事！
7: 行行行，
6: 干嘛呀？啊，
7: 金总。你看我打的，
6: 马总，
7: 你
6: 别
7: 打
6: 了，马总，
8: 你是王大，
6: 你回来
8: 了。

0: 你俩干嘛？你们俩的脑子想什么呢？他是我们的贵客，开业至今，你们俩屡屡犯错，要是再三的给你们机会，你们俩被开除了。
1: 哥，哥，你不能这么多事儿。那孙子就是个臭流氓，
0: 他的服务员，他摸人家大腿。
1: 小姑娘吓得直哭，我们不给出头，还留脸在这村待吧。
0: 哥，你开除我。

0: 怎么样了？
1: 劝了半天，暂时是不报警了，但马总说明天要去北京大医院验伤，再决定起不起诉。还说以后再也不跟我们合作了。
0: 马树林他不会的，你看看，他要了我们这么多回扣，而且笔笔账都记我们头上，他舍不得。
1: 董事长，这太不合理了，不能答应他。
0: 我本来是想跟他磨磨，但是大眼胖子把他打了，他要是真的报警起诉了，不仅他俩会有事儿，整个度假中心都会受到牵连。
1: 都怪我，接待的工作应该我自己来做的。
0: 你是个女的，不合适。
1: 为了度假中心，为了董事长，我什么都愿意做。
0: 你胡说什么呢？累了一天了，快回去休息吧。
1: 董事长，
0: 你放心吧，我待会儿就回去。

0: 哥，石头哥，
1: 哎，石头哥，
0: 石头哥，
1: 石头哥，
0: 等会儿，
1: 这才几天呀，你就开始迟到了？
2: 我打听事儿去了。哎，叔大爷，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度假村那边有热闹了。啊，
1: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昨晚上啊，旅行社经理耍流氓，让大眼和胖子给揍了。
3: 这俩傻蛋
4: 让季瑞峰给开除了。
1: 好啊，
4: 怎么样？
1: 很好笑吗？
0: 好笑啊！这敌军内讧不是好事吗？
1: 谁是敌军啊？
2: 季瑞峰啊，
1: 他自己开度假中心，难道不是为了给村里增加收入吗？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
5: 石头说的对，瑞峰啊也不容易。我听说呀，旅行社要不少回扣。
6: 我也听说了，客人老挑毛病。点了菜说不好吃还不给钱。
7: 哼，谁让他不雇我的，不然我一顿肉不全没事了。哎，
8: 你就知道顿肉，那客人里边也有吃素的。
7: 范建流，你干嘛老跟我抬杠呢？
8: 虽说季瑞峰不容易，可总比石头好过吧。到现在咱们还没啥生意呢。
1: 别着急，生意今天就会来。
8: 哎，为啥？
1: 今天是开业以来头一个周末，咱们接着跑，锻炼身体，迎接贵宾。走。
8: 好，走，
7: 好，
8: 走，
7: 好，
8: 哎，
7: 韩贵，
8: 这走吧，快快。
9: 江师长，
1: 欢迎光临苍子沟铁石农庄。
9: 肖哥今天在不在？
1: 他不在。
9: 嗯，就知道见不着。
1: 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帮你们录视频的话，也许明天您的视频会出现在他的首页上。
9: 真的吗？
1: 当然了。
9: 那我也得在牛阵前跳一段肖哥的舞蹈。
1: 好啊。我帮你录像，我知道他拍摄的角度。
9: 太好了，
10: 谢谢谢谢谢谢。哎，
11: 你们这儿有没有小朋友玩的？
1: 有啊，小宝，过来，来小朋友了，快招待客人。
12: 你们好，我叫纪小宝，你叫什么？
13: 我叫李雨飞。
9: 我们一起去玩呗。来，我也
1: 要。家长们放心，我们的铁石农庄基本上是处于封闭式的，孩子根本跑不掉。
11: 啊，那就行，那就行。
1: 铁石农庄重在体验。我们有，
14: 我知道，做木匠的老高头，白头发那个，
15: 没错，还有那个做铁锅那个于师傅，那长得就像打铁的。
14: 我觉得那露粉条的最好看，那师傅姓刘，对吧？
16: 这些啊，我都没记住。我先来包点牛肉，我看这八大碗他卖。

0: 你们俩不要这么问我，行。在这两个地方设岗，为客人指路。
1: 徐总，咱村就这么大点儿，还用得着专门派人指路？
0: 度假中心的客人不能走这条路，你不设岗，你让我把路堵死啊？
1: 那村委会来问咋说呀？就说董事长安排的，为了客人方便、安全。
2: 明白了，徐总。平常18个小院都能住满人，这休息日咋没客人呢？姨，不是他们打架把旅行社给吓跑了？
3: 不会，陈姨，咱不着急啊。
4: 哎呦，喜欢我们的窗花。进店看看，我们都可以给你现刻。
5: 您刻的手艺不错啊，
4: 你看，能现刻。
6: 那美女是您徒弟啊？
4: 又是徒弟又是老板，一来客人吧。
7: 哎，您好，喜欢窗花啊？随便看看。
5: 能拍视频吗？
7: 啊，可以可以。
5: 你们这个窗花店啊，开不了张了。
4: 姑娘，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们没招你惹你的。
5: 哎呀，您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啊。今天一直没客人吧？
4: 没有。
5: 赶快去路口看看吧，看看就明白了。
4: 路口？
3: 哎，陈姨。
5: 这个可以看吗？
7: 啊，看吧看吧。

0: 漂亮，优秀，年轻，啊，
1: 您夸我呢？
2: 梁依依，古川村第一美女，
0: 名不虚传。
3: 您是？
0: 石香友不错，他奶奶催他结婚呢。你要是有意，得抓点紧。
3: 您到底是谁啊？
0: 友情小提示，你这个窗花店啊，开的不是地方。告辞。
3: 哎，依依，哎，
4: 臭家伙！
1: 啊，怎么了？
5: 不好意思，前面有风景区啊，特别棒，我跟你说，哎呀。哎，这里边修路不让走啊！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哎，前面有风景区，特别美啊！
0: 找死！
6: 神医，哎，大姨，
0: 你干啥呀？
6: 你干啥呀？你打我干啥呀？
1: 哎呦！
6: 别打了，我没打乱，我是度假中心的员工。
1: 别打了，
6: 这是董事长交代的任务。

0: 关门吧，省得你再交房租了。陈怡，怪我？怪你啥呀？咋回事？我都看见了。季瑞峰心眼也太小了，你们都离婚了。别说你跟石泉勇没啥，就算你跟石头耀结婚，他也管不着吧？
1: 陈怡，
0: 当年你要离婚，我反对，你非要离。 我就不再教你磕窗花了，这些年连师傅都不让你教，看来是我错了。哎，季瑞峰和宝德大哥真的是没法比啊！
2: 关门关门，我厚着脸皮去城里看孙子，我儿子挣的也不少，能养得起我。

0: 大不了骨穿针，我以后不回来了。
1: 哎，姨，您走了，这窗花的手艺怎么办啊？
0: 手艺，这村里还有人喜欢这手艺吗？
2: 才艺表演呢？
3: 我不会什么才艺，我背个成语接龙行吗？
2: 行啊，
3: 会的跟我一起背，

0: 齐了，齐白慢用。哎，等会儿，
1: 我要八大碗，那这么半天了，怎么才上四碗呀？就是要八碗。嘿嘿嘿嘿嘿，这干活的，怎么着？又拿我的姓起哄啊？哎，
2: 这就是那个怼肖哥的八大碗，据传啊，祖上是带兵打仗的将军。
0: 什么叫据传？那是事实。赶紧吃吧，别录了啊，一会儿凉了。得。您快坐去吧，这都饿得不行了，我要八碗啊！您全上来，我全吃了。
3: 这我的地盘，我做主，男的就两碗，女的就一碗。哎，你们要捣乱，我可轰人了啊！嘿嘿嘿，
4: 这确实横啊，跟您炖的牛肉一样横。哎，
0: 小子，拍马屁我也不多卖给你，这吃饱了留点念想，这撑着了，这就浪费了啊！诸位，慢慢吃。
5: 好，
6: 哎，好。
5: 您参与制作的书柜和鞋架一周之内会给您寄到家里，包邮。太好了，谢谢你啊！哎，那这个铁锅就先拿走了。
3: 行。您还漏了十斤粉条，晒干了给您寄到家里，
5: 就是这个时间比较长，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啊。啊，
3: 这个不急，过年能吃上就行，还有纪念记忆呢。
6: 那就行。
5: 啊，还有这个，窗花。
6: 啊，好嘞。
7: 这两个多少钱？这是我送给妹妹的，回头让我妈来交钱。这个呀，
6: 哥哥送你的啊，不要钱，快谢谢哥哥。
5: 谢谢哥哥，下个星期我还来。
6: 好，我等你。石头哥，我好像有两笔账算错了。
7: 算多了还是算少了？
6: 算少了呗，咱亏了。 那还行，比算多了强。开业头一天，要是让人怀疑宰客，这以后生意就没法做了。嗯，也对不起肖哥，帮咱们做的宣传。哎，肖哥真的太厉害了，哥，你给了他多少广告费？
7: 没谈。
3: 啊！
8: 小宝，吃饭了。
9: 我不饿，我在农庄吃过了，吃的是炖牛肉，那么一大碗可好吃了。
10: 玩就玩吧，怎么还吃上人饭了呢？
9: 村子里的小朋友们都吃了，石叔叔说我们是员工，吃的是工作餐。
3: 你教的叔叔了？
9: 对呀，村子里的小朋友们都这么叫。
10: 真能忽悠，还工作餐。
11: 农庄里可好玩了，有二强叔叔老追着我拍视频。
10: 拍你干嘛呀？
11: 因为我可爱呀。
10: 孔密不见，见长新鲜，新人一马马。这小孩从哪来的？游的这么逗？
11: 啥旅游的呀？这咱们村的纪晓宝嘛。
10: 村里的。
11: 啊。
10: 我跟他合作。
11: 二强。
12: 你妈妈刚才是不是找你有事来着？啊？哦哦哦！哎，我想起来了，这我妈呀，确实找我有事儿。哥，我先走了啊。
13: 慢点啊，哎。
12: 肖哥，你对这临时住所还满意吗？

0: 很满意啊。
1: 你看看，还给我配这么专业的设备，哥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住地下室呢。
2: 满意就好。哎呀，你的宣传给咱们农庄真是帮大忙了。咱们也该谈谈这合同的事儿了，费用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实权有。你是要撵我走吗？
2: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撵你走？
1: 我以前表演模仿秀，四处赶场子，老板一说结账我就知道自己该走人了。你要是觉得我还有用就别跟我谈钱。
2: 哦，那行，那不谈，先不谈。
1: 不过呢，我确实不红，直播2次，连发6条短视频，就来这么几个客人。
0: 难怪广告商都要跟我解约，哼，老了，带不动货了。
1: 但我不想认输啊，你有什么主意吗？
2: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也就是现在的镇长，他曾经提醒过我，咱们金山里长城那里有很多的客人。
1: 哎，镇长是高手，佩服。明天是星期日，好机会。

0: 咱们农庄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咱收拾家伙事儿，到农庄开店。
0: 你都到石泉涌这边来工作了，咱们两家感情就算断了。
1: 都是你逼的。
2: 体验式农庄，那也需要给客人带点娱乐，不是？
3: 这个农庄的项目，
1: 竞争对手想利用我们的资源攻击我们。
4: 我是跟你谈合作的，
1: 可以不断的给农庄引流。
5: 你要干嘛？引狼入室啊！
6: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9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乡村美如画，奋斗

与您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带区将经历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多地调配农机抢抓降雨间隙收割小麦。村乒带火地方特色农产品，苏超带动餐饮休闲消费升温，体育赛事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湖北襄阳小麦收获期遇到了连续大雨，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持续记录当地雨口夺粮的情况。截至22号，襄阳已收割小麦253.2万亩，收获近50%。接下来来看我的同事何鹏在22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湖北襄阳襄州区一片千亩连片种植的小麦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啊，收割队人歇机不停，进行了连续的作业。其实大家可以看，刚刚收过的麦茬很多都还是泛青的，这就说明实际上这个小麦还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成熟期。但是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啊，他们预计从明天，也就是23号到25号，会有一个连续的中雨到暴雨的天气。为了避免收割不及时导致小麦发芽，所以他们宁愿损失一点产量，也要在今天将所有的小麦收割完毕。这一片地啊，虽然轮式收割机能够进来，但是其实土壤的含水量还是很高的。大家看这个地，随便拿起这个土能够捏成团，就说明这个土壤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像在那边那一片，土壤的含水量就更加的高，所以当地也是紧急调运了2台履带式的收割机来进行收割，这样能够提高收获的效率。在往年的小麦抢收现场，收割机驶过的时候，总有成片的粉碎的秸秆扑过来，但是今年在襄阳的采访现场呢，这种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这也跟麦收期间天气湿度大有关系。大家看，这个就是收割机刚刚粉碎下来的秸秆，非常的湿。地里的小麦含水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来看一下，轻轻的一掰就烂掉了。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像这样的小麦含水量大概在35%到45%之间，而在往年小麦的含水量大概是在22%左右，所以这也为之后的小麦烘干造成了一些压力。
2: 我们从昨天开始抢收，

0: 抢了一夜，今天晚上会把这整个1000多亩的基地全部完成收割作业。因为我们的面积比较大，收割机的调度工作，那我们提前都要准备好。从山东请过来了山东兄弟团队，常年跨区作业的一个团队。
1: 在襄阳，此前的一场连阴雨给今年的小麦抢收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家看，就在一条路之隔的这一片小麦地，大部分的小麦已经倒伏了，对接收很不利。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两天当地的农户对于收割机的诉求也是非常的高，在路边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农户现场寻找农机。
2: 现在少得很，现在我种的有10几亩，还有10几亩一点都没割，他的割完了之后先割他，他的割完才能割我的，要排着队割。
3: 排着队，您是一号？
4: 不是，
1: 他是二号。
4: 我是二号。
3: 您是二号。三号呢？
2: 三号在我这儿。
5: 你看我这掉的到处都有，南来白往的，我有时候路上捡的，喊的都有。
3: 路上捡。
5: 今天都是在路上打着路过，我跟他喊住，然后朋友介绍过来的都有，很难叫，都在抢收，老百姓都在抢收。今天光我手机都打爆了，找不到车呀。
1: 这里是湖北襄阳襄城区的欧庙镇，我们看到这些农机就是刚刚还在地里作业，现在因为天上开始下雨了，所以他们要上来进行一些简单的休整。而机手呢，现在也在那边一边躲雨一边进行下一步的一些计划。
6: 我给他是夫妻，他跟老婆在这，都是两夫妻出来的。
1: 那像你们想知道这种就是信息的话，都通过什么渠道啊？
6: 有时候是我们的老乡在前面，有的是往年我们在那里干的时候留的有电话。
1: 今年说是那个好像好多农户也很着急，
6: 对，有的是农户打电话，有的是发个抖音啊什么留的电话，有的私信的来问的。今年的活比往年的活多。
1: 收完了吗？
4: 还没收完，收的才1/3。
1: 那现在下雨了，准备啥时候收啊？
4: 再不下的时候再搞。
1: 在湖北襄阳啊，为了应对小麦的抢收，农户合作社、政府都在抓紧时间全力调度农机。同时，襄阳全市19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也全部开放，开通农机作业绿色通道。
7: 我们组织2.7万台本地收割机，同时从河南、山东、青海等地调运4200多台收割机，实行24小时下田作业，加快抢收进度。全市公布479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面满负荷运行，对已收小麦抢收抢烘，预计6月初可全面完成下收任务。
8: 湖北枣阳的147万亩小麦正陆续成熟收获，当地提前部署，在降雨间隙组织干部群众疏通田间沟渠，加速排水降渍，为农机作业扫清障碍。同时，为应对连阴雨导致的小麦水分偏高的问题，枣阳市93家粮食烘干主体全部满负荷运转，实现了当天收割、当天烘干、当天入库，有效避免了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的损耗。根据河南气象局的预测，未来几天河南将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当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加速收割小麦。在邓州市构林镇前王村的麦田里，履带式收割机正在加紧作业。
9: 在这个雨前里要把它抢收了，抢收以后送到这个烘干厂里给它烘干。这个湿度现在就是估计就40多的气氛。你看这下午天雨，这个地方可能它都会发芽。
8: 当地已经统筹调配履带式应急收割机400台，保障泥泞地块顺利作业。据了解，今年三夏生产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1.5万台，包括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同时配备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达49.2万吨。5月21号，持续强降雨之后，天气转晴。安徽桐城市范岗镇立岗村的农户们第一时间抢收小麦。
4: 200多亩，我估计两天要不到，可能就能抢收回来。我家小麦还不错，一个平准性的好，施肥1分3番，全部做到位，产量入库都在500至900公斤左右，也是一个丰收年了。
8: 据了解，今年桐城市种植小麦14.1万亩，全市840多台收割机、330多台烘干机投入抢收。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40%，预计10天左右就能全面完成收割。收割后的小麦直接烘干入库，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3到4倍。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从23号。

0: 开始，我国东麦区包括陕西关中、河南大部地区、江苏、安徽、湖北和重庆等地又会经历新的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
1: 目前我们的冬小麦生长还是相对比较平稳正常的，我们重庆的冬小麦的收获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于湖北地区来讲，近期雨水也比较多啊，这轮又是比较明显的降水，所以大家要抢收。另外呢，对于陕西关中地区、河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一些我们的冬麦区啊，大家要做好三件事啊。第一个呢，就是清沟沥渠啊，甚至在雨后啊，大家要及时的排水啊，确保小麦的这个恢复灌浆。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喷洒一些叶面肥啊，也是促进它的生长。再有第三点，就是现在土壤已经相对比较过湿了，大家要做好机收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做好这个农机的调度。这轮过程对于河北、山东这带地区来讲，整体的降水强度应该是相对比较弱的啊，对于冬小麦的生长没有直接的影响啊，对于后期灌浆也是比较有利。好在呢，这轮雨水结束之后，在五月的下旬，就没有太明显的这个降水过程啊，对于后期的灌浆和收获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在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0: 小满时节，各类水产品陆续丰收了。眼下，福建福安的1.4万亩海蛏进入了采收季。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海蛏的品质。
3: 在福安市下白石镇荥阳村的滩涂上，20多位村民赶在凌晨的退潮时段，把海蛏从泥沙中挖出，装筐运到岸边分拣包装。荥阳村滩涂面积开阔，水质适宜海蛏生长。这两年，当地推行饵料分区发酵、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的生态养殖模式，提升了海蛏的产量和品质。
4: 养了70多亩，每亩一般都是烧1100多斤，今年还比去年还提高了10%，一斤2.5块。一般70多亩就总共烧会烧140万左右。
3: 据了解，今年福安市的海蛏养殖面积达1.4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2万吨，产值7亿元左右。
0: 最近，新疆的鲜鱼小龙虾进入了捕捞季。
2: 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泉水地村的鱼塘里，养殖户们采用聚网捕鱼的方式，把鱼群从四面八方赶到一处，然后收网分拣装车。
5: 合作好多年了，从春天到秋天一直在这边拉鱼，这边的水质好，养出来的鱼品质也好，肉质鲜美，在市场上很受客户的欢迎。
2: 近年来，北庭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零散养殖向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目前北庭镇水产养殖面积1200亩，年产各类水产品1200多吨，有黄辣丁、梭边鱼、南美白对虾等20多个特色品种。在科平县戈壁小龙虾养殖基地，首批20000尾小龙虾成熟起捕，通过标准化养殖，小龙虾45到60天就可以出栏一茬，7钱以上的大规格小龙虾反季节销售，均价可以达到40元每斤，亩产值最高可达16万元。
6: 我们现在卖到阿克苏、乌鲁木齐、喀什几个大的城市，计划我们可能下批要再投放点大闸蟹。
0: 近段时间，各地通过举办草根赛事、村味比赛，不仅点燃了老乡的观赛热情，还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
2: 这两天，一场村乒嘉年华在四川彭州火热上演，活动特意选在了农业特色鲜明的书香理想村举办。

0: 参加村乒的选手均为当地的村民和游客，主打一个全民参与、全民乐享，
1: 带动全民运动。虽然说输了，但是都是非常开心的，
2: 给我们队友加油，嗓子都吼哑了。
0: 赛场外，特色乡村市集和露天表演也同步上演，游客们在观看完比赛之后，还能挑选地道的特产带回家。据了解，村乒嘉年华还将与村堂会、菜博会、丰收节等活动有机联动，一直持续到11月。
3: 第一次在村里看到乒乓球比赛，同时这边也摆了很多彭州的美食，就觉得很棒，然后氛围也不错，这种村里的比赛可以多来点。
0: 眼下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正在火热进行中，在江苏淮安，当地以体育搭台、美食唱戏的融合模式持续激活夜间消费动能。夜幕降临，在江苏淮安的一处龙虾美食街区，食客们围桌而坐，一边畅享鲜香地道的盱眙龙虾，一边通过高清大屏观看淮安队对阵常州队的激烈赛事。
4: 我是从湖州过来的，带你来吃盱眙的这个龙虾，在我看的大屏幕上苏超比赛，真的太惊喜了。
0: 为满足多元化的观赛需求，苏超赛事期间，淮安在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布设55个赛事观赛第二现场，特色小吃、烧烤、潮玩文创等备受青睐，成为了市民观赛的标配。
5: 没想到这个现场气氛那么热烈，来我们这儿品尝龙虾的人也特别的多，今天大概卖了有300斤这样吧，我们还在积极的补货当中。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到23号降雨过程持续。22号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23号南方的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而24号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由于雨带有所北抬，较强的降雨区将转场江汉、黄淮等地。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来关注湖南常德的汛情。常德市石门县局地的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切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
6: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农业受灾的面积达到了8295公顷，承载面积4810公顷，决数面积3082公顷，倒塌房屋70户186间，严重毁损房屋208户627间，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
0: 消防救援人员说，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又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据了解，当地正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目前集镇供电全部恢复，没有行政村通信失联的情况。
8: 设置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建立物资动态补给机制，及时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加快推进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2号到二十

0: 4号，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22号到23号需重点防范常德、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目前贵州的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在洪水消退后，灾后的重建工作立即启动。强降雨导致从江县14个乡镇部分农村公路受灾严重。据统计，共有165条农村公路538处受损，其中45条103处农村公路道路中断。当地出动抢险设备挖机铲车共计47台次，目前已抢通农村公路31条131处，清理塌方32210立方米。在贵定县，接连强降雨天气导致水稻移栽受影响，除了秧苗被淹，洪水还把已经旋耕好的耕作层冲走，许多农机也被洪水冲刷浸泡，受损严重。
1: 我们总的被淹没的面积大概是1530亩，洪水把我们的那个旋耕好的耕作层已经带走了，现在留下的是泥沙。下一步我们就把那个水排干之后，就抓紧把稻田重新培肥，然后重新旋耕，再准备咱们的移栽。
0: 冰冷的洪水退去之后，留下了不少暖心的故事。在贵州麻江县霸王乡乐平村，降雨导致了部分房屋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灾后的恢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村里不少老乡也自发组成了后勤保障队，加入到救灾和重建的队伍中。在乐平村，不少乡亲正在洗菜、切菜、煮饭，大家一天准备近千份饭菜，保障当地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午餐、晚餐。
2: 我们来帮忙三天，他们志愿者样样都支持我们，一天子我们来帮忙煮点饭菜、洗点先，给他们带点热饭、热菜先吃。
0: 在了解到乐平村受灾情况后，还有爱心人士开启了移动餐车，每天给大家提供四菜一汤的热食。
3: 切菜啊，包括炒菜之类，这给我们开工资也好，与后头他们的自发，这样不要工资，就自愿的工来做，都一起都全都来了。
0: 目前乐平村的供水已经正常，供电正在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18号，在湖北松滋市南海镇牛石坡村，一名老人不慎落水，正在巡查的村党总支书记王进国立刻跳入湍急的水流中救人。王进国跳入水中，把老人向岸边拖拽，随后周边群众送来救援绳，大家才合力把老人拉上岸。由于救援及时，老人没有生命危险，王进国的身上多处受伤。
4: 当时在水中泡了半个小时，精疲力尽，都快绝望了。上来以后，如释重负，感到非常欣慰。
5: 他坚持说：“我们姐就是我要坚持把你跳搞起来。”他是我的大救命之恩。
0: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中华穿山甲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近日，浙江金华婺城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相机的数据时，发现了多段中华穿山甲妈妈带着幼崽活动的画面。 画面中，中华穿山甲妈妈先在洞穴口四处张望，不一会儿，小中华穿山甲从洞口探出脑袋，它伸出爪子扒在了妈妈的尾巴上，想省点力气。妈妈则拖着小家伙慢慢地走出画面。中华穿山甲妈妈都是背驮式育儿的高手，它们的尾巴又宽又平，鳞片粗糙，正好可以给娃当爬架。小中华穿山甲会像挂件一样扒住妈妈尾巴，跟着学习觅食、挖洞等生存技能。犀鸟是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旗舰物种，云南盈江是犀鸟的重要栖息地，是我国唯一存在三种犀鸟同育繁殖的区域。近期正值犀鸟孵化的关键时期，雄性犀鸟们的觅食频次也有所增加。
6: 我现在就在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犀鸟观测点， 此刻一只双脚犀鸟正在我的眼前，它刚刚觅食归来，将采集到的食物正在传递给在巢内育雏的雌鸟。双脚犀鸟呢，也是亚洲个体体型最大

0: 缝隙，以此来阻止天敌袭击。整个过程长达三个多月，期间完全依靠雄鸟外出觅食喂养。这段时间，犀鸟巡护队队员也会每天在犀鸟的栖息地巡视，密切关注犀鸟的归巢情况。
1: 我们要担心那个雄鸟不回来的话，那个雌鸟就是出不来，我们就是天天要盯着，天天要检测。
0: 数据显示，经过多年保护，目前盈江全县已发现30个犀鸟巢穴，今年入住25巢，有26名护林员专门从事犀鸟栖息地及周边区域的保护。日前，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林区，林业公园在野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棕熊，救援人员对棕熊实施了安全麻醉，把它转移到转运笼内。经过检查，棕熊的后脚掌有10厘米长的开放性伤口，已经出现了感染腐烂的迹象。经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治之后，目前棕熊的伤口感染已经得到控制，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持续好转。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小满时节，万物见丰，小得圆满。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满时令好伙伴是山东蒙阴红芒果油桃。蒙阴地处太一山脉腹地，是中国蜜桃之都。2025年阳光格外的慷慨，全年日照时数有2402.9小时，成就了一个呀在糖度、风味、脆度上都会很出色的品质大年。在果实成熟期，蒙阴昼夜温差有10度以上，果糖积累充足，再加上以棕壤和沙壤土为主，这里出产的桃子呀，桃香味足，一口咬下香气四溢，脆甜多汁。提醒果农朋友们，23日到24日蒙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5日开始将会有小雨飘落。放眼全国，步入小满节气，雨水好像也更满了一些。23日，西北、华北西部及以南多地都会被雨水所笼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下收区。23日到25日，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西部、江淮还有江汉等地将会有强降水天气，建议各地要迅速的清理沟渠，抢排田间积水，减少作物受淹时间，为农机下田创造条件。同时要抢晴收获成熟作物，及时烘干，避免籽粒发芽霉变。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天津晴，21到28度，黄南小雨，10到24度，突泉晴，15到26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30度，雅安小雨，22到31度，中卫雷阵雨，14到29度，林芝小雨，11到22度，张家界。

0: 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射阳阴，19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17到26度，邢台多云，21到29度，邯郸多云，21到29度，淮南小雨，22到28度，咸阳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昭通多云，18到31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进大跑得快微车，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再见。

只有不在屋头了，才会开始想家，而且离得越远。

0: 点双程以上，六点钟就要登场是吧？然后就买明天的机票回来嘛。晚上之前到成都嘛，昨天早就没得问题。
1: 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呀。

0: 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赶一场横跨东西南北的乡野大集，在烟火气中寻找劳动的果实，感受每一份劳动的馈赠，在热气腾腾的边陲早市品味摊主们用辛劳换来的地道美味。
1: 快点，一帮人排着队等着吃呢。
0: 食当归，辨黄芪，触摸药材集市里的本草珍品，
2: 真的是人声鼎沸啊！我看这个交易市场好热闹啊！
0: 在玉石巴扎里鉴赏采玉人与手艺人用汗水打磨的玉之瑰宝，
3: 3000，
4: 成了
3: 啊！对，
4: 然后不是成了，是成了。
0: 在文创集市里邂逅非遗手艺人用匠心打造的劳动佳作
5: 啊，我怎么那么棒啊。
0: 在世界梨都当一回卖梨郎，在叫卖与成交中收获劳动的喜悦，
6: 卖梨便宜了，
0: 将亲手捞上的海鲜搬进鱼市，展开一场热闹的售卖比拼。
3: 哇，又来了。
0: 逛一逛京郊最热闹的永宁大集，在采购比拼中解锁市井劳动者的劳动硕果，
3: 开跑！
0: 从关东大地到丝路南道，从孔孟之乡到黄河故道，从魅力北海到京郊古镇，乐游新乡村，我们邀您一起赶集去。
7: 乐游新乡村，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赶一场天南海北的乡村大集，在大集的烟火气中寻找劳动的果实，感受劳动的美好。第一站，我们将前往吉林省吉安市，带您走进这里的烟火早市。天刚亮，这里的早市已经人声鼎沸，摊主们从各地带着他们的劳动成果汇聚这里，热气腾腾的美味，新鲜地道的特产，每样都藏着劳动者的辛劳与热爱。快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里的烟火温情与劳动之美吧。
1: 你以为什么
2: 本啥
1: 呢？
2: 你的词儿跟我们不一样，
1: 一点不
2: 你是哪届的学生？你是哪届的？
1: 我们为什么要起那么早，游泳？
3: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我们当地的早市。
2: 好，
3: 美好的一天怎么能不从人间烟火气开始呢？
1: 开始，好多人呢，走了走了，逛早市
3: 果干都怎么卖啊？
4: 都20一斤，
1: 来点这个吧。
4: 好嘞，
1: 嗯，来一点，再来点李子干行吗？
3: 我可以尝一下吗？
4: 可以。嗯，可以尝一个吧。
3: 我可以尝一个吗？
5: 尝吗？
3: 桑葚酒，
4: 你倒着尝尝呗。
2: 哎，老板给你拿尝一尝。
3: 谢谢。
4: 这是鲜米酒，
3: 来来，
6: 凑热闹呗。
3: 小鱼干多少钱？
7: 这个三四。
2: 东北大娘真敞亮啊！啊，
3: 我们来点这个吧，再一起结账。烤栗子，帮我们称点吧。
4: 好，行，
3: 够了够了。
8: 哇，看我们当地的特色，打糕，
3: 朝鲜族打糕是吧？太帅了！你好，帅哥，这个要锤多少下呀？
9: 这个没有数。
3: 锤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啊？
9: 没有米了，
3: 没有米了。哎，我们能试一试吗？
9: 可以可以。
2: 手套、口罩，咱都得戴上。
3: 来，你先。
2: 啊，咱先喊起来啊！
3: 哈，
2: 嘿，
3: 哈，
2: 嘿，行，咱们再配合上这个啊。
3: 对，开始。
2: 来，
3: 嘿，
2: 你得抬起来呀。啊，敲完了抬起来，
3: 抬起来，
2: 敲完了抬起来。
3: 好，预备。
2: 来，
3: 嘿，
2: 哈。右手往前
3: 啊，往前啊，这样就稳了。
2: 你这样能拿得起来，你拿这会儿太……哦，
3: 明白了，明白了，我现在行了。
2: 来，
3: 三二一，嘿，
2: 哈，
3: 嘿，
2: 哈，
3: 嘿，
2: 哈，
3: 好黏，我
2: 人还等着吃呢，快点，一帮人排着队等着吃呢。
3: 谢谢，还是你们来了。
10: 这个地方让我喜欢的不只是美食，更是美景和这里的人情味儿。如果来当地旅游的话，我极力的推荐大家起个大早来逛早市，因为你真的能感觉到当地人的热情与豪爽。
3: 这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哥哥还好吧？
2: 还好。
3: 对，他打好快啊。啊，这就好了是吗？打成那个特别细的那个程度就很好。啊、刚开始米放在那个纯大米放在
2: 那、哎。那刚才我们那等于打好，那咱买一些吧。
3: 啊，谢谢。我们来一斤。导演好了没有？排半天队才可以买。嗯。哎、等了10来分钟，导演告诉我、哎、这个打糕终于等来了，排了好长的队。来，导演。
2: 导演不光负责
3: 谢谢
2: 交钱，还负责排队呢。
3: 对，先来乐乐。
2: 我来一个啊，嗯，尝一尝。哎呦，
4: 有没戴手套？
3: 没事。
2: 刚才一口告下去之后，既有黏密的那种米香味儿，又有它上面的芝麻香。
3: 对，它比驴打滚的韧劲儿大，而且它咬起来那个里面的那个花生香啊，特别花生香，还有芝麻香，特别的浓郁。
2: 外面也是黏的，里面是红豆的。
3: 走吧，我们边走边吃好不好？后面还有好多。
11: 早上饿了吧？
2: 这还用问吗？
11: 我就猜到你们肯定饿了。

0: 饿，越吃越饿，赶紧来点热乎的吧。
1: 我今天早上一定要带你们吃一顿我们这儿特色的早点，嗯，酸汤子。
2: 酸汤子，
1: 等我一会儿啊。
0: 来，好期待这酸汤子。
3: 酸汤子来啦！啊，
0: 这就是酸汤子。
3: 对。
0: 这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呢？
3: 因为啊，它这个是用玉米面制作的哦，经过发酵以后，有点口感有点微微酸，所以说它叫酸汤子。它这个和咱们平时吃的面条可能不太一样，它这个可能更助于肠胃的消化，
0: 就是发酵的是吧？相当于酸奶了。
3: 对。
4: 哎，那我看这桌子上有一些调料，是不是要往里加呀？
1: 你太聪明了，是这样的。
0: 恭喜你答对了。
4: 好嘞，好嘞。
0: 放哪个？我们放哪个呀？
3: 看你自己个人喜好啊。
0: 这有什么区别？
4: 辣椒，我来点辣椒和鸡蛋吧。这能混着放是吧？
3: 可以混着放。这个就是单独的辣椒。
0: 这是什么？这是葱是吧？
3: 对。
0: 来，乐乐。
4: 好嘞，来一勺，再来一勺。
0: 你口味那么……哎呦
4: 喂，我喜欢吃咸的，再来一勺。好嘞。
0: 行吧，这
4: 行，成齐了。好吃。
0: 嗯。哇，大家看看，热气腾腾的。
5: 好吃不？
0: 它这个面条很爽滑。
1: 对，而且很软。嗯。
6: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吉安，有机会沿着 G331国道游玩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吉安早市。这里呢不仅可以买到很多当地的特产，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哈。那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特色的早餐，再开始一天的美好行程。
0: 哇，这热气腾腾的一碗面下肚啊，真的，这吉安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4: 哎，我跟你说，这碗面太好喝了，我连筷子都嘬一口，连你面嘬一嘬呀，太好喝了。
0: 这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不能嘬筷子了啊！来，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乐游新乡村。
7: 感受过了吉安早市里的热乎气儿，也品尝到了摊主们用辛劳换来的地道美味，我们将继续出发。下一站，我们将走进丝路药乡的甘肃陇西。这里的首阳中药材交易市场，每天都有成山成堆的当归、黄芪、党参从这里发往全国，整条街都飘着药香。快和乐游团一起，一头扎进这片药香四溢的集市里吧。
0: 首阳中药交易市场
1: 了，没错，
0: 现在才7点钟的时间，你看，已经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好热闹啊！
1: 其实这会儿人已经不多了，咱来晚了
0: 啊，是吧？还有比这更热闹的是吧？
1: 一般情况下可能6点左右吧，人就比较多。
0: 我这么大的市场，这么热闹，还等什么呢？咱们去逛逛，好不好？
1: 逛逛呗，
0: 走，赶紧去逛一逛。嗯，那边在讨价还价呢，
8: 他出的价格不合适啊，
9: 他是铁公鸡啊，日本不跑的铁公鸡，
0: 铁公鸡毛不白，特别有烟火气。这您要多少钱呀？
8: 要120。
0: 您呢？您给多少？
9: 这118，
0: 不就差2块钱吗？
8: 跟手机一样，这个8000块钱这不少了，这出厂价了，
0: 那是底价。
10: 不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现在就是我们仨呀，第一回来这儿，完了让我们仨评上理了。现在就是我走吧，我听不懂。
0: 祝您能够买到合适的，走，我们再去逛一逛。
11: 咱俩看不见，
12: 现在咱俩老了，第二个看不见。
0: 哇，这讨价还价够热烈的啊！
13: 我觉得这100多这药肯定是不便宜，你说他这个到底值不值这钱？
1: 那肯定是值呀，
0: 就弄得跟你挺懂似的，是吧？你
1: 不懂，我当然是也不懂呀。
13: 你不懂，你刚才你能给我讲出来，这药哪好哪值这钱？
1: 我不懂是我不懂，但我有人啊，
13: 有人
0: 找个明白人给我们讲
1: 讲。我有一个特别专业的，懂这些药材的专业人士，哎，等咱呢。
13: 这行，走。
0: 走去看一看。哎呀，我们这是来到了中药材的交易大厅了啊，
1: 切片交易中心。
0: 哦，切片交易中心，难怪这阵闻到了好多那个药香啊，扑面而来了。
13: 你老领我们换地方不行啊，咱们来主要是上哪儿我也不懂，你找的行家在哪儿呢？我们得学呀。
1: 行家当然有了那儿，哎，孙大哥，你好。
13: 你好，大哥，就靠您了。
0: 您好，让我们去逛一逛，看一看，好不好？
13: 我们行，
14: 我这边的影片大厅，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哇，孙大哥来到这儿真的是人声鼎沸啊！我看这个交易市场好热闹啊！
14: 全国的中药材黄芪、党参全部咱们这个市场出去，
0: 那所以
14: 每年达到200亿，
13: 这是产地，就是这儿，
14: 产地就是这儿，源头这就是。

0: 您看，那我问问您，您看这两个明显，它这个长得区别很大，为什么它价钱一样啊？
1: 这个的含量高，含量高，这个含量低。
2: 心脏黄啊啊，它含量越高，越黄的这个芯儿就说明这个黄芪的品质，这个药用含量是越高的，所以它的品质就会越好，价格越贵。
1: 这是党参啊，
2: 党参，
1: 这是党参的薄片啊，这是党参的厚片。你看这个党参啊，它都是菊花芯，含糖量越高。它一根党参啊，就来和咱们生菜一样，这个粗的，就是这上面的生菜啊，这个就是胚，这个是就是苇子。
3: 这个皮子细发，皮子细，皮子越细，含糖量越高。党参的好坏哈，一个是看中间的这个小菊花，小菊花越漂亮，它的这个品质越好；还有就看它的皮，皮越薄，品质越好；还有就看粗细和部位，像这个就是它的身子，像这个就是腿，那肯定身子比腿要好。今天我们也了解到了，刚才是黄芪，这是党参的一些选法。哎，走吧，小伙伴们去挑一挑。
4: 今天我们的收获也是特别的满，买了当归、黄芪还有很多我们要做药膳用的这个药材哈。虽然手上是空空的，因为这里是药品源头批发市场，所以我买到的这些药材呢，供货商都会直接送到我们手上。来到首阳中药材集市，你会发现和其他集市不同的是，这里摆出的所有药材都是样品，大家挑到心仪的药材后，老板会直接从仓库给您邮寄到家，特别的方便。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量甲，
5: 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乐泰量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告别了陇西的药材乡，溜团将穿越数千里，来到丝路南道的和田。这里的集市不叫集市，叫巴扎。这里的交易不用嘴，用手握手、比手势、眼神交流，全程无声却暗流涌动。在这里不会握手，就什么都买不到。 一起来看看溜团能摸到门道吗？和田古称鱼田，意为产玉石的地方。无论古今，和田玉一直都是陆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交易品。位于和田市中心的玉石巴扎是游客的必打卡点之一。
3: 接下来，溜团将在这里带大家一起了解选购玉石的诀窍。我这个好看，你看我这个好，不是我这个好看，
7: 你看我这个好，
3: 我这个好，你看我这个好，我这个你不了解，你不了解，我这太懂了。
7: 等一下，
3: 你知道干什么？干什么？
7: 我跟你干一个去，我就去。
3: 你看我这个，
7: 我这个好，
3: 你看我这个好，我这个你不了解，你不了解，我这太懂了。
7: 等一下，
3: 你知道干什么？干什么？
7: 我跟你干一个去，我就去。你看我这个，
3: 等一下，
7: 我这个好，
3: 干什么？干什么？
7: 我跟你干一个去，我就去。你看我这个，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
0: 裂缝，知道了吧？哎呦，
1: 我这太好了。
0: 和田玉的品种特别多，比如说唐白玉啊，白玉又分羊脂玉等等等等。所以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
2: 好，
0: 其实种类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对，
0: 是吧，老板？嗯，对吧？嗯嗯。我们再去看一看，谢谢老板，再见再见。
5: 自古以来，无数人来和田寻玉、探玉。今天作为新的寻玉人，乐游团也总结了四个秘诀：一、看颜色，要纯正均匀；

0: 二是看质地，润泽细腻；三是看油润度，具有油润般的光泽；四是看密度与纯度。如今玉石大巴扎已成为游客们了解玉石文化的重要窗口之一。
1: 他们是这啥也急眼了，
2: 生气了，
1: 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我不卖给你了？
2: 不是，你是不是拿我东西了？撒手，是不是拿我东西了？
1: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
2: 是这意思吗？村村
3: 没有，你们想多了。其实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呢，就是双方正在喊价。我们和田这个当地就是有这样的，就比如说叫价，一次叫价拍一次手，一次叫价拍一次。
4: 咱俩来回去。
3: 对，就是好比说这个东西1000块钱，我拍一下，你是老板，
2: 你
3: 不同意
4: 啊？我不用，不用啊，
3: 不用啊，对对，我再拍啊，2000。啊，但是
4: 3000，
1: 疼了
3: 啊！对对，
4: 然后不是疼了，是疼了，
1: 你也疼了。
3: 然后你就拍我的手，这个东西咱俩就交易啊！
4: 我同意了，完了我就带人
3: 啊，
4: 打打起了，3000了，不整了，我现在总共兜里就80，
2: 80也能买，
4: 整不了了，
5: 80两个人拍。

0: 怎么样啊？啊，
1: 真是太好了，我太搁这逛了，我还能逛一会儿，也真是
0: 还能逛一会儿啊，
1: 就是眼都挑花了，现在
0: 挑花了。我觉得刚刚有一个老板说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对，说这个玉石就像人一样，
2: 对，
0: 对不对？所以其实玉石也是这样，你永远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两块玉石。所以我们也邀请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和田，就算你不买也可以到我们的玉石交易市场逛一逛看一看，说不定你就能看上独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那块玉石。
3: 告别了玉石巴扎的喧嚣与神秘，接下来乐游团来到了孔孟之乡泗水，这里的集市每一件商品都是手艺人用匠心打造的手工艺品，而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不仅能够买到心仪的手工艺品，更能收获一份独特的匠心之旅。快来和乐游团一起感受一下吧。
0: 哦，这边好热闹啊。
4: 这边啊是我们泗水的一个特色的集市。哦，看是不是很有烟火气？哎，
1: 这个好，
0: 河雕啊，
1: 这个咱小时候都学过那个河舟记。
0: 对，
1: 而且哦，这个就是什
0: 么？核桃。
2: 哦，可以小张
4: 可以动的，
2: 嗯，哦，太细节了。哎呦，
1: 哎呀，各位你看了吗？这个河雕，你看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没有指甲玩不了，那光关上打不开。不是真厉害，那个真是手艺也高。咱们给咱们泗水的这个手艺人呢点个赞，真是真棒，给您点个赞，真棒。拿毛线做的孔雀，哇。
0: 你看，纯毛线编的，钩针勾出来的，多好看，一半一半的花瓣哈。
5: 等一下，老师想送给你们一束啊！
0: 真的，太热情，
5: 在大直呼里我得拉。
1: 我跟你说，各位，咱们泗水的这些人啊，他不光是手艺好，也热情，
0: 心也好。
1: 老板，我要孔雀呀！哎呀，
0: 哎呀，谢谢，真漂亮，这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导演，去刷个二维码，买个单啊！
1: 哎呀，我跟你讲，我真是就是手工啊，非哎呀，就是说哎呀，哥，这在线就是哎呀，哎呀，
0: 那我必须得带他去创作呀，
1: 对，
0: 发挥一下呀，
1: 不也没有必要，我就是说确实我有天分，就是这意思。
0: 让他练一练，他就知道了，待会儿他就可以在这儿摆摊了。走，咱现在出发吧，行吗？
1: 不去也行，去。
3: 泗水县的文创集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里的集市不只是买卖东西的地方。这里除了各式各样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还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文创体验中心。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创作品，感受非遗创作的快乐。
0: 有这么多孩子来这儿啊？
2: 对，因为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一个体验的地方了。对，走，咱带大家去看一下。
0: 哇，这么多人，你们好。
6: 大家好，
0: 你们这是做什么呢？
7: 准备怎么做提高嘛？哦，还有什么手工

0: 挺有意义的。
1: 对，其实孩子来这儿，其实不光是玩的开心，是吧？
2: 还能学知识，
1: 还能学点东西，
3: 学到一些就是课外的一些知识，学的很多。
2: 从现在来看啊，姐姐，孩子能不能？

0: 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这些一些知识，比如说榫卯结构啊，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蜜蜡呀怎么出来的，就是这些知识就印在脑海当中了。
1: 是
2: 那咱看了这么多，咱不想试试啊？
0: 想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试哪个呢。
2: 咱去做撒染，
3: 来这个这简单，
2: 来看看能撒出什么样的来。
3: 我创作是不是？哎。
0: 觉得自己就融入了这个氛围了。
4: 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球可以拿起来，然后呢放在我们方巾任意的位置，就是你自己来选择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选好之后呢，我们用皮筋给它套起来，我们套到这个皮筋你拽不出来为止。
0: 就是我想要这个花在哪，我就把这个珠子扎在哪。
4: 对，这样呢我们露在外面的地方它就是蓝色。
0: 小伙伴们怎么样了？
3: 完事了
0: 啊，做好了，我们去染一染吧。哎呀，好好看啊，看看我这个
3: 啊，我怎么那么棒啊。
0: 哎呦，
5: 哎，这个好看。哎，
4: 我们现在就可以往那边走，我们去做我们的拓印。哦，
0: 来，
3: 太好了，
0: 走喽。
4: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那大家看到我刚才给大家发的这个一次性的桌布了吗？这个是我们要垫到我们的这个短袖里面的，因为它是两层嘛，它是会透过去的。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花给它摆到我们的这个衣服上。创作完之后呢，我们就用胶带给它粘上，固定一下，然后再用锤子去敲。
0: 老师，我看这个我们光在这儿体验的这会儿工作，就看到有很多孩子呀还有大人呢都来这边玩哈。
4: 我们节假日的时候大概会有1000人以上，然后来这边去游览
0: 一天是吗？
4: 对，
0: 1000人。哦，好多啊。这回家就太有成就感了，跟家里人说这我亲手做的。乐游新乡村，
6: 快乐100分，耶！
7: 从充满文艺气息的文创集市出来，下一站乐游团来到了世界梨都砀山。在梨果飘香的季节，这里满大街都是酥梨的甜香，满耳朵都是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是果农们用四季的辛劳换来的丰收乐章。
8: 哎，那里面像个不一样的鱼，
9: 那是我说了要你的，我又要你了。
8: 今年梨怎么样？皮薄，肉多。
7: 这里是砀山最大的酥梨批发市场，接下来乐游团的乐乐和游游就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卖梨大比拼。但是在真正开始卖梨之前，他们首先要摸清楚这里的市场行情。
10: 咱们先摸清情况，然后我们再有的方式。这怎么卖啊，老板？1.5块。
2: 这梨怎么卖？
11: 1.8块。
2: 这梨怎么卖？
12: 1.5块。
2: 看着没，货比三家啊。
10: 老板，我看看梨。
8: 来，你尝尝，好吃。
12: 好吃吧？
10: 好吃。
12: 来，拿着。
10: 别。
13: 那个，这个不用接，这个不用，这个一会儿就有人买。他每一次还自己小样，拿着吧，借你自己用。不，那个，真不好意思，不用接，我们有纪律的。
14: 我感觉他们至少得差2辈儿。同样都是砀山的梨啊，就是让我这大开眼界。你想找个小的对比你都难。
2: 你这多少钱一斤呀？
15: 1.8。
14: 这么大个的也1.8块呀？那多买能便宜一点吗？
15: 能，2块。
14: 啊，多买2块了。少买1.8块，多买2块了，那咱一会儿还是少买一点吧。哎，谢谢，我再看看。
10: 哎，那给我讲讲这梨好在哪儿啊？
16: 叫做牡蛎啊。
10: 啊，这牡蛎。
16: 对呀、啊啊。
10: 有公梨母梨之分。
16: 对呀、啊，当然有公梨有母梨啊。公梨好吃好香。
10: 这个是牡蛎。啊，
16: 这都是牡蛎。
10: 这也是牡蛎。哦，这都是牡蛎。嗯。
16: 梨的窝越沉，梨越好吃。
10: 窝越深，梨越好吃。
16: 哎，对。
10: 哦，那就是您这个梨都比他们那窝深。
17: 这是公梨。
10: 哎，这个是公梨。

0: 对吗？
1: 这公里是谁？
0: 这是公里是吧？啊、
1: 这是亩里。
0: 啊，这是公里。啊，刚才那边找了半天公里没找着。
1: 这是亩里。
0: 啊，这可以。
1: 你看那个，我还看看啊。
0: 是不是亩里比公里好吃？
1: 亩里好吃。
0: 公里好吃。啊、哎，说法不一样啊，您们。
1: 说不一样。
2: 到这儿了，咱才知道原来梨还可以长这么个。哎呦，
3: 尝尝呗！
2: 太好了，你看这就可以尝了。之前就说这梨好吃，我尝一口。
3: 尝一尝。
2: 在没买之前，咱不好意思张嘴就啃呢，
3: 没有渣，
2: 嚼没了，特别甜。
3: 梨都是六两以上的梨。
2: 哦，这都六两以上的梨。
3: 这几个小梨是拿让人家尝的。啊、哦，
2: 太大方了！你自己产的也是付出劳动了吗？
0: 那东北的朋友，来，你转了好久了已经、哎、啊，那边的比较便宜，1.6，然后那边更便宜的1.5，里边2块，那边有1.8的。
2: 市场的要么都是零售价格，要么都是批发价格，所以如果想拿到最底价的梨，还得是我们亲自到农户的家里。
4: 哦，这些都是需要打包的果箱，
3: 哇，这么多呀！
2: 哇，这个都好大呀，就随手一拿都这么好啊。你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过，说这个果上面这个点点特别小的，
5: 对对，是吧？特别细的，对，
2: 特别细的。完了就是果形要漂亮，上面那个点儿要小，完了提起来要重一点，证明这个水分比较足。
0: 我一打开那个方包，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震惊，因为我没有想到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然后会放那么多的梨。然后推开那个门的时候，哇，那个香气真的好香，沁人心脾。哎呀，我天，哎，这个就挺大的。
6: 这个小点，
0: 我看看啊。
7: 乐乐和游游经过一番寻找，最终都在农户家中以1.5一斤的价格收购到了500斤的砀山苏梨。接下来一起到市场上看看他们的售卖情况如何吧。
2: 卖梨嘞！砀山苏梨，
8: 苏梨，
2: 苏梨。一家挨一家，谁都不给谁砍价，对不对？咱这个梨跟别人的品质完全不一样，这个是2.5。
8: 卖梨，便宜嘞！
2: 买梨不，大哥？来，大姐，小心小心，你不能吃了我的梨买别人家的呀。
9: 这是多少钱一斤？
0: 这2.5钱。完，我给这梨抹黑了是吗？你这走吧。哎，这位朋友，
10: 干什么？
0: 你来看我们这梨怎么样？你也逛了好久了吧？
10: 对，逛了好久了。哎，那行，
0: 你别别别，不行，你可以买，这至少2.5了。
10: 啊，我是您的第一个客户是吗？
0: 开给张，
8: 是梨不？
0: 是梨吗？
10: 那你们就加油。
0: 你给我们梨送出去就送出去了是吗？
10: 那一份你就自己掏钱。
0: 别别，不行，
10: 2.5，我走了。
2: 砀山梨里边的精品梨，
0: 咱们那小梨梨子吃完这都不分梨，你知道吗？
2: 一分价钱一分梨，
0: 而且它有好的寓意，你知道吧？觉得现在外地来的朋友这样，你买一斤，我给你补1块钱。确实，他那边2块，我这边2.5。你买一斤的话，我给你补钱。
2: 他呀，真是没做过买卖，也不懂得做买卖最基本的道德跟底线，那怎么能随意就贴补呢？当时我就特别的生气。行吧。那个李老师，你看卖梨卖的卖不出去，头发都急白了，我谦让他一下子。
0: 如果我帮他们能贴一点，然后他们能尝到好梨，也许可以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11: 来，我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姐夫，谢谢姐夫。哎
2: 呀，都拍着亲戚了。
0: 这要一箱，105。卖空了，只有这一车而已啊，那车可没有。
2: 眼前呢，可能是那车确实是空了，但是他的钱包并不补，他卖不出去，着急了，
0: 没事，着急回去该做饭了，你知道吗？我为了把这个好的梨推荐出去嘛，那可能有的时候确实，因为我笨嘴拙舌，对吧？那就我也是把我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奉献给大家了。
12: 那这个有点难评了，你说这边的价格取胜，但是这边呢量上取胜。
0: 我这量上我觉得不重要，心意。你知道吗？是我的心意，我的私心现在就是想把好梨推荐出去，让更多人尝到。
7: 乐乐游泳各显神通，一番比拼下来，最终乐乐盈利共计400元，游泳盈利共计423元，游泳获得了胜利。

0: 告别了砀山的离乡，接下来乐游团来到了广西北海的一座小岛。这一次他们将化身渔民，亲手参与海上劳作，在劳作与竞争中收获最鲜活的劳动果实与乐趣。
1: 大家好，
2: 哈喽，
1: 欢迎大家来到涠洲岛，我是村村。
3: 来，村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村村是当地涠洲岛的讲解员，
1: 我代表了咱们岛上的朋友们给大家布置了一些任务。
4: 我们是乐游队，
3: 那我们就是乡村队。我们拉满一艘船，游着回来。
5: 我的渔网已经按捺不住了。
0: 涠洲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在这里可以轻松地获得海鲜自由。乐游团将乘船出海，体验原生态的海上捕鱼，期待一下他们会收获什么样的海鲜吧。
1: 乐游队必胜，
3: 扬帆起航。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捕鱼的地点，那我们现在要请教一下师傅，
4: 我们等会撒网怎么撒呀？
6: 首先要把那个网在家理好了，然后就放在这里，按照那个地理位置把那个网下下去。啊，可以不可以啊？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4: 那我们试试。
1: 来来，
4: 他也不用把它扔下去的。
1: 他会自己弄。
6: 以前呢就要人工，人工，现在就不用了。哦，把这个
4: 举下去。有，来。完成，来，一会儿我们等鱼上钩，
6: 拉网也要技术。
1: 好，慢，慢点。
6: 啊，这里有螃蟹啊！哦，
1: 有螃蟹！
4: 哇，好多螃蟹！哇，这鱼！哇！
7: 我好像闻到了鱼的味道。
8: 你拉这里呗，你拉这里行了，收收这里。
3: 收。嗯。哇！我们还哇，我们抓住了蟹子，哇，真厉害！还有吗？哇，这什么鱼？
8: 这个是八皮鱼，它比石斑鱼的营养价值还高。哦，
3: 哇，还有，
8: 哦，来个面包蟹，
5: 哇，面包蟹，面包蟹第一次见活的面包蟹，哎，
3: 又来一只，
5: 一个，
8: 要两个，哇，
5: 又来了。
8: 啊，来到鱼，来个石斑鱼，哇，
3: 这是什么鱼？
5: 石斑鱼。
7: 此情此景，我想高歌一曲，
3: 唱，
9: 我们一起闯码头啊，咱们哥俩手拉手啊，收获了海鲜，放满了船头，嘴角口水往下流，往下流，
3: 嘿嘿，哦耶。捕鱼我是亲自去上手的，捕的这个数量相当多，当时看到渔网里面捕获到的一些海鲜蟹鱼，哇，那种感觉你只有自己去亲自体验你才能感受到。
0: 南湾海鲜市场位于涠洲岛的南湾镇中心，市场全天有各种海鲜售卖，海产品丰富十足，是一个体验当地生活的好去处，也是游客自助购买海鲜的聚集地。乐游团将带着出海捕鱼的收获来到海鲜市场进行售卖。
3: 就在这儿怎么样？
7: 大哥，我跟商量。
3: 大哥，我们能从这儿一块卖吗？没关系啊，给你商量一下生意啊。
4: Hello， 小姐姐你好，我们想借用一下你的摊位来帮我们把这些鱼卖出去，可以吗？因为我们也不懂行，然后也是想请教一下你，我们想怎么这个怎么定价呀？
10: 这个一般是卖25块一斤。
4: 这里的蟹，然后打包小蟹一起120，合理吗？
10: 合理
4: 哈。哎，小姐姐们，你们要买鱼吗？
1: 你吓到人家了。美女，来看一下吗
11: ？Hello，
1: 美女。
4: Hello。不理我。
1: 不理我。换人。
5: 吃过面包蟹吗，哥们儿？
12: 不爱吃
5: 啊。
3: 我跟你说，你只要吃了这个面包蟹，就一定能够像它的蟹面一样红红火火。
13: 活过了梁山泊，大刀关胜；活过了郑匡胤，他九代桃花功啊！
1: 哎，我们看一下他们什么样的策略。
13: 只要吃了这个面包蟹，咱家这个美女貌美如花。
3: 真的，
14: 我现在确实只需要一点虾就完事儿了。哎，
3: 你买了蟹，我们谢谢你。
14: 我谢谢你啊，
7: 不是。那行，谢谢啊，出师不利。
3: 卖出去了吗？
4: 我们把蟹卖出去了，
3: 全卖出去了。
4: 对，

0: 我都不信呢，哟，你还吃上宵夜了？下去，我是懒懒客吧？
1: 帅哥，过来看看，
0: 刚捞上来的，
1: 平常面包蟹50块钱，
0: 比市场价打50，我们打个折，
1: 因为我们就超级下包，赶紧卖完赶紧走了。
0: 60块钱3只，
1: 再聊聊一下，50，30一斤，
0: 30你全部拿走。
2: 老板，上吧那边。没人。老板，称称，上称。一斤4两。
3: 一斤4两，咱就算30块钱吧。
0: 你会算账吗，哥？一斤4两啊，你卖30块钱啊？
2: 卖37块。啊，这样30，35块。
1: 30成交。
2: 我，哎，
3: 我多多嚼。
2: 哥，我觉得30块钱够了。我隔壁我刚刚卖出去180六十呢。
3: 30成交。
1: 30成交了，成交了，成交了。OK，30，30，30，30一次，30两次，30，30，不行。哟，这边第一单呐，开门红啊！你卖完了？
3: 卖完了。我不信呢。
2: 真的？128块钱10只哦，
1: 就等于是7加3包下来了。哦，
3: 你们这是大好人，
1: 加一起，70好不好？姐。
3: 行了，行吧，行吧，行吧，行吧，交个朋友啊。那我们这是大功告成了，就赢了，就我以为我们要输了。你还有啥？还有啥？我就这一筐子，这样剩下的一共30。
0: 30，我拿给你20，给我捞着得了。
1: 哥，
3: 20块钱，
1: 哥，多少钱啊？
0: 20，20啊，
1: 挺好，
3: 行，好，好，好，20，
2: 老板爽快。
4: 多少钱？
5: 38块，35块，30，行，可以，可以。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在涠洲岛感受完集市售卖海鲜的快乐之后，溜团赶集之旅来到了最后一站，北京市延庆区的永宁大集。 这是京郊最有名的大集之一，火烧豆腐山货果蔬蝈蝈文玩核桃，几百年的老集市，至今还热闹着。而在这里，溜团也要完成最后一项挑战。我们现在啊是来到了永宁古镇，哎，一个老人在给马的额头上作画，在擀面，做的是不是烧饼啊？这不是社火表演呀，还有踩高跷的。我们去前面看一看。永宁大集是北京延庆区最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走走停停，无论是几岁还是几十岁，都能找到自己的节拍。 这一次，乐游新乡村的小伙伴们将齐聚永宁大集，寻找每一份藏在市井里的劳动果实，感受600年古镇的新风貌。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永宁古镇的永宁大集，它呢是北京市延庆区目前尚存啊规模最大，而且最古老、最活跃的市集之一。 这个可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起源于明代的市集。哦，
7: 我就爱赶集。哎，
3: 就爱赶集，是不是？据当地人所说，说100块钱在这儿呢，就可以体验一下装满整个后备箱的快乐。
7: 真的
3: 啊？不用担心这个钱的问题啊。那之后呢，我会给每组发放100元的乐游活动基金。
7: 感谢您。
3: 哎，但是别着急，我们这可是有比拼的，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聚集在这里面分享一下各自都买了什么。
7: 好，
3: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装满整个后备箱。
7: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3: 怎么样？话不多说，咱们就准备出发吧。
7: 好啊，
3: 好啊。

0: 姐不是姐，这个行，这个行。文玩核桃嘛，对吧？
1: 是不是这个是自己挑选的？
2: 对，自己挑选。
1: 这属于盲盒啊，这个挑出来这里边不一定啥样呢。啊，
0: 对对呀，对呀、啊，就看咱姐俩这点了。
1: 行，
0: 这差不多，
1: 就这俩，
0: 就这俩了。
1: 这玩意儿真不懂，我第一次。
0: 我也头回开，但是我觉得姐咱俩应该是赚了。
2: 这差不多也挺好的。
1: 哇，好像、啊。
0: 这行，咱俩再找一摊儿，四十一对，咱卖它。哎，我特想问问您是咱们永宁本地人吗？
2: 我在这儿、啊、在这做生意十多年，亲眼看到了永宁、啊、经过翻修改建以后呢，环境变得越好了，哎呦，店铺也变得更加干洁整齐了，
0: 是不是啊？
2: 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啊。
1: 老板，你看这样，你看风吹日晒的，你也很辛苦。
0: 对对对，
1: 我弟弟呢想帮您，我们买一袋爆米花，完了现崩一下的，你帮开一下的，十块钱一袋。
0: 我够犟敢，我够犟敢。
2: 小伙子不能害怕，咱们就是练胆子。一般你要听过这种生意，或者你一定会成为英雄。咱们玉皇阁下就英雄嘛。
1: 啊，我弟，
0: 姐给他二十，姐给他二十，给二十，他真会说话。
1: 弟弟，你不用紧张，关键的技术人都大哥。哥掌握、哎哎啊，你就用蛮力，嘣，就跟放个鞭炮就完事儿了。
0: 蛮力，
1: 就用。
2: 对对对，你黄哥叫英雄，今天由这位。哎，你手坐这儿，两把手坐好。哎，对。
1: 那啊，老弟，你先等一会儿啊。
0: 你等姐，给我妈说一声啊。
2: 能电大炮，能量收集系统安装完毕，开炮。香脆的爆米花开炮了，这小样开炮成功啊！咱们永宁又多了英雄，
0: 什么？
1: 来，
0: 什么？
1: 啊，爷们儿气概马上出来了啊！这
0: 我们多装点，是不是？
1: 不是，你别
2: 你多装。你看，到永宁医院买咱们永宁的爆米花啊，特别好啊！
1: 大哥，来，
0: 把这个给他搅了。
1: 有一个事儿，我们想跟您商量一下。你看呢，我俩这到处买，这不是十块钱一包吗？啊啊。我们给你五块，完了你少给我们装半包，行不？
2: 可以，
0: 真有面，姐还得是你真有面，
1: 谢谢大哥，
0: 真有面。
3: 这是五块钱一盆，给你们两盆，啊，
0: 给我们两盆。哎呦，
1: 太感谢了，好，
0: 够了。您觉得咱这大集怎么样啊？你
4: 觉得挺好，
0: 是不是啊？
4: 这特意上的从北京来看的啊，然后一块钱一个那大火烧，
0: 大火烧是吗？
5: 天哪，这个豆腐我太想吃了，我特意做的功课，咱们这儿最有名就是豆腐，必须买点。
6: 对，咱这个永宁这儿属于当地咱这特产嘛。
7: 永宁有一个豆腐宴是吧？哎，
6: 对，这豆腐能做五十来种菜，这就我们家。哦，哎，专门做豆腐的。
7: 咱这个买半斤的，再买半斤其他味儿的怎么样？
8: 多了多了，哎呦，
6: 得嘞，六两。
5: 哎呀，老板太大方了，
6: 这已经算六两。
7: 好嘞，
5: 好嘞，
7: 好嘞，过去了。哎，
6: 行嘞。
7: 这儿的都是自己种的，自己产的。嗯，
9: 知道这叫什么？
5: 这辣椒吗？不是。
7: 辣椒，知道怎么做好吃吗？辣椒炒肉，那肉煸完以后跟那炒倍儿香。
9: 这多少钱一斤啊？
10: 十块钱一袋。
7: 这说
5: 十块一兜啊？太便宜了。
7: 怎么你赚他钱了？
5: 没有，这个好便宜啊。
7: 你见过什么？你什么？给我都得砍价，你别着急。咱们呀，来一兜这个。
5: 可以。
7: 来一兜这个。
5: 可以。再来一兜这个，25是吗？加起来。
10: 对。
5: 22行不行？好不好？22，行，谢谢大爷。那扫
7: 这样
5: 扫码吧。
7: 你别着急，你等会儿。哦，
5: 好。
7: 你会不会过？你稍微等一会儿。这样，大爷，咱不着急，不是22吗？相声演员有一个卖菜的吆喝，我给您吆喝两声呢，你就20卖给我。
5: 生意就来了，
7: 行不行？
10: 吆喝来生意就行。
7: 来生意就行哈。
11: 香菜、辣青椒。高葱嫩，芹菜来，扁豆切的黄瓜，买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烟的香村的酸嘞，好韭菜。
5: 鼓掌，
11: 行不行？
10: 好。

0: 友啊已经出发去逛大集了，那我也不能闲着呀，我请到了本地的副镇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永宁大集，包括永宁古镇的一些历史，好不好？
1: 我们这个永宁大集啊，它是兴盛于这个明朝，然后呢还有一个玉皇阁，它的时间更久，它是在唐朝。那么这个大集呀，承接了应该说是我们永宁镇呀，当地的一些自产自销的一些蔬菜水果，还有我们延庆的一些特色吧，在这都能有所体现。为了能更好的这个去做它的这个秩序的维护，我们镇政府呢专门成立了这个古城专班，这个专班呢就是专门针对古城这个秩序呀、环境呀各方面呀，我们都是有人每天在这儿就是值守，这样呢能保证环境优美，然后这个人能多多的来，尤其是在周六日大的一个长的节假日，有很多从北京市里嘛慕名而来到我们的大街上去品美食呀、看非遗呀，确实很有这种烟火气。
0: 我今天也带了四位我的好朋友，他们现在分成两队已经去逛了，特别期待他们一会儿能买出什么好东西来。
2: 没有比这更快乐的地方。这什么？
3: 这坐垫
4: 65啊，
2: 这100块钱都白给的，咱都值。姐，
4: 锅罐，哎，这个好，这多少钱啊？
5: 这合适啊，这合适，
4: 哎，这真好看，
5: 这笼子就值20。
2: 谁要塑料，咱要木头的，姐呀，
6: 来咱就来高级的，姐，咱就一步到位，咱俩就
5: 买这个了。
6: 买一个，买了吧，姐，买一个，
5: 买。
7: 赢家。
2: 行了吧，差不多了吧，
8: 够不够了？咱们回去比划，
2: 给人家比。
8: 走。
0: 哎呀，我看你们真的是收获满满呀！
9: 您哪看出这收获满满？
10: 这个吧，就是你不能看堆儿，
11: 对，
12: 对吗？
10: 那如果要是看堆儿，我们要100块钱买鲜眼的话，能堆这一堆，
11: 你们
12: 对不对？
11: 我都买爆米花，
12: 对不对？
0: 是。今天我们要装满整个后备箱，还是要拼数量，因为这100块钱也不多，但是我们买的这么多东西，恭喜两位啊，获得我们第一轮的冠军。
2: 承让，
0: 到我们隆重的颁奖环节了，
2: 递啥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看看我们这是一个小小的冰箱贴，
10: 哎，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不就这个吗？
0: 对，
2: 这个吗？玉皇阁，对。
0: 获得冠军的获胜队伍，还有我们额外加赠的礼品，颁发奖品好不好？
2: 女士优先。
0: 哎呀，你看看，走一个秀，哎呀，真好看呀，非常的洋气，是不是？
13: 在节日里致敬每一份劳动，珍惜每一份果实。此次旅程，我们从吉林吉安的烟火早市，到甘肃陇西的阵阵药香，从新疆和田的秀丽乾坤，到山东泗水的蓝白之美，从安徽砀山的麦里比拼，到广西北海的浪尖鲜味，再到北京延庆的百元挑战，旅游团一路赶集，一路体验，一路收获，为您奉上了一份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乡野生活指南。乡野很大，烟火很长，旅游团邀您一起赶集去，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我们下期再见。

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为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

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运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0: 百壮。
1: 我打小就有种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小子，不是
0: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0: 这样。
1: 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可能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师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哎，
2: 对。哦，
3: 你这样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师傅，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
2: 师傅，
1: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给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1: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0: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再来一节。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
2: 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0: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皇上，这旗我看旧了，给你换了吧，所里出钱。旧的跟这儿融入，你换一新的，它显着假呀。来来来，你别在那晒着，喝口水。那你找我来干嘛呀？哦，你觉得我找你来就是要换旗，就是非得有事儿找你才行啊？你这人太功利了，你看你，没事儿咱不能过来聊聊吗？ 您看，你在花城那办公室里边全是琐事，琐事缠身最痛苦。没事周末过来度度假，看看景儿，放松一下心情。这是其一。

0: 齐二呢？
1: 齐二啊，你挺帅，身材也好，魁梧，还有学历，研究生。你看咱们俩接触这么长时间哈，我觉得你是个好人。哎，好人他就得有好报。你天天专注在这个工作里呀，你有其他的事儿，可能你就看不到了。时间长了，你没准都忘了，这可不好。什么叫好报？好报就是，他无论男人女人，他得全乎。你明白吗？
2: 我忘什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咱待会儿咱吃个火锅，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哎，咱们聊聊，这事儿就简单了。我加点水，
0: 你一会儿给我说清楚。
1: 好好好。
2: 我忘什么了？
3: 哎呀，吃火锅啊？什么时候吃啊？
4: 收到。
3: 啊？
4: 今天你自己在家吃饭，我呢要去找长胜一块吃。
3: 嗯，没我份儿啊。那这样吧，我正好找他有点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不差一双筷子吗？
4: 哎呀，我冰箱里给你留了肉，你自己今天享受一下吃独食的快乐啊。
3: 哎呀，怎么个意思？锅子都拿走了。
4: 家里不是有一个那个大茶缸吗？你小火一开一样的，好好吃饭，别饿着自己啊，听话，我走了。
3: 哎呦，真是女大不中留啊。

0: 而且它这个菌菇汤开锅开的比较慢。啊，那个陈瑶一啊，我想起来了，咱们是有共同的朋友，
1: 啊，
0: 是我同学，我们俩以前还经常一块踢球呢。他改名了，他们家就想要儿子，所以就他生下来，他给他起名叫陈弟，弟弟的弟。我们呢就老管他叫陈底儿，不乐意了，估计后来改了名叫陈瑶一。
2: 我就说嘛，我忘了。
0: 哎，开锅了，来，
2: 啊，行，
0: 吃个鱼丸啊。
3: 常胜，
0: 哎，
3: 你不是说咱们俩吃饭吗？怎么还带了个外人啊？
0: 这话说的，你怎么是外人呢？五湖四海皆兄弟，都是朋友啊。你看你一个优秀的乡村女教师，善良，有耐心。他，公安大学大博士，才华横溢，啊，双方都把注意力搁在了工作上，可惜了，一个秀美，一个帅气，双方身体都健康，未婚，哎，这缘分得多缘分啊，是不是？
3: 到底想说什么？狗相亲呢是吧？
2: 啊？
0: 不是。这一块吃个饭，大家朋友认识一下啊，对吗？怎么相亲的？就算相亲又怎么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大家认识一下挺好吗？
2: 不是，别，我这
0: 不是
3: 相亲，没经过本人的允许就不是个好事。
0: 那就当是朋友聚会嘛，咱们朋友一起吃个饭，对吧？还不尴尬啊？
3: 你俩啥时候成朋友了？他不是抢了你副所长的位置，你半夜起来姨妈骂好几个小时吗？
0: 我什么时候起来骂？你怎么知道我起来了呀？
3: 你就说你起没起来吧，敢不敢发誓？
0: 我那不，我是起夜，我是巡夜，那个是。
3: 骂人了吗？
0: 骂的是货道。
3: 行，承认了就行。
0: 我没承认，我承认什么？
3: 我就瞧不起你这样子敢做不敢当的人。
0: 我做什么了？
3: 行。
2: 哎。
3: 话不投机半句多，吃啥呀？
2: 哎，
0: 胖上了吧？没事吧？
3: 没事儿。
0: 哎，
2: 不是，这活得关了。
3: 装进来。
2: 不是。
3: 装进来。
2: 小心别烫着啊！
0: 我本意是好的。
2: 你好什么呀？

0: 这里啊跟花城北站太不一样了，
1: 安静，比花城安静太多了。
0: 安静是真安静，我还想说人也不同，花城北站挺多人没有尊严没有底线，但在这儿吧我就觉得民风很淳朴。
1: 尊严跟底线啊都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0: 还挺有思考吧。
1: 埋汰谁呢，在这儿就剩思考了。
0: 啊对了，我看你那桌上有司法考试的资料，怎么准备考试啊？
1: 小云送来。
0: 不打算考啊？
1: 考什么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行了，我就补充一下理论知识吧。
0: 你可以试试。
1: 没事儿也多来东寨看看啊，每个星期都可以来。
0: 行了吧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姑娘我算是看出来了，心里可全是你。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世上有两样东西啊那无法隐藏，一个是咳嗽，一个是爱。
1: 不是不是，你
0: 别不是了。
1: 你这弄得我真特尴尬。你
0: 没什么尴尬的，
1: 我不是。哎，
0: 我上车了。
1: 好好

0: 哎，同学，你干嘛呢？
1: 哎，同学，
0: 哎，走。
1: 同学，
2: 走不走啊？
0: 走啊，不走，停这儿，停这儿干嘛？上车，上车。
1: 继续走吗？
0: 走走走。
1: 多少钱？
0: 赵丽，你先上车。
1: 走吗？走吗？
0: 上车。

0: 哎呦！不是，你怎么怎么？
1: 你就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就是故意的。
0: 真不是故意的。
1: 你警察，你就会武功，你都听见我来了你还走？
0: 什么？我警察我就会武功啊？我注意力全在茶缸子里，我真没听见你走过来。
1: 别说，给我道歉。
0: 行行，对不起对不起。
1: 毛巾拿过来。
0: 我毛巾馊了。你我给你拿纸。别来，
1: 我擦干净。
0: 你自己不会擦吗？擦的，我给你擦的。哎，哎，啊，嗨，

0: 赵总，哪儿啊？好，我马上来。出事了。
1: 啊？
2: 我呢？

0: 顺了。
1: 你们干嘛？干嘛要拦警车？没事吧？
2: 没事儿，赌博人我抓着了，现在走不了。
3: 东寨村这是无法无天了啊！
1: 就是抓赌吗？
3: 他们赌牌，赌了一天一夜，好几个人参加，赌资2000多吧。
1: 王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3: 我觉得啊，这就是他安排的。嗯，
1: 都是东寨村的人赌吗？
4: 嗯，还有前台村的。
1: 赌博跟这三人有关系吗？
3: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没有。
1: 散了吧，都回去吧。你们这拦警车算怎么回事啊？行，都不动是吧？都不要惹事儿啊，动了警察可就是大事儿，我找你们主任去。
5: 多亏没伸手，要不今天又得进去。那几个小子还想来我台球厅赌呢，被我给拒了。
6: 你可拉倒吧，你当时都要答应了，是西哥给拒了。
5: 我赌也给你撕了，你信不信？
1: 行，你真沉得住气，出这么大事儿你不管是吧？
7: 怎么了？
1: 装糊涂是吗？有意思吗？那么多村民拦警车你不知道吗？哎，你别这样行不行？咱们是自己人，你跟我装这糊涂干嘛呀？你们赌博赌资不大，罚点钱拘几天也就完事儿了。现在你这种行为是妨碍公务，那麻烦可就大了。
7: 不，陈警官，你先别着急啊。首先，我对赌我是深恶痛绝。
1: 哎，你别说这个，
7: 不，真的，
1: 你说然后
7: 不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7: 他们是自个挣的辛苦钱儿啊，是吧？就这么就给罚了，那要是罚的话，能不能我们村去罚呀？
1: 给你成立一国家好吗？你把东寨村改成东寨国，你太有意思了你！我告诉你，这钱只要上了赌桌，它就是赌资，赌资就得要上交国家，这是法律，你懂不懂啊？咱俩现在不掰扯这些东西，你也别跟我解释。想解决方案，你要不要听我的解决方案？
7: 你说，
1: 把村民全部调回来，该怎么拘留怎么拘留，该怎么罚钱怎么罚钱，按照法律来走。
7: 又要拘啊？
1: 不拘他们，你就得连着一块儿拘。
8: 东寨村的村民们，东寨村的村民们，还有挡住警车不让走的蠢货们，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啊？啊，你们这是扰乱、阻碍执法，这是违法犯罪。
6: 哎呀，走了。
8: 东寨村村委会签名支持赵所长。
5: 去你家吃口饭行吗？
8: 赌资没收，参与赌博的依法拘留。
5: 你家方便？
8: 赶紧回家
5: 啊！
8: 各回各家，
5: 吃午饭吧。
9: 吃饭？去哪儿吃？
5: 你家。

0: 你们这突然袭击可太吓人了，还好我没偷懒。感谢郑站长对我们警务室的大力支持啊！哪里哪里，这个警务室啊，一直是我们东寨站的保护神，一直是孙警官、常警官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守望相助就是我们警务室的职责。
2: 香肠，
3: 香肠，
2: 对，好。
3: 啊，火腿，
4: 对，正儿能喝。
2: 牛奶，
3: 嗯。
2: 一啊是代表群里来看看你，二啊你的好事到了。
0: 我什么？

0: 老师，给我介绍对象啊！
1: 正经点儿，
2: 你的个人三等功下来了，我们是特意给你来授奖的。
0: 不是，这个我回所里边不就完了吗？还至于你们跑过来吗？
1: 那不行，我们特地过来就是为了表达所里对你的重视。
2: 对，
1: 待会儿搞个仪式，请政站长和村里的王主任也出席一下。
2: 哎呀，那我荣幸，我去准备敬国宴。
0: 不是不是，算了，仪式就算了，咱们悄悄的弄完就完了。
1: 不行，仪式必须得搞啊！

0: 故乡都是无法抛弃的，越是异国他乡之人越会思念自己的故乡，土特产往往就能满足这份思乡情，非常适合贵公司的客户群体。所以您看看能不能把这些摆在这儿，让您的客户认识我们的红狼。周经理，您觉得呢？
1: 长盛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呀？
0: 他不参与具体经营的事儿。
1: 那也就是说你是自己过来的？
0: 销售的事儿我有权做决定。
1: 我说的不是销售的事情。
0: 那是什么？
1: 常常跟我说你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现在准备考研，平时呢有个工作室，自己很独立也很能干，你对你爸爸很好，无论是在小学里教语文还有帮着管理学校，都是为了你爸爸。你会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对自己很节约，就比方上次你穿的衣服非常的朴素，当然很适合你。今天这套衣服应该比较贵一点吧，虽然不太适合你。
0: 怎么不适合我了？
1: 因为太像我了呀。当然像我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我跟长盛的婚姻并不成功啊。
0: 你会放手吗？
1: 我跟长盛已经离婚了，他是自由的。
0: 是。
1: 那这些东西就放这儿吧，销售的事情你得自己努力，别人不一定能帮得上忙。
0: 谢谢，会努力的。
2: 对，什么好茶叶？
3: 没什么好茶叶。
2: 这可以，
3: 好茶叶都在刘总那儿。
4: 你这日子过的吧？这碗里全是油花，也不洗洗。
3: 嚯，您这么大领导还刷碗，真是。
4: 哎呀，哎，给你个三等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满意啊？
3: 完全不是。
4: 按说呀，给你个二等功也不过分的。
3: 我不贪，有功就行。
4: 哎，你这不太正常。这要放过去，你这点事儿你不嘚瑟的，满花城都知道。
3: 这不是成熟了吗？
4: 这次呢，就是为了表彰你勇斗周华鹏的壮举，在事发地颁这个奖呢，意义非凡。
3: 感谢。就是这个村里的人能不能不来？那咱们小范围弄一下算了。
4: 为什么呀？
3: 我这两天跟村里正斗智斗勇呢。
4: 怎么了？
3: 这东寨村最近卖土特产，不是大家手里边有点钱了吗？这不知道该怎么花，开始赌了。
4: 啊，
3: 乡里边抓过一回，我也跟王喜柱谈了，我说这事儿很严重，他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我想晒他几天。
4: 严重吗？
3: 赌资不大，但赌的人很多呀。这个这以后养成的习惯可不得了啊，他赌输了以后，到时候把注意力再搁在货场上，那我治安白搞了。
4: 那正好啊，趁着这个机会把他请过来，好好跟他谈谈。
3: 这肯定不合适啊！我带着大红花，身披三等功，我跟人撂狠话，这怎么说呀？这个
4: 其实也挺好的。
3: 这儿人可要面子了。就这事儿啊。我再跟你聊一更重要的事儿
4: 啊。
3: 这事儿呢，我也筹划了有一段时间。我想请部分东寨村的村民啊，出去开开眼界。

0: 说，
1: 太像我了呀。当然，像我也不是什么坏事。
2: 嗯，只是我跟长胜的婚姻并不成功了。
1: 我跟长胜已经离婚了，他是自由的。

0: 这事儿啊，我也跟乡长说了。
1: 嗯，
0: 乡长呢也表示赞成。
1: 嗯，
0: 你想想，就离这么近的两个村儿，
1: 嗯，
0: 人家就能发展成那样。以前跟东寨村情况差不多。
1: 嗯，
0: 现在人家就是靠卖水果发家致富。
1: 嗯，
0: 村里人有了钱了，村民心气儿也高了。然后人家现在在搞一个文艺搭台、招商引资这么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论坛了。
1: 嗯，
0: 人家都开始论坛了，这还赌博呢？你差到哪儿去了？
1: 嗯，
0: 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开开眼界，学习学习。
1: 哎，看看行啊，可是咱所里这个
0: 就钱嘛，钱，你永远就担心的是这个啊。大巴我找人打对折，吃住我都能找人，也通通都是对折。咱们所一分钱不用掏，让村里报销，行吧？
1: 哎，那就行
0: 了。哎，对对，这就肯定行了。
2: 程程，你这想法挺好的，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分寸，你千万不要触碰了红线。
0: 嗯，放心放心，我这刚立完三等功，触什么红线呀？啊，咱们所里边派个警员跟着就行，好吧？
2: 啊，
0: 这可以支持吧？
3: 可以可以。

0: 哎，你不去啊？那所里可以派人替你值钱。
1: 我看货场，我这儿还有个小计划。
2: 没事，发错了。
1: 嗯，
3: 这个想法挺好啊。
0: 嗯，
1: 但是你对对对，直接说但是啊。
3: 但是你是来助战的呀？助战是干什么？维护治安，不是来让你当导游搞销售的。哎呀，啊，
1: 对，咱们维护的是什么治安？人抓了，两天放出来了，然后再抓，再放，再抓，再放，这是治安吗？你没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
3: 那什么是根本？
1: 我以为的根本就是改变东寨村村民的精神面貌。
0: 哎，说的有道理啊。
1: 我原本以为啊
0: 啊，
1: 这个治安不好是因为这边人穷。
3: 嗯，
1: 不是这么回事。我发现是他们精神匮乏。
3: 嗯，
1: 他们必须得要开阔眼界。那看看别的村儿，知道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有道理说的。
3: 嗯，我觉得吧，这个事儿按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呀，但是呢，成本高，代价大，见效慢。哎，说白了吧，你在这儿的任期就那么长时间，对吧？
1: 那我走了以后，这小站是拆了呀，咱不是还得再派兄弟来助战吗？早干晚干都是干，
3: 能不能不干？
1: 能啊，给我调去。
3: 哎，哎，哎，他是在要挟我吗？
1: 哎，这怎么叫要挟你？那我在这干嘛呢？哦，我看到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你又不支持，那我在这耗着干嘛？你随便换一个人过来啊。
3: 那这样，回去跟顾所严斌商量商量，你也得让我们判断判断。
1: 是是是是是是，别生气，别生气。
0: 哎，尝试，
1: 我先冲动了，我先冲动了。
0: 刘所的意思是说，你就算这事儿干了吧，他也不一定有效果。
1: 有没有效果，咱们得先试试，对吗？
3: 行。
4: 哎，来了！
3: 我
4: 戴上帽子。

却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闯过一道道的关，别人不敢，我敢。一直不懂什么叫

0: 郑先生，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
1: 好，还是就是时间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东寨的土特产。嗯。
1: 东寨出品。
0: 对对对，你看看。哦。
1: 东寨是地名吗？在哪儿啊？
0: 在山里，开车两个小时。
1: 那在山里应该写上具体地址啊。
0: 我估计他们怕显得土气吧。
1: 周经理真行，你山里还有朋友呢。
0: 是我爱人，他是在东寨驻站民警。
1: 哦，您爱人警察。嗯。那这驻站民警什么意思？是住在火车站？
0: 差不多吧。他反正这个人呢，就热心肠，想帮大家忙。您要有兴趣的话，可以买点试试。
1: 行，我事儿办成了，我肯定捧场。
0: 哎，谢谢谢谢，您放心，您的事情我一定抓紧时间。
1: 好，
0: 这边这边。
1: 周经理真行，你山里还有朋友呢。
0: 是我爱人，他是在东寨驻站民警。
2: 哎。你们俩怎么样了？那个值班室那边赶紧去看看去，基本差不多了啊。
3: 好
2: 啊，死角啊，死角都弄干净。
4: 哎，老郑，这就不要了。
2: 我忘跟你说了，明天上头来检查卫生，你得赶紧好好收拾收拾。
5: 好嘞，
2: 啊，我找人帮你弄。哎，
6: 啊，不用，我自己来。
2: 好啊。哎，我忘问你了，这我从来没看见嫂子来看过你啊。
5: 家里带孩子忙啊。啊。
2: 那行，你要来提前跟我说，我好好准备准备。
6: 好嘞，好嘞，
2: 好好，我去那边货场看看。
6: 好好好，
2: 哎，
5: 干嘛？
4: 她不是你前妻吗？
5: 啊，怎么了？
4: 你立功得奖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
5: 这跟前妻有什么关系吗？
4: 你别管，跟着我走就对了。
5: 我跟着你走，你要说什么？
4: 我都看见人小七发朋友圈了，你立功得奖，这不大事儿吗？我爸知道肯定高兴，你为什么不说呀？
5: 你立功得奖，你满村跟人说，哎，我得奖了，得奖了呀？
4: 那能一样吗？你这是冒着危险得来的荣誉，能一样吗？
5: 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面对危险，这有什么稀奇的吗？
4: 做警察老婆是什么感觉？
5: 我不是给你介绍了吗？你可以自己感受啊。你问我，我又不是警察老婆。
4: 我是想做警察老婆，但我想做的又不是他老婆。
5: 行，我代表广大公安诚挚的感谢你。
4: 你不用代表。
5: 我不代表，那我就回头给你介绍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公安。你
4: 好，常胜。
5: 你叫叔叔。
4: 爸，
5: 你看啊，
7: 你干。
8: 郑站长，等你背。等您半天了，
9: 什么事儿啊？
8: 啥时候给我派活啊？
9: 什么活啊？你不都垄断了吗？
8: 我说的不是这个。
9: 你说什么？听清啊，张来喜，看这扇门了吗？门外，我管不着你，你踏进去一步，我说了算，你听懂了吗？
8: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9: 我不知道，我凭什么知道
8: 啊？郑站长，我真的没招了，我求你，赶紧给我派个活呗，不然我不会这么豁然来找你的。
9: 啊！你说话别咬文嚼字的，我听着别扭。你呀、啊，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人，
10: 你差点连累小琪，丢了工作，砸了饭碗，
9: 你心里没数啊？
8: 郑毅，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9: 那什么是有意思啊？嗯，
11: 派活儿。
9: 哎，别吵啊！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是取保候审是吧？啊？嗯。那你觉得我现在把常胜叫出来，你有好果子吃吗？躲呗。

哎，使点劲儿，谢谢啊。

0: 人家村儿过去比咱村儿条件差多了，对吧？你看看人家现在发展成啥样，先进村儿。所以我说呢，咱们两个村的村民啊，得互相交流一下，
1: 常关
0: 借鉴一下，哎，借鉴一下人家的这些经验。咱们这挣了钱以后，你就是赌，十赌九输，而且违法。你的钱挣多少都不够他赌的呀，对吗？
2: 是啊，到人家村里去参观学习，是吧？对我们也是一个进步嘛，是吧？这叫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
0: 这觉悟真高，那你同意吗？
2: 同意。不过来来回回的，这得多少钱啊？
0: 这你不用担心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做生意，他有旅游车，给我们个成本价，啊，
2: 这不搭你的人情了吗？
0: 商人啊，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他们也借着机会宣传一下他们自己的产品，咱们红狼也出一点，也宣传一下咱们的土特产。
3: 这事儿你跟冬雨商量了吗？
0: 那不得先找最高领导批示吗？
3: 我同意。
0: 同意了哈，行，那我就张罗，你先回去。
4: 都到咱们村小学去登记，带好身份证啊，每家一个代表啊，老安家的安尚环，老赵家的赵二天
5: 都来啊。这个在东寨村的家家户户啊，都要积极参加，因为这次活动啊，意义非凡。意义就是打开大家的眼界，
6: 去，必须去，而且我们都得去。
7: 去，咱都去，是不是有点给他脸了呀？你说呢，六哥？
8: 我哪儿也不去。
7: 我说，常胜是不是得陪着去呀？咱趁机干一票吧。
6: 对，得去。我们仨去了之后呢，先偷偷的溜出去耍钱，租个好车开回去也就俩小时，到货场把所有车都撬开，把所有的货都给搬空，再开车回去接着赌。
9: 为啥？就为了有个不在场证据嘛。
6: 对呀，而且这个证据还不够呢。回去之后呢，我们还得偷偷打电话报警，抓我们进派出所，这才叫完美不在场证据嘛。
7: 行啊，干！
4: 所以啊，请
7: 干，漂亮！
1: 哎，谢谢啊，一人十块啊，大家最好准备好零钱。咱们这次活动啊，村里出的是大头，个人就出一个小小头就可以了。
10: 个人还得交钱？
11: 排队，排队去！
7: 哎呀，你别捣乱，我问点事儿。
1: 这个肯定比你自己去要划算的多。
11: 不是，啥意思啊，冬雨？村里组织活动还得个人交钱呢，
1: 十块。
11: 不是那图啥呢？这是
12: 十块你都给不起，你
1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你不能光想着玩。
12: 你到底去不去吧？
11: 我跟你说，你回来你那肉都臭了，你管得着吗你？
12: 来吧，事业为重。
1: 好嘞，多大的
11: 去了还得自己交钱。
13: 来，借过一下啊！
11: 哎呦，落火，我不行了这是。嘿。赶紧交钱，有你话吗？
1: 不是你们仨来干嘛呀？要玩你去边上玩去啊！
12: 不玩，我看看你。
6: 先你们去维持这个纪律，快点。
13: 行，排好队啊，站好啊。
10: 我也去。
14: 班长，你这么登记得登到什么时候
1: 啊？你要想说风凉话，你就去边上说，别在这耽误干活。
14: 班长，你这是瞧不起我呗？
1: 倒是给我一个瞧得起你的理由吧。偷盗、打架、赌钱，你身上有一个好听的词儿吗？

0: 什么不是不是，你哪凉快你哪带着去，带着他俩你们回家吧。
1: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
2: 不然我怎么看你啊？
3: 你之前不这样吗？
2: 有些话不说出来对大家都好，省得尴尬。
4: 你的我登记好了，给。
5: 我知道，你就觉得我没有本事，没出息呗。
6: 四十块钱呗。
1: 四十块钱。
2: 给，谢谢啊，在这儿登记。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有出息，明白吗？你从小在各家各户长大，有些人对你好，有些人对你不好，你受了委屈你难过，我也会跟着你难过。所以我就带着你到我家住，我让我爸保护你，护着你。你在我家吃的饭比在全村吃的都多。在学校呢，你不求上进，大家叫你陆立斌，可我从来没这么叫过你。这样，我就是想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才能有出息。
5: 谢谢你还给了我点希望，我会有出息的。我先走，我走了。你喝不？
2: 我不喝。
7: 这所里决定之事啊，我们要认真对待。
8: 我专门联系那边的村委会。到时候大巴车呢，直接把车停在那个村的招待所门口。你呢，提前过去负责收集身份证，给他们每个人办理入住，务必每个人都要登记，明白吗？
3: 我以前在学生会统计工作全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你放心吧，对我来说小问题。
8: 行，交给你了啊。还有啊，办理完入住，带他们去吃饭，餐厅呢，长盛已经订好了，就在那个招待所附近，走过去就行。
3: 行，包我身上。
8: 嗯。哎，你不拍个照啊？
9: 心里边记着呢。
5: 成败在此一举，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0: 敢往这一片，咱们去化成开辟新天地。
5: 你提一会儿，我提半天了。

0: 啊。哎，现在伊卡这个护食太严重了，不利于这个团队建设，你回来好好批评他呀。
1: 反正你就别给伊卡喝太多水啊，你要给他那一盆弄满了，他会一直喝的。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忙了啊。
2: 好，对，
1: 哎，上啊。
3: 哎，
1: 我就不去了啊，你好好吃，好好玩
2: 啊。
1: 你怎么不去了？不能去，我去货场怎么办啊？
2: 呀，那你不去了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什么，你怎么办？这么大人，那边小鱼都会接待好的，你就踏踏实实玩，背着手啊。这么大岁数了，依赖性别老那么强。
2: 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货场有新货吗？
1: 有一批药品，今天晚上就拿走。
2: 这帮盖票大的！
3: 你寻见我陪着你一块儿去？
4: 货场凳怎么突然灭了好几个？
5: 你看，干嘛去？
6: 干什么呢？
7: 货你让我们拿走，从此以后我们就收拾。
8: 我的工作就是让你们在这儿永远都拿不走货。
9: 请看《助战》第28集。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的安心。江小满，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这么大岁数了，依赖性别老那么强。
1: 行，
2: 好，
1: 行
2: 好，好，好，
0: 到了地儿，我们能自由活动吗？
3: 想怎么自由活动啊？
0: 就是你推荐个地儿嘛，你们平常去玩的。
3: 你想玩什么呀？
0: 我们玩什么？不就是你们平时扫的那些？
3: 你去当地派出所问问吧。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几个小子这次都老实点，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师傅，发车。
4: 哎，啊，他不去啊？哎，叔，挪个地儿。
0: 想你们不去了，
2: 他不去了。
0: 不是，那他不去谁管我们呢？
2: 派出所于警官在那儿等着咱们。

0: 你怎么今儿不开车呀？
1: 油多贵呀、啊！
2: 哎，你怎么没上车啊？
3: 你居然没发现我没在车上？
2: 那么多人，我怎么发现你啊？你这个头、啊。
0: 走吧，走吧，再见。
2: 走吧。
0: 跟你说个事儿
2: 啊，
0: 我去见了周颖。
2: 你见他干嘛？
0: 他没跟你说吗？
2: 说没有啊。
0: 我去推销红狼，拿了几件样品给他。
2: 嗨，没了。
0: 其实我见了他之后吧。我内心还是有一点波澜，我承认，她是挺优秀的，也很漂亮，但是我，哎，你不讲礼貌的，长生！
4: 哎，唐警官，
5: 哎，老郑，
6: 啊，哦。
5: 哎，我把车给你给人搁底下了，嗨，我就不锁了。哎，接着，
6: 哎，
5: 好。
6: 你说你有车不开，你非骑车，
5: 我也得给我们所省油啊。再一个，我现在也健身呢。
6: 行，那都出发了，
5: 出发了。
6: 行，你比你师傅气魄大，他没张罗过这么大事儿。
5: 我师傅年轻的时候比我有魄力多了，啊，货场有新货吗？
7: 有一批药品，今天晚上就拉走。
5: 啊，那也警醒点。
7: 有苗子，
5: 以防万一呗。
6: 行，那行，回头聊。
5: 走了，
6: 走啊，
5: 一哥，来，一哥，一哥，来，

0: 几张？
1: 我五张。
0: 三。五。
1: 八。四张了啊。
0: 我看看啊。
2: 哎，这边有事吗？
0: 说。
3: 我出来旅游了，晚上吃喝玩了，怎么了？不方便，好多人一起呢，什么事这么着急？
2: 到了县富民巷有一个没有招牌的棋牌室，你们到了之后去找一辆尾号5就给你锁解的，要是在车里抓到之后，你们就开车回来，今晚干一票大的。
3: 怎么办？
2: 回来联系我，10开机。
0: 我这儿，咋的了？
3: 老板给我们派活了。
0: 合着今晚不是老板安排的？
3: 现在是。
0: 那如果不是他安排的，我们怎么运货？怎么藏货？怎么卖货呀？
3: 我就打算藏起来慢慢卖呗。
0: 你打算？你为啥不早说呢？
3: 现在晚吗？
0: 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不能老这样啊。
3: 热，别急嘛，往那边走行。

0: 啊，你身份证给我一下呗，我帮你登记。
1: 怎么出不来了呢？这玩意儿，
0: 哎，乡亲们，哎，你们让想象一下，让我来，让我来给他们交流。哎，让我上来，张哥。哎，你好，
2: 你等会儿，
0: 你这我先把他们身份证给你，然后您把

0: 房卡就先给我，你看对吧？这样方便一些。我先带他们入住去，两个人一个房间，反正一人一证。你先别着急啊，我们那个两个人一个房间，一人一证呗，对吧？咱们都是一块的，然后你就那个登记信息，我带他们入住去，好吧？哎，放下要跟我走。哎，两个人，两个人房间啊，
1: 好，好，好，
0: 你们谁要跟谁住？哎，放下跟我走，跟我走，这儿跟我走，跟我走啊，跟我走，来。
2: 咱这个调虎离山没调成了，咱还敢不敢干啊？
3: 大虎还在，这能干吗？
2: 能干是能干，只要咱们不跟他迎面撞上就行。富贵险中求啊，富贵险中求。
4: 身份证登记完了，没有问题了。
5: 谢谢啊。
4: 啊，没事。
5: 哎，马上锁室参观了，你们去哪儿啊？
6: 哦，我们不去了，我们遇好朋友了，去聊点事啊。
5: 你们吃了饭再去呗。
6: 走走走。啊，已经约好了。
5: 对，我们
6: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啊。
5: 我们玩会儿，
6: 玩会儿。
7: 啊，今晚再见啊。
6: 哎，等会儿。
5: 你们留个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你们打电话。
6: 在村主任那儿呢，你管他要就行。
5: 不是，你们得注意安全啊，你们出去。
7: 放心，
0: 各位乡亲们都跟上啊，从这边走啊。
8: 大书记，感谢你们的配合与支持。
7: 欢迎。

0: 没呢呀，这点吃什么饭啊？
1: 你今天准备吃啥呀？
0: 面条吧，你们呢？
1: 我们也吃面条。
2: 我奶奶给我们做了炸酱面，
1: 她说你做的炸酱面才最好吃，是不是老爸？
0: 对，这是事实。
3: 嘘，别叫，我是田螺姑娘。
1: 那我怎么没吃过你做的炸酱面？
0: 我以前忙啊，你妈她抢着把饭都先做了。等我回去，我给你做好不好？
4: 啊，
5: 让你爸别天天吃面。
4: 啊？
5: 我来说。
6: 喂，你多长时间没体检了？
0: 哎呀，
7: 干什么？哎，怎么了？
4: 你干嘛呀你？
7: 我洗澡，我干嘛呀？
4: 不是你洗澡怎么不出声呢？
7: 我洗完了，我擦身，你能擦什么事儿出来？
4: 那你没听见你人来，你就出个声呗。
7: 行，好，这不找了，
0: 不怨你，你也不知道来人对吧？
4: 什么意思啊？赖我呗？
0: 也不赖你，但是你来的时候你打个声招呼，这不是最好吗？对不对？你目的是什么呀？来这儿？
4: 我爸不是让你拐走了吗？我想着拿火锅，大家一起吃火锅呀。
0: 那个谁，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咱们吃饭吧。
7: 我衣服在屋里呢。
0: 哎，行，没事。

0: 煮着火锅呢，你整这肉汤干嘛呀？
1: 你可不去吃饭吗？
0: 你还挺细心的。
1: 他是我生死相依的战友。
0: 非得跟你生死相依才能让你细心对待啊？
1: 那多新鲜，人家替我两肋插刀，我不好好对人家。
0: 我也能啊。
1: 哎呦，我真服了你，跟狗你也争一下。挑好点菜好没有？
2: 哎，洗好了。啊，我突然不饿了，我。

0: 去货场看看啊！你给我做好。那我就加点关子走。敢？
1: 走走走走。大脑袋、小爷们、大围子、外兄女、四大美女，你都掌握。
0: 大老远的。
2: 够好的啦！现在村里人都已经拿你当自己人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你说的是实话吗？
0: 废话。
3: 其实有个事儿，我还是有点担心。哎，这没刷干净。哎，你们喝茶，我这串火锅突然肚子不舒服，我去办公楼那边上个厕所，大的，估计一个两个小时以上，我后半夜可能才回来。所以喝茶不用等我啊，我真的我憋不住了。
4: 你要不要带个被子去？
3: 不用，
4: 住厕所里得了。
0: 哎，你刚刚接着说啊，担心啥？
4: 我就担心咱们村啊，他老是原地踏步，不愿意往前走，不愿意尝试新事物。这个我跟你说，我得来试听。
0: 我们东家村在你眼里这么差劲吗？
4: 哎，我也就这么一说啊，我能说的成张一斌了。
0: 那你别说了，
4: 来吧，啊，有完了再喝一口。
0: 先泡着，我生个锅。
5: 必须得疼，后腿伸直。
3: 哦，
5: 后腿伸直，你必须得感觉到疼才行啊。
3: 疼，我也是感觉疼。
5: 换脚。后腿伸直。
3: 哦，
5: 来，好。你自己慢慢的拉筋吧，我走了啊！
3: 哎，别，我这还，这除了拉筋，我身上还有其他地方觉得不舒服呢。你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动作？
5: 你这从天亮拉到天黑了都。
3: 啊，但是我其他帮我调理一下啊。
5: 你看你这眼袋也下了，你这肝经不好。来，这是肝经啊。
3: 啊，
5: 手自然垂直，然后这样稍微弯曲。水，小水，哎，然后往下走，底下是胆经，
3: 还
5: 是肝经？这胆经肝胆相照嘛。
3: 啊，
5: 来，
0: 好。这太逗了。
5: 现在常胜做你们这村女婿挺好，
6: 多了。
5: 但是咱们关系近了，是吧？然后他上班也近了，
3: 那他一辈子就离不开这儿了。
5: 离开这儿干啥呀？那村多好啊，人美景也美。
3: 不是村子好不好的问题，是。我听说啊，他们驻站民警有的能在这儿小站住十几年，好像还有住到退休这种的。
5: 在这儿干十几年到退休啊？
3: 啊，
5: 哎呦，那挺惨，那挺惨
3: 啊。哎呀，是啊，因为常警官这个人我了解啊。哎呀，他好强，办法多，朋友多，在华春北站响当当的，如果在这儿窝一辈子，那憋屈死了。
5: 你看他憋屈吗？多欢实啊！
3: 你不懂，这是爱情的力量。是，对，我是一方面呢，是希望他能够抱得美人归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担心啊，他陷太深把自己给毁了，你知道吗？
5: 说你广田，要不你怎么显老呢？长得你就是瞎操心。
3: 哎呦，我打小就是操心的命。哎呀，你刚才说爱情这个东西，它容易上头，这上头的人还不知道，所以得有人在旁边给他拍拍头，供供水，知道吧？
5: 那行了，换腿。你这个必须得做对称啊！
3: 这都多少下？
5: 你50下，你必须得拉到时候啊！你再拉一会儿，你赶紧去帮着控水吧！啊，继续啊！还有一条腿啊！
3: 哎，
5: 你别
3: 你
5: 我再做，我饿了，不行了。
3: 你不对。

0: 喂，我当你说带电线杆吗？
1: 你没搞错吧？
0: 不会错，这附近只有这一个电线杆。
1: 然后呢？电线杆的右边坑里有个包，今晚你们用得着。
2: 下面坑里，坑里

0: 拿到了，然后呢？
1: 最外侧篷车第二节，一个小时为限，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都是之前的好货。但是切记不要担心，时间一到立刻走。
0: 哎，那行，那民警还在那儿呢呀，那撞上了怎么办？
1: 包里有屏蔽信号的东西，他叫不来人，那三个对付不了他一个吗？
0: 不是能对付，那我们被认出来了呢？
1: 看着办。
0: 怎么还有刀呢？我们用不着刀啊，这个。
1: 带着吧，万一他不放过你们呢？

0: 反正就多跟王主任交流，王主任人还是挺好的啊，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好。哎，王婷，哎，怎么了？
1: 没事，蹲太久了。
0: 你赶紧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啊。你行不行？待会儿还得接车呢。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0: 哎，大哥，我听说张来西。何老六还有玉宝他们三个外出未归，他们跟你打招呼了吗？
2: 他们跟我说了，说天亮之前一定赶回来，你放心。哎，不会出事的啊。哦，对，那个冬雨，我那丫头是不是在你那儿吃火锅啊？
3: 啊，是在我这儿呢。
2: 哦，你让她吃完赶紧回家吧，火锅吃多了拉肚子。

0: 还有脸吗？啊，你们还要脸吗？
1: 不要脸了是不是？
0: 人家常警官啊，费了半天劲让咱到这儿来参观学习，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改掉这些打牌的陋习和恶习。你们倒好，打上瘾了是不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好家伙，打出了东寨，打向了世界是吧？你们什么时候打出地球？
2: 我们又没打钱。
3: 就是啊，
4: 你没打钱，
0: 你还了得？还打钱？真敢开牙呀！不要以为你们没打钱就不是玩物丧志了。知道不知道啊？明天让你们去参观哪儿啊？啊，去学习什么呀？啊，学人家什么东西呀？做功课了吗？啊，这样，我宣布一件事情，明天安婶带队
5: 啊，
0: 啊不，那个于小于于警官带队，他是个男的啊，他是队长，安婶是副队长。
5: 那你呢？
0: 总队长。明天我们先去芒果园基地看看人家怎么拿芒果变成了金果。你们不是想挣钱吗？学学人家呀，拿出手机好好拍一拍，好好学一学啊。另外再到村里边转一转，看看人家的民俗和民风，有好的地儿我们就得向人家学习啊，同志们啊，找差距呀、啊、找差距呀、啊、
6: 大叔，
0: 嗯，
6: 要不我给你找一套茶具。
0: 滚！
7: 哎，你爸叫你马上回家。
5: 我不回去。
7: 你不能不啊，我们有工作。
5: 你们工作你们的，我带我的呀。
7: 你在这待着不影响我们工作吗？他得接车，我得巡线。
5: 那你巡线，我陪着你一块儿去。
7: 我有伊卡呢。
5: 伊卡休息休息。
7: 你，我们真得工作，你晚了，你赶紧回家吧。
5: 我爸又没在家呢，而且这回路上黑不溜秋的，再加上吃这么倒，我还没消过神呢，都是石子路，我就吧嗒吧嗒吧嗒一天，然后我就一吐。
7: 行了。
5: 一看你歇着啊，今天我替你。

0: 你们每天都半夜巡线？
1: 是啊，就是因为有些人在熬夜，才能换来很多人安稳的睡眠，得珍惜啊。
0: 我没办法，我是个夜猫子，在花城待了十年，回东寨之后，觉得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
1: 你这借口都是。
0: 真的，在花城待着就觉得好玩的好吃太多了，舍不得睡。
1: 你这个就是年轻，我跟你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比你能熬，我能三天三夜不睡。行了，赶紧回去吧，别下来。
0: 瞧不起谁呀？
1: 这儿很
0: 危险，我能飞下来。
1: 哎，
0: 下都下来了，再上去岂不是更危险？
1: 你小心点。
0: 走，我带路。
1: 哎，你就是个小膏药，看着点脚底啊。
0: 嗯。
1: 睡崴一下子，难受好几天。
0: 不会，我超人。
1: 嗯。

0: 怎么了？
1: 这车货物应该都是药品，单位价值比较高，属于高风险货物。哎，老郑，这个二道停的
2: 应该都是药品吧？咱不是说贵重物品放到一道吗？
3: 啊，是这样啊，老常，那车货啊，今晚就编组拉走，放外道，吊车方便。
1: 什么时候拉走啊？
3: 夜里1:30。
1: 哦，好了，那我熬着吧。
3: 哎，辛苦啊。
1: 行，你先忙。你先回吧，我得在这儿待到1:30了。
0: 我在这陪你。
1: 你别在这儿陪我了，这么长时间，这儿有蚊子。
0: 我不怕蚊子，我 AB 型血，不招蚊子。
1: 你别扯了，我也 AB 型血，我咬得跟胖子一样。
0: 那正好啊，你吸引蚊子，我就安全了。
1: 不是你在这儿，你怕什么呀？老鼠你怕吗？
0: 不怕。
1: 蛇你怕吗？这儿有。你指甲抠我肉里了，你知道吗？
0: 谁让你吓我呀？
1: 我没吓你啊，我就问你蛇，我就指甲有毒。
3: 老张，
1: 哎，老郑，货场灯怎么突然灭了好几个？
3: 没有啊，值班室一切正常，也没有调查。
4: 站长，发现白障。
3: 哪儿啊？
4: 自动倒岔被水泥支撑卡住了，目测有10几吨，赶紧通知
5: 所有飞行人员都去抢修。
3: 行，
4: 来，走。
3: 老常，你们这边遇到了线路障碍，需要马上抢修，我先不说了啊。
1: 好。

0: 你有信号吗？没有。不太对，你听我说，你现在赶紧回去，到警务室给我们派出所打电话报警。我那个座机电话上有我们派出所的电话号码，然后通知郑武田注意防范。你帮我把弹弓取过来。
1: 我不去，我留这儿陪你。这个任务真的很艰巨，
0: 我很需要我那个弹弓。 沿着这条路，赶紧回去，快！
1: 那你在这儿等我，你别自己硬拼。
0: 好，
1: 答应我了啊！
0: 慢点，慢点，慢点。
1: 等我啊！
0: 别跑，哎，慢点，慢点。

0: 我当沙发。
1: 干他！
0: 你去。
1: 谁去？
0: 你去。
1: 我媳妇。
0: 让我一下干。
1: 哎呀！干我干什么？

咱们两个。你要跟紧我，出了事你就跑，好吗？别管我啊。

0: 你们仨能不能换换造型啊？我们就算换十套造型，你还是能认出我们。
1: 你们为什么非得要干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我劝不动你们是吗？管不住你们是吗？
2: 你为什么要每次拦着我们呢？
1: 啥事儿？你一次又一次的拦着我们，要不是你，我们早收手了。我告诉你。
2: 我现在可是什么都没有了，
1: 你要非拦着，那就对不住了。
2: 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要杀警察吗？
1: 你别逼我！
2: 别别别别别！常警官，
0: 往后走我们可以跑，往前走你拦着我们。
1: 长兄，
2: 咱别没完没了了，都受够了。
0: 我张来西说话算话，今晚货你让我们拿走，从此以后我们就收手，可以吗？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我告诉你们，我的工作就是让你们在这儿永远都拿不走货。

怎么办？来，我总在车站，这个货到，你快来！

0: 按住，使劲，
1: 使劲，冬雨，按住伤口，使劲按，使劲，使劲啊，按住啊！哎，车厢后边还有一个，
0: 好，
1: 走。救我！冬雨，别睡，跟我说话。
2: 听，别害谁的，也算是跟你生死相依了。
1: 长洲，冬雨怎么了？
3: 把狗牵过来，快！
1: 小金，啊，雨轩，你拿车钥匙。
4: 行，
1: 在我抽屉里。
4: 好。
0: 能借我这个充电线用一下？
2: 嗯，可以。
0: 谢谢谢谢。哎，这个就这样？
2: 对，只有这么长。
0: 哎，刘总，我刚才在车上那个没电了，我现在继续跟你汇报啊。现场呢，我交给车站控制了，然后你们可以找人去拍照，我觉得没什么损失。抓着两个人也在车站被控制着，张来西跑了，你们要想办法抓到他。现在王冬雨正在抢救，他受伤了，把他爸找人接过来好吗？好。
5: 谁是王冬雨家属？
0: 等等，我跟你说了啊，我是怎么了？
5: 那个病人现在失血过多，需要立刻输血，我们医院存血不够，你们家属去那个县中心血库取一趟吧，电话已经打过了。
6: 小高，我去。
0: 好。你会开车吗？
6: 会。
0: 好。这样，我们双重保险，你们也可以抽我的血，我俩血型一样，
5: 输血量可不少啊。
0: 没关系，没关系。
5: 行，那你跟我去验血呗。
0: 走，我血型跟他一样，对，都是 AB 型的。
5: 行，好。
7: 铅封都打开了，但是货没丢，长胜的反应够迅速
8: 啊。你好，
7: 找了这个，
8: 手机信号阻断器。
7: 哼。都用上高科技了，哎，要追查一下来源啊！这刀都开了刃了，这是要杀人呐！
8: 长生这次有生命危险。
7: 其实哪次啊都挺危险的，这次呢幸亏是有……哎，呸！这话不该这么说啊！替他挡刀的是王冬雨吧？
8: 是，这也说明他群众基础好嘛，群众愿意救他。
7: 嗯，这个点啊，好好宣传一下。给长胜啊争取报个二等功或者拿个火车头奖。
8: 哎呀，刘所，我越来越了解他了，他自己不一定愿意。
7: 他愿不愿意的先不说，咱们当领导的有些事儿他想在前头。
8: 啊，对了，
7: 嗯，
8: 还一件事儿挺蹊跷的
7: 啊。怎么了？
8: 那个联防队员赵广田，他说他在警务室被人袭击，
7: 嗯，
8: 犯罪分子用脚踩他脸上，他说是个壮汉。
7: 嗯，
9: 但是根据我们勘查呢，
8: 现场是一个37码的鞋，这37码鞋应该是个女鞋呀。
7: 啊，

0: 胜哥，你可算醒了。嗯，你都睡了好久了，来喝点水。
1: 血取回来了吗？
0: 取回来了，放心，不喝。行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王哥，对不起。
2: 听说你给冬雨输的血。
1: 是，她这么个小姑娘为我挡了一刀，我真实在。
2: 不怪你，是这孩子命里有这一劫啊。
1: 不，还是要怪我。
2: 这冬雨吧，打小跟张来心几乎天天在一块儿，那个时候他们打打闹闹，以为是孩子不懂事儿。哎呀，现在看来啊，他俩命里犯冲啊。冬雨没事还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饶不了这个兔崽子。
1: 我也饶不了。
2: 哎呀，这孩子也是命苦。打小吧，他妈走得早。
1: 你说我。
2: 我说过吗？
1: 冬雨说。
2: 你听烦了吗？
1: 没有。
2: 我告诉你啊，对冬雨好点，要不然他不能白白的替你挨这一刀。
1: 哎哥，你别这么说了，我已经很内疚了。
3: 故人具鸡黍。
4: 邀我至田家。
3: 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
4: 蓬莱

0: 又怎么样了？
1: 想知道就来自首。
2: 不可能，
3: 我要让人拿刀这么追着扎，我就崩了，崩溃了。
1: 你怎么来了？
4: 我不应该看看吗？
5: 网上有文章披露，警务室驻站民警常胜与驻地未婚女青年有暧昧关系。
6: 你是不是要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7: 您信得过常胜吗？
3: 我信他能跟我闯祸。
8: 请看驻站第29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冬雨同志情况怎么样？医生怎么说的呀？哎呀，
1: 长生同志给他输了血了，一会儿就醒了。
0: 啊，那是他应该做的。我要谢谢您，我代表花城北站派出所谢谢您，您养了一个好闺女啊。
1: 是是是，闺女是不错，闺女。哎，赵广田呢？
2: 广田来，
0: 他在站上。
1: 这个兔崽子，他要是来，我非拿鞋底子。你怎么
0: 这么……王总，
1: 哎呀，对不起，我出错了。
0: 啊，没事，只要您解气，随便打。
3: 我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赵广田，他在屋里边被打得也很惨。如果不是他和郑毅及时赶到现场，我估计我也扛不了多久。
0: 你怎么样？
3: 我没事，我一点事没有。这个派上用场。
1: 哎呀，哎呀，王医生，哎，王医生，你说，哎呀，
4: 这次是真挺危险的。
3: 张兰溪抓着了吗？
4: 正在抓捕呢。哎，赵广田怎么没跟你一起去巡逻呀？
3: 当时有趟车进站，站里得有人啊。我一直负责巡线，巡线的事儿

0: 我不能交给他，我也不放心。怎么了？为什么要问这个？
1: 赵管年说他是被一个男人制服的，但是根据我们勘查呢，现场只有女性的脚印，他们之间的说法有严重的出入。
0: 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赵管年瞎糊涂，还有一种是对方男扮女装。
1: 我就知会你一声。
0: 也有第三种，赵广天说谎。
2: 哎，情况怎么样？
3: 已经脱离危险，跳离岸观察。

0: 哎，对了，刘总，长盛确定离了吧？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要不你就别起头。
0: 嗨，我是看他跟王冬雨关系挺近的，有点替他担心。
1: 真离了，手续上那个章我亲手盖的，
0: 那就没事了。
1: 回去督着刑警队抓张来西，你多上点心啊。
0: 明白。

0: 们、乡亲们，在常公安的帮助下，我们刚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考察学习活动。我们要感谢常公安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我们村的某些人却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做出了忘恩负义的事儿。他们不光去过场道歉，还携带匕首要捅死常公安，要捅死常公安呐！我闺女王冬雨
1: 为常公安挡了一刀
0: 受了伤，现在还在县医院治疗，这是什么行为啊？忘恩负义的行为！
2: 出事儿了，冬雨
0: 这是要毁掉我们东寨村啊！这是东寨村
1: 最大的耻辱，
0: 不法分子的盗窃和行凶被粉碎，首犯张来西逃进山里。我号召全体村民有体力有时间的配合乡派出所进山捉捕张来西，没有体力和没有时间的
1: 也要坚决不要窝藏包庇他。这个张来西他是吃我们村百家饭长大的，可是他已经背叛了我们村，
0: 人人要他为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
1: 美好生活。抓来西，抓！
3: 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
5: 商家是谁？
6: 我真不知道。
5: 这次几个人作案？问你话呢。

0: 太悬了！哎，小姑娘那么大点年纪，就差这么多，人命就没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招几个人吧，你一个人应付不了，这太危险了。
1: 经费不够。
0: 那招几个联防队员不行吗？
1: 是不是有广点了吧？还有一个。
0: 哎呀，就是你这心理素质，我是真佩服，真行。你就说，我要让人拿刀这么追着扎，我就崩了，崩溃了，肯定废了我。
1: 我不会，你心理素质比我好太多。
0: 我这行了，我给你买的站里的慰问品啊，多吃补维生素啊，多吃点，对伤口愈合好。你真没事啊？你是不是有伤口？
1: 没事，一点事儿都没。
0: 真厉害。行，我走了啊，我忙去了啊。你休息吧。我这，哎呀，
1: 叶刚。

小燕女士的材料，你看啊，这个还有这个，那个缺的啊，补一下。好的。

0: 叔叔，警察叔叔，
1: 警察叔叔，
0: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一站叫东站是吧？那是不是还有个西站、北站呢？
2: 据我所知，没有。
1: 那警察叔叔，有南站吗？东南西北不能只有东站吧？
2: 你那好奇心还挺强啊。少年啊，有南寨吗？
3: 南寨还真有，但离这儿有30多里呢。
2: 30多里？
4: 30多里是多少呀？
3: 一里等于500米，等于30。
1: 好嘞，好嘞，
4: 谢谢叔叔，再见，谢谢叔叔，
1: 警察叔叔。
3: 哎，他们怎么从？
2: 先送车，小家伙啊。
5: 可能这骂的是我。

0: 人我已经都控制住了，他们都是花城人，买票上车就是为了给你贴那些字儿的。
1: 胶水粘的还挺结实，不好往下弄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骂我呀？
2: 那你看，就这篇文章，就这个。
0: 他们说网上有一篇文章跟你有关系，
3: 然后他们就在一个微信群里组织了这次行动。
0: 他们的胶水是从花城带的，我没收了。
3: 文章我马上传给你。
1: 好嘞，多谢啊。

0: 针对网上关于长盛的舆情，警务督察将展开调查。你们是长盛的主管领导，要如实客观地回答。
1: 网上有文章披露，警务室驻站民警长盛与驻地未婚女青年王冬雨有暧昧关系，深夜将其带至偏僻的火车站货场私会，你们认为属实吗？
2: 完全不属实，胡说八道啊！魏处，我强烈要求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0: 待会儿再说。
1: 王冬雨为什么深夜去货场？他是什么身份？他应该出现在货场吗？
2: 这你得问王冬雨去啊。
0: 想好了再说，有会议记录的。
3: 各位领导，那个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基本情况。王冬雨，女，26岁，未婚，也没有男朋友，对长盛有一定的好感。长盛这边呢确实处于离异状态，不过可以保证的是他们之间并没有恋爱关系。
4: 对，就是这样啊。哎，就算他们俩谈恋爱也属正常吧。长盛驻站以来，为了团结驻地村庄做了很多的工作，村民们都对他是主动积极的去协助，这是有目共睹的呀。
1: 网上文章被大量转载，迅速发酵，必须尽快拿出对真相的调查，平息舆情。
0: 这关系到我们的警员的名誉和前程，这也关系到我们警员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形象。
5: 警务督察考虑派个调查组调查一下吧。
2: 是。那我们给长盛报功的事儿也停了。

0: 不行，我还得去磨磨魏处。调查组要是下去了，会挫伤常胜，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这种时候，所里不挺他，谁挺他呀？
1: 刘总，您信得过常胜吗？
0: 我信，我信他能跟我闯祸。
1: 只要你信得过他，你什么都不用做。越调查，领导越会知道他的努力，他的认真。
0: 我是怕耽误给他报功。
1: 我明白，
2: 这好饭不怕晚吗？
0: 查了谁干的吗？
1: 用翻墙软件从外国的服务器发出来的，还在继续追查。

0: 魏处，我们所坚决反对你们做这样的决定。这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凭什么给长胜停职？这对他不公平啊！你不要跟我谈什么舆情，那是你们领导的事情，你们不能把长胜扔出去当一只替罪羊。你们领导的担当呢？领导没有担当，部下是会狠寒心的。
1: 哎，对，这就是我大刘说的话，我狠寒心，
0: 行吗？
1: 有趣，那我就打。

0: 这个电话打了以后，你们都没事了，我这所长恐怕就干到头了。
1: 你这所长就已经干到头了，怎么着？你还想去公安处当领导去啊？
0: 哎，也对哈，那我就打。你确定你得到的那个消息是准确的吗？
2: 这确定啊，处理办公室已经在打印那个停职文件了，说不定下午就发过来。
1: 要打现在就打，等发下来就晚了。
0: 那他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2: 说我透露的呀，有处分我背着。
0: 魏处啊，您忙吗？啊，对，我有事儿，我就想问问您啊，您这不是打球吗？

0: 你在哪儿？
1: 一会儿我手机快没电了，王东宇怎么样了？
0: 想知道就来自首。
1: 不可能，你知道我的性格是啥样啊？
0: 你有什么性格？你有性格吗？
1: 你别跟我这么说话啊，你不要跟我这么说话。
0: 来自首吧，听我的。我看到你的房间里种了很多多肉植物，是吗？
1: 你别问我无理东西啊，你试试，你东哥你试试。
0: 你还在乎这些东西吗？你在乎他们，你为什么要跑呢？
2: 这些植物需要阳光，人也一样，但你现在见不得光了，你只能躲在月亮下面，变成阴沟里的老鼠。
0: 你想这样吗？
1: 我闭嘴，我闭嘴！你再跟我这么说一下，你试试，你试试。
3: 你偷货物是为了实现你的理想，
2: 可你现在没法实现了，只能白想。你连脸都不要了，还怕自首吗？
0: 听我的，来自首。

0: 激将法，记一记，我想会的。你在依法先回去吧，我自己去溜达溜达。
1: 行。

0: 胜啊，我跟你说啊，我刚走出公安处，我今天跟魏处打了三局，我每一局我都打了他个11-0，哎，我让了他半辈子了，我这回我就不伺候他了。那个雨晴的事儿你知道了吧？哎，我发现你真是个招黑体质啊，你能不能上医院里去查查？但是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扛了。我用最凶的表情说了最怂的话。
1: 好了，就这样吧，你好好工作。
2: 谢谢。

0: 这就拿。
1: 欢迎光临。
0: 哎，你
1: 看，你看一下，我们新上了一批秋装。
0: 没事，你忙你的，我自己看一下。
1: 好的，你看好了叫我啊。
0: 好。

0: 你怎么来了？人家冬雨妹妹救了你，我不应该来看看吗？你怎么回事啊？你这说了，你都几天没打照面了？
1: 抓人家了，跑了一个。
0: 哦，那你先歇会儿吧，我去打开水。
1: 哎，不用，你削苹果吧，我去。你们娘俩，那个你们俩聊。
0: 对不起，他这人心里只要有鬼啊，就胡说八道。春英姐，你不知道，他还跟我爸非要论哥俩，非要让我叫他叔，我不愿意。我说哥论哥的，还喜欢冲大个儿。我觉得他挺有担当的。是冲大个儿啊，还是有担当啊？我比你了解他，冬雨啊。
2: 你跟他的事情我不管，但他是警察，他的声誉不能被影响。网上那些都是诬陷他的。他的人品，我是了解的。我说这些呢，就是善意的给你提个醒。程英姐，你说我好巧不巧的替他挡了一刀，他又给我输了血，救了我的命。也许。 我们现在能坦诚地说说话。

0: 记乐观，我们相信你。姑父，你要早点好起来。
1: 哥，我等你回家。
2: 感谢医生和护士的关心，谢谢你们。
3: 儿子都会好起来的，相信自己，战胜病魔。
4: 要听医生的话，不要抽烟喝酒。
5: 感谢医生和护士，真心的谢谢你们。二爷还加油，都会好起来了。
6: 丫丫，希望早日恢复活力，开开心心生活。
7: 兄弟，来日方长，回头我们去钓鱼。

0: 吧。
1: 阿姨，车会好起来的。
2: 相信自己，
1: 就小宝，
3: 大伯，大伯，手术顺利，
1: 两个，
3: 加油，
1: 一定可以的。
4: 爷爷，早日康复，
5: 加油。
3: 你们俩，你回家。
0: 我们等你回家，都会好的。
6: 玉，这孩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说你怎么那么傻，你胆儿那么大，你就敢往上冲。
7: 哟，安婶来了。
8: 啊，打个开水打这么长时间啊？
7: 那个他们排队吗？
8: 我跟主任一起来的。
7: 主任呢？
8: 主任直接找医生问他情况去了。
7: 哦，都认识了。
8: 啊，聊半天了。
7: 我爱人周颖。
8: 前妻啊，哎，挺漂亮的。
7: 红宅安生。
8: 嗯，哎，那程公安啊，
7: 嗯，
8: 那网上那些人都是胡说八道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反正我们村啊是没一个人相信。
7: 那个
8: 周妹子，你也别往心里去啊，那都是坏蛋胡说八道的话啊。反正我们都相信那程公安，那绝对是好人。
7: 谢谢。公安处正在处理这个事儿，造谣者很快会被抓的。
9: 安婶，
8: 啊，
9: 别等了。
8: 哦哦。

0: 你站着干啥呀？快坐，快坐，快坐！
1: 没事没事，我不坐。那个，
0: 哎呀，谁还买个新衣服呀？啊，这给谁买的？

0: 想，跟搞对象的想呀。
1: 哟，牌打成这样啊！
2: 你干啥呀？
1: 还有两张又打完了，我看看你的。哎呀，打错了，张牌。
2: 你
1: 打麻将要好好打，注意力要集中，嘴巴里边胡说八道，那是不行的。怪不得你们输钱呢，你知道吗？来吧，看看。哟，你看你差好几张呢。
2: 哎，你干什么呀你？
1: 妈，你别总把他们带到家里打麻将，行不行？我好歹是个联防队员，不让你打钱不行。打钱的话，我不抓，我失职；我抓人的话，我还嫌丢人呢。
2: 你今天怎么了？你这是？
3: 没事，张大姐，
4: 我们
3: 先这样，我们走了，
4: 我们回家了啊，
3: 回家了。
2: 别走了，别走。
3: 走了，
4: 走
3: 了，
4: 走了。
2: 老娘清一色呢，被你搅和了，真是。
5: 注意力不集中啊啊！
1: 在家跟我妈吵架，大脑缺氧了都。
5: 吵架还给你做米线啊？
1: 哎，不是给我做的，给你做的。
5: 那天那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1: 那天不是踩晕了吗？我抬眼看我也看不清楚，我不知道男的女的。
5: 那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应该是一个长得像男的的女的吧？我真没看清楚。
5: 后来呢？他走了是吧？
1: 我不知道啊。把我踩了，我踩晕了，我不知道啊。
5: 走之前，他没打个电话什么的，露露动静。
1: 我都晕过去了，我怎么知道啊？嗯，
5: 那你说他踩你脸，是晕之前踩的你脸，还是晕之后踩的你脸？
1: 晕之后踩，不是，晕之前，晕，
5: 到底是晕之前还是晕之后？
1: 晕之后踩的。
5: 晕之后，确定是吧？晕之后，
1: 应该是，
5: 也应该是，你确定是不是？
1: 是。
5: 好，晕之后
1: 啊，
5: 你晕之后，他为什么要踩你脸呢？一般素昧平生不至于，他已经控制住你了，他为什么要踩你脸呢？认识，有仇，
1: 不认识啊。
5: 那不认识，为什么要在你晕之后完全控制住你以后还要踩你脸呢？看你不顺眼，
1: 这我哪知道？不是，常警官，你这么问我你。

0: 知道他自首了，幺幺零还有我们派出所的几个人，
1: 还交代说幕后有人指使，但幕后的人是谁，这小子不说。
2: 你想不想戴罪立功？
3: 这出什么这么重大动作？
4: 行动，
5: 别动，
6: 放开人质！
7: 后退！
8: 把他放开！
9: 装什么？
10: 别开枪！
11: 是，
12: 你也来抓我？
1: 请看《助战》第30集。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他已经控制住你了，他为什么要踩你脸呢？认识，有仇。
1: 不认识啊。
0: 那不认识为什么要在你晕之后完全控制住你以后还要踩你脸呢？看你不顺眼。
1: 这我哪知道。不是常警官，你这么问我，你是怀疑我吗？怀疑我这伤是做了医生给了验伤报告的，是真的被踩了脸，而且后脑勺被打了一下的。你不能拿我的痛苦开玩笑吧，常警官。
0: 我就是怕你有阴影，陪你诙谐一下。
1: 哎呀，你不能这么吓我呀，常警官。
0: 你先快脱了，走，吃去。

0: 常警官，
1: 哎，
0: 您带纸了吗？我出门走得急，忘带纸了。
1: 我晓得呀，没事，我给你拿去。
0: 啊，常警官，
1: 啊，
0: 楼上值班室的桌子上。
1: 好，
0: 啊，谢谢。
2: 你掉厕所里了呀？
1: 他没带纸。
2: 常警官，他可真能抓差呀。
1: 哎，你们这儿挺复古啊，还用黑板和粉笔呢。
2: 以前的东西也管用。
1: 有点意思。
2: 常警官，慢走。
1: 哎。
3: 哎呦，大刘，你还没完了。我上个厕所你都不让我消停，
4: 我还得跟您啰嗦两句。常胜啊，之所以要求处里头提前给他买几个摄像头啊，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为了打击货盗呢，在废品站买了两个空壳，现在如有了真摄像头啊，他就能照出犯罪分子的丑恶嘴脸了。
3: 嘴脸，这也是常胜的词儿吧？
4: 嗯，
3: 哼，你现在都成了他的传声筒了。
4: 您这话我就接不住，
3: 接不住就掉地下呗。摄像头的事儿啊，不着急。
4: 他太难了，要是处里头先批不出来的话，那我们所里想办法先给他垫上。
3: 大刘，你说你这大年纪了，遇人事儿怎么急赤白脸的？你打我三百零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
4: 那是你技不如人，
3: 那你也不懂。那你也不能打我三个是一比零啊！我深仇大恨呢，我大小也是个处长，我不要面子，我
4: 要。
3: 东宅的事要升级，警务室的事也要升级啊！这事儿不急，再等等。
4: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消息
3: 什么时候得等啊？
4: 那还有个事儿
3: 啊，
4: 他想请处里派一个会画像的法医或者是刑警，还有一个重要嫌疑人啊，他想把他画出来。
3: 他不能等吗？得排队。
4: 哎。还说我急赤白脸，这什么脾气？
5: 你注意调整呼吸，要放松下来，不要想一下子就把那个人整个的回忆起来。我们具体点，一样一样来。我们先从眼睛想起。
6: 警官，他

0: 怎么了？
1: 做梦，
0: 梦见什么了？
1: 忘了。
0: 你别忘了呀。
1: 梦里真忘了，这是一个噩梦。
0: 你忘了，我就没法画了。
1: 你们怎么的？你们警队不是有那个让他们来画？
2: 处理
0: 就这么一个高手，专门干这事儿的，每天工作接不完，各大所来回借调，咱们这小站小案子
3: 根本排不开。
1: 那就算了吧。反正我这脸啊头也没留下什么伤，得抓他干嘛呀？抓，把涂立斌抓上就行了。
0: 我一定要抓着他。
1: 行。

0: 同学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老百姓对美的追求啊，也现在变得更加的具体。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观赏花卉和观赏植物的种植啊，现在已经变成农村经济的一个热点了。所以啊，还是那句话，科学可以改变你们的人生，也可以改变历史。
1: 爷爷要你听长警官，这长警官啊，不仅眼界宽有见识，人家还有担当。
2: 我们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3: 别干违法的事就行。
4: 我告诉你，你这个行为触碰到我底线了，你以执法者的名义管他们收钱，玷污了我们所有执法者的尊严。
5: 我看谁敢动手。
6: 你们现在是取保候审，再违法乱纪法院就不客气了。
7: 我给你们做点标记，让你们长点记性。
8: 常警官，
2: 往后走我们可以跑，往前走你拦着我，
4: 往回走你没有路，往前走我能给你指条路。

0: 差了20多分钟了，干嘛呢？笑啥呀？啊？哦，常警官啊，你把他叫来的？我想吃橘子。
1: 我给你买呀！别那么任性，啊！你看现在网上都在给你们泼脏水。有多少人知道他自首了？
2: 幺幺零还有我们派出所的几个人。
3: 他交代说幕后有人指使，但幕后的人是谁，这小子不说。他说只给你讲。
2: 能不能封锁消息？
1: 我请示一下上级，应该没问题。
2: 你尽量封锁。
4: 你这样，我现在就回来，我当面跟你说。好，那在这儿等你，就在那个江边42号公路，那几艘大铁船那儿。
2: 好。
4: 哎哎哎！哎呀呀！
2: 手机，手机，快快快！
4: 哎呀呀呀呀！
2: 别动，别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快点！
2: 哎呀，来来来，先坐，先坐，先坐。
4: 我手机给我。
2: 哎呀！
5: 哎，我有案子，今天不能去看你了。橘子让你爸给你买吧，我给他报销啊。

你给他回一个吧。不能回，开车呢，多危险。我现在才知道，患得患失才是爱情。

0: 毕竟啊，人家前妻。副总，
1: 哎，不好意思，久等，路有点远。怎么着？你要跟我聊什么？行吧。
2: 怎么着？王冬雨怎么样？还行，能吃东西。要不是你叫我过来，我正准备给他送点橘子呢。那就行。哎，这当时太黑了，他又突然出来，哎，不是故意的。
1: 但你扎我是故意的呀，你不是想扎我吗？
2: 不是，你把我们打的那么狠，我冲动的。然后他那 bolt
0: 袋子里头没有别的家伙，他只准备了个刀。谁？
2: 正义。
0: 上回你们偷城那批货卖了多少钱？6000块钱，也不少。洗漱用品能有这么大利润？
2: 不是洗漱用品，是手机零件。
0: 丢了几箱洗漱用品，不值钱。我让他们过来补个前锋，挂下午的车走。
2: 张兰心，你想不想戴罪立功？哦，常警官，你每天开着破车，一直大琴弄个大喇叭。
0: 拿弹弓打我们，拿炮轰我们，哎，是不是？有了我们，你的生活才充实起来了，有意思了呀！哎，你这么说吧，那怎么着？你是想让我谢谢你？
2: 也不是，就是我想说的是。
0: 对，你想说什么？你说。
2: 嗯，因为我最想说的是，你那天在房顶上打我们，我在下边，我就这么看着你。你很帅，然后还有一次，你就拿炮崩我。但是，你懂我，我很佩服你。
0: 没明白，我拿炮崩你，你佩服我？
2: 不是，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咱俩挺像小孩过家家的。也是，我老婆经常说我幼稚。不是幼稚，是傻。我傻吗？傻。你觉得我傻？傻。那就傻吧。你聪明。 你当过当，挣钱快，了不起，玩砸了，让人抓了吧。你看你现在这样，我傻，我老老实实当我的小警察，挣的也不多。但我坚信，两点之间直线最近。这个世界就是有太多像你这样自作聪明的人，总以为有很多捷径，结果路越走越窄。 你现在还觉得我傻吗？是啊，那你很了不起，成功啊！

0: 哎，好。
1: 哇，刘总，刑警队已就位。
2: 出发，配合特警，守住路口。
3: 帅哥。

0: 这出什么任务这么大动静？你怎么来了？
1: 张来西料，我亲自过来跟你说一下这事儿。
0: 是这路上说啊。
1: 哎，小鱼，带你师傅拿套警器。
0: 哦，好，刘总。
1: 什么情况？
0: 不好意思啊，师傅，这次是保密行动，你告诉我。
1: 拿什么？
0: 什么事儿？
1: 说吧。张来西自首了，供出来幕后的人就是郑立。
0: 有证据吗？
1: 口供。张一这人太小心了，所以我把张来西呢关在了湘派出所里，这事儿先保密啊。我打算炸出幕后黑手来。
0: 怎么炸呀？
1: 用我自己。放假消息，说张来西拒捕被当场击毙。临死之前把所有的遗言只跟我一个人说了。
0: 什么遗言？
1: 哎呀，就是幕后黑手啊，然后我再去炸他。

0: 这么想的。
1: 李东涉嫌组织贩卖盗抢的机动车零件，数额比较巨大，因为有一部分犯罪事实是在铁路上发生，所以我们跟地方公安联合办案，不告诉你不守信用。参与行动吗？
0: 人手要是够了，我就不去了。
1: 我是现场指挥员，各小组是否准备就绪？
2: 二组准备就绪，三组准备就绪，四组准备就绪。
1: 行动。

0: 嘴巴还疼吗？
1: 我要当警察，以后抓住那些坏蛋。当警察，我要当警察。
2: 走，出来放枪，别动，
3: 老实点，
2: 走。
4: 别动！
5: 不是说，
6: 哎，回头！
4: 干什么？啊！
5: 放开他！
4: 走！干什么？啊！
6: 啊！放开人质！
4: 后退！
6: 把他放开！
4: 走！干什么？后退！走！干什么？
7: 东哥，东哥，
8: 沈哥，
7: 把我的战友放开。
8: 你也来抓我？嗯，
7: 我来救你。
8: 放我走。
7: 不可能，东哥，这不是我们儿时的游戏了。我们已经长大了。你听我说，你罪不至死。现在你手里的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兄弟。你现在在暴力抗法，危害他人生命，你会被当场击毙的。我不希望你的妈妈失去一个儿子，我不希望玲玲失去她的老公，我不希望我。东，放开，你能出来，我们一起等你，咱们从头再来，放开，放开。

0: 回来也不说一声。妈和小勇没在吧？他们俩去商场买东西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那个，晚上想吃点什么？
1: 你先别忙活了，我马上就走。过来陪我坐一会儿吧。
0: 也行，时间还早。怎么样？那边的伙食改善一点没有？晚上给你做条鱼吧。那边做鱼可能不方便。
1: 李东被抓了，他一直在买卖盗抢的机动车零件，会判得很重，活该。比起我来说，他已经很有钱了。真是欲壑难填。

0: 本想着我现在什么事情都已经步入正轨了，我自己过得也很充实，没想到30年的兄弟就这么出事了。跟他在一起这么久，我既然没有觉察到，30年的友情
1: 你是对你们之间的兄弟情失望，还是对自己失望？
0: 你要这么问都有，他是我的兄弟，我是个警察，在他犯罪之前我没有察觉，没能阻止他，现在我想拉他一把，但没有机会了。

0: 接电话呀？
1: 不用，有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接电话。
0: 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派出所所长，天天堵我一个处长的门，你像话吗？像话吗？你不用工作吗？
1: 我这就是为了工作呀。东寨是我们所辖区条件最艰苦、环境最复杂、任务最艰巨的警务室之一。我作为所长，理应支持长胜的工作呀。
0: 好好看看，老董代表铁路公安处参加全国公安系统大比武，各省巡回办案已经出去40多天了，我天天掰着手指头，我盼着他回来。
1: 那怎么办？

0: 你赶紧接电话，我真受不了你这毛病。要不下回来啊，你就别带手机。要么呢，就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有困难不怕，有困难你想办法就好了嘛。客服，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没有了啊。
1: 我要能有办法，我还找您来啊。常胜，你是有什么急事儿，一遍一遍的给我打，我在处理，给你要画像师呢。
2: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0: 我也准备开始了，我想给这次计划起个名儿，就叫除菌计划。
3: 无论脚气还是灰指甲，在我的计划下，通通铲除，通通铲除。
0: 好，那从现在起，你啊不，我直接对你负责。你做的事儿，尤其是不符合警察条例规定的，绝对不能做。还有啊，注意安全。

0: 广田，
1: 啊，
0: 来，哎，怎么了？我问问你啊，
1: 啊，
0: 你从小到大做的最坏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1: 啊，我在华城北站那些事儿，你不都知道吗？
0: 不完全知道吧？
1: 这你是抓坏人的。我因为不够坏，所以就不知道。
0: 我在想啊，这人他是怎么变坏的呢？生来不都一样吗？你比方说，你和王冬雨、张来西，你们都住在一个村里，吃着一样的饭，喝着一样的水，认识一样的人。怎么三个人就走成了三条路呢？
1: 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啊。
0: 我就是问问。你说如果要是我能提前发现这个坏人要变坏，然后在他变坏之前给他把这根掐断了，那我是不是就变成神探了？
1: 你回花城是念了个大学去了吗？
0: 上了一课。
2: 老张，前几天回花城了。
3: 哎，开了个会
2: 啊。
3: 坐。
2: 哎，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3: 嗯，被人批斗了。
2: 我说这气色不好呢，你批你啊？
3: 批了。
2: 为啥呀？
3: 说我好大喜功。动员村里100多个人出去游览，导致货道趁虚而入，然后让无辜百姓受伤。啊，最关键的是，说我跟村里边一个女性有暧昧关系，作风有严重的问题。
2: 那事儿不辟谣了吗？
4: 辟谣哪有造谣快？只要舆情还在，批斗就得继续。
2: 挺惨啊。
4: 我吗？我不惨，造谣的人惨。
2: 怎么说？
4: 我会把他抓出来。
1: 你们俩有一个吃算了。
2: 我走了。
1: 真挨批了呀。
0: 那个踩你的人，你回忆的怎么样了？
1: 哎，又来了。
0: 这是重要线索，你得好好回忆。
1: 啊，三哥说要来找你。
0: 他来找我。
1: 嗯。
0: 哎呦。怎么了，大哥？愁眉苦脸的。是这个何老六他们家的事儿啊，他爸他妈找你了？
5: 找了，我没接这茬儿。你这玩意儿教育不好孩子，是吧？我有什么办法呀？
0: 别人都没辙，那你为什么还愁眉苦脸呢？

0: 啊，什么岳进老爷子的事儿吗？申卫国，
1: 哎，过两天啊，老爷子过大寿，我呢想在村里给他摆一桌，他不同意，说我这叫铺张浪费，不干呢，
0: 不干不干呗，那也累啊，那你全村人，
1: 别去啊，我想拿这个说事儿，你看上回。
0: 你不是张罗大伙去参观先进村吗？
1: 嗯，
0: 见成效了。哎，村里现在打牌的、玩钱的还真就少了。大伙纷纷想把这钱儿用在正道上。我想借这个机会啊，笼络笼络大伙儿。
1: 好，这个想得好，我支持。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
0: 你就做做他的工作就行了。
1: 行啊，我想想。
0: 哎，对了啊。
2: 你今天去医院看冬雨了吗？没有，没有吗？真没有啊，真没有。不是，我呀，会经常给医生打电话问问他情况，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想我那我这儿也有工作呢，我就别往那跑了呗。哦，那这样吧。
1: 从明儿开始啊，我就不去了。你替我去行吗？别呀，你这什么意思？我这儿有工作，我得巡线呢。这我去，我别去了。
2: 我这样弄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多好啊！
1: 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啊？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替你挨了一刀啊，你嫌弃他了？你这大哥，你这话哪儿跟哪儿啊？我是觉得我别。
0: 那人小姑娘，她也得，还有你这要名声，我这样不好啊，我老是去，哎呀，
1: 不好啊，
0: 你是啊，
2: 哦，不对，话说回来了，她替你挨了一刀啊，她身上还流着你的血，这在过去这叫什么？这叫私定终身了都。
0: 哎呦我，
2: 一哥，我去巡线啊，大哥，你呀。
0: 你要这么着，你就上学部去，
1: 你就当月老，逮谁套谁，然后带上你丘比特的箭，逮谁射谁，好吧？
0: 丘比特是谁呀？哪个村的？
2: 那北边村的。我不跟你说了，我去巡线了啊！
0: 哎哎，不是那个
2: 张月进老爷子的事儿，你放心，我帮你想着啊。
0: 你可想着点儿啊！
2: 好嘞，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啊！
3: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啊！人家没这意思啊，你就省省心吧，啊！月老的红线抡圆了，逮谁套谁，丘比特的箭逮谁射谁，哼，说的多好啊！行，老王，别操心了，我就认定他。
2: 挂了。
0: 啊！ 你傻呀你！
3: 好，点了。

0: 老郑，嗯，
1: 来来，老常，来来来，坐坐坐坐，欢迎领导视察工作、啊。
0: 哎呦，别，我恭喜领导，四级升三级，接下来马上就要鸟枪换炮了啊！
1: 哎呀，这也是麻烦事儿，现在就意味着啥呢？吞吐量大增，调度设备得跟上，人员还得轮流去培训，这是以后也是麻烦。
0: 你这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哎，
1: 喝水。
0: 怎么是紫的呢？
1: 黑枸杞呀、
0: 啊。是啊，黑枸杞紫的呀，这是
1: 水是碱性水啊，好东西赶紧补的。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给我弄了一杯高锰酸钾。时间定了吗？
1: 等正式下文了。
0: 那你这不办一下啊？这搞个仪式，
1: 那听陆局统一安排呗。
0: 要不你陆局那个不是我想说的，我是说你在小站你不搞一下啊？这是历史时刻。升级啊，小站，这得有人见证啊！你不请点相关领导啊？你没想过这事儿吗？
1: 我没想过，你想过？
0: 这事儿得想啊！我是被贬到东寨来，脑子停了一段时间。你可以

0: 去花城打听打听我，那八面玲珑，长袖善舞，
1: 你是因为这个被贬到东寨的吧？
0: 哎，那时候有点太招摇了，现在做事儿稳重了好多。但这事儿咱们得想，要不然咱图点啥呀？你要不要听听我的？
1: 行，你说说
0: 啊，我跟你说说啊。
1: 嗯。
0: 你这个，你先跟我说这个，这局，
1: 嗯，
0: 能不能攒起来？就在这小站。
1: 攒局能啊，不少我师兄呢都当领导了。
0: 这就行。张跃进老爷子马上要办寿宴了，他是抗美援朝的老英雄，村里、乡里、区里、镇里所有的领导都很尊敬他。借着这机会，让陆局领导和地方领导有个联谊，你觉得他们愿不愿意？
1: 愿意啊。
0: 好，平时领导们不能大吃大喝，咱们就在小站给张老爷子办寿宴，你觉得领导们吃不吃？
1: 肯定吃啊，寿宴吉利啊。
0: 就此把红狼拿来，咱还不是送礼，咱是给地方土特产做宣传，麻烦领导们帮着咱们一块儿宣传，领导们还没有空手回去，你觉得这事儿好不好？
1: 好，你送土特产就特别好。
0: 好，那所有的这些费用上面给不给报？
1: 给报，
0: 分我两成。
1: 什么？
0: 你爱报多少报多少，多出来的分我两成。
1: 老常，你今天和平时不太一样啊。
0: 逼出来的。我来这儿风里雨里，太阳把脸晒得跟崩过一样，除了吃面就是吃土，做了那么多好事没人记着，最后落一个我作风有问题，我单身管得着吗？我不为我自己想想，凭什么呀？
1: 你来整我心态来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开玩笑呢？
0: 我开什么玩笑？
1: 你考验我呢？你录音了？
0: 老郑，我跟你说，你呀，你能成大事儿。小心驶得万年船，没错。你这人挺阴险啊。手机有吗？录了吗？这，哎，你摸摸，什么都没有吧？我这跟你说正事儿，你这么着让我挺伤心的。
2: 哎，
0: 我有问题吗？
2: 行行行行行，
0: 裤衩子你先换了，你看看。
2: 好，行行，
0: 该有的一样不少，不该有的一样没有。我裤衩给你脱了，你看一眼。
2: 哎，别别，行行行行了，
0: 你信不信我吧？
2: 信，
0: 分我两成。走了，
1: 手机。
0: 给我弄点黑枸杞啊，这紫的挺好喝。
3: 陈警官，
0: 哎，哎呦呦，
4: 哎，陈警官，哎，陈警官，哎。

要升为一个三等站，条件是很严格的。日军上下车及换乘旅客要2000人以上，办理到发、中转及行包在100件以上，日军装卸车在50辆以上，日军办理有吊作业车在500辆以上。所以从条件上看，东寨站呢还不够资格。那么陆局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山里啊建成了国产芯片厂，势必辐射和带动周边的配套企业。可以说陆局是在投资未来，对东寨站寄予了厚望。接下来我宣布剪彩仪式

0: 现在开始。
1: 你唱着。
2: 哎呀，好啊！
3: 哎呀，太好了，陆军领导啊！哎，独代车站升级后啊，可以推动我们乡的经济发展啊！我代表我们乡的父老乡亲，感谢陆局的，谢谢啊！
0: 铁路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大力支持啊！乡长以后还要多多的关照啊！
3: 一定一定！
1: 二位领导，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也是我们村老革命跃进同志的大寿哦。哎，二位领导能不能一起参加？我作为村主任，我是热烈欢迎啊！啊，
4: 来，各位领导，
5: 小志啊，哎，芯片厂投产之后，很多的产品啊都会从这里运出，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
4: 明白啊，
5: 这个东寨站，货到多发的这个黑帽子一定要把它给取掉。
4: 是，警务室已经非常的敬业了，几次挫败货盗行为，
5: 铁路公安处会升级警务室的配置，增加警员，增设安全保卫设施。嗯，然后你们站要积极的配合，
4: 是，
5: 包括新来的警察的食宿也要大力的协助，
4: 是，一定完成任务。啊，来，领导，这边请。
6: 各位领导，来这边请，这边请。
1: 哎，慢点，
7: 慢点，慢点，慢点。
6: 这个我们这个一进熟啊，不喜欢铺张浪费，我们就随便搞了几个菜，我们大家热闹热闹啊。
1: 坐。哎，各位领导啊，我们老爷子啊一直关心村里的建设呀。这几年呢，我们村里啊也搞了很多的土特产，这不都在这儿吗？啊，你别看这些土特产啊，都是纯天然，无污染，原生态的山货，所以说，请各位领导啊，帮着我们宣传宣传。
4: 一定一定一定，
5: 小张这事儿干得不错啊。跟驻地的百姓，那亲如一家。
6: 主要是领导教导有方，再加上我们陆局啊优良传统，潜移默化的引导着我们。
1: 来，给我吧。哎，
5: 魏小琪来了吗？
6: 来了，干嘛呢？我去叫他。
5: 好，
6: 哎，
5: 好。
6: 小琪，小琪，啊，快下来。

0: 带着我玩，要不然我就给你兜出去。
1: 这么多钱够判刑了，
2: 让人家实名举报，索贿受贿，
3: 停职反省，接受调查，
4: 执行。
5: 听说啊，常公安被开除了啊？
4: 让你举报，
0: 咱们慢慢玩。你等会儿，
6: 请看《助战》第31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滚压过，这不是常事。
5: 本期求助人张有江是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东陈各庄村村民，立冬后开始准备着手取暖，在检查设备时，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被封堵了。
4: 他那拿那个外室里头塞着，外室那个蛇皮袋，你知道吧？是蛇皮袋一裹。
5: 张有江说，自打后院邻居将排烟管道口堵了，自己就只能先到女儿家生活，多次找村干部协助解决，都未能达成和解。
4: 没法供暖，你说我男的一年多了，早上你怎么不说呢？是吧？
5: 入冬后，北方多数农村都有供暖需求，为了应对寒冷天气，也为了安心居住，无奈之下，张有江向乡里乡亲栏目组发来求助。
4: 你现在这么冷，我就要生活，是不是？
5: 根据求助信息提供的地址，编导来到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东陈各庄村，找到求助人张有江。他说，据全家之力建的新房却在入住时出了变故。
4: 现在啊，我也是呢，有家没法回。
6: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这边都是煤改燃气的，这种用这种燃气带地暖暖气取暖，因为就是后边把我们这个壁挂炉的烟管给封堵了，我们不能生暖气，
4: 没法供暖。你说我男的一年多了，早上你怎么不说呢？是吧？去你男的，那现在你还给我拿会儿给我堵烟管呢，是不是？
5: 张有江说，在2023年11月安装壁挂炉时，后院邻居于宝忠曾向安装工人询问其用途。
4: 拦这个水管时候，对方这老头带着干啥呢？跟那个男子师傅说，这是拦那个燃气那个放气的，你再往这长了点，拦个完头，都他说的。
5: 烟管向后出，于宝忠并未反对，而是提出加弯头的要求。为了邻里和睦，张有江也表示同意。然而，当安装工人准备好配件，再次上门安装时，却遭到了于宝忠的阻拦，张有江只能找村干部来调解。
4: 左三右四，他都给我，他都刁难我呀。那个村委会主任，他讲话，他遇这事你咋着呢？你们该弄弄吧。
5: 原本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没成想入冬后，张有江的女儿在检查取暖设备时，才发现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被包了起来。
4: 在点火之前发现了，是裹上了。是不是？要是不瞅见，直接点火，这要爆炸了，这后果是不是不合适？谁也不想那个后果这是啥样吧？是不是？
5: 张有江说：“幸好女儿及时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眼看天气越来越冷，却不能入住，取暖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无奈之下，张有江只能将于宝忠起诉到法院。
4: 你现在这么冷，我就要生火，是不是？”
5: 得知这一消息，编导来到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峪口人民法庭，找到此案的承办法官张宏宇。
7: 原被告是前后院的邻居，原告在今年供暖季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采暖设备的排烟管道被后院封堵，他们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起诉要求被告不能堵塞他们的烟管，不能影响他们的这个采暖炉的正常使用。
5: 为了了解案件详情，法官来到东陈各庄村张有江家。因张有江患有脑梗，记忆力不太好，进门后，张有江的大女儿张丽艳带着法官查看现场。
6: 就是我这边是一个洗手间，然后呢，旁边这边是一个卧室，因为我们家东西向会宽一点。

0: 就是四间，
1: 这个，
0: 对，主要那个位置，对，这个就是这不西墙了吗？
1: 行，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0: 好，
1: 看看你们东边，
0: 东边
1: 这边是卧室啊，
0: 这两个都是卧室，这边有两家的距离太短了，没法施工，您看一下。
2: 张丽燕介绍说，客厅东西两侧分别是卧室和厕所，西侧临街的小卧室向东则是厨房，而厨房与客厅相通，就目前的整体布局来讲，取暖设备只能安装在厨房。
0: 厨房您看它就隔这儿嘛，然后我下边带的是地暖嘛，您看地暖的分水器嘛，就是所有屋的管子都从这儿分出去，盘出去的，它就带的是地暖
1: 啊。这就是出了这个后墙的那个排烟管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排烟管道不能再往左边错一下吗？
0: 当时就是这个已经是应该是最靠左了，就是当时考虑到不冲它正这个院子，就是它的这个门啊或者窗户，已经尽量往西了。还有一点就是为后轮考，就是我这个抽烟机，我就不能走到后边，我直接就安装的时候就出瓦，在我一建的时候就把它留好了孔了。
2: 既然抽油烟机排烟管道可以走屋顶，那壁挂炉的排烟管道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带着疑问，法官跟随张丽燕来到屋顶进行查看。
0: 这个是抽烟机的烟管，它是通到瓦上面去的，然后呢它和这个瓦不是中间有一个瓦要挖一个圆洞嘛，出去它总是漏，所以呢就是修了很多次修不好，最后呢就师傅说加这么一块铝板把它封在这儿，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雨水漏下来了。
2: 抽油烟机管道多次漏水导致自己家人身心疲惫，然而在铝板加固的时候有点错位，这竟然也成了两家争执的焦点。
0: 我这块铝板你看现在是这么茬吧，出了一个小边儿，就等于是我那个瓦，我下边瓦不也出檐了吗，这个铝板在瓦下边，出瓦大概也就是这边不到2公分，在他院能看到。
2: 两家争议的点似乎还不少，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在盖房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的矛盾，盖房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小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我觉得在我的角度来说达不到矛盾那么大的一个程度，都是协商。
2: 张丽燕说，两家以前虽有矛盾但不尖锐，基本也都能协商解决，而真正激化矛盾的点正是后院邻居于宝忠封堵了自家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
0: 其实最开始我们安装的时候，包括他在家也好，我们在现场也好，知道情况也好，而且当时我们其实也他也说要加弯头，我们其实也是同意加弯头的。
2: 张丽燕说，安装当天后院邻居不但在场，还提出了加弯头的要求，自己也表示同意，然而当自己询问对方为何堵排水槽时，对方却拒不承认。
0: 最初我们想法是并不想直冲着他，是要加弯头的，但是当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把我东边的这个水槽给堵了。我说说说你为什么要把东边水槽给堵了呀，他说我没堵你水槽。我说您说没堵我水槽，我说您确定啊，我这个只有您后边能上去。他就不承认，后来他就说是啊，你那水往我房上泼，我可不得给他堵了吗？
2: 在沟通壁挂炉排烟问题时，竟又引出了排水槽被堵的问题。张丽燕觉得后院邻居就是在故意找茬，自己一个晚辈不想跟长辈争执，于是又找来村干部进行调解。
0: 来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到后院，然后当时就说那个你这个堵水槽肯定是不行，说当天那个什么你们就上去把这个给弄了。我当时也挺生气的，我就说那谁堵的谁去弄吧。大队说嗨你干嘛较这真呢，我心想也这么大年纪了，前后其实我们都挺照顾的。然后我们三口子就我妈我爸我们扶着梯子登到那么高，当时还从他院里拿的斧子把那个东西劈下来的。
2: 壁挂炉排烟管加弯头达成共识，水槽也疏通了，本以为问题都解决了，没成想后院邻居却先一步把排烟管道口给堵上了。
3: 所以说现在被告把我们的箱这个排烟口堵上之后，我们不能用，房子取不了暖，住不了，这是我们现在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2: 于宝忠为什么要封堵排烟管道口？法官来到后院于宝忠家核实情况。
4: 这可上不来气儿，肺气肿。
1: 大爷，哎，今儿这

0: 身体不行啊，
1: 不行，就从那天不就是憋气就不行，完了就输液到现在，
0: 就一天在那儿躺着，
1: 就这几天了啊。
0: 您这事儿，我跟你说，这事儿有解决事儿的办法，不要因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啊。
2: 你再说不上火
0: 了，嘿，您这有闺女给您出面解决这事儿，您都不用那个啥，不用操心啊。这事儿有解决事儿的办法，啊。现在这个原被告呢都是老爷子啊，原告是77岁，被告是74岁，可能双方呢身体都不是太好，然后出面处理这个事儿呢，都是他们的闺女来主要负责处理这个事儿。
3: 余宝中的大女儿余文静说，为了家里这点事儿，父亲被气病了好几回。
4: 他们也没提前告知，更何必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有这肺病肝病，闻不得这个。而且呢，他们发现了之后，我爸爸就找到大队了，现场调解的，他们家直接伸到胡同里头去，胡同外头去，接个弯头。我爸说同意，说的完了之后说那个连水槽一块做了，也别天天往我们家溅水，那个砸那个砸我们身上血。
3: 余文静说，之所以父亲要求前院邻居安装水槽，主要是为了保护院墙，并非故意找茬。
4: 谁家跟咱生得了这份气呀？该做水槽的不做，冲一管直接浇你房山。人家大队让他家做水槽，他不做。后来我爸着急了，你说这雪了水了，一个劲儿，人大队直接说挡个板儿。我们都没想到说这么大的小事再给起诉，还有理，还成被告了。
3: 在村干部的调解下，两家都同意加弯头的方案，但是余宝中的条件是张友江必须安装水槽，一是保护院墙，二是阻挡房顶雨雪滑落，防止造成人身伤害。然而前院邻居一直没有安装弯头，更不用说解决水槽问题。
4: 我说他们要是不改，我说这样的威胁到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他家肯定是烧不了，我们肯定给他堵上。我说你告诉他们家，不改绝对不行
0: 啊。给村干部说了，
4: 堵
0: 了，
4: 就说堵堵堵，就最起码找过3次以上，说给他堵完了，说我们这回真堵了啊。
0: 就是
4: 都报备了。
3: 余文静说，多次提醒都未见张友江家行动，眼看到了取暖季，为了保障父亲的健康，自己家只能把烟管给堵上了。结果这一堵还把事儿给闹大了，
4: 报警了，说那个啥有死耗子。
0: 派出所看了吗？
4: 派出所看了，说那个堵这个了，我承认。完了那个说那个拿着那个摄像头说，瞅着点啊，放死耗子了，见证放死耗子了。结果没有，这烟孔那么点儿，头又堵着，怎么可能放死耗子、蝙蝠一类的？
3: 余文静说，只要前院房顶的水还能落在自家厢房上，挡水板就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父亲的做法也只是在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而已。随后余文静带着法官来到院子里，依次把双方争议的地方指给法官看。
1: 你因为前院这个房子是翻新的，之前这个房子这个烟管也没冲我们家后头，而且我们本村一户都没有冲人家家排的。您看看，把这孔打完之后安出来，我们家才发现了之后就到队上让他们整改，到现在都不整改，一直不改。
3: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两家的矛盾，法官前往村委会了解之前调解的情况。
2: 开始说你不行加弯头，我就这两边说你不行拿，人家说那个施工的，他们俩人比较说施工的，人家说可以加弯头往那边往那啥去。我说跟人商量了吧，找人商量，反正做工作呗。也同意了，到现在他一直也没那啥，不是多长时间了。
3: 于海柱说，排烟管加弯头的问题还没解决，他们双方又有了新矛盾。
0: 在他这种出院的情况下，就是根据咱们农村习俗，用不用加水槽，就说他是不是必须得加水槽。
2: 这一层啊，咱们按那个那啥那个一层那个一般的是都没有加水槽的，二层现在是必须的。
3: 据于海柱说，平谷区建房的相关文件并没有要求一层房屋必须加水槽，而随着争议越积越多，再想按之前的方案执行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机会。作为村干部，自己也只能尽力劝说。
0: 现在被告态度是挺坚决的，就是这个原来他同意过的这个方案

0: 他现在是坚决不同意。
1: 壁挂炉的安装涉及到专业性的问题，如果安装不当会有安全隐患，因此法官找来了专业的壁挂炉安装师傅和农村房屋基础建设的师傅一起到现场，希望他们能给出专业的方案。
0: 就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几种整改的方案？
2: 现在一种方案就是烟筒伸出去，然后加班头，
0: 嗯，
2: 加班头往西去，
0: 嗯，
2: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看它的吊顶有多高。
0: 那它往西去能不能一直延伸到那个过道那儿？
2: 最长不超过3米，
0: 这个应该成本是最低的，是吧？
2: 对。
0: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看看
2: 往上
0: 能不能改，是吧？
2: 对。
0: 那咱们上去看一眼。
2: 好的，好的。
0: 嗯，行吧，
2: 走。
1: 壁挂炉排烟管是否具备向上排烟的条件，需要到屋顶看过后方可确认。
0: 师傅，您看一下这边。你看啊，这个是它那个下面那个排烟管道，就是它现在，这个往上通，这个能不能做？
2: 就是不好施工。
0: 就是需要在那儿打一个眼儿，把它通上来，是吧？
2: 对，把它
0: 通上来就行了。
2: 对，按液机的这种做法做上来，然后把防水处理完了以后，到上面跟这似的也做一个弯头就可以了。就，
1: 魏师傅表示，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安装的。只是打孔的位置因作业面太小，工人施工会比较费劲。
0: 在这儿要是跟这儿一样上连一个孔，然后呢往上通上去后做防水，就这个在这儿这个作业面这儿能不能干这个事儿？
3: 能干。
0: 能干是吧？能干是吧？啊，咋具体咋干呢？
3: 把房顶这瓦截一片儿，
0: 啊，
3: 起码得有一个施工面儿，
0: 啊，
3: 把这烟筒管立上之后。立上之后啊，把这个方位啊再恢复原状，
0: 嗯，
3: 垛上防水，上边还得垛上防水罩。
1: 两位师傅分别给出了专业的意见，减轻了法官后续调解的难度。另外，就抽油烟机管道处的挡水板错位问题，法官也询问了工人的整改意见。
0: 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因为他这个板现在伸出去了。伸到那个后院的那个房檐那儿了，他们看着都是特别别扭，也对这个提出问题，要求他们把这个板撤了。就这个，他们这个防水问题，有没有别的问题解决？
3: 把多余的那部分朝过房檐那个外露的那部分，朝过房檐外露的那部分，给它拆掉。
1: 随后，法官就专业师傅给出的方案征询张立燕的意见。
2: 因为咱们壁挂炉的现在的仪。是最麻烦，因为牵扯到一个燃气，天然气，天然气又牵扯到一个安全问题，所以就是不能随便改。
0: 所以就是说这种方案现在肯定不可取了，对吧？也可以去弄，但是太复杂了，我们肯定也不会首选这种方案。还有一种就是师傅说，你其实当时你们在安这个的时候啊，你当时你要是往上排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了。当时无非就是上面钻个洞出来，跟这个油烟机一样，是吧？上去作业。就没有现在这问题了，
4: 因为我们找的那个安装排烟管道的时候，那个师傅是不要求走上面的，他说按正规的情况下是不能
2: 对，按正规的是不能这么走。
4: 对，
2: 现在咱们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对。
1: 经过一番沟通，首选方案为烟管从后墙出加弯头向西，张立燕也认可，法官表示尽力去调解。
2: 现在最佳的方案就是这儿加弯头往西去。
0: 嗯，
2: 这是最佳的方案，因为他这边是卧室，不可能，这烟筒肯定是不让走卧室的。
5: 那他从上边啊？
2: 嗯，上边。
5: 他家这个上边啊？
2: 上边方案不太好实施。
1: 于文进不同意魏师傅给出的烟管从后墙出加弯头向西的方案，坚持不让烟管从后墙出。而水槽问题，白玉恒也给出了意见。
3: 我的意见上呀，都在这现在的基础上。让这水啊别流下来，拿上流水摊从边上立着流下来。
1: 装水槽的目的是为了将房顶的雨水引流，白玉恒给出的意见于文进同样没有做出让步。对于房檐下露出的白条，于文进是否会松口呢？
3: 这个能剪，在那瓦檐里压着呢，把那烟瓦呀得拿下来，拿下之后啊，把那铁板上弹绳线使急的往下一猜。
0: 行，主要就是那个安上那个水槽，相当于你这个东西厢房水的问题解决了，
5: 没问题。
0: 然后呢这个白边的问题也解决了，
5: 对，
0: 就是那个排烟管的问题了。这个排烟管的问题真就一点都不能协商，
5: 真不行，他家的走他家去，他瞅见那就来气。
0: 虽然双方这个分歧很大啊，我们

0: 前期进行了很多背对背的调解这个工作，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是本着从根本上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个角度来出发，双方还是有调解的可能性的。
1: 双方矛盾其实并不复杂，却因为缺乏正面沟通的机会，导致误会一再加深。为此，在2024年12月28日下午，法官安排双方到东陈各庄村村委会进行面对面调解。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目前现在这个状况来说，你们这个攀岩馆，你们是怎么个想法？
3: 我想说的就是，往这个烟管往上走这个方案呢，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它存在隐患。最优的选择就是出钱加班头，这个肯定是不会有问题。它这个东西还不像说我们抽油烟机的这个烟管，是吧？它出去是这种烟，不存在什么危险性。你这个这个壁挂炉的这个，它毕竟是燃气的，它是存在这种危险性的。
4: 你们觉得呢？
5: 我觉得你都知道这个有隐患，您这测出了我爸爸这肺病，冲到我们家院子里，门口必经，您那排烟管拐一截，它不还刮吗？而且现在你家这烟管堵着这个，对老头的身心都造成了影响。
1: 双方将自己的担忧和顾虑都表达了出来。法官趁热打铁，与双方确定了调解方案。
0: 双方还都是本着这个解决问题的态度，都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啊，然后也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基本上也都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一个呢，就是说张永江将其北墙后的排烟管道出墙部分进行整改，不得从北墙出。整改过程中呢，这个余保中应给予协助配合，不得再堵塞排烟管道。
5: 没问题。
0: 第二项呢，就是余保中于原告整改当日拆除其东西厢房上的挡水板。
5: 没问题。
1: 余文静把家人健康放在首位，主动放下成见，做出了让步。
3: 我就说了，如果我们之前有面对面坐在这儿的话，可能我们就不需要今天这一幕。
0: 对对对，所以就说下次遇到问题啊，该沟通还是沟通，为了解决问题，你互相互不相见，也不是解决问题方法。再不行找村委会，村委会一块儿给说和说和。如果再说不好，还可以找这大爷，找这家人，找中间人一块儿再给说和说和。如果解决不了了，再来找我们，行吧？
5: 感谢你们啊，辛苦。
0: 没事，我这辛苦这几天也是值得的。
1: 趁着握手言和的热乎劲儿，田后张丽艳就开始联系施工队，然而联系结果却让她的担忧倍增。安全起见，迫不得已改变主意。
0: 他反悔呢，主要是说，当时找不着人进行施工，另外一个呢，他们经过咨询，可能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1: 为了确保调解的方案切实可行又安全，且对双方都有利，法官又重新找来一位专业从事壁挂炉安装的董师傅到现场进行勘查。
6: 从技术角度上考虑啊，这个烟筒就目前来说，在这儿出着。它也不合适。不合适的原因是啥？它这个房在它房檐下边，对这个是不好。但是有一种方案是啥呢？这个烟筒从这加一个弯头往上一出，出到这个房檐的上边，你再用一个弯头，或者是往侧面，或者往都无所谓。
0: 它的这个整改方案应该是更加的这个合理，也充分考虑到了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这个方案对原告来说呢，它整改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呢，从技术上来说也是完全可以执行，也是完全可以保证它的采暖炉的正常使用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此前的调解方案没有执行，法官只能开庭再次调解，确定最新方案。
3: 其实走到诉讼也是经过大队也好，这里也好调解，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这样，我们也不是说愿意这样去。其实能调解能和解，我们前面住着那邻居那肯定是愿意的。
4: 行，就是你们是愿意调解的啊。被告你们怎么同意调解啊？
5: 他们愿意我们也愿意。
7: 咱们尽量就是说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既能给他解决这个案子中涉及的实际问题，又能让他们解开心结。

0: 系得到缓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这个角度，双方呢最终达成了一个调解意见。那咱们关于调解的方案呢，刚刚给双方也沟通了啊，分别的我说一下这个方案啊，看双方听一下。就是原告对其北墙壁挂炉排烟管道进行整改，出墙口不变，出墙部分加装向上的弯头，弯头下方打一个1厘米的小孔，弯头上方加一个40厘米的立管，再加弯头向西加90厘米的烟筒，出烟口向下2到3度，出墙部分在保证能够施工的范围内紧靠北后墙。
1: 邻里之间发生矛盾在所难免，遇到问题主动沟通，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灰莲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榴莲水果之王，爱者欲罢不能，厌者避之不及。
3: 第一次吃到现场摘的，树上熟的，
4: 第一次，真的第一次，我不知道。
2: 从零星几颗到万亩林海，宝亭的榴莲用一口香甜征服无数食客。从亏十万到年销千万，他靠大芒果成功逆袭。
5: 你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就烂在地里面了。
2: 跳竹竿，挑菠萝蜜，花式促销，玩出新花样。
6: 重达65斤的菠萝蜜，太有力了！
2: 从无人敢种到供不应求，从传统种植到创意营销，看海南新农人如何守得果香，收获幸福。在海南，有两样水果曾让种植户望而却步。宝亭的榴莲几十年只开花不结果，被称为种植禁区。三亚的金黄芒，个头虽大却默默无闻，藏在田间卖不上好价钱。看今天的二位主人公如何一招接一招，让这些老大难水果成为致富果，让种植户们守得果香，收获幸福。海南岛，一座被蔚蓝大海温柔环抱的岛屿，不仅风光旖旎，更是水果爱好者的天堂。这一天清晨，几位外地游客来到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处果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果采摘之旅即将拉开帷幕。
7: 来来来，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白果园，我们去吃一个特别的东西，号称水果之王
8: 啊，榴莲
7: 啊，对极了。
2: 榴莲，人们对它的评价充满争议，有的人觉得它味道怪，而爱它的人却对它欲罢不能。榴莲在中国粉丝众多，以前消费者想吃榴莲只能依赖进口，想吃到国产榴莲并不容易。
9: 想不到我们国家也能把这种榴莲品种皮培育出来。
7: 远处那个个看到特别大是吧？
9: 对，
6: 那边结了好多。
2: 看到树上的榴莲，大家纷纷拍照留念。更让大家兴奋的是，接下来游客们即将体验采摘榴莲的乐趣。传统的榴莲采摘是这样的，摘果师傅爬上5层楼那么高的榴莲树，敲打外壳，凭声音挑选7成熟的榴莲，然后用刀割下。接下来就要看下面人的表演了，6斤左右的大刺球砸下来，接住它既考验胆量又考验技术。
3: 让你去摘你敢吗？
9: 不敢，那个太高了，危险系数还是蛮高的。
3: 让你接你敢吗？
9: 我也不敢接，没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3: 怕接不住是吗？
9: 怕接不住，然后也怕砸到自己。
2: 如今这样采摘榴莲已经成了一种表演，现在的榴莲树经过矮化处理，采摘起来简单多了，
7: 只要改个绳子，然后拖着它就可以走了。来，我现在开始摘了，听到响声了吧？
6: 嗯，
7: 出来了，看到没？
10: 这里边还湿的话，
7: 这里面还湿的。
3: 这样的就是树上熟采摘，
7: 对，树上熟采摘，列出来的熟了的大概就是9成熟啊。通常在别的地方进来的果子，大概7成熟就是拿刀割的。
2: 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到底什么味道呢？接下来黄艳谋准备给大家开榴莲盲盒，
7: 现在要开始拆榴莲了，来呀！
2: 在这个果园，游客们可以一次性品尝多个不同品种的榴莲，它们的颜色、味道、价格各不相同。
7: 现在开了金针，通常的地头价40块钱。现在要开第二种。这个接着是干咬，这个大概地头价也就是50左右。
11: 哦，又不一样，你看是不是比刚才那个黄一些，
12: 像奶糖那种。
7: 下一个是吧，开一个猫山王。
13: 好，
7: 香不香？
13: 香。
7: 想不想吃？
13: 香。
7: 我们这边通常卖九

0: 10块钱到100块钱啊，这个地头价。
1: 以前吃的都是冻的，冻过的，然后现在第一次吃到现场摘的，树上熟的。
2: 2024年，树上熟的海南保亭榴莲正式上市，榴莲采摘油随之火爆出圈。如今的保亭榴莲产业蒸蒸日上，可它的发展之路却走得格外艰难。就在5年前，当地还几乎无人种植榴莲，只因种植户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言，
3: 就说在我们海南本地，就说想种榴莲出来嘞，觉得不可能。
4: 为什么呢？
3: 就是因为天气的问题，还有那个技术问题，所以呢，就是不敢种。
2: 榴莲是一种热带水果，它对环境要求极高。海南保亭三亚一带和泰国马来西亚的气候较为相似，具备种植榴莲的条件，因此早在10年前，保亭的种植户就已经先人一步开始试种榴莲，但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进的榴莲迟迟无法开花结果。保亭种不出榴莲的说法就流传了起来，直到一则新闻在当地种植户之间炸开了锅。在保亭有10几株榴莲树突然开花了，他叫陈启邦，当时他的果园里也有一棵榴莲树开花了。
5: 你看这是19年那时候开花这棵树，当时一看到还小小的时候就已经激动了，知道是花了。因为9几年就想种榴莲的，他们都说没办法种，直到现在自己看到一开花了，肯定很高兴。
2: 陈启邦按捺着激动的心情，隔三差五就去观察这棵榴莲树。140天左右，这棵树上终于结出了榴莲。可让人惊讶的是，结出的榴莲样子十分奇怪。
5: 那时候结出的果挺怪的，就不像榴莲。当时候出来的榴莲就像个长长的，像个冬瓜一样，又没有鳞片的，
4: 没有刺，
5: 没有刺的。
2: 没有刺的榴莲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来围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猜测，这个奇怪的榴莲里到底有没有果肉？在大家的围观下，那颗没有刺的榴莲被打了开来。然而打开的一瞬间，大家都失望了。面对空包榴莲，种植户们虽失望而归，也让大家意识到，要想种榴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栽培技术的缺失，适应品种的匮乏，一道道难关横在眼前。虽然困难重重，种植户的心中却已悄然种下希望的种子。从此他们下定决心，从引进优质种苗起步，率先在保亭开启了榴莲种植之路。
6: 我的信心满满是什么？只要它能在这里生长，正常的生存下来，它就能开花结果，就能繁衍它的后代。
5: 有60%的几率，我们就是准备拿100%的工作精神来做它。农民就是要做超前点的，有冒险性的才能赚到钱。
2: 为了抢占先机，很多种植户都开始尝试着种榴莲，可没想到随着植株的长大，麻烦也跟着来了。这榴莲看着像刺头，其实却很娇贵，稍有不注意就会出现死伤。
4: 我看你们挺着急的，是怎么了呢？
6: 树出问题嘛，树得病了。
2: 连续几天下雨，榴莲树外表看着没什么差别，可根部早已发生腐烂。
6: 这里已经死亡了，这棵你看到没有，干枯了啊，死亡了，还有果，看到没有咯？
4: 这个真的好可惜啊，你看它结的果都这么大，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问题的？
7: 就是最近这几天。
4: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是吗？一场雨就变成这样了是吗？
7: 就2天时间，不来看就来看就变成这样了。
2: 随着榴莲种植的推进，大家越种越发现，榴莲虽好吃，树却难种。很多人因此给榴莲起了个外号，
5: 成为这小公主嘛，很娇贵嘛，
7: 不浇水也死，浇水多了也死，
6: 下肥乱来下肥，
7: 多也杀，
6: 乱来下肥也死。
4: 然后不给肥料也
6: 不给肥料呢，还不给肥料是死不了，但是长你长的树长得很差，很难瓜果。
2: 靠着你一点经验，他一点琢磨，大伙好不容易把肥水的问题弄明白。可那些盼着开花结果的树又遇到

0: 了新的难题。
1: 这棵就是前几天的一股风，将它吹倒了。
2: 这也太夸张了吧，直接就倒了。
1: 直接就倒了哦，榴莲很难种哦。
2: 风大吗？
1: 大概就是好像有一股这个旋风啊，从我这里路过后，一路的榴莲树都倒啊，小苗包括大苗都有吹的这种现象哦。
2: 那要怎么处理呢？
1: 是，我是又不敢扶它嘛，扶起来它就会断根，就给它自然从这里以后啊生长啊冒一根主的起来。我们海南的话，种榴莲的最大的天敌就是风灾。风灾一来，哪棵树长得越旺，哪棵树越倒霉。
0: 海南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经常遭受强风的影响，这成为榴莲种植户十分头疼的问题。为了抗风，种植户们想了很多办法，有的人用竹架支撑，还有人甚至动用钢架保护，可效果都不是很好。
2: 你这是在干啥呢？
1: 我是在做腿啊，给它。
2: 啥原理呢？
1: 先种这棵主树，种了后大概半年后有一米二高了后，去旁边再种，到时候种三株，然后再连体。你看我怎么给它长成一条腿啊？现在给它开刀做手术啊？
3: 可以啊。
0: 周德文把榴莲主树的树皮划开，把种在旁边作为腿的榴莲小树劈薄，用最快的速度将两者嫁接起来，腿就接好了。
1: 20天他就知道他成活了，20天后
2: 他俩就长在一块儿，
1: 他就连体了，这里以后他就会形成个伤口啊，就成为一条真正的腿。他跟着是同生长啊，这个树越大这个树也大。
0: 一招嫁接做腿，让娇贵的榴莲树自己长出了支撑。强风来了，树不会被连根拔起，顶多断些枝杈，过两年又能重新生长。种植户们用这个土办法保住了他们大部分的榴莲树。榴莲种出来了，又一个头疼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卖得更好呢？我国是榴莲消费大国，但之前进口榴莲几乎将整个市场牢牢占据，保亭的榴莲如何吸引消费者呢？
4: 我们这个榴莲呢与众不同，那个进口的榴莲都是长在树上七八成熟，就拿小刀嘎过一下就收回来了，你在路上再熟。我们这个榴莲呢现在不给你过，我们要挡到这个地方有裂口，自己掉下来以后才卖，吃起来消费者会分别的。
0: 凭着树上熟的品质与有趣的采摘体验，保亭榴莲种植户们正靠着这满口醇厚的香甜，收获着实打实的财富。然而同样是在海南，另一种热带水果却让种植户犯了愁。它个头大，口感好，可刚摘下来就容易烂皮，卖相差，一度藏在田间无人敢收。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来自三亚的蛋琴琴会拿出什么绝招呢？
5: 现在呢，给大家表演一下竹竿舞。
0: 这天他的芒果园显得很热闹，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买芒果，他会在网上定期发布信息，在芒果园里举办带有地方特色的活动，像这种竹竿舞表演就吸引了很多游客。
5: 连跳三轮，这个大芒果不掉，这个芒果呀我们就可以抱回家，有没有信心？来给点掌声好不好？
0: 游客抱着装有芒果的竹筐跳竹竿舞，谁如果能连着跳三轮芒果没有掉出来，就把这筐芒果奖励给谁。这种既新鲜好玩还能拿到奖品的创意吸引了很多人参加，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5: 现场来参加的每一位朋友要不要抱我们的大芒果？
6: 这样的话呢，从而又能让别人品尝到我们的芒果，又能达到销售我们的芒果的目的。
0: 他的果园里总是欢声笑语，人气旺盛，一招接一招的巧思路让他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水果财富帝国。 凭借个头大的金黄芒，他甚至一年就能卖出1000多万。

0: 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来自湖北省孝感市，2012年嫁到海南三亚。2014年4月，他无意间发现一种新品种芒果，这让他眼前一亮。
1: 最火的时候，早上1-2个小时就卖完了，快断货，没有货啊。
0: 金黄芒，皮薄肉厚，可以用刀切成这样的芒果花，一小块一小块的吃，果肉嫩滑，纤维少，不塞牙，口感很好。金黄芒还可以做成芒果冰淇淋、芒果西米露等，这些都是大家在夏日里喜欢吃的防暑降温的美味。不过由于是新品种，知道的人少，种植风险也大。当时当地很少有人种金黄芒，他觉得自己如果能早点种出来，就能抢占市场先机。
2: 我就比较喜欢走在人家前面，人家没有干的我就要干，人家干的人太多了，我反而还不想去干，就是做那种比较稀奇的，市场有需求的，能卖高价的。
3: 你不怕有风险吗？
2: 风险肯定当时也害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风险肯定跟商机是并存的。
0: 2014年5月，他开始种金黄芒，第二年3月，芒果就可以采摘了，很快就被经销商全部收走了。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现实就泼了一盆冷水，经销商突然要求退货。他卖出去的芒果有黑点儿，甚至有的果皮都烂了，但这批芒果从树上摘下来就直接拉去市场，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
2: 到手的鸭子都飞了，当时也找不到原因，然后呢完全不敢摘果，但是我们的果子挂在树上都快老了，所以说呢那段时间呢我是情绪也比较低落。
0: 第二批芒果马上又要采摘了，得赶紧找原因，否则果子只能烂在地里。
2: 我伤心不过2天，我是个乐天派我再大的悲伤我觉得总有解决的办法。
0: 经过排查和请教专家，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因为采摘时经验不足，没有对芒果进行排浆。黄金芒这种大个头的芒果浆汁多，在打包和运输过程中，浆汁滴落在了果皮上。
2: 这个芒果浆呢，它很容易灼伤这个芒果的表皮，灼伤了以后呢，它很容易烂。
0: 吸取教训后，第二批芒果采摘时，他格外谨慎，提前做足了功课。
2: 采摘的时候尽量这个枝条是留这么长，如果说我们采摘的时候留这么短的话，它那个浆液会流下来。
3: 这有多长啊？大概
2: 30公分了吧。我们放的时候呢，尽量的是这个地朝上，然后轻拿轻放，然后一顺溜的摆上来，这样摆满起来。
0: 芒果采摘后再将枝条剪掉，只留0.5厘米左右，然后把芒果放在专门的排浆架上排浆，
2: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大概是放2到3分钟，整个浆滴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打包，这样的话整个芒果就比较干净，浆就不会滴下来，就烧到这个芒果的表皮。
0: 排完浆后的芒果品相很好，经销商都是主动来收货，但仅仅看销量好，迅速将种植规模扩大到60多亩。可是很快，海南种金黄芒的人越来越多了，产量上来以后价格就不保了，他想继续卖高价就得在品质上下功夫。
2: 我们一定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品质一定要过硬，品质好我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它会有一种记忆中的味道，所以让稳住客人的胃，你一定稳住你的渠道。
0: 金黄芒的结果汁可挂1至多个果，但为了保障品质，他的金黄芒拒绝多子多福，每只只留1个果，单果必保1斤以上。
4: 你把这营养分到一个果，或者分到3个果去，那它的营养就分散了。如果说在一个果上，它的营养就比较充足。
0: 为了种出品质上乘的芒果，他还在果园里摸索出了一套生态种养模式。芒果林间散养本地土鸡，每亩放养10余只。土鸡在树下觅食害虫，减少了病虫害。鸡粪又能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果树，就连树上掉落的残次果、小落果也都成了土鸡的天然饲料，一举多得。
2: 鸡呢经常是在芒果园里面活动的，然后吃这个虫呀

0: 还有这个青草啊，它肉质比较紧实，还有鸡皮是呈金黄色的，这个鸡可贵，最贵的时候我们都卖到200块钱一只。
1: 但琴琴坚持只种大果型的芒果，还在果园里养鸡，搞生态养殖。虽然产量不高，但品质出众，所以他给批发价定在了11元一斤，比市面上普通的金黄芒足足贵了5元。经销商一听这个价格，都被吓了一跳。
2: 这个又贵又卖不动，要不然你进来一车货，你走不动怎么办？不能赔的做买卖，对吧？
3: 你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就烂在地里面了，人家来一下就把销售完，他自己卖到底能卖多少，我们也不清楚。
1: 经销商拒收，家人也不理解，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蛋琴琴的决定。在他看来，眼下的高价不是任性，而是一条清晰的赚钱路径。当市场普遍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时候，只有建立品质壁垒，才能跳出低价的红海。为了打开销路，拉拢人气，他干脆在果园里办起了现场活动，专门吸引来海南旅游的游客。
4: 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由我们的队员挑到对面的那个菠萝蜜那里再折回来，换第二位队员。哪一队获胜呢？获胜队每一位队员是奖励一个菠萝蜜，奖励5斤芒果。没有获胜的队员是每一个队员也奖励5斤芒果。
5: 哎呀，挺兴奋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免费的那个菠萝蜜芒果，挺好的。
0: 重达65斤的菠萝蜜，太有力了！
1: 离开生面的挑果比赛，正是他为自家芒果量身打造的创新促销方式，把芒果当奖品送给大家，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果然，几次活动后，芒果销售了一部分。但还剩下很多，看着即将成熟的芒果，他又有了新主意。海南旅游资源丰富，八方游客络绎不绝，他把自家优质芒果做成清爽消暑、风味浓郁的特色小吃。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他都会带着这些精心制作的芒果美食走进景区，免费请过往游客品尝。
0: 这么多这个芒果的花样呢，主要是能吸引我们的游客，能吸引他们的眼球，吸引他们的味蕾。只有抓住了他们的味蕾，我们才能搞好我们的销路，才能把我们的芒果更好的销出去。
1: 景区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他通过景区推销，游客品尝后口碑相传，就把芒果卖向了全国各地。
6: 好吃吧？比较甜，但还是不齁人。
0: 把我们的直播间挪到了这个芒果园。
1: 为了吸引粉丝，拓宽销路，他还大胆创新，在果园开启了直播，科普种植技巧、挑选方法与花样吃法，依靠大个头芒果的特点打造精品芒果。慢慢的，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农户增收致富。从种植、采摘到营销全环节升级，他牢牢抓住消费者味蕾，收得满园香甜，也用辛勤耕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从无人敢种到满园挂果，宝亭种植户们破解榴莲种植难题，以树上熟的坚守与创新，让国产榴莲香飘四方。从摸爬滚打到声名远播，但琴琴深耕芒果产业，让金黄芒甜透市场。一份坚守，一份创新，一群扎根海南热土的耕耘者们，用坚持守得果香，收获满满幸福。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麦区暂营降雨，雨口夺粮，昼夜不停抢收抢轰。农机手千里驰援，连夜回乡帮忙收麦。新疆新一季转场，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程护航，保障牲畜安全。世界海龟日，控制孵化温度，调整雌雄比例，弥补海龟性别危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这两天，湖北小麦主产区正在抢收。根据气象预报，23号晚至26号，湖北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经过70多个小时的昼夜抢收，襄阳地区的冬小麦抢收面积已过七成。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下了抢收工作攻坚克难的紧张现场。
2: 这里是襄阳市襄州区的尹张村，老乡告诉我，在每年的5月20号的时候，麦子已经收完了，但是由于5月16号开始的持续4天的降雨，导致这里的麦子迟迟不能收。这是刚才我从这个地里边拔出来的麦子，麦粒上已经长出芽来了。今天是5月22号，已经延迟了这么多天了，我们看终于等来了履带式的收割机，但是刚下地，履带

0: 市的收割机由于麦粒儿麦穗整体是非常潮湿的状态，它的进粮口和相关的系统已经堵塞了，现在正在维修呢。怎么样，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把这个一清理出去就好了。
0: 你看看刚刚清理出来的这都是什么东西。
2: 麦芒，
0: 麦芒子，它应该本来应该是如果

0: 啊，导服割完，然后立马清理，不要带。
1: 加油！
2: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农机终于修好了，
1: 终于收上了，是吧？
2: 看到收割机可以正常下地收割了，农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3: 还是太潮了，是吧？
4: 对。
1: 这台收割机的出粮口，它现在出粮的速度很慢，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新麦子太潮湿了，堵塞了这个出粮口，现在只能用人工。用这个棍子帮他疏导，家老少齐上阵，连孕妇都过来帮着收麦子了。
5: 谢谢。
1: 为啥大的肚子还要干活啊？
5: 你看我们老的老，少的少。
1: 别跟着着急。
5: 没着急。
1: 这太让人担心了，爬上爬下的。
5: 没事，习惯了，没那么娇气啊。
2: 面对记者的镜头，嘴上说不着急，但是焦急都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5: 你们想过这个摘一点，我变成还有嘞，我还有四几亩，想过摘点割完。
2: 经不住软磨硬泡的农机手杨师傅，只好改变原有计划，先帮农户姚大姐割她家的麦子。
1: 他每次他都
5: 转不过来，他转不过来。
1: 对，转不过来，然后还有倒伏的。
5: 倒伏都摘一点点，其他都还挺好的。
1: 嗯。一机难求的这样的难题呢，是在22号的傍晚的时候得以缓解。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以及乡镇政府已经协调了大量的从外地跨区作业的这样的农机手和收割机来用于抢收工作。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襄阳樊城区牛首镇的刘关冲村。那这儿呢，是一个灯火通明的一个抢收现场。那么截止到22号的夜里10点钟，它这个抢收面积已经超过了70%，还有将近20%多啊，紧急的抢收。那么留给这个现在抢收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大概也就是17-18个小时，所以说他们要连夜把剩余的麦子尽快的抢收完成。辛苦了，师傅。您是外地来的吗？
6: 我是外地来的，徐州的。
1: 跑了好几百公里跑到这儿来了。
6: 不是，我是从四川赶过来的。
1: 啊，四川转过来的。
6: 对。
1: 像这样的天气的麦子，您近期是没遇到过是吧？
6: 没有，好多年没割过这种了。
7: 这个收割机得到解决了。
1: 嗯，我看您嗓子都哑了。
7: 哎呀，我是我就是在转，你要歇，我嗓子都渴死。
1: 嗯，
7: 嗓子都说
1: 着急是吧？
6: 这个村的8000多亩小麦，他现在已经投入了22，接近30台收割机，每天我们逐步给他增加。
1: 你们咋请过来的？高速上截下来的？
6: 来了以后呢，我们又登记。
1: 简单的说就是刷脸请过来的。
6: 对。
1: 刚刚从地里边抢收上来的麦子，一部分是送到贸易商这儿来，然后就近送到其他的地方去。另一部分呢，就把它送到这个粮食烘干企业进行烘干处理了。
2: 23号一早，记者来到襄阳市南漳县的一家合作社的粮食烘干车间，现场连夜抢收上来的麦子堆成小山。由于新麦水分过大，烘干设备也频繁出故障。
1: 这就是堵了是吧？
8: 堵了。
1: 这是烘干塔进粮口的一个管道啊，我们看，现在是一个堵了状态。现在就是像一个面团的一个状态，看见了吗？就是麦子才湿了，
9: 这个石头太大了，以后就成一坨一坨的，它在那个烘干下口那儿，
1: 还容易堵着，
9: 容易堵的，不容易下去。这样也影响了本身，比方说它这儿是烘干能达到100吨，但是这个退出情况它都达不到。我们现在就是全县的74家这个烘干设备全负荷的在运转，我们满足不了这个，我们目前长期合作的河南南阳的，这个安徽的，所以说就充分的外调，再把这个抢收与时间赛跑。
10: 当地预计5月底湖北襄阳的小麦可全部收完。作为襄阳重要的小麦产区，枣阳也在24小时不间断的抢收抢烘。
11: 枣阳的麦田里这几天灯火通明，收割机昼夜不停的作业，为了赶在下一场雨来临之前把麦子全部都收上来，当地啊也使用了无人机挂载照明设备来确保24小时昼夜不停的全力抢收。那抢收的下一步啊就是抢烘，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钟，我们是在湖北枣阳的一处烘干点。那现在啊这些烘干点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身后这个大卡车，它正在将这个仓库里面剩余的一些粮食呢运到其他地方进行一个烘干，来缓解当地这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
12: 今天我们发了将近40多车，每车都是8万斤左右吧，
11: 那300多万斤。
3: 哎，300多万斤。

0: 这个烘干点啊，它是24小时不停，23号一早啊，就有散户来这里来卖粮。
1: 今年种了多少小麦？大概
2: 100多亩，
1: 100多亩。现在收了多少了？
2: 收了100吧。
3: 这一三个手机的手机才在老万，今天是过万。
4: 现在收了大概20亩，还有40亩。
1: 哦，
4: 收不完了，不收了，就是再收成是太湿了，卖了花不着。
5: 家人老是说马上要下雨了，那个麦子收不起来，所以赶紧回来帮忙搞啊。
6: 今天应该卖的4毛8。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麦是刚刚从这个车上卸下来的哈，有很多的这个外壳大都还是那个绿色的啊，就说明这个小麦它其实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一个成熟期。那负责人告诉我说，这个小麦的湿度啊，它普遍是在37%到45%左右，那照往年来说的话，它的湿度基本上是27%左右，那要达到这个烘干的这个仓储标准啊，基本上是要将它降到13%左右。像后面的这样一套设备啊，一批次的进卖量可以达到450吨左右啊。按照往年的这个标准来说，它烘干一个批次只需要13到14个小时，但是今年来说的话，它至少都需要35个小时以上。那烘干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因为收获期遭遇这个连阴雨，今年小麦的收购价呢，完全是看湿定价。湿度不同，价格的差距呢也不小。那现在呢，这些烘干机设备啊，都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了。
7: 从早上一般在6点钟开车，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加班到12点到凌晨2点。卖粮的老百姓特别多，你看我说话的嗓子就说不出来话了。每天要收个100多万到200万斤，价格不一样啊，往出卖的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油样五样都分开了，水分大跟水分小的尽量分开。我们现在收购大概是4毛至6毛，就是湿麦。
0: 那除了服务本地的农户之外啊，这个烘干点还吸引了外省的采购商来直接驻点收购。和本地的烘干点不同啊，这些外地的客商所收的这些都是湿麦，湿麦呢直接装车拉回当地再进行烘干加工。这种跨区的协作啊，也帮助本地呢分担了一部分的烘干压力。
8: 我们需要1000马吨呢，
1: 就是现在
8: 最少是
1: 5000，
8: 直接烘干再送到厂里面。
0: 那像王亚新这样啊，从外省赶来的采购商不在少数。枣阳小麦虽然今年品质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因为抢收及时、烘干到位，仍然能够满足饲料加工和部分面粉加工的需求。那随着本地小麦大面积的收割接近尾声啊，当地农业部门也在抓紧对接省内外的用粮企业，能够确保收上来的粮食有人收、有处去。
9: 枣阳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47万亩，截止到今天上午已收获85万亩，每天进度大约能收获30万亩。按这个进度来计算的话，2天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小麦收割完成。枣�阳目前有这个近300组烘干机，每批次烘干能力可达到1.5万袋。
10: 在湖北荆门，成熟的小麦急需在雨前收获。得知消息后，荆门籍的农机手黄帆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千里驰援回乡收麦。22号凌晨2点，黄帆与他的同伴们正疾驰在回乡的路上，此时距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先行收割队伍抵达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来不及休息，大家就直接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麦田进发。
11: 140公里，
12: 嗯，抓点紧，你用电视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0: 姚明峰今年种植了1500亩小麦，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偏偏赶上了连阴雨，一颗麦子也没收。这2天雨停了，姚明峰到处联系收割机无果，非常着急。
13: 非常着急，把这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像我现在面临着活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10: 21号，刚刚忙完四川麦收的黄帆，从新闻上看到了家乡遭受连阴雨，大片麦田亟待收获。他和同伴商量，赶回家乡收麦。黄帆坦言，这次回乡收麦成本很高，赚不了什么钱，但能帮助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
12: 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
1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嘛，完了叫着我就过来了，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是一方有难八方都需要支援嘛。
10: 9台履带式收割机不间断作业，看着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头的石头也落了地。
13: 幸亏他们全国各省的农机

0: 他们那个跟我抢手，是我那个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22号，安徽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到25号，安徽沿江江北麦区遭受农田自涝害风险较高，老乡们抢抓降雨间隙抢收。安徽怀宁县今年种植了15.8万亩小麦，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当地加大机械调配，投入收割机械350余台，采取晴好天气连续作业、阴雨天气插缝收割的模式。截至5月22号中午，小麦收割量已达总面积的75%。
2: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粮食归山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1: 安徽铜陵市小麦种植面积2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抢抓降雨间隙窗口期，组织调度1000多台收割机，加快小麦抢收进度。农业农村部门也派出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到田间地头，组织农户做好粮食晾晒、烘干、储存工作。
3: 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联系公安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要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第二个呢，处置这个吊粮大户啊，趁着这个天气呢，赶快抢收。
1: 气象预报显示，河南邓州到25号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过程，当地连夜组织人力、机械、设备突击抢收，同步做好粮食的烘干处置。在邓州市罗庄镇，3台联合收割机在夜色下紧张作业，抢在降雨来临前完成收割工作。
4: 今天种了10来亩麦，这都能割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了，今天晚上赶紧连夜抢收，要不然吹饿到地里了。
1: 据了解，连夜抢收工作主要集中在成熟较早的地块，大规模收割将在雨停后有序展开。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收获，当地通过村级微信群全覆盖推送气象预警信息、麦收提示。
5: 预计今天晚上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在当地的一家粮食烘干点，设备全速运转，田间刚刚收割的新鲜小麦第一时间送入烘干点连夜烘干。
6: 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1: 麦收期间，邓州市整合调配45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麦收一线，240台套粮食烘干设备覆盖各乡镇，日烘干能力接近3万吨。目前，邓州市已收获小麦近7万亩。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本次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降雨具有极端性，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了山体垮塌，通信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立即组织消防等力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展开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5月20号，常德消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大队大队长熊卫芳带领第一救援组徒步向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受灾的村组分散在海拔700-800米的山区，由于通村道路已经中断，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趟水过河。途中他们遭遇了多处被泥石流冲毁的路段，厚厚的淤泥几乎淹没小腿，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就在队伍艰难跋涉的时候，救援人员忽然听到了轰鸣声。救援人员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滑坡，大量的石块泥土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
7: 其实说心里话，边上就是这种山体滑坡，然后伴随着这种轰隆声，心里还是很害怕的。但是想到前方还有居民，肯定也身处到同样的环境，那我们作为党员、作为消防救援人员，肯定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往前去打通通道，知晓他们的信息，然后把他们带出来。
1: 经过三个小时的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

0: 龄老人。
1: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慢点，一定慢点，一定慢点啊。
0: 救援人员带领村民连夜出山，绕过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2: 请爷爷辛苦
3: 了。消防队来了，我们渔火生产队都放心的，吸了金大的苦，把老百姓救出来了，这是千感谢万感谢。
0: 为了转移危险区域的受灾群众，当地还出动了直升机参与救援。5月22号上午，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二组，现场救援人员将11名滞留村民先后2趟乘机抵达湖平山镇中心学校。转运期间，4名村民行动不便，现场消防员采用背扶的方式将老人送上直升机。
4: 政府已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给予我们呢投资了很多的物资。有政府，有你们这些救援的人民，我们有你们真好。
0: 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完毕，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前两天，广东高州大坡镇遭遇了持续强降雨，连接该镇与城区的邓水江桥发生险情，随时可能塌陷。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在附近警戒，保障居民安全。当天傍晚6点多，有村民途经邓水江桥面时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险情。接到群众报告后，坑塘村和彭琴村第一时间组织村干部查看，确认桥底剩余混凝土厚度只有不到5厘米，随时都有塌陷的危险。这座桥连接大坡镇与高州城区，辐射26个村8万群众，一旦桥梁坍塌，可能会造成车辆和人员坠入洪流。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拉起红色警戒线，摆好路障，通知周边村民避险。从确认险情到完成警戒管控只用了5分钟，未发生任何人员伤亡。
5: 我哋村委会嘅同埋坑塘村委会都来守住，唔好俾人嚟过。我后来我哋翻走好远路先翻到去。
6: 意料他们可能半夜有通过这个桥赶回家的，村委会的话也知道这种情况，安排了这个村干部通宵的值守，对那些想要半夜偷偷过桥的群众进行劝导。
0: 第二天一大早，公路部门进场，利用大型机械开始抢修便道。
5: 一早嗰啲高机就过来，桥啊嗰啲。做好，我哋啲村民可以通车，速度都比较快。
0: 这几天，广西多地也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上涨，群众被困。受降雨影响，广西防城港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15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急速上升的河水漫过路面，进村道路完全被淹。救援小组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前往被困人员位置进行救援。经过紧张救援，15名被困群众被分批次转移至安全区域。随着降水影响逐步减弱，当前广西境内江河水位均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22号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仍需保持警惕。这段时间，新疆新一季的转场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位于昆仑山下的图木舒克市，这两天就有4万多只牲畜正在向下牧场进发。羊群出发前，当地组织乡镇畜牧、牧区派出所等多方力量，帮助牧民对转场羊只逐一进行检查和防疫，同时组建护航服务队，分批次跟随转场，防止近期羊群因气温变化大、海拔高出现高原反应、体力透支、感冒腹泻等现象。
7: 确保每一只要转场都是要健康的。像我们这个转场的重点主要是一些老弱病羊这些，就得时刻关注他们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转场途中，我们也是常备一些药物，就防止它出现一些突发的疾病。
0: 转场途中，牧民要赶着羊群从海拔2200米的白克西春牧场一路跋涉，转往海拔3800米的库兹巴库下牧场。由于海拔高，山路难行，转场需要5-6天。

0: 的时间才能到达。不过现在昆仑山上青草萌发，为转场羊群提供了足够的食物。
1: 因为今天就是天气也好，草也长得也好，搬到夏季草场对羊来说，它体重也提高。比如说冬天它瘦的就10公斤左右，15公斤左右。它带到夏季草场就能长到25-30。
0: 据了解，新疆土木舒克市夏季转场将持续到6月初，在夏牧场轮牧到9月中下旬后，再转往秋牧场。新疆塔城地区的牧民也开启夏季牧业转场工作。在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当地边境派出所民警提前熟悉沿途路况，开展安全巡查，及时排查各类隐患，并全程跟随牧民队伍，协助搬运生活物资，照看迁徙畜群等，全方位保障转场队伍平稳前行。据了解，此次转场预计有10000多头只牲畜，转场时间将持续到6月初。进入夏季，各种水果进入了成熟上市的高峰期。江苏宿迁泗洪县有8000余亩西瓜迎来了成熟季。在泗洪县魏营镇刘营村的一个西瓜大棚，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成熟西瓜，不少西瓜经纪人也提前来到田间，集中收购新鲜成熟西瓜。
2: 我们就是一亩地，就是下来也就是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种瓜的来讲，是比较开心的一年。
0: 趁着西瓜丰收时节，当地接连开展运瓜、吃瓜比拼、西瓜拔河等趣味赛事及乡村农民运动会，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3: 啊，我感觉走到那个摊位前面就有那种瓜香四溢的感觉，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0: 山东平度市的1.3万亩西瓜也上市了。明村镇大黄埠村的瓜农吴金波今年扩大了早熟品种的种植比例，改进了大棚保温设施，让西瓜抢先上市。
4: 因为工作后棚温高，现在看亩产量1.1万至12000斤，价格是8.5至9毛，比去年高了大约20%。
0: 5月23日是世界海龟日，海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日前，在海南三亚，4只经过救助的海龟已经恢复健康，具备了繁育能力。22号，在海南三亚最新投入使用的海龟之家救护基地内，一只备孕的雌性玳瑁海龟在人造沙滩上匍匐前行。它是2025年由热心市民发现的。
5: 它刚来的时候很瘦弱，有点营养不良。它现在游动也很正常，吃食正常，然后呢，也可以去交配产卵。
0: 工作人员说，最近他们陆续将10几只经过救助的海龟放到海龟之家，在这里将通过自主交配的方式进行繁育。
6: 我们在人工的产卵场可以精准控制海龟蛋巢的孵化温度，这样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雌雄比例。这样我们把这批海龟放归大海之后，可以去弥补海龟的性别危机。
0: 岩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内，成群的岩羊现身，它们结伴在陡峭的岩壁间灵活穿行。岩羊常年栖息在高山裸岩区域，凭借着极强的攀爬能力，在岩壁间自由活动。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小满时节，万物走向丰茂，处处瓜果飘香，正是品味当季鲜果的好时候。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满节气好物地图。在广东恩平，此时成熟的凤梨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迎来最佳赏味期。恩平降水丰沛，光照充足，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凤梨生长。以天时见本位，可以看到恩平常年平均日照时数超过1600小时，有助于凤梨光合作用和糖分积累，造就了恩平凤梨清甜爆汁、果肉细腻无渣的优良品质。24号到26号，恩平会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2度左右。那提醒大家，在户外采收凤梨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 而放眼全国，24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即将展开。其中，24号、25号，陕西南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北部等。

0: 下周区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周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提醒大家要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及时烘干、通风、摊晾，避免籽粒发芽霉变。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黄南雷阵雨转阴，9到18度，突泉多云，13到32度，遵义阴转多云，23到32度，雅安小雨，22到30度，中卫小雨转阴，14到25度，林芝小雨，11到21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3到34度，射阳小雨，20到22度，烟台晴转阴，17到25度，邢台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邯郸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淮南中雨，22到26度，咸阳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2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电视剧《最美的乡村》，再见。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小宝，明天你去不了了啊，妈妈还是决定带你去北京，明天咱俩早点走，等到了北京先把住处定下来，这网上预约学校实在是太难了，妈妈带你去当面求学，也许老师会要你，如果要考试你可以好好发挥啊。
1: 不说不走了吗？你和甄奶奶都开店了。
0: 店关了。
1: 为什么？
0: 大人的事说了你也不懂。
1: 我不，我明天就要去农庄，我和二强叔叔都约好了。
0: 小宝，你应该听妈妈话。
1: 我不，
0: 妈妈不是跟你商量，明天必须去北京。
2: 咱们准备活动也差不多了，开始跑吧。
3: 好。
4: 石叔叔，
5: 石叔叔，
4: 哥，小宝，
5: 石叔叔，
3: 腿好。走吧，
6: 啊，石叔叔，
7: 我们在这等你啊。
3: 行，
8: 那我们先上去。
5: 石叔叔，
8: 你一个人？
5: 对。
8: 锻炼身体？
5: 不是，我在追你。
8: 有事儿？
5: 我妈又要去北京，她把装修店关了。
8: 那你是想让我？
5: 你让她去农庄开店吧，这样我就能天天去玩了。
8: 那你妈妈要是不听我的劝呢？
5: 她听陈奶奶的，求你快帮我想办法吧，不然我妈就把我带走了，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9: 哎呀，我觉着吧，孙子还得由奶奶来带，这样长大也亲呢，不是？
10: 妈，我都跟媳妇说了，你在家开窗花店不来了，月嫂合同都签了，孩子姥姥姥爷也不走了。你来了住哪儿啊？
9: 你要是不想让妈去，你早该直说嘛，干嘛找这么多理由啊？

0: 哟，茶叶，你咋了？啊，
1: 没事儿。这
2: 找我干啥？
0: 我三顾茅庐来了。
2: 哎呀，你可真够墨迹了！我又不是诸葛亮，有啥好请的？看孩子都没人要。
0: 您在我眼里，那就是诸葛亮啊。
3: 我知道，宝德叔跟您关系好，您不愿意帮我，是怕纪伟风挑眼，对不对？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梁一家的老房子没有被流转，还是他自己的。你们师徒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把这窗花店开到那儿去，独立核算，跟我们体验式农庄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话，就省得别人说三道四了。
2: 可这窗花手艺不流行了，我们这边一张都卖不出去，到你们那深山沟里更不行。
3: 我昨天就给您卖了12套的。
2: 别蒙我了，为了骗大姨，你自己打钱买呀？
3: 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我现在就给你拿账本去。
2: 我就不信，我跟你到你家去看，省得你作假。走，走啊！
1: 哎呀妈呀，这老高头的手艺都撂下10几年了，还能挣钱？
4: 昨天一天已经收了6个徒弟了，其中还有2个约了下星期还来。
5: 我哥说了，这个成绩很不理想。
2: 还不理想？
1: 小孩的玩意儿还卖了这么多呢！哎呦天哪！石全友，大姨还太小看你了哈。
3: 大姨，您要是能答应我们的方案，把这窗花带进农庄，我们的生意还能更好。

0: 找到学校吗？去了现找吧。那不耽误孩子上课吗？走，回屋，有事跟你商量。哎，
1: 宝儿，来，把那东西都收起来。哎呀，哎，
2: 陈姨，您这是？
1: 以后叫我师傅。啊，30年前。 我靠刻窗花的手艺得了全县的奖状，20年前市文联给我颁的证书发的奖杯，10年前市长出访送国际友人用的就是我刻的窗花，跟我比，打铁的、炖肉的、做木匠活的、漏粉条的，他们算老几呀？
0: 陈姨，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梁姨，你拜过师傅，认账不？
0: 认。
1: 叫师傅。
0: 师傅，那师傅说啥你听不？
1: 听。那好，咱收拾家伙事儿，到农庄开店。真的吗，妈妈？不去北京了。
0: 小宝，你出去吧。哦。师傅，农庄十全有的，我去不合适啊。哎呀，
1: 哪那么多不合适啊？房子是你自己的，独立核算，不是给石全友打工。
0: 可是村里人会说闲话的。
1: 爱说啥说啥。虽然你有孩子了，可长得跟20岁似的。你年轻手又巧，跟师傅好好练，等咱这门手艺红了，走向世界，我看你做形象代言人足够格。
0: 总比你出去打工给别人端盘的洗碗强吧。可师傅，
1: 就这么定了。季瑞峰，对不起你在线，你有点骨气，长点志气。

0: 迟到。
1: 哟，高大爷，您来了。
0: 老陈伯子在吗？
1: 在。阿强，哎，把陈毅叫出来。
2: 好。
0: 哎，陈毅，陈毅，
3: 哎，
0: 有人找。
3: 谁找我？
1: 哎，我。
0: 你高大哥，你送礼来了。
3: 哎呀，哟，小凳子，哎呀，哎呦，真好。
0: 这科纸啊，其实没啥用，但祖国的花朵呀，倒是可以练练手。那花朵来了，得有地方坐。高大哥想得周到吧？这手艺，除了我，西山里还有谁？
3: 老高头子，你吹牛的手艺比你木匠手艺好，谁不知道？四把哪够啊？要送，送八把。
0: 我是来送礼的，怎么你还挑起我理来了呢？
3: 挑的就是你高老头子，整个农庄都是石头头子资，你拿着石头的工资，
4: 用的农庄的木料做了几个凳子，
3: 咱就成你送礼了。
0: 哎，我，这不是我送来的吗？
3: 那快递小哥送货上门就算送礼啊？
5: 陈爷，您没来之前，整个农庄最能说的是高大爷，现在恐怕得排第二喽。
0: 娘们儿，不愿跟他斗嘴。
3: 说谁老娘们呢？我哪老啊？以后见着我叫陈老师。
0: 行，陈老师，我回去再给你做四把，不是我送的，石头送的，行了吧？叫老师挺别扭的，叫大妹子行吗？
3: 这还差不多。来，就这也谢谢啊，谢谢。
0: 哎，石头，过来，过来，过来。哎，我发现一进农庄，人咋都变得年轻了呢？你瞅老陈婆子这样，
6: 我怎么发现您也变年轻了呢？
0: 哎呦，你这头发咋都黑了？
6: 是吗？
0: 啊！哎，你给我拿个镜子去。
6: 大爷，我石头哥跟您开玩笑呢。
5: 哎，不过您这皱纹少了不少。
0: 行了，我雕的时候啊，多下点功夫，你最好啊，也就写成这样了。
1: 我最后写一次啊。
7: 这是要科匾。
1: 哎呦，您来了。
7: 字体可以在电脑上找一找，
1: 但我觉得电脑上呢不够生动古朴。
7: 要不我试试。
1: 行啊，您来。

0: 好字啊！上次您来拍照，我就发现啊，您不是一般人，大书法家呀！
1: 不敢当，我是紫塞市文化馆馆长，专搞书法创作。
2: 哦，肖馆长，失敬失敬。
1: 你们窗花学院在哪儿？
3: 其实就是个小院，名字是肖哥给起的，他让我想个幽默点的介绍。但我是学理工的，还没酝酿出来呢。
1: 带我参观参观，我来给你写。
2: 太好了，你请。哎，
1: 走。
4: 二叔，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
5: 你跟你媳妇儿还复婚吗？我听说许三凤在提防你。
4: 没有。
5: 为这个丫头，你把大眼儿和胖子都给开了，这还说没有？
4: 不是，二叔，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5: 你爸病重期间，啊，你媳妇天天在医院伺候，连我都觉得过意不去了。玉恒啊，这事儿你得好好掂量掂量。哎，我听说他开了个窗花店，咱们去看看，就当我们老季家关怀人家啊。
4: 这个窗花店是石全友给他开的。
5: 哎呀，不可能。前两天我见到窗花陈了，老太太亲口跟我说，石全友三番五次的要请梁依依去农庄，人家没同意。
4: 有这事儿？
5: 嗯，窗花陈还跟我说，他开这个窗花店就是想为复婚铺路。当年呢，要不是你爸向县里市里推荐，谁知道他有这个手艺啊？窗花陈呢一直感恩，所以他不会骗咱们的。

0: 道真的是我误会了。
1: 哎呀，走走走，派出所看看去。走，记住二叔的话啊，一不容易啊。关门了。小店已搬至苍子沟体验式农庄，欢迎喜爱窗花艺术的游客前往。这还给做广告？瑞芳，瑞芳。

0: 慢点，慢点啊！哎，
1: 对不起啊，
0: 看着点。
2: 这个是手工刻制的，这个
1: 就是。依依，你出来一下。
0: 出来！哎呀，你要干什么呀？啊，想打架是吧？找我，
1: 床上晨，你别倚老卖老了，你都到石泉涌这边来工作了，咱们两家感情就算断了。再说了，梁依依可是我的前妻，我俩的事儿你管不着。哎
0: 呀，离婚了就是敌人，你找他干什么？
1: 什么敌人呀？哎呀，
0: 不是敌人，你能干成那种事儿？
1: 我干嘛了呀？
0: 你少装糊涂啊！为了不让我们做生意啊，你派保安两头堵，专门不让进我们窗花店。这损主意你都能想得出来？这一日夫妻百人，更何况依依还是小宝他妈，他想开店挣钱，那也是为小宝呀。我们来这儿开店，都是你逼的。
1: 我不跟你说，让开！哎呀，哎，依依，
0: 你放，
1: 我就说两句。
3: 哎，师傅。对不起啊，各位，我失陪一下。师傅，你帮我讲解一下。你说，
1: 依依，是不是真的有人堵路，打扰你做生意？是的话，你就点个头。到底谁干的？
4: 董事长，你什么意思啊？
1: 窗花店。说，
4: 是我。你们先出去吧，我单独跟董事长谈。
1: 才就是你，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4: 这难道不是您的意思吗？
1: 我的意思，
4: 您清晰地告诉我，那家店是石泉有开的。您跟石泉友之间不仅是工作上的竞争，还是村主任的竞争。竞争对手想利用我们的资源攻击我们，如果不遏制，那就是我的失职。
1: 我那是计划。
4: 您是团队的领导，一言九鼎，我没有权利判断您的情绪。
1: 别给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5: 徐三凤，你是故意的。
4: 是我的竞争对手，让他在度假中心开店，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潜在威胁。
5: 他威胁你哪儿了？啊，我请过他当过总经理，他一口混血，
4: 还泄露我的感情归宿。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虽然你高高在上，根本就看不到我这个小丫头。但我可以暗恋你一辈子呀。直到我大二那年，你突然离婚了，我以为我看到了希望。

0: 我跑到你省城的公司门口，等了半个月。我设计了三次偶遇，可是你一次都没把我认出来。我也没放弃啊，我一直都在完善我自己。一毕业，我就去了市里最大的五星级酒店。我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我就升到了大堂副理。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关注到我。我听说你要回村，我兴奋的一晚上我都没睡着，我毫不犹豫我就辞职了。可是我根本就不是为了。 当什么总经理，我是为了对得起我这么多年付出的感情。虽然这一切你都一无所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觉得我其实比梁依依更适合你。至少我对你忠诚，我能帮你分忧，他能做到吗？
1: 你先出去和他们说，我刚才是误会了，你帮我去和他们道个歉，去吧，别让他们等太久。

0: 肖哥，你可真厉害，我都试五回了，咋的都不行。
1: 就你笨手笨脚的。
2: 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3: 你会打游戏吗？
2: 打，每周六周日我打一小时。
3: 那你来试试啊，这个是控制上下的，稳住了，走。
4: 这样，
3: 咱们就不带二强出来了。
4: 哎，肖哥，你别这么说话，我还是有点用的，对吧？
1: 对，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拾起来，藏好了，你也躲起来，别穿帮啊。
4: 哎，好。
3: 可以吗？
5: 合适。
3: 嗯，开始。
2: 万里长城长又长，农庄大门为你敞。秦皇汉武争风采，苍子沟村更漂亮。大家好，欢迎收看视频。苍子沟村距
6: 金山顶长城只有1.7公里，我是乡村小喇叭。
7: 这词儿啊，是我写的，原本啊16句，被肖哥给砍成了4句。我说他胡闹。现在看着挺好的哈。嗯，
8: 肖馆长，你也管自己女儿叫哥呀？
7: 她本名就叫肖哥。
9: 哦，我明白了，这肖哥的哥是歌唱的歌吧？
7: 对，是歌唱的歌。啊，我和他母亲啊，希望他唱歌，想不到长大了他喜欢跳舞，结果跳舞摔伤了。住了半年院，瘦得不成样子。
2: 你太酷了，10个脑筋急转弯都被你答对了。
3: 对呀、啊，你还有存货吗？再来，
2: 让我想想啊、有一个，
3: 那就接着问。
10: 二强兄弟，
11: 二强兄弟，
10: 二强兄弟，够勤快的啊！啊，
11: 来，我帮你拿着。
10: 不敢劳烦龚经理，二强兄弟，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什么龚经理，叫他大。

0: 点就行。
1: 江经理，你们是大度假村出来的，内部啊比较团结，随便叫外号无所谓。我们是小农庄出来的，哪敢造次啊？以后啊，咱们就只。

0: 对得起你老大吗？就是因为我们老大对不起我们，我们这也是弃暗投明了。你看，施总广纳贤才，我们哥俩也不是吃白饭的呀。
1: 就是啊，你是体验是农庄，那也需要给客人带点娱乐，不是啊？
2: 娱乐？
1: 我看你俩长得倒挺娱乐啊。
0: 不是，哎，二强兄弟都看出来，说我俩长得娱乐。二强兄弟，我在市里的五星级宾馆给人主持过婚礼，这你知道啊？
1: 那跟娱乐有啥关系？他们为什么找我主持婚礼啊？我不是参加过业余相声大赛拿过奖吗？
2: 是吗？
1: 行了，他都知道，成心的，当初还找我学快板呢，我没教他。
2: 有这事吗？哎，我可不知道啊。啊，
1: 真能装啊！
2: 喂喂喂！哎，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呢。你们俩的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是那个姓马的不是东西。
3: 对咱们村的姑娘动手动脚的，这要换是我，我也揍他。今天晚上回去，我就说，你们俩等我信儿啊。谢谢二强兄弟啊。哎，我给你拿，来来来，给我给我一个，别别别，哎呀，哎呀，行吧行吧，走了。
4: 小虎，你说，
3: 我说就我说，
4: 二强，你是不是今天爬金山岭长城，你让邪风吹着了吧？
3: 什么呀？我就是传个话。话你也得看给谁传呀。
4: 就是，大眼和胖子，你要干嘛？引狼入室啊？哎，二强，大眼会打快板？
3: 对，他会唱快板书，那有啥用啊？嘴碎，最容易挑拨是非，要不然能被巨人给开了吗？就是。
4: 哎呀，那是因为
3: 胖子做过婚礼司仪，想必也是能说会道，是人才啊。
4: 石头哥，你不会是？ 我觉得这两个人可用，但是有没有想到可以说服你们的理由？这样，我们举手表决，同意的出手心，不同意的出手背。一、二、三，来。嘿嘿，
3: 哥是领导，一人算两票，通过。
4: 那不行，四个人表决不大容易出结果。这样，我们找肖哥去。
5: 这两个人必须要，就是决胜之举。
4: 肖哥，你石先勇，嗯，
5: 拼财力，你拼不过金瑞峰，比硬件，农庄比不过度假中心，要想赢，只能靠人心。嗯，
4: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就在前不久，这天时地利人和我都不占呀。可是现在，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等新同事来，一定要好好相处啊。
0: 奶奶，我回来了。哟，回来了，这有客人了。哟，
4: 是你们俩啊？这还拿着东西呢。哎呀，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又在一个学校上的学，用不用这么客气啊？
0: 这不是看奶奶吗？是，
6: 这给咱奶奶买的。那行，
4: 那我替奶奶谢谢你们了。
0: 哎，石头。
4: 你来这儿聊，
0: 我去忙我的去。
4: 啊，哎，快坐快坐。哎哎哎，我正想找你们俩呢。啊，哎，石总找我们有事儿。
7: 听说二位大才，我原本想请你们到我农庄里工作，但是又怕你们嫌薪水低，不愿屈尊。
0: 哎，不，石总，我们愿意屈尊。
4: 屈啥尊呢？你知道屈尊咋回事啊？啊，装啥呀？咱俩咋回事？谁不知道啊？
0: 那个石总，以后我胖子这200多斤就都给你了，上刀山下火海，你一句话的事儿。
4: 哎，对，那个石总，我没有他重，我100多斤，反正你一个眼神，我肝胆涂地，在所不辞。真见外。
0: 石总，咋见外了？
4: 我现在一听“总”这字儿，就觉得别扭。
8: 你们要是真拿我当哥，就叫我全名，或者叫我石头。哎，石头哥，叫我石头哥也行啊。石头哥，哎，石头哥，石头哥，
0: 好好好，
8: 那您上班吧。哎，谢谢石头哥。大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这金山岭好壮观，长城巍峨接云天。就在这雄关脚下有一个小农庄，纯绿色美食真健康，是有鸡鸭，有牛羊，沉浸式体验在身旁。您刻窗花。

0: 漏粉条，这柴火锅里边把米淘，是做木工啊打铁锅，巴达巴达牛肉欢乐多，空气清新景色美，您要是不来准后悔，相约就在长城边，仓子沟底乐翻天，乐翻天。
1: 好，在这里我胖子也向各位献上美好的祝愿，祝愿大家在每一天里是精神好，气质好，风度好，人缘好，工作好，学习好，家庭好，环境好，父母好，妻子好，儿子好，儿媳好，姑娘好，姑爷好，团结好，关系好。总而言之，祝大家好上加好，天天都有好心情，好胃口，好感觉，好收获，好风好运，好天好地，好人好事，好了没法说，好的不得了。祝好人一生平安。哎
2: 呀，这哥俩绝配啊！啊，
3: 这个农庄的项目全了。
4: 咱们今天也来了20个客人，准确的上11，18个大人，3个小孩。哎呀，
5: 真得好好感谢肖哥。
6: 哎，是镇长主意出的好，我就这么大能耐，已经全使出来了，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7: 那不行，肖哥，你不能走啊。
6: 那我留着也没用啊，我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拍没有价值的视频。
5: 肖哥，我倒是被你在长城上的舞蹈给启发了，你想不想听一听？
6: 你说。
5: 咱们紫塞是旅游胜地，有很多著名景点，不管是淡季和旺季都会有客人，要是能把这所有的景点都拍一遍。
6: 这个主意好，把所有景点都拍一遍，可以不断的给农庄引流。
5: 可就是太辛苦你了。
6: 光我一个人不行啊。
7: 那怎么办啊？
6: 你们俩愿不愿意跟着我呀？
0: 我们光是刷嘴皮子。
6: 正好我懒得说呀。
0: 我嘴皮子也不错。
6: 没说不带你，我们四个正好一个小组。
5: 肖哥，这两天你发着农庄的视频特别火，金山岭附近有好多人前来应聘，
4: 他们都有一些拍摄经验，
5: 还有人想拜你为师呢。
6: 骗我，我早就不红了。
5: 是真的，人我都见过了，还都是女的。
6: 那把他们叫来，明天我去面试。正好把他们培训成另一个组，留在农庄里拍摄视频，两个组频繁互动，配合起来，这体验式农庄想不火都难。
4: 杨会计，
8: 全有。
4: 你晚上有事儿吧？我想请您吃个饭。
8: 哦，那，无功不受禄。
4: 体验式农庄的预算您帮了不少忙，怎么能叫无功呢？
8: 啊，家里你嫂子都做好饭了，
4: 我晚上去你们家蹭顿饭，欢迎不？
8: 你这说啥话呢？你现在是村里的红人，我的荣幸。走。来。哎，石总，
9: 来，石总，吃饭。
10: 我是真诚相邀，主要是财务方面啊，没人才，还请杨大哥别嫌我庙小，也帮我带带掌门头，他想跟你学。
8: 慢吃。哎，
9: 啥也别说了，石总都登门了，这大连给的，老杨，
8: 哎，全友啊，我是真佩服你，没想到。连我们家你都亲自登门，哎，可现在你那边我不能去，也得去呀，因为啊，你嫂子都答应了，我能不去吗？我在金山岭怕媳妇儿那是出了名的。
6: 我们是体验式农庄宣传大使，
11: 金山四少，
6: 万里长城长又长，
12: 东方升起红太阳，
0: 大眼胖子何二强，
1: 跟着肖哥创辉煌，
13: 太好了！
1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里面请，欢迎光临。
15: 这是爆船，这是大包子，大包子干啥使呢？是盐顺的，这个呢叫二包子。
16: 完了以后就这样子。
17: 哎，各位。

0: 咱们快点吃啊！这这么多人排队还没吃上呢。不行，我还要再来八道啊！全友啊，咱们农庄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刚才我核了一下成本，你们猜怎么着？从今天开始，咱们基本打平了。
1: 而且有很多外地游客都打听有没有住的地方。
2: 我都给知道县城去了。我那边也是，我不是往县里支，就是往市里支。今天只有散客。旅行社怎么了？好像是老马出了事儿。
0: 出了什么事儿啊？不会真的给大爷胖子打坏了吧？不是，是那方面。
2: 他利用大旅行社的身份。
0: 联合了很多中小旅行社、宾馆、饭店，还有我们这种度假村签约，但分账大多进了自己的腰包。贪污啊！
2: 听说被合作方给告了，上级在查。
0: 真没想到老马这么不可靠。
2: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算坏事儿。 跟马树林合作，客源倒是挺稳定的。只是核算下来，一直在亏损。
0: 我明白，但即使亏损，也必须要有客源，不能让别人看笑话。看来我得去北京跑跑其他旅行社了。

0: 你现在在吗？不在，得过几天才能回来。
1: 等一下，三凤。你小时候我就对你有印象。你这姑娘特别聪明，季瑞峰真是有眼光，选你当总经理，那是太上心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啊，我就少陪了。
0: 我是跟你谈合作的。 每一位结账的客人，都要向他们好好的介绍度假中心。他们又不给我开工资，只要能住在古川村，那第二天人客人有可能再来呀。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啊？洪涛，你是位大学生，眼界比别人高，那格局要比别人大。<笑>
2: 洪涛，石总啊。 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这眼界和格局不一样。你学着点啊！
3: 是，
2: 全友，你放心吧，你的意思我明白。

0: 的勇士们。
1: 大家好，今天我们金山四少啊，在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跟大家见面。
2: 这么美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起点就是塞罕坝森林公园，
1: 距离苍子沟体验农庄只有300公里。
3: 你要从丰宁的马镇骑完马，到我们家就剩200多公里了。
4: 您别看路程有点远，但一路的风景好啊！您开着车，吹着风，听着音乐，再到我们农庄吃上一碗8大碗的牛肉，
5: 香啊！嘿，
6: 这小子提到我了啊！回来给他一碗肉多呢。
7: 嘿，啊，全天下最横的老板呢？我们要8大碗牛肉，
8: 我也要，
7: 对，都要。
6: 行，今天我高兴，允许你们拍照合影。
7: 哎，拍照，拍照，
9: 我帮你们拍吧。哎，
7: 好。
9: 来啊，1、2、3喊8大碗啊，1、2、3
10: 8大碗。
11: 你是要轰我走？
12: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1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2: 我打听了，你之前在供销社丢那门脸，一次性掏了3个月押金，虽说这钱不多，但一直空。

0: 岂不是浪费？我认了。可要是那边的店重新恢复，能增加一倍的收入，你忍不忍？我是被逼出来的，虽说这房子也是我们家的，但也算是你收留了我，我没有再回去的道理。
1: 姨，发展就是一切的道理。
0: 那边的店重新开张，可以用窗花学院二部的名头。这样的话，游客看见了就会好奇，这既充分起到了引流的作用，又能带动整个农庄的生意。石全友，你想看我回去受气？
1: 不会啊，之前有人堵路，那不是居委会的意思，我都查清楚了，那终究有误会。
0: 你是想把我推回到他身边去？我们说好的独立核算，我是在这开了创华学院，可是我也没说要赖上你啊。他会儿的议论我都听说了，奶奶担心的事儿不会让你发生的。再说你不都有女朋友了吗？人家那么帮你，也不计报酬。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1: 爷。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完全是站在工作的角度，没有别的意思。你要是不愿意干，就算了。对不起啊。至于笑哥的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吃了，都给你吧。
1: 那要不咱们一人一口吧？
0: 好啊，
1: 你先咬，
0: 你先咬，
1: 你先咬。

0: 没想到不用旅行社，还有这么多客人啊！对，今天是周末。您这次去北京怎么样了？
1: 谈了几家，但条件也都很苛刻。一听我们是村里啊，对我们的硬件、软件都不信任，倒是答应来考察了。不过分成比例也都不低。阿舅，阿叔。 咋了？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0: 最近我可有点看不透你啊！你在仓子沟可没少花钱。
1: 剪纸能捞的矿价，得先打完了。
2: 剪纸和刻纸，这可是门了不起的艺术。
3: 土地流转盖的大酒店是全村长久富裕的关键。
4: 我这个人喜欢创业，
5: 你们两个团队各出一个方案。
6: 你们俩准备的咋样？
7: 明天早上村委会见，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30集大结局。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是秦风汉古唐韵，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烟火乡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

0: 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阿舅，阿叔，
1: 哎，
0: 咋了？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1: 哎呀，孩子不听话。
0: 哪个孩子呀？
1: 我孙子呗。
0: 咋了？
1: 啥咋了？你自己儿子管不住，啊、嗯？把我孙子也拐到苍子沟去了。
2: 行了行了行了，那我那孙女上星期就去了，她跟小宝一个班，小宝非让她去，回来就说这也好啊，那也好啊，气得我打她一巴掌，结果你舅妈打了我好几巴掌了。
0: 小宝老往那儿跑，
1: 你不知道？哎呦，你儿子现在是大明星啊，乡村小喇叭，专门宣传苍子沟。哎，瑞芳。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大妹子，我给你们送匾来了，肖馆长的亲笔，我刻了七八天。
2: 但我起得早啊，为了这块匾，我天天半夜两点就起来。
3: 我作证，连跑步都请假了。
4: 这匾刻得真好，比我写的都好。来来来，请陈教授和梁院长接匾。呀！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怎么回事啊？

0: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
1: 哇，你画呢？
0: 你这十块啊，啊，谢谢您啊，欢迎下次再来。
1: 老杨，
2: 这可是十块。哎，
3: 把钱放里了啊。
1: 哎，谢谢您，老杨，你怎么也在这儿？哎，季总，这怎么回事？
4: 乌宅济公桥，妙意润剪刀。
5: 学院名头真挺大，心劲儿也不小。
6: 技法定乾坤，体验少不了。
7: 绰花刻纸包你会，江湖任逍遥。
8: 任逍遥。
9: 大家好，我是乡村小喇叭。我漂亮的妈是绰花学院的院长。他师父我陈奶奶是绰花学院的教授，这位是，
4: 我是紫塞文化馆的老肖。剪纸和刻纸在紫塞简称绰花，这可是门了不起的艺术。我们
8: 都在金山岭脚下的苍子沟体验式农庄等您来。
4: 好，
10: 那边相声专场开始了，来，赶紧听相声去。
9: 爸爸，我也想去听相声。
1: 去吧，
11: 我去看看。
12: 行，你去吧。
1: 跑慢点啊。
13: 那个，你高大爷那块匾刻的挺不错的，趁没人，我给他刻套窗花，咱别欠人家的哈。
0: 季董事长，那我先走了。
1: 知道。一会儿有空去一号院坐坐。
0: 行。
1: 恭喜梁院长。
13: 开玩笑的。
1: 玩笑开得好，这么差的环境还有这么多游客，招也是绝了。当年我就从这个院子把你娶走的。岳父得了病要几万块手术费，我知道这个消息，就让二叔来提亲，是我乘人之危。对不起啊。
13: 你还有事吗？我先忙去了。
1: 第一，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请求你原谅我。你把小宝带得真好，在镜头面前一点都不紧张，要是让我带啊，准管傻了。谢谢。

0: 今天来的人是真不少啊。
1: 是。
0: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跟朋友们认识一下。
0: 哎，我是大眼儿
1: 啊，我是胖子。
0: 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外号。
1: 什么外号啊？
0: 一根筷子。
1: 一根筷。啊，好，他比较瘦。
0: 哎，他也有一个外号。
1: 我什么外号啊？
0: 一捆筷子。
2: 啊，我这个吨位比较大。
0: 在座的都是来我们这旅游的，
1: 没错。
0: 不知道大伙儿觉得我们紫塞的旅游资源怎么样啊？

0: 哟，还准备了？我在农庄吃了饭来的。
1: 不愿意端我的酒。
0: 酒，我倒是好几天没喝了。
1: 喝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0: 咱俩从小到大也没喝过酒啊，你咋知道我就喝不过你啊？
1: 从小学一年级，我们就是同班同学，20年来没喝过一顿酒。你说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0: 你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吗？
1: 我们都喜欢依依。

0: 我的时候你们青梅竹马的，可惜了，那个时候农村并不富裕，尤其是你们苍子沟。要是换了现在，农民有农合，报销有保障，岳母也不会逼着一一嫁给我。
1: 我听说了，你对梁叔、梁婶特别好，来，我敬你一杯。
2: 这杯我不喝。
1: 我对岳父岳母好是应该的，凭什么你敬我？啊，我说错话了。行，我自罚一杯。你怎么也喝了？
2: 我没给依依幸福，对不起二老，我该罚。
1: 十年没回村，恨我了。这就一言难尽了。别说的
3: 这么大度，我俩之间就是我先做了小人，如今你回来报复我，跟我竞选村主任，没毛病。你是个高手，步步为营，立了口碑，得了民心，我佩服。武川村这么大呢，2000多人，不管我怎么做，到选举的时候都选不过你。
2: 世俊瑶，最近我可有点看不透你啊！都说你创业失败了，破产了，你在苍子沟可没少花钱。我俩打擂台，你也没出什么损招，还帮我引客流，你这是什么打法？你只会收买人心这一招吗？那可不行啊！
1: 你真觉得我这次回来是跟你竞选村主任的？
2: 难道不是吗？
1: 哎，你怎么这么喝呀？
3: 体验式农庄的框架，底下大碗了，成本明细，你可以随时来看。
1: 什么意思？
3: 你原价收购，我走人。
2: 这往哪儿走啊？
3: 我这个人喜欢创业，这辈子都会走在创业的路上。
1: 石泉勇，你这话给我说明白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是，我是经历过破产，可每一次从失败中爬出来的勇气。 都是家乡的土地带给我的，虽然我已经10年没回来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金山岭脚下成长起来的古川人。二祥子从小就跟着我，他知道我惦记，所以经常跟我说村里的事儿。特别是土地流转、新农村改造的时候，我俩几乎是天天通电话。
3: 可以说，村里任何的风吹草动，我都知道。除了你跟梁毅离婚，他只字未提。
1: 我还以为你就在意这个呢。
3: 可让我更关心的是咱们农村的发展。饱得叔熊才为略，为咱们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一次跟开发商的合作。 确实存在不小的失误。
2: 他说的这么客气，基本上就是被骗了。要不然，老爷子也不会着急的得病。得
3: 知宝德叔病危，真给我急坏了。老人家对我有恩，我真想好好的送他一程。可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新公司融资，我实在是走不开啊！我好不容易忙完了手里的活，
2: 团队就给了我2个月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真的，不是和我回来竞争？
3: 我当然不是了。你爷爷、你爸爸为咱们村是鞠躬尽瘁啊，我怎么跟你争啊？我心里没点数啊。
2: 你回来干什么呀？
3: 我是要监督你。

0: 你这个人啊，从小就骄傲。如果太容易当上这村主任，你根本就不懂得珍惜。我知道这季铜矿业给你留下了大笔的资产，就算你把这些钱全都分给村里的老百姓，做事山空能坚持几年呀？如果你不能带领村民长久的走向致富之路， 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带头人。虽然我们是农民，但在这个新时代，如果心胸和格局上不去的话，就必然会被淘汰。我问你，在咱们这次打擂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出损招？
1: 有，
2: 我承认。
0: 其实我这个人的心胸并不小，但对你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3: 从一开始你就觉得我回来是跟你争良医的，所以在判断上你屡屡发生错误。
0: 季瑞芳，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感情和古川村的未来之间到底该怎么选？如果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的话，怎么当村主任啊？
2: 哎，不能控制饮酒的节奏，也是不成熟的表现。慢慢喝。
1: 你小子还比我小一岁，都开始教育起我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已经跟赵老师说过了。
1: 赵老师，
2: 你这么做季日峰会买账吗？
3: 我了解他，他的本质很好，而且对古川村有很深的感情。
2: 可是你们两个之间毕竟有个梁依依，我是怕季日峰不理解你的好意，你们俩要是成了仇人，我这个班主任可于心不忍。
3: 赵老师，我想借这个机会能跟他化干戈为玉帛。
2: 我不信。
3: 打赌。
4: 化干戈为玉帛，我们是对手，永远的对手。但我是这顿酒你输定了。
5: 我认输请客没问题，但在这次打擂的过程中，经验教训你必须好好总结，不然我会随时回来挑战你的权威。
4: 你想走没那么容易，我不会接盘你那个农庄的。说好打擂台打一年，你想当逃兵门都没有。
5: 季瑞峰，
4: 我季瑞峰是个多骄傲的人，我不用你对我指手画脚。早上永清哥已经跟我打过电话了，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古川村土地流转盖的大酒店遗留问题已经妥善解决，可以正式使用了。这可是我们古川村最大的产业，是全村长久富裕的关键。
1: 你不跟我争？
0: 不争了。
4: 不行，上了擂台别想给我轻易下去。我永清哥田书记让我告诉你，明天早上村委会见。
6: 我和季瑞峰都知道，农村要想彻底改变，关键是要走现代产业发展之路。只有从农村实际出发，发挥本地优势，建立起有规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链，才能从一家一户式的脱贫走向集体脱贫致富，也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因为一时的小风小浪而集体返贫。随着我们的国家富起来，人均经济收入的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城市人群对日常生活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这就给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和条件。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此时此景，中国农村必须乘势而上。

0: 我们的家乡金山岭也绝不能落下。
1: 你们两个团队10天之内各出一个方案，这是真正的较量，科学理念智慧的较量。季瑞芳，你有信心吗？
2: 这项目很高端，我这边更有优势。
1: 石建友，你呢？
3: 那我也试试。
1: 这叫什么话呀？你在气势上已经输了。
4: 好，奉陪到底。
5: 太大，我没经验。
6: 你是没有胆量吧？
5: 我是不想再花时间了。
6: 一年期限说好的，你想反悔认输吗？
5: 我认输。
6: 真没出息，你本来是有机会逃脱的。
5: 涂老师，有件事我得好好跟你解释解释。
6: 还有什么解释的？老赵早就给我打过电话了。
5: 赵老师都告诉你了。
6: 对，可我没有阻止你，因为我觉得你的初衷是好的。这片土地养育了你，可你一走就是10年，如今既然回来了，一年时间长吗？上了擂台你就要坚持到底。起来。以你这两个月的所作所为，我能看出你对家乡的挚爱。我总觉得你会彻底回来，人生总要做出抉择。
7: 胡老师，这是您给我上的最生动的一堂课，我得好好消化消化。

0: 瑞峰，全友，你们俩准备的咋样？全友，你先说。
1: 要是能多给点时间就好了。
0: 哎，瑞峰，你呢？
2: 我的方案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答辩。
0: 哎呀，这时间是不能再给了，说十天就只能十天呀。镇长对这事儿特别的重视，把大会议室借给了咱们，还邀请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同参加，共同论证。
3: 综上所述，它将会是北京与紫塞之间规模最大、客房最多、功能最齐全、设备最完善、最为豪华的旅游综合度假酒店。它将是金山岭长城脚下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运营会给古川村带来长效的回报，并且不少于100个就业岗位，更能够带动全镇的旅游。
2: 我的方案汇报完了。
4: 那个季瑞芳想法不错，
5: 你以为石头跟你一样小心眼啊？农庄一直给他们送客人，
4: 就是不敢。
0: 全友，该你们团队了，想没想好的也得说呀。
6: 我们没有准备 PPT， 只做了一张照片，请肖哥投一下屏。
7: 哎呀，依依，你啥时候跟肖鹏照的相呀？

0: 肖老师。
1: 哎呀，以后啊别叫我老师，你儿子拜我为师了，我比你大好几岁呢，以后叫我姐吧。
0: 肖姐，
1: 帮我拍张照片。
2: 月子中心，这么高档的场所，你开月子中心，
3: 这不糟践好房子吗？
2: 怎么想的呀？
4: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接着说。
5: 首先，我要感谢梁一和纪小宝配合肖哥拍了这张照片。的确，整个建筑群是按照星级酒店的标准设计的。依靠金山岭长城建酒店，那真是得天独厚啊！我听说纪董事长这次非常用心，特意请来了北京和天津这方面的大专家，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设计出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如果我们也做这方面的策划，那真是以卵击石啊！所以，经过我们团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供大家讨论。我们的方案就是打造一个高端的月子中心。金山岭地处温带，由于纬度的缘故，旅游对我们来说是有季节性的。再豪华的酒店，淡季也会高达5个月之久。再好的硬件设施，比如户外泳池，也只能使用3个月。而月子中心是不受季节影响的。为了首都的蓝天白云，我们紫赛市放弃了重工业和矿业的开采，空气质量一流，森林覆盖率接近60%，是长江以北最不缺水的城市之一。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到我们这里只需要2.5个小时的车程，从天津的引滦入京纪念碑到我们这里也只不过需要3个小时。大家知道吗？现在这北京和天津的月子中心是有多红火啊，光排队至少要排3个月以上，只能母亲和孩子入住。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要想看新生儿，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而我们这个项目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很多的小院可以保证一家人的入住，既能让孩子和母亲得到科学的照顾，又不是一家人团聚，共同感受新生命带来的温暖和幸福。
2: 想得挺好，能行吗？
6: 瞎扯呗。
5: 当然可行了，我已经联系了北京3家最大的月子中心，他们非常希望投资与我们合作，并且提供稳定的客源。他们还希望与我们联手打造一个月嫂培训基地，向全国各地输送月嫂。
7: 月嫂挣的老多了，我儿子就雇了一个，那工资比他自己挣的都多。
8: 是吗？这么
9: 好，工资也太高了。
5: 更重要的是，这月嫂啊，没有年龄限制，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可以通过培训上岗，并且取得较高的收入。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至少能为全村带来2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还能带动全镇的相关企业的发展。我说的就这些，谢谢。

0: 胡厅长，田书记，我能再上台说两句吗？
1: 站长，可以。

我和石群友曾经是竞争对手，而今天我对他心服口服。之前说要打擂台，完全市场不公平的竞争，而石群友扭转了逆境，盘活了苍子沟老村。

而我呢，靠高额返点借旅行社，实际亏损严重。我本想靠财力拖垮他，但没想到他主动利用体验式农庄为我。

0: 我们团队精心准备，光请专家论证就花了20万，而石泉友只用了一张照片。但他说的没错，季节性强的局限正是开高档酒店的症结所在。
1: 我原本想靠财力先把酒店开起来，
0: 即使赔钱也出口气打赢他，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这才叫深思熟虑。月子中心这个点子就已经赢过了我一切努力，要是现在真的在擂台上，我会主动认输，停止竞争。
2: 什么？玉芳，
0: 二叔你别激动，先坐下。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大伙儿信任我，那是因为我的爸爸和爷爷打下的牢固群众基础。其实我有很多缺点，浮躁、骄傲、心胸和格局都不够大。为了古川村的未来负责，我季瑞峰正式退出村主任的竞选。
3: 瑞峰。

0: 我和石泉友早已化敌为友，他也和我说了很多心里话。大伙儿可能不知道，他的本意不想留在村里，但我看得出来，他热爱故乡，这份爱很真挚。我也可以预测到，要是他来做古川村的领头人，前景不会差，因为他这个人就比我可靠。如果现在就是村主任投票现场，我会要求第一个投票，并把我的票投给石头。
1: 老人，石头原本是不想选，那你知道不？
2: 知道，知道。他没有私心，就是想回来给村里办点事儿。
1: 大伯，
3: 瑞峰。我知道你在外面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古川需要你。村子正在面临转型，机会难得，你留下来会有大发展。
4: 这个项目我做不下来，我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
3: 我说要退出，我也没说要走。
0: 季通矿业留下来的所有钱，都可以投在你月子中心这个项目上。我们一块儿，让村子的父老乡亲们共同富裕。长久富裕，我恳请各位父老乡亲们用热烈的掌声跟我一起把石泉友给留下来。

0: 也真好看，
1: 别整妈妈的了。
2: 您坐中间，哎，
1: 坐好，坐好，坐好，
2: 看好，看镜头啊！
3: 来看这里啊，一、二、三，
4: 笑！
5: 一、二、三，笑！
6: 这就是今天的古川村，由于它特有的人文和自然风貌，入选了最美的乡村第一期。感谢年轻英俊、高学历的。

0: 村主任石泉友的分享，你们的故事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很感兴趣。这些年轻人，包括你自己，感情归宿是什么样的？
1: 先说说季伟峰吧。
2: 你还没看啊？
3: 我不允许你辞职。
2: 可是我犯了错误。
3: 错哪儿了？
2: 如果我不接受农庄向度假中心输送客人，就不会输掉口碑，你也不会失去斗志。
3: 个人输赢不算什么，古川村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况且我也没有失去斗志，换届的时候如果石泉友顺利当选的话，我会瞪大眼睛看着他。只要他敢做出一点损害村民的事情，我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2: 那是你们的事儿，作为助手是我的失职，请批准我辞职。
3: 好，我批准你辞职。

0: 项目已经走上了正轨，小哥，咱们谈谈酬劳吧。我现在可越来越火了，你根本请不起我。
1: 当初我也请不起你，
0: 我压根儿就不是为了钱来的，是觉得你特别有意思。
1: 嗯，是吗？
0: 开始啊，我还真以为你是为了追我的，是吧？
1: 是啊，我是追你啊！
0: 骗谁呢？
1: 自从我来到了农庄啊，我这人气啊每天都在涨，收入也比以前多了很多。这是农庄带给我的，我们的合作是标准的双赢，以后别给我谈酬劳。肖哥，我代表古山村，谢谢你。
0: 收下，也该走了。什么意思啊？我不可能永远留在这儿，不然我爸妈真的会逼我嫁给你。<笑>我知道你不会接这句话。人这一生只会经历一次爱情，其他的都是与之做比较。 我不想让你拿我跟梁一做比较。哦，传花学院二部明天开张，替我祝贺他。哎，市扶贫办找到了我，让我帮北三县的贫困村推销农产品，这个猴儿接了。现在这个项目需要帮手，二强想去，把它借给我吧。行。放心啦，我们会经常回来的。
2: 喜糖，明天就能吃得上，
3: 这么巧，
2: 就是这么巧。不过不是我们年轻人办婚礼，月子中心才刚开张，实在是腾不出功夫来。
3: 那明天的婚礼是？
2: 明天的婚礼将会在苍子阁老村的体验式农庄举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说一句，感谢党的农村政策。
1: 好。

0: 我提议，大伙合个影吧。好。来，这还有陆总视频的呢，还有几句话。好。父老乡亲们，我刚从电视台录节目回来，这节目的名字叫做《最美的乡村》，咱们的目标。
1: 不正是要把古川打造成最美的乡村吗？所以我提议，咱们就喊“最美的乡村欢迎你”，咋样？好！加油！加油！各就各位啊！来来，一、二、三，最美的乡村欢迎你！贫困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 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中国向全世界作出的郑重宣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同心协力，顽强奋战，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坚实有力。 越来越大。无论是坐落在崇山峻岭深处的乡寨，还是地处黄土高坡、草原荒漠的村落，处处都飘扬着鲜红的旗帜，跃动着奋斗的身影，发展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旅游，开办特色电商，组织异地搬迁等等，千千万万个你我他。 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黄土变成金的信心，用自己的双手一笔一笔书写着生动的乡村脱贫故事，建设着最美的乡村。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生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够亲身参加脱贫攻坚一线战斗，我们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 最强大的国，最可爱的人，最美丽的村，如今目标即将实现，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激励着我们百尺竿头再加力，以百米冲刺的劲头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把脱贫摘帽作为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最美篇章。 共同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0: 18个小院的，我一下子就来了灵感。非常感谢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太客气了，
2: 爆款好物，
1: 超级体验，
3: 体验智能章，让您来，
1: 更有神秘嘉宾现场助阵，
4: 咱们的贵人来了，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请关注最美的乡村。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

0: 享，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12: 边转边晃，
11: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哇！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
12: 崔崔，哎呀，我都快说话了。
11: 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2: 田野欢歌，
13: 一路向前。
1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三位来到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
15: 哎呀，我一到咱们崔村啊，我觉得咱们崔村的朋友们太幸福了。首先有咱们崔村红苹果，还有咱们昌平草莓，有70多个品种呢。
16: 崔村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西域村，有3000多亩原始橡树林，老漂亮了，那是咱们京郊的天然氧吧。
14: 只要来到咱们崔村镇，指定大饱眼福和口福。今天呢，我们有6组能人集聚崔村镇，2位推荐官要各带一队同台较量，现场观众进行投票，哪队获得的票数多，哪队将会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
15: 谁推荐的能人不仅能让自己的才艺出圈，更让咱们崔村的特产出圈。
16: 我要推荐那个能人，那是相当厉害。哎呦，
15: 且慢呐！
16: 咋的？你要咬我呀？
15: 推荐这位能人，要是再不上来呀，
16: 咋的？
15: 就咱们准备那一筐。

0: 管。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你找哪边啊，你到底？我从哪边救你？
0: 可强这是热个身，
1: 他热身吓我一跳，弄我一身汗。
0: 不，连续的跳动，正反两面，
1: 稳住啊！哎呦，
0: 哇，还可以金鸡独立，
1: 单腿支撑。
0: 拿了一个跳绳啊。
1: 要在这晃管上跳绳啊，
0: 两个，哇，连续两个跳绳，非常的稳，三四五，哇，帅不帅？
2: 帅。
0: 可强是要把这个绳子啊距离给缩短了，
1: 这个太难了，要跳好高啊，
0: 窝着身子啊。
1: 非常好听的外号叫铁门槛儿，这个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
0: 哇，还能反着，
1: 哇，太厉害了。还有更难的，朋友们，可强的在给自己增加难度，
0: 两个管儿中间加一个晃管，然后再放那个板儿，
1: 要把它难度变得更难。
0: 就问问姐姐，姐姐之前看过这表演吗？
2: 没看过，
0: 第一次啊。哎呀，哇，感觉怎么样？
2: 太精彩了。
1: 哎呀，漂亮，
0: 来给可强加加油好不好？可强现在还在不断的转动啊，360度无死角。太让人惊艳了，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可强，先问一下你练了多少年了？
3: 我练这个晃管练了现在有15年呢。
0: 15年啊，
2: 咱不得不说可强刚才表演的确实挺强，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得更强一点。
1: 接下来我们可强啊表演一个更强的，表演一个在5层管上头晃管。
2: 如果要是在晃5层管这个基础上突破一下自己，
3: 我可以试一下，我可以试一下。
2: 接下来你要玩的这个东西得我来决定，我多挑几样，之后呢，你闭着眼睛，你别看，你就盲选一下。
1: 这还有，这个好，
0: 这小，
1: 喜欢。
0: 摘下眼镜看一眼，
1: 可强，我可救不了你了，可强，给你这么多机会，你看看那草莓那玩意儿，那弄不好了你吃了都成。
3: 我试试。
4: 可强在5层晃管上弹球，坚持30秒就算挑战成功。
0: 他这个桌子本身就有高度1.2米，
1: 真的晃到5层，我觉得真是难度是倍增。
0: 手里边有5个球啊，边转边晃，啊，还要边接球，5个球，抛接，哎呦。

0: 十度旋转，
1: 转圈扔球，哎呦，漂亮漂亮！
2: 哇！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我看完可强这个表演啊，
1: 咋样？
2: 我有一种感觉，
1: 嗯，你说说，
2: 我这个难度给加小了。
1: 哪有你这样的呀，
0: 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啊，仿佛就是手拿把掐，
2: 对，
0: 似乎就还能挑战更高的难度。
3: 换管落高的就是练过八层，那练过八层
1: 真长脸，
3: 可以尝试一下。
0: 大家想不想看？

0: 上就要成功了。
1: 我觉得光站在上面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好，哇，哎呀，八层晃管坚持了10秒，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
2: 真棒。
0: 极致的平衡就来自于极致的专注，极致的成就也来自于极致的坚持。谢谢你李可强，谢谢。
2: 可强是把脚上的这个平衡玩得倍儿棒，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是把头顶上的平衡玩出了新花样。
3: 我是宗怀杰，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守护属于我的美好时光。草莓丰收季，鲜酿草莓汁是最潮的选择，但我酿造草莓汁的方式却与众不同。时光慢酿，72摇，摇出鲜醇，绝活锁鲜，一杯敬糖，本身口口香。在崔村尽享美好时光。
1: 大家好，我叫宗怀杰，来自河南，这是我的表演道具，你们都闪开点儿。
0: 转起来，哇，
1: 哦，这什么意思啊？
0: 哇，针尖对麦芒，之间旋转，上面篮球也在转，
2: 厉不厉害？哇，
0: 这个平衡的支撑实在是太难把握了。
1: 老师有没有方法
4: 教您这个转镰刀？可能太危险了。
1: 是
4: 我们来一个最基础的筷子转篮球，
0: 就是在筷子上把篮球转起来。永志，你可以接力是吧？你拿筷子，
1: 拿筷子！哇，老师太厉害了！哎呀，
0: 这是怎么练就的？
4: 他往哪跑你就往哪跑，老简单了。
0: 你跑了多久？
4: 将近30年。哇，
0: 30年啊！
1: 30年的功夫，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宗怀杰的手啊，全是茧子，都是练出来的是吗？30年的勋章啊！
1: 刚才这露两下太简单了，哎，就是有没有更厉害的给我们展示展示？
2: 这就是开胃小菜啊！接下来他要展示的，我敢保证，你们都没见过。
0: 好，
2: 哇，猜猜这是啥？
1: 这不是鱼竿吗？难道你要到咱们龟村来钓鱼来？
2: 像鱼竿，但它不是钓鱼用的。
0: 这个伸缩大概能有多高啊？
4: 有18米。

0: 28米，那你接下来要这个鱼竿要怎么展示？那您瞧好了，
1: 好，
0: 把这个篮球放到了杆子的最顶点。刚才宗怀杰说有18米高啊，哇，
1: 现在已经有10米了。
0: 现在有6层楼，还在不断的升高，然后还要抬起来，用下巴顶着，
2: 厉不厉害？
0: 再加上他本人的身高差不多近20米，好，下巴顶完之后换到了额头。
2: 天哪！哇！最厉害的点就是他可以随意的切换点位，
0: 肩膀。
2: 我们想看它放在哪里就可以放在哪里，现在是肩膀，
0: 从肩膀又到了手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又到了手指。哇，
2: 天哪，
0: 太厉害了。哇哇，小心小心小心，真厉害，身怀绝技。特别是什么呢，它能换部位，那一开始下巴，然后到了这个额头，又到了肩膀，最后是手指。你过来呀、啊！
2: 我们可不只会这些，它是独创国潮非遗板凳龙，把龙图腾都融入到了这个板凳龙里的表演，那才是独一份的牛，相当厉害了。
0: 大概这一个板凳有多沉呢？
3: 5斤左右。
1: 那您今天这个板凳龙一共能有多少个板凳？
3: 有24个。
0: 24条板凳，120斤，你要把它抬起来是吗？用什么部位？
3: 用胳膊把它抱起来，哦，放在肩膀上举到头上。
0: 那咱们就一起来欣赏板凳龙飞龙在天。24条板凳，120斤，抬起来都很费劲儿啊。
1: 千斤，我看今天怀杰就有这个能力，
0: 力拔山兮气盖世，
1: 没错，
0: 力能钢顶，气压万夫。哇，放到了头上，找一个平衡的支点，124条板凳龙在他的头上稳稳的抬了起来，这就是龙抬头啊，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
2: 对，我特别担心，因为它这个板凳都是灵活的，一个个卡上去的，我怕掉下来。你不觉得这个其实平衡更难找吗？它前后左右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比鱼竿顶球要难度大太多了。
0: 吹穿红运，四季美，果香轻飘，万家甜。哇，这个太厉害了，一点儿都没有气喘吁吁，这是你的极限了吗？
2: 我们没有极限，就是今天板凳有极限了，就带这些板凳，多往我们能顶的比这还多。
0: 这底下都是板凳啊，观众坐着的呀。
1: 你们把这个板凳给我用用行不行啊？
0: 来，
1: 行，来，我再给你加4条，你看你行不行？
3: 挑战试一下吧。
0: 28条板�凳，差不多140斤左右。
1: 搭完这个板凳啊，他已经掌握好这平衡了。但凡多加一点点重量，对他的平衡都是一个影响。我觉得是难上加难。
0: 哦，他要加在后面。
2: 哎，他倒了，他倒了。
1: 来凳子，来来来，
0: 28条板凳，140斤，
1: 试一下，来，
0: 好，140斤，28条板凳，大家看，增加了4条板凳，重量又增加了20斤。但是平衡的难度不止重量增加4条板凳这么简单啊！
1: 来，最后一下看能不能。哇！哇！飞龙上头，
0: 把一种祝福送给。 名我们全国的观

0: 众朋友们和现场的朋友们，祝大家龙凤呈祥，龙飞凤翔，龙颜凤姿，龙起云香，龙翔虎步，龙吟大海，蛟龙得水，生龙活虎，元龙豪气，笔走龙蛇，虎跃龙腾，跃龙门，人中之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百事顺遂，万事兴隆。
1: 好、
2: 有一点儿风，它就会受到影响，整条板凳龙就会倾斜。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有头上一个支点稍有偏差，它就会失去平衡。
1: 真的像龙飞起来的样子。
0: 挑战成功。
1: 慢点，慢点，慢点。上可力托千斤，下能轻盈放下，这个很了不起，
0: 太厉害了。哇，我觉得正是这种传统杂技与民俗文化相结合，才能让非遗技艺化身国潮更出圈。
1: 好，
3: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就是让大家感觉一下什么叫方寸之间游刃有余。
4: 您好，我们的客人已经满了，没有位置了。
5: 没事，我不站这样。

0: 着了，
1: 还有剧情。

0: 回的还能笑。
1: 漂亮，
0: 这个软功太厉害了，
1: 关键是他着力点少啊。
0: 哇，厉害，
1: 精彩精彩精彩。
0: 朋友们啊，尹春丽老师穿的这个鞋就这么大，和我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2: 实际上呢，春丽这个脚肯定是比这要大很多的，只是把脚掌穿进去了，所以她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敲着脚，就属于
0: 她刚才表演的是敲功，被誉为东方芭蕾。
2: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比芭蕾要难得多，芭蕾舞它是时而翘起来，它可以落下，
3: 对，
2: 他这个表演可不是啊，他一直翘着呢。
4: 最早演戏曲的都是男性来扮演女性，当时他们男性的脚都特别特别的大，上到舞台上他很难表现出就是我们女生那种婀娜多姿的那种美，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种敲功，然后让男人穿上来表现女性的这种美。
2: 明白了，这个最早就是给男士设计的。
4: 是的是的，
2: 那咱现场不就有两位男士吗？来，
1: 我43的脚，我穿得了这小鞋吗？我
2: 苗林，我觉得肯定是可以的。
0: 我试试啊。我怎么感觉我这是脚骨折了呢？我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
1: 你要穿过才有点不正常。哎，我现在发现苗林从说话已经开始有点柔美的感觉了。
0: 我觉得我一穿上这个鞋之后，我就角色化了。
2: 哟，他真能走。
0: 哎，教我几个动作啊。
4: 行，那我就教你一个我们戏曲花旦的台步。

0: 苗林，你就跟那个刚出生的梅花鹿似的，这这个不会走道的。
1: 崔崔村镇，崔崔，哎呀，我怎么会说话了？
0: 李村，哎呀，
1: 崔崔镇的好苹果，
0: 给我放下，给我放下，给我放下。
2: 超出我的想象的，你能走得这么稳，我相信你还能来一个更高难的。你看春丽刚刚做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动作，戏曲里边要三天三落，你要学会了，你老牛了，真的。
3: 你要上凳子挑战一下吗？
0: 好，
1: 别，
2: 你上凳子上教他，趴个底下学。
3: 我们先把腿搬起来，然后再往下蹲。
1: 搬起来？飞了我也搬不起来呀。
2: 我们要的是叶问蹲，别来个叶问扛。
3: 哎呦，
0: 可以啊，好。哎
3: 呀，我觉得你很适合练翘功。
1: 我都不用说啊，看就行，这脚趾头啊绝对红了。
0: 朋友们，穿鞋难，脱鞋更难，
1: 这脚趾头啊窝着没法伸开。哎呦，紫了已经，
0: 还真是。
1: 这就是我们每一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的一种不易。
0: 是，在刚才啊，确实在您身上看到了功夫，看到了传承，
2: 厉害，
0: 看到了这个艺术的可塑性。嗯，但是有没有再难一点的，让我们来一个心服口服？
3: 那我就给大家练一个，就是我刚才在椅子上的那个三连跳。嗯，我之前老师给我的要求是，我要一口气做个50个才能停。
1: 多长时间？
3: 可能30秒，
0: 一秒钟就得是一下多，哎，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那咱们就40-50吧，60个，
0: 30秒做60个，
1: 有可能吗？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要挑战自我，挑战极限。
3: 行，我挑战一下，
1: 30秒，60个。好，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哇，非常稳啊，如履平地，感觉他现在就是一种肌肉记忆。60个25秒，挑战。还是那句话，要送给你，练就的是一门技艺，同时你们守护的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谢谢尹春丽，谢谢，
3: 谢谢。
0: 刚才白哥姐的能人啊，确实是重量级选手，但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啊，他的轻功可以说是相当了得。
4: 我要水杯，我拿水杯去。我水杯落到山上了。
5: 在哪儿？我去给你拿。
4: 在那儿。
5: 等着，我去给你拿。

0: 给你。
1: 太好了，谢谢叔父我。
2: 这地儿不就是我心心念念要去的那个西域桃花谷的木栈道吗？我告诉你，这儿老漂亮了。
3: 这几年咱们崔村镇变化可太大了。2025年获批昌平区第三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叫平运崔村，打造一村一运一路一画的全域乡村美学体系。所以无论是对本地的乡亲们，还是对外地来的游客们来说，那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4: 说得太对了，接下来我请了这位能人啊，就是被咱们这个百千工程福利待遇啊给吸引过来的，他是用车轮子飞上来的。
3: 哇，闲没急走啊。哇，原地起跳，前轮后轮都可以。
4: 哇
3: 哇哇，大回旋，太强了。哇，连续的蹦跳。呵呵呵，哎，给我打招呼呢。哎哎，你好你好你好。哎，还机长。

0: 这四行车玩出花样来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大家成，我来自山东威海，然后我已经骑车12年了。
2: 既然我们都来示范村演出了，咱们就得拿出一定的示范能力。
0: 哎，你能不能就是跨越障碍物呀？哎呀，
1: 可以的。
0: 咱们现场组织一些观众朋友变成人墙，躺成一排，然后呢骑咱们的自行车直接飞跃过去。你能跨几个人？
1: 飞个6-7个没问题。
0: 你之前跨越过吗？
1: 没试过，可以试一下。
3: 没试过，可以试一下。
0: 没试过你就让我们试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谁想参与？
2: 我再来增加点难度，能不能我指定落到哪里，你就落到哪里？我指的那个点是我们保护所有人安全的距离。嗯，有没有什么类似尖叫机之类的？给我一个，把这个放在我认为安全的地儿，你自行车你就落到这个机上。你要是没落着，这玩意儿不叫唤，这玩意儿一要落着，它就嗷嗷的。你瞅着。
4: 行吗，亚超？
1: 行，可以试一下。
4: 试一下，来。那个加油啊！我是最后一个。
2: 3、2、1，走。
4: 能不能行？
0: 你别拽我呀，你啊，你掐我干嘛呀？嘉诚加油啊！

0: 觉得我们七个人现在就是生死之交了啊！问问这个姐姐们的感受。
1: 我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惊心动魄，
2: 紧张激动，就是太紧张了，
3: 老心脏蹦蹦乱跳，
4: 没敢睁眼，
5: 没啥感觉。
2: 能不能找一个稳当的？
5: 我可以来个显的，独木桥。
2: 哎呦，这够稳！
4: 那这样让姐姐们先休息，咱们看一个稳当的项目，
0: 来过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啊，有五米长，五厘米宽，车轮八厘米宽。三二一，开始！独木桥五厘米宽，车轮就有八厘米宽。哎呀，差一点！
4: 哇，刚才有点小失误，没关系，咱们再来一遍。我觉得它的难点呢，不单单是这个宽度啊，还有一种心中的恐惧。
0: 别着急，来，现场的朋友们鼓鼓掌。这个独木桥啊，有五米长，五厘米宽，一米高。

0: 咱们嘉诚把小轮车骑出了新高度，在你的身上又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那股子闯劲儿和韧劲儿，把掌声送给段嘉诚。
1: 同样是传承啊，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啊，他们传承的手艺不简单，传着传着哎就斗起来了。

0: 别抢，这是我的。
1: 还不一个。
2: 抢啥苹果呀？崔村有的是。
3: 崔村有的是。

0: 连续的转圈摆动，头转星移。哎呦，胳膊肘直接碰到了头顶，非常的稳健。哦，这是用大拇指啊，一个大拇指。
1: 哇，他天哪，越来越难了。

0: 咱们这个团体啊，跟其他中翻不太一样，有女将。
1: 哎，苗莲，这一支团队呢，是我们组的能人，是来自于房山区水峪村的水峪中翻队，并且呢，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啊，就已经获得了北京市级非遗。在2008年的时候，是不是咱还有更好的成绩？是不是，姐姐？
2: 2008年奥运会。
1: 当时在奥运会的现场是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咱们北京水峪中帆队的风采。
3: 我觉得啊，姐姐们太给我们女士长脸了，不但不弱，而且表现得还特别的优秀。谁说女子不如男，但是这个我感觉我真整不动啊。有没有轻一点的我们感受一下呀？啊，还真有。这小的行，小的咋可以？
1: 小的姐你试试吧。
2: 3、2、1，走，往这边是这么的呗，这就完事了啊。哎，我就别飞了。
1: 不是，你也可以飞。
2: 我看啊，哎，这才行
0: 啊。哎，可以啊，我姐有天赋啊。
2: 平衡可以。
0: 怎么样，姐姐点评一下？
2: 可以。
1: 可以加入咱们水峪女子中帆队吗？
2: 对，
1: 可以加入哈。哇，
0: 哎呀，漂亮漂亮，
1: 还真不错。我们啊，这个中帆队还得一个压箱底儿的绝活，
3: 还有比这绝的？
1: 哎，我们这个绝活还有特别好听的名字，叫浪子踢球。
0: 什么是浪子踢球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咱看了就知道了。
3: 来吧，
1: 来吧，小伙来。
3: 浪子踢球踢的不是球。
4: 首先，您看这根帆就将近30斤，
0: 对，
1: 然后用脚的力量给它掌握平衡，还要给它踢起来，还要拿头接住，
0: 对，哎呦。
1: 你练这个项目练多久了？
5: 练了9年了，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啊，第一次差不多要半条命吧得。今儿我也豁出去了。

0: 没事吧？
1: 他碰到额头了。
2: 对对对，再来一次啊！
0: 以前我们这小伙子鼻子是个假体啊。
1: 实话实说，刚开场的时候表演得有5分钟，
0: 对，
1: 特别消耗体能。这个时候不仅是体能的较量，也是技巧，包括专注力啊。天哪，差点儿！来，现场的朋友们，给咱们的小伙加加油！这可比那个踢足球难多了啊！
0: 加油！加油！

0: 天哪！
1: 介绍一下自己，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春晓。
0: 我能看你的头吗？
2: 可以可以。
0: 这我是个印记啊。
3: 你们一说那个挑战极限，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刚才他们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就这样，我就
0: 嘎抛接。
3: 这个要是升级一下子，得老好看了。
0: 你想怎么升级？
3: 他们不是就是抛一个人，完了跟后边有人接的吗？能不能我那意思就距离高一点，
0: 抛多点人？
3: 对呀，就飞起来那个。
1: 咱问问春晓，
2: 可以。
0: 那中间能站多少人呢？
2: 六个。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乐。

0: 那我算一个，鸽子姐也得算一个。
1: 咱们也可以让踊跃的观众来，
0: 行，来，
2: 有想体验的吗？
0: 试一试，感受一下中翻的魅力，来，
1: 就站成一列就行。
0: 站第几的有危险呢？
1: 都没有危险。
2: 那我们就按大小个站牌呗。
0: 哎，我发现了，刚才自行车我就是最后一个，怎么中翻我又最后一个？这多危险呢，这个。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中翻呢，它有30斤重。刚才小伙说了，浪子踢球要半条命，这抛接一旦失误，一条命了。

0: 长度有了，你这是不是还差点高度？
1: 高度能怎么个高法？
0: 就站在凳子上增加这个高度。来了，咱们排好队形，让永志站中间。
1: 好，
0: 啥心情？
1: 腿有点嘚瑟。
0: 越高越稳，挺起身。嗯，你别光眼睛挺啊，身子挺。
2: 能挺起来一个就不错了。

0: 哥，这个项目传承了多少年了？
1: 这个是从明朝就有，就是600多年。
0: 咱们中帆这项非遗传了600多年，它不是一个人去完成的，
2: 对，
0: 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接力去传承的，
2: 对，
0: 这才能让我们文化有更多的自信，这才是文化自信，这才是文化的坚守。所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水域中帆团队，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薪火相传。
3: 你看啊，无论是晃管还是中帆，他们都是动起来的能耐。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是以静制动，四两拨千斤。
4: 真香啊。
5: 哎，这块您就让给我吧，
6: 那就看你手上的功夫。

0: 并济啊，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突然这一抖，尤其那个腕子啊，那腕子一抖，天下我有啊，很自信，很从容。游刃有余，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而且蹲下来之后啊，他的核心力量控制的也非常的稳健，这就是太极功夫。
1: 厉害，
2: 真凯哲伦啊！
1: 我听说啊，您是新崔崔镇人。
2: 我是2014年来到崔村镇。
1: 哦，什么吸引你在这儿安家落户生活？
2: 崔村呢，山好，水好，人更好。
3: 没错，想天地之灵气，才能练好武术之基本。
1: 光老师刚才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3: 啊，
1: 眼睛都透露着一股劲儿。
2: 习武之人要有精气神，
1: 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
3: 没错，
1: 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
3: 话不多说，我给大家瞪一下。
1: 好。哎
3: 呀，你看刚才呢，您展示那功夫啊，我确实自愧不如。但是有没有那个再厉害一点的，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感觉到特别佩服的功夫呀？
4: 永志，你问到点上了。
3: 嗯，
4: 他有一门独门绝技，就是老师往这一站啊，运上气，你来多少人你推不倒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郭老师，您多少斤？
4: 我106。
3: 施永志，你多少斤？
5: 190。
3: 190，你推不过他？
5: 我没说推不过呀。
3: 你推推。
5: 那我在您面前可就再。

0: 照次聊。
1: 孙老师，这种挑衅的您就不用收着了啊。开始吧，使劲啊，人家就一只手，笑话吗？190斤白长了。
2: 苗林，你住吧，立。

0: 啊。
1: 我那个使挺大劲儿的啊，我感觉劲儿都使我身上了呢。哎，
2: 咱再上点观众朋友一起好不好？
0: 感觉自己有劲儿的，
2: 来看谁重就上啊。
0: 哎呦我的妈，这人可有点多呀。
2: 行吧郭老师，
0: 劲儿最大的往前站，
2: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郭老师之前有没有挑战过八个人？
3: 以前呢还没有这么多，啊，这回是大场面，啊，我努力一把。
2: 开始，使劲了吗？
1: 使劲啊！
2: 使劲啊！
1: 使劲啊！使劲！使劲啊！
2: 使劲啊！
1: 使劲啊！哎呦我天哪！
2: 不成馅饼了，大哥。家人，徐永志，
0: 来，家人换位置，有劲的往前上啊！
2: 再加我十个人啊，挑战郭老师，三二一开始
0: 走。哎呀哎呀，这十个大老爷们儿没干过一个。
1: 使劲使劲使劲啊，使劲啊。啊，
0: 不够格啊，十对一。
2: 来大哥服吗？
1: 服。刚才郭老师的这个功夫啊确实精湛了得，嗯，但是我看那个郭老师小片里啊不知道抢了一个什么东西。
3: 咱们崔村镇的草莓宴，草莓宴研发人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鲁进。
2: 他今天在现场吗？
3: 也在现场，也带来了草莓宴。哇哇，
2: 有好吃的啦。
1: 哎，咱们赶紧上草莓宴啦。哎，
2: 太有诚意了，草莓宴。
4: 我们的这个草莓宴都是选用咱们崔村的新鲜草莓。
5: 哎，老李，就是你最爱喝的草莓饮。
2: 无论是草莓牛肉还是草莓猪颈肉，有了草莓的点缀之后，它有草莓的清香，有麻但是麻而不木，有辣但是辣而不燥，有香但是香而不冲，有甜但是甜而不过。哎呦，很嫩但嫩而不酥，
5: 你看
2: 很软但软而不烂。哎呦，就是这么的好吃。
0: 哎，我没有你那么多废话，我就觉得好吃。
1: 我想问问咱们崔村种了多少草莓啊？
4: 现在崔村的草莓种植面积是已经超过了1000亩，然后有70多种草莓的品种。
2: 鲁京老师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70多种草莓？
4: 可以啊，咱们崔村是有一位草莓公主。
1: 那赶紧请公主上来吧，我们看看。

0: 好奇，就是这都是同一个系列的，比如说这庙香三号、七号、八号，你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我是一名农二代的身份，然后呢，我父母呢就是在30年前就种草莓，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着草莓、看着草莓长大，所以看见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
2: 我认为草莓都是一个味儿的，可能就是甜度不一样。我刚才吃的所有的草莓都不是一个味儿，有的还带奶的。
0: 这也是咱们崔村镇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新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农业越来越现代化，同时呢产量也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丰富。我们不仅能在这儿吃到草莓的这些水果，同时呢还有草莓宴，所以如果有机会您一定要来咱们的崔村镇来打个卡，游个玩，吃吃草莓，采摘草莓，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最后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30位的观众朋友，他们手中都拿着崔村苹果，喜欢哪队就把崔村苹果放到哪队的篮子里，最终哪队崔村

0: 苹果数量最多，那队获胜将会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好的，我宣布白鸽队一共获得了16个崔村苹果，获胜，恭喜你们，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1983创意产业园顺源的大力支持。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它是与恐龙同一时代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
1: 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
0: 为了壮大它的种群，它当起了月老。
1: 对，我们现在又换一只看看，换一只帅一点。
0: 三农群英会，讲述罗树益守护爬行界大熊猫鄂西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李东，
2: 哦，罗老师，你今天进去是
1: 吗？哦，今天进去啊，是啊。
2: 买这么多菜进去啊？
1: 买一点是吧？我们坐哪个船？坐这个是吧？
2: 哦，
1: 好的。
0: 今天一大早，罗树益登船赶往大桂山鄂西自然保护区的北楼站。罗树益54岁，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鄂西的人工繁育、野外调查监测及科普宣教工作。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境内，东部与广东省怀集县交界，总面积3780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9.6%，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鄂西命名的保护区。每天中午，只要是天气好，罗树益他们就会把出生不久的鄂西宝宝们拿出来晒太阳，因为在温暖的环境下，鄂西宝宝会变得活跃，这样有利于他们的进食和消化。这片蚯蚓地为鄂西们提供着重要的食物来源。
1: 鄂西呢，平时我们主要喂些蚯蚓，另外呢，还是也买飞一些面包虫或者是蟋蟀之类。其次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节能灯，就是招那些虫子飞过来，也是给鄂西补充其他的微量元素。
0: 此时的鄂西宝宝们有些急不可耐。
1: 我们喂这个鄂西是一周喂两次。这个像小鄂西呢，一般就是吃好小的一条，小小一只，就是现在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这条可能够他们两个就抢了吃一顿了。
0: 然而，想要吃美味的蚯蚓大餐。

0: 恶细宝宝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1: 让恶细那个吃进去的这个杂质没那么多，让它容易消化点。
0: 就在恶细宝宝饥饿难耐时，大餐来了。

0: 鳄蜥呢，它吃开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水边，在有水的地方，就是清洗它的脸部，还有它的嘴巴这里，就是给它洗干净。一个是洗了之后呢，就清洁没容易滋生细菌；另外这个避免有异味引来一个天敌。
1: 饱餐过后，鳄蜥宝宝们又进入到了呆萌的状态。鳄蜥宝宝们吃饱了，大鳄蜥还在那儿嗷嗷待哺。
0: 嗨，开饭啦！你要丢点去那里是吗？给我拿这个，放出来。因为它的听力十分不发达，它主要通过视觉来看，还有这个舌头来收集信息素。有时候在我们丢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比如说蚯蚓它没动，我们就拿个棍子拨弄一下，让这个鳄蜥看到它，它就容易过来吃东西了。像这个蚯蚓一样，可能有5-6克，它可以吃好几条。
1: 一只厌食的鳄蜥引起了罗树毅的注意。
0: 他应该看得到的，捞他起来。我检查一下他，看看他是不是有问题。先看他就是说四肢有没有一些溃烂的，像这个的都比较正常，没有溃烂的，也没有咬伤的，身体各方面都良好。那躲在旁边的有可能是怕大那些鳄蜥。甜味它一下，
1: 为什么喂食鳄蜥时罗树毅还要抚摸它的头部呢？
0: 摸一下它的鼻尖，这不让它张个嘴巴，趁机塞个蚯蚓进去。这种呢，平时喂食的时候就要注意多给它开小灶，也趁着大的在其他一边的时候，要多喂点给它吃。
1: 鳄蜥，爬行类动物中比较古老的一类，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鳄蜥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颈部以下的部分，特别是侧边的嘴巴，既有棱棘状的鳞片，又有许多黑色的宽横纹，很像扬子鳄。所以被称为鳄蜥，它是恐龙时期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来的原始爬行动物，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动物界中的大熊猫。罗树毅在当地土生土长，大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0: 我之前呢是在广西大龟山临沧做英语老师的，也就是说当时临沧他们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呢都是临沧的职工子弟，后面这个生源就越来越少。当我们那个学校解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中学才20多个学生。
1: 2010年，大桂山鳄蜥保护区成立，罗树毅应聘成功。
0: 野外数量全国调查到的才950只这样。那觉得我进来保护这个物种，那可能是应该是有点功德无量这种感觉。
1: 转眼间，罗树毅在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候鳄蜥已是第13个年头了。
0: 好，看家，我们出发了啊，去看鳄蜥。
2: 好，
0: 看我们的国宝。
1: 随着天气回暖，5月份的大桂山已经开始闷热起来。这个季节，鳄蜥开始。

0: 活跃。今天午夜，罗树义他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1: 因为呢，这个二十一呢是白天的，视力比较好。一看到我们人来了，他就跳水躲避了。只有晚上，他就趴在树枝上睡觉。所以晚上是我们调查它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出去，对，收集它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还有看它的生长情况之类这种。注意点哦，这里下坡，这里有点，
2: 对，滑滑的不？
1: 慢点，有石头的不？这石头比较滑，注意点。
0: 鄂溪栖居于溪谷中，罗树义他们将一路沿着溪流寻找鄂溪的踪影，但溪流之下的石头异常湿滑，这让罗树义他们不得不放慢搜寻的步伐。
1: 等下大家注意看啊，一般水潭上面、水上面这个枝条啊，还有叶子这种草枝之类这种，要注意看一点。这个是鄂溪吗？没事哦，我没事了，没事的。
0: 夜间工作要时刻留意和观察周围那些潜在的危险。
1: 走边一点，这个水深，走边一点。天气回暖了，可能晚上会遇到有蛇，就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走的时候前面那个树枝这里要注意照一下，看看有不有蛇，要注意一下哦。我们在野外调查，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银环蛇。银环蛇是最毒的一种毒蛇，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踩到它，那就有点危险。蛇类呢，它也喜欢是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也是它也要捕食。像这个银环蛇，它也比较喜欢阴湿一点的地方，它也和鄂溪可以说是在同一生境。
0: 越往溪谷深处行走，温度越低，鄂溪的活动也更加隐秘。在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罗树义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1: 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先，让位帮拿着。选这里这只，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我先拍一个它和生境的照片。好的，那我们准备抓它测量它一下，看它尾纹。抓住它了。它是只雄性鄂溪，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两岁左右。我们先拍它尾纹，好像挺不乐意啊，吵醒了它的梦。先安抚它一下情绪，让它乖一点。快点，没动，不要动。
0: 鄂溪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每只鄂溪都不一样，都具有它的特殊性。罗树义拍照记录，除了用于日后再次发现对比生长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尾纹比对野外鄂溪种群的数量变化。
1: 记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0:03。发现一只雄性成品，头体长是140毫米，全长是315，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重量，59.4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那个牌呢，340加上这里这个位置应该是3米，这样343。
0: 记录测量后，这只鄂溪就可以放生了。
1: 睡觉的我们，就是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它睡觉的位置，就是不那么惊动它，看看它能够，我试嘛，给它趴稳，它有点怕了。好，抱住睡觉啊。
0: 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罗树义他们的鄂溪野外调查工作 往往要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

0: 班。
1: 罗树义和团队几乎要跑遍保护区的每条溪流，寻找和观察鄂溪的生长情况。
0: 也就是一，
1: 鄂溪野外调查监测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第二天一早，罗树义又开始为鄂溪的婚姻大事忙活起来。
0: 要三代以外这个
2: 才能配，是吧？
0: 对对对，近亲繁殖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不孕，还有的就是死胎的，这个都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这种，那么我就给大家配，可以达到100%。
1: 鄂溪长到2岁以后，达到性成熟。经过种群筛查和身体体检后，5对健康的成年鄂溪进入到了人工交配阶段。
0: 有4对已经交配成功了，还有1对呢，就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放了几只雄性的，它都没交配。对，我们现在又换一只，看看，换一只
2: 帅一点的，
0: 帅一点的，就是说强壮一点的，看看。
2: 嗯，是。
0: 好，
1: 这只挑剔的雌性鄂溪，对罗树义精心挑选的雄性鄂溪似乎并不来电。
0: 这个雌性呢，也不知道它是害羞还是眼光高点。我让它这个靠近一点看看。对，从这样看它还是有点意思的。哎 ，OK， 给它提供创造了个条件。它想，这个雄性是想求偶了的。但是他周围为什么咬了一口，他又松开了呢？

0: 啊，来了，好，想交配了。但是这个雌性呢，可能
1: 直到这时，罗树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一般来说，因为它雄性咬住雌性，这个雌性有时候判断不出它到底是攻击我还是对我的一种爱。它下一步就是要把雌性的尾巴翘起来，然后把它的尾巴放在底下，就是交尾。好的，这是第四任相亲对象，看来成功了。雄性比较强壮，这个雌性看来也对这个相亲对象也挺满意。它这个交尾时间呢，通常会延续20到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观测记录到最长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那只母鸡生产了吗？
2: 没有，
0: 还没生产呢、啊。先要注意看哦，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照顾它各方面。
3: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的几天嘛，他打电话。北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目前，全球野生鳄蜥种群数量仅有1300只左右，我国的鳄蜥野生种群数量仅为1200只左右。对于罗树义他们来说，开展鳄蜥的人工繁育，增加鳄蜥种群，迫在眉睫。
0: 哎，小妹，那只母鸡生产了吗？
2: 没有，
0: 还没生产呢、啊。
1: 持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气温降低，距离这里50多公里外的甘洞片区的鳄蜥繁殖基地，还有最后一只待产的母鳄蜥迟迟未生产。每年4-5月份为鳄蜥的交配期，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怀孕的雌性鳄蜥陆续开始产子。每胎平均4条到6条。眼看着5月份过半，罗树义很是着急。
0: 现在都5月份了，正常时间生产时间应该在4月份的呀。没知道是吧？5月中旬了，他没生，没知道这个小鳄蜥宝宝有什么问题没？先要注意看哦。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哦。
1: 雌性鳄蜥的生产

0: 时间无法预测，罗树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九年前的那次意外事件就打了罗树义一个措手不及。
1: 到2013年就遇到一个暖冬，2021年我们每天都要做巡护的，就突然发现，哎，有个突然怎么出来个小宝宝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理解都以为是都是春天生产的，就没想到它冬天也会生产。后面就是发现，哎，怎么有小宝宝了？哎，一数一数越来越多，数了十来只，啊，那时的好紧张也好兴奋，冬天生产，而且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出来。
0: 那年十月份，本该逐渐进入冬眠的母鳄蜥却意外早产，早产的10条小鳄蜥，只有正常生产小鳄蜥的一半体重。这些早产鳄蜥能安全越冬存活下来吗？罗树义他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1: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过这个冬天保育这个幼体的这个经验，当时我们整个单位那些人都好紧张，因为我们当时条件都很简陋，没有这个保育房，就是专门的这个暖房之类这种放进我那个房间。后面我就想到是买了个取暖器，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照顾他各方面。
0: 就这样，罗树义和鳄蜥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温暖的冬天。在罗树义的精心照顾下，所有早产的鳄蜥小宝宝们都健康地存活了下来。
1: 我个人觉得，这个冬天的幼体出生，我们能够成功的一直让它抚育长人，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我就认为我们这个繁育技术就是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是我对这个鳄蜥人工繁育就是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说，真的。
0: 一阵忙碌过后，这天罗树义利用短暂的休息日出山去探望老母亲。
1: 我，咦，有个小白狗，嗨，我，那豆的白给的。上路来，来套来过吧，来。怕个儿子，到呢？
2: 蒙古味的是怕，
1: 怕的。能弄来了。
0: 罗树义是家中的长子，对他母亲是有怨言的。
2: 他爸爸那个时候有病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就是依靠他了。想一想他的没空什么回。
0: 对于父母，罗树义一直觉得亏欠的太多。
1: 2016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特别嘛，鳄蜥发病也多。我爸也是正是那年发检查就有病。我弟他还有几个妹都是在广东打工，对不对？他生活没办法。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那几天嘛，他打电话。北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然后呢，如果是我晚上比如说是野外调查的山沟里去的，都是没有信号，
2: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1: 然后我心里也有感应，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去山顶房间里打个电话，才懂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
0: 就在罗树义回家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了，这时对母亲打击很大。
2: 儿子是儿子，老公是老公，不同了不？我两个老人家在这里有话说，有的讲。
1: 饿了不？啊？
0: 每年这个季节，罗树义他们都要放归鳄蜥。近年来，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支持下，成功进行了鳄蜥的人工饲养繁殖。
3: 我们这次来了主要是放生鳄蜥，因为现在鳄蜥的野生种群数量还是比较低，这对它的种群的长期的生存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次呢，就

0: 放生是15条，放归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监测啊，看看它的一个放归效果
1: 啊。这个有什么这个差方慢的，
2: 我们放归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的复式后，就是活动能力较强的月份，也就是说从5月份这样开始吧。
0: 因为5、6月份通常是春暖花开，对鳄蜥来说，天气变暖了，食物也充足了，而且离过冬呢，就是说离它进入冬眠呢，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
2: 这是一个水潭，应该旁边也有它容易取得食物的地方，比较理想。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0: 这个数字还可以。
2: 对对对，这个数字就是也适合它攀爬的。
0: 那就放这了。
2: 我们放了它之后，你看它好像对我们有点
0: 还可以啊。
2: 对对，有点留恋它。
0: 还是不紧张，看它还是蛮放松的。可以可以，挺好。
2: 估计很快它会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对。
3: 大桂山对鳄蜥的人工繁育开始于2010年，从最初的13只已经发展到500多只，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鳄蜥人工繁育基地，保存鳄蜥基因多样性极为丰富。直到5月底，怀胎11个月的鳄蜥妈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罗树毅还在焦急的等待中。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哇、哦、哇！哎，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
5: 哇！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6: 坚持！
5: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
7: 哦！太厉害！极限操作。
5: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7: 哇哇，太不可思议了，60斤16层，哇哇，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铁头功啊，
8: 处处是舞台，
9: 集结号角吹起来，
8: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5: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河南省宁宝市函谷关前，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8: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9: 我们来了。
7: 河南宁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站在千年雄关前，我的心啊就跟着咚咚跳，因为我们脚下踩的可是承载千年历史的
8: 函关古道。
7: 原来啊，这里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道，既见证了金戈铁马，又回想过商旅驼铃。
5: 这里呢，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旅要道，如今啊，更是一条崭新的丰收大道，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齐聚于此，顺着这条古道新路，一起庆祝丰收。
10: 今天呢，咱这丰收的擂台已经摆好了，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伙儿说中不中？
6: 咱不能白比呀，对不对？咱们多少得挂点彩头怎么样？哦，
5: 哎，我就知道你惦记着灵宝的丰收大礼包呢。
7: 那还是按照老规矩啊，两两一组，我和

0: 红河一队，
1: 我跟石老师，我们这是强强联合，
2: 没错。
0: 那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竞演规则。
3: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那我们就有请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1: 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李宁，我现在在我们老家的铁轨山野地。今年我们老家的塔柴铁轨山野就要丰收了，这个我将会带着我们老家的铁轨山野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金玲玲，这呼啦圈呀，我一转就是30多年，转过了几十个城市，转到了数不清的舞台，转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2: 我觉得我还能一直转下去，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3: 丰收展台是咱们农民朋友丰收成果的大晒场，来看一下咱们沉甸甸的丰收特产。
0: 乡亲们看啊，这可是我们河南焦作的特产铁棍山药，这东西营养丰富，吃了以后特别有山药劲。等下我上台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山药劲，让你们看一下我的真功夫。
4: 我现在手里呢，这是我们黑龙江的农产品五常大米，每粒呢都是非常饱满晶莹剔透。今天呢我的呼啦圈表演就像这个米粒一样圆润饱满。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看看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李宁上杠，
5: 哇，非常轻松。
3: 撑起来，
5: 超绝的核心控制力。行云流水，动作丝滑，哎呦，而且感觉很轻松，游刃有余。哇！
3: 哎，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大风车，我天哪！
5: 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啊，这个其实对于核心的要求非常之高，
3: 是支撑起来，破，太空漫步，
5: 这个很难的，需要非常强的核心的控制力，而对于李宁来说好像就是驾轻就熟，

0: 你看我们这实力怎么样？
1: 难度确实大一点啊。那你说咱们也比划比划怎么样？俯卧撑怎么样？来几个？
2: 咱哥俩跟李宁比俯卧撑，
1: 不是他就不能是直接这么俯卧撑了？哎，他得是倒立俯卧撑。
3: 啊，你们俩正常做，让我们这倒立做。
0: 是啊，
3: 这种人我跟你说，李宁必须得挫他的锐气，行不行？
4: 行，
2: 那就规定时间30秒。
3: 好，
0: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啊！实力上线，来，3、2、1，倒计时开始。哇，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给计时一下。哇，你看李宁，这个双手倒立做俯卧撑，这两边的，哎呀，您这顶多算。

0: 平板支撑。
1: 你下去啊，哥，你下去啊！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下去，你得往下走。哎，哎呀，你起来，你快点，那都十五个了。

0: 还跑这晒太阳来了。
1: 我就发现，我虽然说做的没有他们多，但每一个都那么扎实。
0: 是，你就做一个，他能不扎实吗？这种俯卧撑看你是很轻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非常累。
2: 对，需要很大的肌肉力量，
3: 而且他的动作非常标准，完成的很利索。
1: 刚才为什么我做的少啊？我老看人家，我真好看，一样当我自己了。
0: 你行了吧？那我就问问你们两位，服不服？
3: 对，服不服？
4: 心服口服，坐地服。
0: 虽然我相信此时此刻李宁已经用实力折服他们了，但是这才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
3: 还有绝的。
0: 接下来李宁再给大伙来一咱更绝的，怎么样？
2: 没问题。二指悬空维持，简单点来说就是四根手指支撑着。
3: 李宁，你大概多重？
2: 我现在67公斤。
3: 所有的重量压在四根手指上，大家能想象一下这样的难度啊？
4: 咱们请李宁展示四指鹅挺，
3: 加油！准备，这应该是一个准备。
0: 咱慢慢来，不着急，多喘点气儿。

0: 手指，这个核心，这个手指的力度，
1: 这么细的手指能支撑起身体来，真是不可想象。
2: 五四三二一，
3: 可以吗？
0: 哇哇，我看您的这个手指，铁做的吧？
1: 真是啊，
4: 这个真的是真功夫啊！
0: 他这个指关节都是鼓起来的，
3: 对，也就我的手指能跟他相比。
0: 你那是肥肉。
1: 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受没受过伤啊？
5: 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受的还是挺多的。最严重的伤就是在训练这些单杠花式的时候飞出去，手腕撑地骨折过两次。哦，
4: 手掌里面
0: 全是茧子，
4: 全是茧子，这就是下过的苦功，流过的汗水，
3: 真厉害。
0: 而且是在消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接近140斤的一个重量，只有4根手指硬生生地撑起了他整个身体，还坚持了超过了10秒钟的时间。
4: 我跟大家讲啊，李宁还有更绝的，
3: 还有，
5: 对，这个叫飞机的伏地起，因为它的整个动作外形是比较像飞机的，然后呢是直接趴在地上飘起来的，就叫伏地起。
3: 这个动作目前您所知的能做的人多吗？
5: 手指能数过来。
0: 那让我们开开眼呗。
1: 真是，
3: 来，
0: 飞机伏地起，有请。
4: 说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哈，哇，一个手能数过来，
0: 确实像飞机啊，旁边是飞机的机翼，
1: 完完全全是一个战斗机的一个姿势哈，真是。
4: 太厉害了，
0: 失败！
4: 我们队的，尤其我在旁边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太骄傲了，太燃了。
0: 问一下咱李宁啊，我知道你有一个绰号叫灵王，这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5: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从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然后在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这项运动，就想开始尝试一下，然后慢慢的对这项运动越来越有好感，最终有了想要去拿冠军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从零开始成为王者。
0: 从一个农村小伙，然后再走向了亚洲舞台，甚至要冲击世界冠军的舞台，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想跟大家分享吗？
5: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才能去做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脚踏实地。

0: 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看到未来的光明。
1: 那今天在这个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挑战，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记录？
0: 在我们这项运动当中，有俄式挺身俯卧撑，一分钟可以完成36次，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记录。
2: 一分钟
3: 36次，
4: 普通的这种俯卧撑就是你下去上来基本上就已经超过一秒了，嗯，是吧？
1: 而且今天咱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2: 是的，函谷关前，
1: 函谷关前，咱能不能登上城楼一起来挑战，可以吗？
0: 没问题。
5: 我觉得这个动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对于最大力量和最大耐力的挑战，因为要在一分钟之内再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动作，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的。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的高强度训练才去敢于尝试。

0: 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让我看真是。
1: 虽然说我一个也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好厉害。哎，
2: 对，我觉得刚才仪式感也拉满了啊，在古老的这个函谷关的城楼上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可以说是不仅完成了他自我的一种挑战和超越，同时也是为国人争光，太争气了，太提气了。
3: 李宁，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一样从村里出来的孩子们，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好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做属于自己的灵王。谢谢灵王。那接下来就该我们队的选手出场了。你们队是灵王，我们队是呼啦圈女王，有请金琳琳。一下四个呼啦圈，
1: 这四个要同时转吗？
2: 先是腿转起来了一个，
3: 单腿金鸡独立，
0: 哇，脚面这是转，
3: 对，右脚勾着一个，
0: 就是除了一个脚支撑，其他能用的地儿全用上了。
3: 对，
2: 就是每一个呼啦圈在他这儿都特别听话。
0: 对，哎，又增加一个
3: 五环，哇，还是先用腿部转一个，
0: 五个圈
3: 同时转啊，
0: 贯穿起来。
3: 腰部，哇，胸部，还有手部，
2: 太厉害，而且还能原地的转圈，
3: 对，

0: 哎，这回才真是刚才我说把能用的地儿，这回全都用。哎
1: 呦，太厉害了！
0: 能转的地儿全都转起来了。
2: 哇，这里有多协调啊！哎，真的，而且我觉得它转的非常的丝滑，你看。哇，这是多少个呀？
0: 这个你们猜一下，大概现在得有多少？
2: 这我感觉这得上百个，这得上百个。
1: 哇，我觉得得有八九十。
0: 八九十哪答应啊？
1: 哇，真多。

0: 我跟你讲，这倒应该压箱底
1: 了，得有30多斤。
2: 哇，上百个呼啦圈全部都转起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好像蝴蝶一样，
0: 还能把它错开，可以收拢，然后可以把它错开一些，这个造型好漂亮啊！
1: 它与呼啦圈已经融为一体了，
0: 特别有流动感，
1: 破茧成蝶，
0: 太棒了！
1: 这有多少个呼啦圈啊？这个
2: 170个呼啦圈。
0: 170个
1: 转呼啦圈，我觉得从小咱都玩啊，不然咱现场试试
0: 可以呀、啊、
3: 不是不是，你们等会儿，这对我不太友好，我不会呼啦圈。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
4: 都会，
0: 咱直接开始比得了，
4: 谁要这都转不起来，那谁就够笨的，是吧永志？
3: 去你的吧。
0: 我还能一边转一边说话，
3: 你真厉害，
4: 苗林你来。
0: 哎，这圈其实有点轻，不太好转。
4: 游刃有余，你看没有？哎呀，
3: 苗林，我看苗林这行吗？哦，苗林跟我
0: 真不会转，
3: 苗林跟我差不

0: 哎，脖子，哎，脖子行。
1: 你别说，感觉您这脖子比腰灵活。
0: 是一个多的。
2: 我今儿看看你是怎么现眼的。
3: 五环。
2: 行啊，
3: 不愧是俩人一个团的，平常没少教他吧？
0: 当年我没少培养这个年轻的演员呀。哎哎哎哎
1: 问一下哈，就是琳琳，您最多能完成多少个？
4: 我最多是305个呼啦圈。
3: 琳琳在2011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个人同时转动305个呼啦圈，而且至今无人打破。哇！
1: 刚才讲了170多个是30多斤，那305个就是基本上要相当于翻一倍，得50-60斤，对吗？
4: 将近50斤的重量，
0: 嗯。而且当时琳琳才多重啊？
4: 98斤，是我体重的一半。
2: 你看看，
1: 自重一半以上要转起来。
2: 对，你想举都举不了，然后你甭说还要在身上转，可真的是太厉害的工
1: 作。太厉害了，
3: 琳琳。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想有一个怎样的挑战？
4: 当时挑战305个呼啦圈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是23岁，也是状态最好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说，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演出是170个呼啦圈，但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挑战230个呼啦圈。
1: 你们有没有想要试一下的？
0: 这个你肯定试不了，这不可能。你
1: 这个真的
0: 两个人提，
1: 我来拿起来一下，
0: 试不了。
1: 哇，太重。
0: 对，
3: 单手臂根本转不起来。我试试啊，
0: 170个，然后今天加了50个啊。
1: 你先钻进去，
2: 钻进去，哎。那个手
1: 慢一点，
2: 我回来。好，
1: 这很难站起来。我觉得
2: 苗林怎么样？苗林
1: 他好像被
2: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被

0: 算了算了算了，
1: 加油，
0: 苗林，别人，哎呦！
1: 哎呦，你这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这真的是最真实的，
1: 还好吗？
2: 这是个圈套啊，太不可思议！因为他这四十斤，你这么一转，直接把腰给带走了。玲玲，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开始挑战230个呼啦圈。
4: 对，其实你看抱起来都特别的难，
1: 抱起来其实很重。哇！
4: 每次演出的时候，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往上送这个圈的时候都特别吃力，但是我相信转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出一点尘来了。
2: 走。 哇， 哇，
1: 加油
3: 加油。
2: 230个呼啦圈
1: 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0: 坚持，
1: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不愧是呼啦圈女王啊。

0: 琳琳，你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将无往而不胜。如果您有机会带着这份坚持和荣光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家乡是在哈尔滨，我希望把这份力量、这份运动带到我们乡村的小学，让孩子们一起练一下呼啦圈。
0: 谢谢琳琳，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我是严冬冲，网名彪子。我练的绝活，我不仅仅是飞镖。50多年练的可不是花架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我是来自山东曲阜的赵峰。
4: 有人问我堆这么多铁疙瘩干啥，这都是我的兵器，
3: 我要带他们参加丰收集结号。你们猜我要去练啥绝活？
5: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这是我山东煎饼，薄如纸，肉如醋，吃到嘴里嘎嘣脆又香。
6: 这是我家的辣味，它呢有淡淡的酒香，肥瘦相间。
0: 家王你知道吗？咱严大哥家里还有果园，种了很多龙眼树，能不能让我们尝尝鲜，吃吃这龙眼啊？
6: 可以，现在这里就有。
0: 哦，这么远啊。
7: 哇，第一次见到这样取龙眼的，把龙眼给钓来了。哦，谢谢。哇，你看这个果肉啊，真的晶莹剔透的，尝一下。嗯，真正的龙眼就是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登上丰收舞台，亮亮你们的绝活。

0: 什么叫弹无虚发？
1: 太厉害了！
0: 就说我们队的表演精不精彩？
2: 确实挺牛哈！
3: 这个节目确实好，
4: 那绝活多的是，咱们再唠唠怎么样，严师傅？
5: 好好好，我给你玩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3: 严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要抽到我娇嫩的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4: 我跟你不说，像你这样抽在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5: 放心吧，放心吧。
0: 您之前表演这个绝活失误过吗？
2: 这个主要是问给永志听的。
4: 哎，说实话，
5: 没有100%的成功。由于打死靶子会失误，这位兄弟呢，我会集中精力，就是一招击破。
3: 打架子都容易失误，打活的就不失误了。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5: 横着，横着。
4: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5: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哎呀，
2: 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的。哇，
0: 开始了。
4: 倒计时，你喊三。哇。
3: 啪嚓就给我一下。
5: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一下。
4: 来吧，
2: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4: 3、2，
2: 千万
4: 一。厉害了，
3: 打了，
0: 一击中地，
3: 没感觉，
4: 你觉得没感觉是吧？
3: 没感觉，
4: 来一个有感觉的，
3: 不用，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0: 是不是还有更绝的？
5: 下面我再展示打10个100秒，
2: 计时100秒，现在开始。
0: 哇，
2: 第一个，
0: 哇，两个，三个，漂亮，
4: 非常的从容啊，
0: 漂亮，
2: 好，已经完成了4个了，
0: 漂亮，
2: 5个，还剩下5个。这个确实难度很大，因为首先今天天很热啊，光非常刺眼，所以判断它下头那个盖子在哪儿，瞄准然后再用鞭子快速的把它抽落，同时苹果还不能掉，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很难。
3: 又有汗然后又有阳光，
0: 漂亮，6个，
4: 7个，
2: 非常稳，还剩下最后，好，现在已经过去1分钟了，我们来看，
0: 好，9个，哎，这要重新来是吧？
4: 这都不算呀，哎呦，真是太严，
2: 对自己有高标准严要求啊，
0: 精益求精，
3: 来，
0: 漂亮，
4: 最后一个，
2: 哎呀，差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时间。
0: 我们严大哥确实对自我

0: 我要求很严格，
1: 特别的严格，
0: 对，必须要精益求精。其实严大哥这个气也是一绝，咱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2: 来，预备，
0: 气怪长虹。
1: 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2: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3: 严老师啊，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2: 对，
3: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刷就把这个啤酒瓶给那个吹爆了。
0: 严大哥，咱练这个功夫无论是手上的还是气上的练了多少年了？
2: 从小就开始练了，现在已经是55岁了。
0: 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咱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为家乡的农副产品代言，给我们丰收集结号添更大的光彩。
0: 谢谢严师傅，谢谢。
3: 你们这边很强，我们这边掌声有请赵大哥闪亮登场。
1: 对，咱还真得瞧瞧这个是怎么个演法。
0: 实心的球哦，
3: 两个铁球，
1: 这知道了
3: 啊，这手里一盘
1: 跟文玩一样，
0: 公园老大爷经常看到。
4: 赵大哥，这不算绝活，侯老师你试试来。
3: 侯老师这气质啊，你别说，跟这俩铁球
0: 就是北京人嘛。
2: 来，离心状，离心状，不能碰，
0: 不能碰，
2: 中间有空隙啊，
3: 就是不能碰撞到这两个球啊。所以他是讲手法的，
2: 跳舞，
0: 跳舞
2: 不用说的，哎，
3: 喂。哎呦我的妈呀，差点砸了我的脚。
0: 这样啊？
2: 对啊，来。
4: 哎呦，站好，你离开点，我觉得危险。
3: 太危险了。
0: 跳舞，咱俩跳一个，来。
2: 接下来呢，来个手背啊。哦，哎呦，左右开弓，来。哎，
3: 我们看这边。
2: 来。
3: 刚才是左手，现在是右手，啊，这个我发现啊，手指没有太大的幅度，但是却能把它给转起来。
0: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连放都放不上去，
1: 放不上去，
4: 放不上去。
0: 这多少斤？
2: 这5斤组合。
0: 五斤，
3: 这是5斤的。
2: 对，增加一个吗？
0: 那三个，
2: 三个，来转。
0: 7.5斤。
2: 哇，哇，啊，反转，
4: 正反都行。啊，
2: 跳跳舞
3: 太灵活了，
4: 这就像一个听话的小球，让怎么动怎么动。接下来咱们就挑战一个更大的了。
2: 好，
4: 这个大的到底有多难，我想让你们两位啊，这个单手抓它一下试试，如果你们单手能抓起来，我就算你俩成功。
0: 这两个啊，
4: 抓。
1: 你等会儿，
0: 我给戴个手套。
3: 好较真儿啊，他俩啊。
4: 你干嘛
3: 跺脚干嘛呀？
4: 腿肚子转筋了。苗老师，苗老师，你这不行，你这拖着不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苗老师，
0: 这多少斤啊？
4: 打呼啦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靠谱。
3: 侯老师在这儿，快把这球给盘得更光溜了。
0: 太重了，我两个手才能拿起来啊。
2: 这18斤一个，
3: 真拿不起来。
4: 18斤一个，
2: 对，
0: 18斤单手抓，怎么可能？
2: 36斤组合，接下来单手托起，旋转盘子。
4: 哎，赵大哥，
2: 放。
1: 我都不知道放哪儿，
4: 哎呦，哎，这能转吗？
3: 这现在是，
2: 你没说转，
0: 转，
4: 哇，
0: 36斤，两个大铁球，
2: 哇，祝大家无病无灾，哎呦，溜溜大顺，哎呦，哎呦，
1: 太厉害了，
4: 厉害厉害厉害！到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呀都为之震惊。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苗林、侯老师，你们觉着这样的表演算结束了吗？
1: 还有，哎，都到头了吗？
4: 是到头了，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赵老师最厉害的一面，
3: 还有更绝的。
2: 接下来呢，这两个24斤组合，这个呢咱们就抛着玩，
0: 抛啊，
2: 对，
3: 抛起来
2: 着玩。

0: 来，大哥，来老想，好，来老想，来，加油！哇，哇，小的抛接，单手抛接，难度又增加，一个球12斤，总共24斤，24斤的组合，赵大哥把它抛起来。
1: 你们觉得赵大哥表演完了吗？
2: 要按你这意思还有
0: 没有？
1: 没错，接下来呢，我要让赵大哥展示一个终极绝活。
3: 接下来呢，我就单手托起1×5个，2×10个，16×60斤，他还不能倒。
2: 哎呦，
0: 大哥啊，我觉得你的手都能把我托起来了。
3: 行，加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散的。没串在一起，也没有焊在一起啊！哎，全是散的，
0: 好，
3: 一层一层的。
4: 这五个是分开的 啊，完全分开。
3: 手心里要放四个，
4: 先放了四个。
3: 坐底，坐底盆儿，哦，做成这个哦，嚯！哎，走！哎
0: 呦，哇，这就10个了。
3: 继续加工，四目开放，节节高。
0: 好，
4: 这我估计我们这个单手拿都很费劲。哎，哇，
0: 15×10。25个球啊！哎呦，
1: 这可不单单是力量的原因了哈，这必须要有柔劲儿。
0: 多少斤现在？
3: 现在15斤左右。
0: 15斤啊！
4: 它主要是多层的，你要保持它的这个平衡，
2: 对，
4: 而且要转动起来啊，一直要这个力要传导到这个最顶上那颗珠子。
2: 还要加，
0: 哇！就7层
4: 了啊！这能加上去吗？
0: 现在多少斤啊？
3: 3斤左右，对，
0: 30斤。哎呦，哇，
1: 太厉害了！
0: 30斤7层的球，在咱们
4: 上面还有一颗大珠。
0: 对，在咱们赵老师的这个掌控之下，仿佛融为了一体，
2: 感觉没费多大的力气。
0: 漂亮，赵大哥，
4: 太漂亮了，太棒了！
2: 还有加。
0: 没有人的辅助，

0: 最上面的这个马上就要叠在上头了，哇！
1: 石榴槽，掌声！
2: 哇！
3: 转都转！
1: 哇！
4: 太不可思议了！
1: 60斤石榴槽，
2: 太厉害了！
0: 太重了！
2: 观众啊！
3: 这就帮到忙了。
0: 没事儿，我觉得这也证明了这每一个球之间都是散开的。
1: 我感觉赵大哥单手托起16层的功夫球的时候，仿佛就是托塔李天王在世。
0: 对，我想问一下，赵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带着我的每天在一起练习的朋友们一块儿登上咱们的丰碗舞台，展示健身球的魅力。
0: 太好了，太棒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带上您的伙伴们一起登上丰碗，期待您能梦想成真。
1: 谢谢赵大哥，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王楚香，我是一个在全国各地表演了5100多场街头表演的混搭玩家。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

0: 火焰尖。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荐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东的特产潘石榴茶叶、云浮腐竹、惠州荔枝干。
2: 啊，您看，您是江苏南京人，为什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岭南风味呢？
1: 啊，因为我街头艺人嘛，我在广东待过大概几年，然后这些特产对于我来说都是广东街头行走的能量三宝。
3: 这是我们宁夏龙王坝的土豆粉、酸辣粉，是用上好的马铃薯来做的，爽滑劲道。再尝一下我们龙王坝的四宝原浆：
2: 黑枸杞原浆、红枸杞原浆、
3: 西芹汁，还有沙棘原浆。这个旁边是我们的蜂蜜水，用的是龙王坝的枸杞蜜，就是蜜蜂采的枸杞花。
4: 我得问一下建成啊，你是贵州人？
0: 对，我是贵州人。
4: 怎么端上来的是宁夏大西北的风味啊？
0: 这也是缘分啊。嗯，因为多年前我跟着节目组一块去这个龙王坝录制过节目，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一直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我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样。
4: 那接下来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
2: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个部位都非常的灵活。
1: 对，
2: 这就是这两年我不怎么练了。原来我练霹雳舞的时候呢，也是一代舞王。
0: 我觉得咱别提当年勇，您现在就给我来一段。哎呀，太妖娆了，
3: 被电着了不算啊。
1: 楚香，能不能

0: 简单教我们几个动作。
1: 好的，我教你一个 isolation， 就是把身体拆成每一块。嗯，脑袋动的时候身体不动，头先过来，
2: 头先过来，
3: 头先过来，
1: 头不动，身体再过来。
2: 身体啊、哦，腿动吗？腿不动，
1: 腿可以自然的动一下也没有关系，就是头跟、
3: 哎、头不动，
1: 身体有一个错位感。
2: 过来，然后
1: 头过来，
2: 啊，我过来了，
1: 身体过来，再头过来，
2: 啊，再头过来，
1: 再身体过来，对，反复做的话就会有那个错位感。
0: 你们坐一下我看看。
2: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你看永志，哎呀，你把脑袋掰过去什么呀？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3: 哎哎，家宝这棒，你瞧，嘿，
1: 你身体动的时候
0: 身体动，脖子不能动，
2: 然后呢
0: 再继续动，
4: 然后再身子动，
1: 再
2: 再动，
1: 再身体动、
2: 啊、我就躺下了，我就
3: 哎，家宝这有点样了，
2: 看你们两个，
3: 你来，
4: 你那是落枕了，彪林。
3: 不是歪，不是歪，是动。
4: 耍什么帅呀、啊？
0: 那有没有别的动作？再我们试一下。
1: 这个要用这边撑住，脚踝这边撑住，撑住侧面，然后，身体平的，这样慢慢的往下倒。对，然后大腿你要撑住整个身体，然后慢慢往下倒。对，然后再往后，再往后。
2: 腰疼。
1: 倒平过来。
2: 哎呀！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可以。
1: 对对，脚撑住，
0: 往下。
1: 可以下到跟我身体是平的样子，就像刚才我做表演的时候做了一下，你看，慢慢的下来，完全躺住，再
0: 这样下来啊，
1: 再起来。
2: 刚才这个互动证明这个下腰确实很不容易，这个铺垫已经到位了啊。我请不笑告诉大伙儿接下来要挑战什么。
1: 一边下腰一边移动，穿过一个杆子。
0: 那个杆子大概多高呢？
1: 三四十厘米吧。
0: 三四十厘米
3: 多少？
0: 第一个是四十厘米。
1: 我不会碰到上面的啊。
2: 哇
1: 哇，
2: 太极限了，这也，
4: 哎呦，
0: 我天哪，
3: 一点点蹭着，
2: 这身体的折叠度也太强了，太强了，
1: 一五五五五，哇哇，
3: 这你想试都无从往前试，
1: 脚要往前，
2: 你看这身体的折叠度，
4: 对，他还在给我们讲这个要领，好像我们能听得明白似的。
0: 再来挑战三十五厘米，
4: 刚才四十厘米感觉过的时候啊都没那么轻松，接下来三十五我觉得更难了，
0: 又少了五厘米
4: 啊，
1: 试试看，主要就是烫脚，
4: 有点烫脚是吧？
2: 对，
1: 对，
2: 因为今天现场温度比较高啊，很热，所以现在感觉这个舞台上都很烫脚。
1: 有没有碰到啊？
2: 哇，现在

0: 腰部以下已经过去了。
1: 我天，楚萧
2: 还有功夫整理自己？
0: 马上头部，我们看能过去吗？
3: 我天
0: 哪！三二一，哇！
2: 你怎么那么帅呀、啊？
0: 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
2: 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是比较帅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了。很厉害，
4: 谢谢你。
1: 哎，我觉得楚萧刚才就是叠那个被子豆腐块的感觉，
2: 对，
1: 是吧？就完全叠在一块儿了。
0: 老师还在跃跃欲试，你要不试一下？啊，在琢磨这个窍门，然后想，这怎么就是双膝跪地了呢？直接。
2: 郝老师，我理解你。哎呦，
3: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3: 蹭不过去。刚才我以为呀，他平着那么着，他实际上你看啊，你看他平躺，身体后背没着地是吧？
4: 对，后背没着地。
2: 没着地，到头了吗？
1: 35厘米，挑战完了，要不要继续挑战？
4: 可以再试一次30厘米，
1: 再少5厘米，30厘米。
3: 你别看平时啊差10厘米什么不显，刚才这40跟30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哎，咱们把那40拿过来跟他比较一下，
1: 来对比一下啊。
2: 对，
3: 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哦，真是差挺多的，
4: 差很多的。
3: 就感觉你看完30以后，你再看40，你觉得石永志都能过
2: 去的，
3: 石永志都能过去。
0: 啥呀？我感觉这也就一条腿能过去。
3: 咱仨匍匐应该差不多，石永志肯定那盖儿就碰着上来了。
2: 什么叫盖儿啊？臀部卡在这儿了。
4: 帮我检查看有没有那个碰到杆。

0: 极限操作，
1: 现在完全没有碰到，
0: 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
2: 完全有信心，
1: 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0: 好，三二一，
1: 哇，30厘米挑战成功！
2: 啊，世界上最帅的人没有我了，就楚萧一个，
3: 压根也没你这里头。
1: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楚萧，如果有机会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南京做点什么？
4: 我想开一个舞蹈工作室，让这个机械舞，让我的这种舞蹈的风格成为南京街头小巷亮丽的风景线。
1: 谢谢楚萧，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5: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到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领了。至高的刀锋之巅，王宝蕴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这是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剑臣师傅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你哇、哎哦哦！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呦！缩骨功啊！

0: 脚踏进圈内。
1: 我天！
0: 要与这乾坤圈斗是斗勇。啊！
2: 一直跟我出来了。
3: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0: 对，
3: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3: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圈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
0: 的厚度。
3: 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个圈。
1: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3: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3: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建成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建成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成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3: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4: 好多年没有挑战了啊，今天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来挑战一下19座的中巴车。
0: 开始，先试试啊，
2: 加油手。哇，
3: 真的推动了，
1: 而且特别轻松。
5: 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好
1: 酒
5: 吹起来。
2: 我能说话，
3: 能说话，
0: 师傅还能喝水。
1: 行了行了，要掉下去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哎
2: 呦，跳跳跳，
0: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1: 天哪，哎呦，
3: 我刚才有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们是在就是看电影特效，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2: 我甚至觉着我也行，我有这种错觉。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啊，它不是光滑的，
2: 对，
0: 凹凸不平。你看这有很多坎儿，增加了摩擦力，更难推。在整个过程当中，咱建陈师傅还能喊“丰收处处是舞台”，还能喝水，
3: 太厉害了。
0: 建陈师傅，
4: 哎，
0: 能不能加大难度？咱让这个中巴车上坐上乘客。
4: 可以，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父老乡亲，要不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我们上车免票。
0: 咱们现场的父老乡亲都上车。这得多少斤呢？
4: 看上多少人，我们平均一个人算110斤吧，男男女女，然后加上我们这辆车应该是4吨到5吨吧。
0: 永志一个人顶俩。
4: 好的，开往我们函谷关的国际旅游大巴开始登车了。
5: 1、2、3，加！

0: 水。
1: 哇，不可思议，
0: 太不可思议了。
1: 哇，可以停了，再不停就下去了。哇，建臣师傅啊，膜拜膜拜，
0: 真的是今天真是见证奇迹了。
2: 我感觉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就是高山一样的人。
1: 想问一下建臣师傅啊，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说登上丰晚，我一定和我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们展示原汁原味纯粹的贵州民间绝技，让非遗在丰晚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0: 谢谢建臣师傅。
1: 来，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吴思雨，来自河南鹤壁，人家都说我这跟斗翻得特别的丝滑，还送了我一个民间跟斗王的称号。

0: 其实没有啥，就是把功夫翻进了生活里。丰收集体号，我来了，看我进行翻滚吧。
1: 我们是舞狮妇女，我叫张杰，
2: 我叫张甜甜，
3: 我是山西运城人，这些年练就了一身舞狮的功夫，现在这功夫算是后继有人了。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今天我们带来是蟠桃肉厚汁甜，嘎啦苹果脆爽甘甜，欢迎大家品尝。
5: 大家好，我是灵宝苏坤乡的药农殷淑娟，这是咱的黄精汤竹牛至，还有我们的连翘。
6: 哎，我刚才看你们的短片当中不是这位呀，他怎么没来呀？
7: 别着急啊，思雨作为重量级选手要压轴出场，欢迎思雨用独特的方式登场。

0: 怎么样？就刚才那几个真的，我惊为天人，而且不带停歇的，
1: 真是
0: 啊，斗转星移一般。你最远能翻多少啊？
2: 最远五六个人，
1: 翻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
3: 五六个人，哎，
1: 啊，我知道。
3: 你看我干什么，苗磊？什么意思啊？
2: 你要害怕，你躺那，我给你想个办法。
3: 你想办法什么？
2: 打开嘴啊，这样吧，行不行？这样
3: 吧，那更不行了。
0: 思雨准备好了吗？石永志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1: 他有什么可准备的？
0: 来，三二一，开始。
1: 哎呦，差好些呢。
4: 我就在想，他脚底下是不是装弹簧的？这腾空怎么这么强？
0: 一个人，我觉得难度太小了，能不能多点人啊？
2: 可以，可以，十个人吧。
0: 十个人大概有多长？
1: 四五米。
2: 四五米，
1: 算上永志是六米。
3: 你没听说过啊？
4: 来，小吴老师，即将开始。
1: 这有什么可准备的？哎呦！
0: 哎呦！你吓死我们了！
3: 小吴，你要不然步子迈大一点，要不然你就有点准儿。我跟你说，
4: 靠得紧密一点啊！
1: 紧点，紧点啊！这几个，哥几个啊！
4: 好，我们腾出足够的空间，加油！

0: 哇！太牛了！
1: 在我的视角下看啊，你是在有一定这个余地的情况下，非常从容的这个距离上完成的挑战，此刻心情如何？
2: 像过山车一样。
3: 刚才我从我上面唰就过了一个飞眼就过去了，天哪，真了不起！
4: 其实咱们思雨啊，空翻这样的宽度、长度是一方面，它还能往上、往高走，
3: 往上翻，
4: 往上跳。
3: 永志，你站这儿，
1: 你就可一个人霍霍是吗？今天就
4: 思雨啊，翻的比咱们个头都要高哦，是吧？
2: 2米8到3米吧。哎呦，
1: 2米8到3米，
4: 咱先慢慢来，先来个2米怎么样？
2: 可以。
4: 哇，太轻松了吧！
3: 真是轻而易举，真是
4: 游刃有余啊！

0: 咱们加高50厘米，2米5行吗？继续加高，加高到2米5。
1: 哎，这个弹跳力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加高到2米5了，有信心吗？
2: 有。
1: 看刚才那么轻而易举，我觉得加了50公分应该问题不大。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太牛了！
2: 中间的空间还很大，
1: 对，
3: 是的，他那个身体越过杆子那一刻，
2: 那边
3: 上面还有大概25厘米以上。
4: 甚至我觉得小吴刚才的表现有点轻松了，
2: 对，有点轻松了。
1: 2米5拦不住你啊，
2: 拦不住，
1: 能不能继续加高？加高到3米，
5: 三米，我挑战一下吧。
2: 哎呦，这会儿看着就真是就高了。
1: 思雨，3米的高度，现在什么心情？
5: 紧张、激动、害怕。
1: 准备好了吗？
5: 时刻准备着。
1: 来，咱们一起挑战3米高度。
3: 看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3米的高度。
1: 准备好了吗，思雨？挑战3米高度，开始。
3: 加油！
1: 哎呀，差一点，
3: 差一点，差一点，
1: 撞到了。这个起跳位置没有把握好。碰头了，是起跳位置没有掌握好吧？
3: 再来一次。
1: 思雨可以了吗？好的，3米高度挑战开始。
3: 开始。还是差一点点。
2: 对，那个背那块没过去。
5: 当时跳完之后，我觉得跟平常不太一样，难度还是蛮大的。平时我也跳3米，但是这次在现场，场地大小有限，空间也有限，各种因素吧，让我没有发挥到最好，所以我就加大了助跑的距离。我想再来一次，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0: 是太厉害了，
1: 对，
2: 惊为天人啊！
1: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哇，
2: 天啊！
3: 虽然我也知道他没问题，但是那个过程还真的是让你揪心。
2: 对，你在天空当中翻滚，我们心也在翻滚。
3: 对对，
4: 人不轻狂枉少年啊，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飞扬的青春这种能量啊。那接下来我想问思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想把这个杂技传承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好多这种表演形式的村里人没有被看到，让他们也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2: 思雨，谢谢你。
4: 来欣赏我们队的张氏妇女带来的舞狮贺丰收。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连续的奔跑，翻山越岭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吟。
1: 做个好汉子。
2: 你看这诗伟是父亲哈，稳稳的把自己的女儿托举起来。
0: 父女配合也很默契
2: 啊，这不仅是醒狮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父女间的这种血脉亲情啊。
0: 啊，能给你击个掌吗，狮子？哇，摸摸狮子头，
2: 摸摸狮头，万事不愁。
0: 哎、对，再摸摸狮尾。
3: 行，别摸了。

0: 小心他。
1: 行了行了。
2: 如履平地啊，
1: 厉害。

0: 霜。
1: 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甜甜，你多大了呀？
2: 我今年14岁了，从4岁就开始学，学了10年了。嚯！
3: 张大哥哈，这您有点严父虎爸的这个意思啊。
4: 少年强则国强，我从小培养他武术，主要是让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在他以后人生的道路，自己可以坚持不懈地做每一件事。
3: 那我想问问甜甜，从4岁就开始学舞狮，是真的喜欢呀，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
2: 我从小看着我爸上梅花桩表演，然后我就感觉很帅很好看，然后我就想学。
0: 咱们的甜甜很信任父亲，父亲也在背后保护着你，所以这10年的时间也让甜甜不断的成长，同时也把南狮这样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刚才一直在说这些狮子的一些动作，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4: 我带着女儿就是不带狮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即将飞跃3米的梅花桩，哇，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在狮头之下的一个动作是什么样的。

0: 好，告示动作，第一个连续两个稳稳的降落。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山西运城做点什么？
1: 我想在我们家乡学校里面教更多的小学同学，成立一个少年醒狮舞狮队。
2: 谢谢两位。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已经全部竞演完毕，那接下来就是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选手闪亮登场。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西红柿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丰收大礼包。
0: 好的，经过计票之后，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李宁，恭喜李宁，
2: 谢谢，祝贺你。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们来参加丰收集结号了，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棍山药就要丰收了，
5: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丽江，来品尝我们美味的水果。
4: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我的天，
1: 好，马上就达到了5米的距离，
0: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1: 好，过了2个桩。

0: 谢谢谢谢。
1: 哎呀，谢谢
2: 谢谢。
0: 哇，还有奶茶、哎、奶香，哎，
2: 好，感谢感谢你们辛苦了，
3: 老师。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我是苗林，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是欢歌团成员包霍尔茶。
5: 大家好，我是欢歌团成员白鸽。
0: 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叫朱日和疏林草原露营地啊，您看啊，这大草原太美了，一望无际，抬头一瞧，嚯，天空这个蔚蓝啊，碧水连天，云雾缭绕，绿叶烂漫。
5: 我今天是心情特别的激动，为啥？科尔沁左翼中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从做演员开始，这是第一次来到家门口录节目，
4: 巧了不是？我这个祖籍地就在这儿，我是地地道道的科尔沁左翼中旗的人，所以啊，今天根本就不是来录节目来了，我是来串亲戚来了，
0: 那不得给咱们家乡父老露两手啊，认真推荐咱们精彩节目，
4: 没问题呀、啊。
5: 我们哥俩参加咱节目参加多少期了啊？那节目看了多少啊？就我们两个现在掌握的精彩的节目，可以这么说啊，从我们内蒙的这头都能排到那头，
4: 那2000多公里吗？
0: 我说两位啊，草原上风大，不能瞎吹呀、啊，容易把自己吹飞。
4: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怀疑我们在吹牛啊？没这个金刚钻，我就不揽这瓷器活。
0: 这样吧，玩个游戏。哎呦，
4: 什么游戏？
0: 击鼓传包，就是敲鼓。鼓声停的时候，这个包在哪位观众朋友的手里面，他们就有权利出题。
2: 明白了。
0: 考验两位一下，看看谁更熟悉咱们节目。好，可以传了。呵，节奏越来越快。哎，
4: 随着这个节奏的快啊，这包传到哪儿了？加油！
3: 白鸽姐、
2: 谢谢，
3: 喜欢你了，
2: 谢谢。
3: 然后想问一下姐，我们内蒙的奶茶好喝吗？
5: 特别好喝，真的，走到哪儿都不如家乡的味道，特别的浓郁，奶香特别浓，一喝那就是家乡的味儿啊、
3: 那你就用我们喝奶茶的碗。

0: 给我们推荐一个节目吧。
1: 啊，
0: 喝奶茶的碗，
2: 刚才搁啥碗喝的？啊，你要说跟碗有关的，哥，
3: 哎，
2: 我真想起来一个。
3: 好。
2: 哎，就是有一个小哥特别厉害，
3: 嗯，
2: 他不仅能用这个碗吃饭，
4: 哎，
2: 而且他还能玩出意想不到的绝活来。
5: 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4: 都是肉的。
5: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4: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5: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的吸在这个肚皮上。
4: 嗯，
5: 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4: 哦，能把针吹出去。
5: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破气球。
4: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1: 哥，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4: 对，验证验证。
5: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4: 吹针，
5: 拿几个气球。
4: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这儿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4: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几球？
5: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6: 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3: 好，
6: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
4: 用肚皮拉皮卡车，吹牛，走，换个场地。
3: 走
1: 走。
4: 好，王连伟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2: 已经两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4: 那必须挑战吗？
2: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物？
6: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吧，
4: 没问题。
6: 能装多少装多少，
4: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2: 来，
1: 信心满满。
4: 连伟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王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的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嗯，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3: 好，
4: 来，开始你的挑战。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3: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4: 关键他体重才
3: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4: 对呀，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3: 对，
4: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好，马上就达到了五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五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
1: 如果超越五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哦，差那么一点点。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鼓声呐喊，让鼓励一下。
2: 超过五米了，
0: 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五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3: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六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六米，现在马上七米，
2: 七米，
0: 马上七米。
3: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八米，八米，最后九米，哇！
2: 漂亮！
4: 我以前
3: 挑战，
4: 挑战
3: 挑战挑战
4: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0: 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我给大家推荐个节目，绝对不给咱老家人丢脸。最重要的是，你看看啊，啥叫真正的绝活？哦，
1: 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2: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这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的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再缓缓下，
1: 哇，成功，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接下来更绝，
2: 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九层高脚杯，
1: 挑战开始。
0: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
1: 哎，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2: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1: 第3层啊，其实前2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3: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3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0: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

0: 难度上强度了啊、
1: 嗯、
0: 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1: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2: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两层它就倒了。
3: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0: 这个是咱们平常说四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四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2: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滑倒。
1: 哦，已经是四层了，马上要
0: 累第五层，
1: 五层，第五层第一个，
3: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2: 这个挖掘机啊六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0: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五层了，现在在垒第六层。
1: 是的啊，要垒九层。
0: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2: 到第六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1: 眼神得好啊，
0: 还有这个准确度。
3: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1: 对，
3: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1: 慢慢的，哎呦，
4: 我天，好抖啊！
1: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4: 驾驶室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了。哎。
1: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3: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0: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1: 好的，第六层完成了。
0: 好，第六层已经完成了，
1: 来看看第七层。
0: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1: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0: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1: 是第七层，
0: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
3: 哦，
0: 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1: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0: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1: 苹果醋差一点儿。
4: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1: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3: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1: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0: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1: 第八层，
0: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4: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3: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4: 啊，你看这晃的、
1: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0: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3: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1: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

0: 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1: 这有点不敢看了。
0: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2: 我天啊啊啊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0: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3: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0: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3: 好，
0: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3: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4: 最后一个，对吧？啊，
0: 最后的绝杀，
3: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0: 来看看。
1: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是吧？
0: 是，
1: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0: 最关键的时刻，

0: 后一个杯子。
1: 离开
2: 里边那个苹果醋。
0: 成功了！
3: 成功！哎呀，
0: 太了不起了！
3: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3: 太厉害了！
4: 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吧，
5: 是不是？哎，
4: 从履带打火的准，再到垒杯子的巧，吕平把工地上的日常练到了极致，这就是工匠精神。
0: 没错，这稳准快巧四个字藏着的是吕平的较真儿，是日复一日磨出来的真本事。
6: 哎，我说苗林，我跟白哥的节目都已经出了啊，这个轮到你了
4: 啊，没问题啊。哎，不管是白哥姐推荐的肚皮吸碗绝活，还是包哥您推荐的挖掘机垒酒杯的绝技，这些道具啊都是咱饭桌上啊常见的家伙事儿。那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个道具，也跟饭桌上有关。哎呦，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看。
7: 下面呢放三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四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三个点了，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8: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9: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8: 调整呼吸，
3: 咱们蓝广平大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
0: 怎么样？挑战成功了吧？双层，
3: 来，还能下水，
0: 还要拎起水桶。来啊，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两层鸡蛋，下面三个，上面四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8: 稳住稳住稳住，
3: 来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走，
0: 5 4 3 2 1，
3: 成功。
8: 你看看，已经证明了，
5: 确实是。
0: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啊！刚才这两层鸡蛋，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8: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更厉害的呢，
10: 更厉害的呢。
7: 大家都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

0: 在这个饭馆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
1: 哇、啊、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
2: 来吧，
3: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2: 因为咱们这个饭馆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饭馆之上再放四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1: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3: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在提气。
4: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2: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1: 说实话，这个饭馆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3: 我都头回听说。
2: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1: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
4: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特别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2: 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5: 有。
3: 有。
1: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3: 怎么着？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1: 是的，
3: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1: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2: 对
1: 完成挑战啊。
2: 来，
3: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2: 鼓掌，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些武术动作，
1: 还能表演。
0: 好，哇，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慢慢慢慢慢。
2: 云手。
0: 没有破，
1: 给大家看一下鸡蛋，
2: 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每一个都完好无损。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蓝大哥，确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份从一次次失败里磨出的执着，比任何技巧都要动人。
1: 是的，为蓝大哥点赞，越挑战越提升越精彩。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3: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4: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
1: 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2: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4: 是吧？
2: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1: 你看，咱们看着鸡蛋装哈，可以说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2: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1: 关键是什么呢？他走上这个鸡蛋桩之后，他没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他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2: 来，
1: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看，
2: 好，
1: 信心满满。
0: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2: 金鸡独立，
3: 好，
4: 踩第一个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
5: 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6: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2: 保持平衡，好，
3: 好，
2: 过了两个桩，
3: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2: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哦，
2: 好，
3: 哇，
2: 第四个桩，
3: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
2: 哎呀，
3: 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点，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7: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啊呀，还要重来呀。
2: 陈大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第一个桩，
0: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2: 第一桩，好的。
3: 好，开头很不错啊。
0: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它更重要的是平衡。
2: 第三桩，
0: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3: 他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2: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0: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2: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3: 还有最后两步，
2: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3: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2: 第六个桩，
3: 好，能否关关难过关关过呢？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8: 鸡蛋上的舞者是不是让大家意想不到？蛋壳上行走的每一步，其实都经过了千次万次的练习，在不断重复中沉淀出来的稳健与精准。
9: 该说不说，这节目太牛了，真棒，看得我就是一直提着气看完的。那这样吧，咱们再来一轮击鼓传包游戏，这回呢让苗林来，哎，看看苗林还有啥好节目推荐给咱们。
10: 快快快快快快看看看花落谁家，
11: 来问一下苗林老师吧，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颠覆想象的节目呢？
8: 颠覆想象
9: 有难度啊。
8: 我想出来一个，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头重脚轻，
2: 先上第一个，
3: 哇，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青波是用头来倒立上台阶，这是第一步。
2: 展开，
3: 我看到了吗？他是怎么起来的？
12: 不用手撑着就
3: 上脚吗？头来腾空的，
2: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0: 身，
1: 这是开玩笑的吗？哦，这，
2: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哇，天哪！哎，我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
3: 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每一步都不可以、哦、
1: 慢点慢点，平衡，
3: 还有两个小台阶，
0: 成功近在咫尺，请坐，漂亮，
3: 好，来看第十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
0: 十个，最后就要撞线了，漂亮！哎呀，
1: 怎么说这又干嘛这？
3: 还有难度升级，拿了几个圈儿，哦呦，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1: 还要转圈儿。
0: 六个圈同时转，
3: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0: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都是宝，
3: 浑身都是宝啊！
1: 来来来，注意安全，
3: 咱们一定要安全着陆，平稳落地。哇！刚才每一步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不出来您的发力点在哪儿，
4: 要全身核心的力量同时发力的时候，头和颈椎和腰椎腹肌腰腿就是同时使力才能弹跳起来，因为这个脖子没有收缩性，
3: 太不可思议了。
5: 我们清波还有更精彩的
3: 倒立跳绳，
1: 绳从哪儿过呀？
3: 拿什么跳啊？
0: 拿头啊，
3: 拿头跳绳，
5: 倒立嘛。
3: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0: 让你们见识一下。
3: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1: 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3: 拿什么跳啊？
0: 拿头啊，
3: 拿头跳绳，
5: 倒立嘛。
3: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0: 让你们见识一下。
3: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1: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6: 来，挑战一分钟头顶倒立跳绳次数，计时开始。
0: 好，
3: 一个。
0: 两个。
3: 三个。四个。
1: 四个。
0: 五个，
3: 六个，
1: 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5: 加油！
3: 七个，
0: 好，九个了，十个
3: 。
0: 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15个，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5: 怎么样？怎么样？
3: 可以了，可以了，
5: 可以了，可以了。
3: 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嗯，
4: 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十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3: 哇，25级台阶！
5: 那我想问一下清波，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4: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0: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4: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3: 好，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0: 起点位置准备出发。
3: 准备出发，

0: 计时开始。第三阶，
1: 第三阶，第四阶，
0: 第五阶，
1: 六，
0: 七，
2: 八，九。
0: 时间过去了30秒，
2: 十。
3: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4: 每跳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0: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清波，
1: 加油！
2: 十三，
1: 再接再厉。
2: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理平静。不要着急，
1: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0: 1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1: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我们用不上3分钟就能完成。
0: 我觉得2分多可能就完成了。
1: 越来越接近了，
4: 16
0: 了，
1: 17，
0: 还有不到10个。
1: 清波加油！
0: 清波加油，
2: 加油！
1: 好，时间已经到了1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3分钟，但现在才过1分半，
2: 还有最后5个。
4: 20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又看得让人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5: 其实我自己尝试的那个倒立，大概也就10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6: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5: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1: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0: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3个台阶，
1: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0: 还有最后2个啊！
1: 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0: 还有最后1个，
1: 我们来看看能否挑战成功。了不起，
7: 了
6: 不起！哇，厉害厉害厉害！
7: 我的天哪，这哪是上台阶啊，这分明是用实力打破咱们对行走的想象啊！而且在他身上就有那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看着就让人佩服。哎，
5: 哥姐说的太好了。哎，你这么能说，再推荐个节目呗。哎呀，
7: 接下来我要是再推荐节目，那我就得就得咔咔的，我告诉你，就来一个嘎嘎绝的，你知道吗？
6: 啥呀？这是，我这干啥？你这比划啥呢？你这自己要来个绝活啊？
7: 哥，你能不别闹啊？我闹会啥绝活啊？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个节目就跟手有关。
0: 小马哥，来。哎呦，看他的手掌，一星红日光，哇，看他的手指，哎呦，
1: 2个手指，哇，哎呦，哇，1个，2个，3个，哎呦，宇轩，你大概体重是多少啊？
8: 我体重133。
1: 今年几岁了？
8: 23。
1: 23岁，你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8: 练了9年。
1: 为啥要练这个拿手指头做俯卧撑呢？
8: 因为以前小时候身体瘦弱，还体育课健忌，下来就是喜欢看功夫电影啊，李小龙，
1: 2个手指头。那人家李小龙不是单臂2个手指头？
8: 我来一个单。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我来一个单手单指的，
2: 一根手指，
3: 单手手指三次，
2: 啊，一个，
3: 一次，
2: 两个，
3: 三个，哎呦。
2: 你手指头不疼吗？
1: 疼，这个是不是
2: 受过伤吗？这肯定得受伤吧？
1: 三十多次，真是的，挺辛苦的练这个。
4: 我每个手指都可以做一指禅俯卧撑，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2: 单独都做。哦，
3: 单独都可以。
5: 那咱来展示一下。
3: 来吧，展示一下。好，现在是大拇指。哎呀。好，大拇指俯卧撑。好，刚才是大拇指，食指，两个食指啊，俯卧撑。哎呦，中指。哎呦，
1: 真的，他表演起来很轻松，我的心呢都在跟着颤。
4: 嗯，无名指，
2: 这个受力
4: 最难，
1: 手指越细，它承重的这个压力越大。最后是小指，
2: 最难的了，
1: 最难的小指了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1: 调整一下气息，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来了，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角度的啊。
6: 小拇指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练习的，是五个手指中最难练成的。
1: 133斤，哎呦！
2: 宇轩，你的背后来给大家看一眼，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个什么样的纪录？
4: 是1分钟2指击掌俯卧撑22次。
7: 今天我要在这里挑战我自己的记录，
4: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3: 一个，
4: 两个，
3: 三个，
4: 4个，
3: 5个，
4: 6，
3: 7，
4: 8，12，
2: 13，
4: 14。
2: 18。
6: 这个俯卧撑的难度是俯卧撑界的天花板，它是对手指的硬度、关节、手腕还有手臂的爆发力都是有足够的要求。
3: 19、
2: 20、
3: 21、
2: 22、
3: 23、
2: 24、
3: 25、
2: 26。
3: 时间到，之前22个，今天1分钟29个，挑战成功。
0: 怎么样？民间有高人，绝活乐翻天。今天给大家看了这么多奇绝的节目，每一个都显露出来咱们乡土文化能人

0: 的镇谷。我们这田野联欢会啊，就是想带着大家伙一起看看咱新时代新农人的新风貌。
1: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特别精彩特别绝的节目还没来得及展示呢。
2: 没关系，十一假期继续，明晚同一时间我们
3: 不见不散。
4: 本节目感谢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带回家过这不是常事。
1: 本期求助人张有江是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东陈各庄村村民，立冬后开始准备着手取暖，在检查设备时，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被封堵了。
0: 他呢拿那个外室里头塞着，外室那个蛇皮袋，蛇皮袋你知道吧？是蛇皮袋一裹。
1: 张有江说，自打后院邻居将排烟管道口堵了，自己就只能先到女儿家生活，多次找村干部协助解决，都未能达成和解。
0: 没法供暖，你说我男的一年多了，早上你怎么不说呢？是吧？
1: 入冬后，北方多数农村都有供暖需求，为了应对寒冷天气，也为了安心居住，无奈之下，张有江向乡里乡亲栏目组发来求助。
0: 你现在这么冷，我就要生活，是不是？
1: 根据求助信息提供的地址，编导来到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东陈各庄村，找到求助人张有江。他说，据全家之力建的新房却在入住时出了变故。
0: 现在啊，我也是有家没法回。
2: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这边都是煤改燃气的，这种用这种燃气带地暖暖气取暖，因为就是后边把我们这个壁挂炉的烟管给封堵了，我们不能生暖气，
0: 没法供暖。你说我男的一年多了，早上你怎么不说呢？是吧？去你男的，那现在你还给我堵烟管呢，是不是？
1: 张有江说，在2023年11月安装壁挂炉时，后院邻居于宝忠曾向安装工人询问其用途。
0: 拿这个水管时候，对方这老头带着干啥呢？回那个男师傅说，这是拿那个燃气那个放气的，你再往这长了点，拿个弯头，都他说的。
1: 烟管向后出，于宝忠并未反对，而是提出加弯头的要求。为了邻里和睦，张有江也表示同意。然而，当安装工人准备好配件，再次上门安装时，却遭到了于宝忠的阻拦，张有江只能找村干部来调解。
0: 左三右四，他都刁难我呀。那个村委会主任，他讲话，他遇这事你咋着呢？你们该弄弄吧。

0: 原本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没成想入冬后，张友江的女儿在检查取暖设备时才发现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被包了起来。
1: 在点火之前发现了，是裹上了，是不是？要是不瞅见直接点火，这要爆炸了，这后果是不是不合适？谁也不想那个后果是啥样，不是？是不是？
0: 张友江说，幸好女儿及时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眼看天气越来越冷，却不能入住，取暖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无奈之下，张友江只能将于宝忠起诉到法院。
1: 你现在这么冷，我得要生活，是不是？
0: 得知这一消息，编导来到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峪口人民法庭，找到此案的承办法官张宏宇。
2: 原被告是前后院的邻居，原告在今年供暖季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采暖设备的排烟管道被后院封堵，他们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起诉要求被告不能堵塞他们的烟管，不能影响他们的这个采暖炉的正常使用。
0: 为了了解案件详情，法官来到东陈各庄村张友江家。因张友江患有脑梗，记忆力不太好，进门后张友江的大女儿张丽艳带着法官查看现场。
3: 就是我这边是一个洗手间，然后呢旁边这边是一个卧室，因为我们家东西向会宽一点，就是四间，对，这样的位置，对，这个就是这不西墙了吗？
4: 行，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3: 好，
4: 看看你们东边。
3: 东边
4: 这边是卧室，
3: 这两个都是卧室，这边有两家的距离太短了，没法施工，您看一下。
0: 张丽艳介绍说，客厅东西两侧分别是卧室和厕所，西侧临街的小卧室向东则是厨房，而厨房与客厅相通，就目前的整体布局来讲，取暖设备只能安装在厨房。
3: 厨房您看它就隔这儿嘛，然后我下边带的是地暖嘛，您看地暖的分水器嘛，就是所有屋的管子都从这儿分出去盘出去的。它就带的是地暖。
4: 这就是出了这个后墙的那个排烟管道，是吧？
3: 对。
4: 这排烟管道不能再往左边错一下吗？
3: 当时就是这个已经是应该是最靠左了，就是当时考虑到不冲它正这个院子，就是它的这个门啊或者窗户，已经尽量往西了。还有一点就是为后临考，就是我这个抽烟机，我就不能走到后边，我直接就安装的时候就出瓦，在我一建的时候就把它留好了孔了。
0: 既然抽油烟机排烟管道可以走屋顶，那壁挂炉的排烟管道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带着疑问，法官跟随张丽艳来到屋顶进行查看。
3: 这个是抽烟机的烟管，它是通到瓦上面去的，然后呢它和这个瓦不是中间有一个瓦要挖一个圆洞嘛，出去它总是漏，所以呢就是修了很多次修不好，最后呢就师傅说加这么一块铝板把它封在这儿，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雨水漏下来了。
0: 抽油烟机管道多次漏水导致自己家人身心疲惫，然而在铝板加固的时候有点错位，这竟然也成了两家争执的焦点。
3: 我这块铝板你看现在是这么茬吧，出了一个小边儿，就等于是我那个瓦，我下边瓦不也出檐了吗？这个铝板在瓦下边，出瓦大概也就是这面不到2公分，在他院能看到。
0: 两家争议的点似乎还不少，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3: 其实在盖房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的矛盾，盖房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小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我觉得在我的角度来说达不到矛盾那么大的一个程度，都是协商。
0: 张丽艳说，两家以前虽有矛盾但不尖锐，基本也都能协商解决，而真正激化矛盾的点正是后院邻居于宝忠封堵了自家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
3: 其实最开始我们安装的时候，包括他在家也好，我他在现场也好，知道情况也好，而且当时我们其实也他也说要加弯头，我们其实也是同意加弯头的。
0: 张丽艳说，安装当天后院邻居不但在场，还提出了加弯头的要求，自己也表示同意，然而当自己询问对方为何堵排水槽时，对方却拒不承认。
3: 最初我们想法是并不想直冲着他，是要加弯头的，但是当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把我东边的这个水槽给堵了。我说，说说你为什么要把东边水槽给堵了呀？

0: 说我没读你水槽，我说您说没读我水槽，我说您确定啊，我这个只有您后边能上去。他就不承认，后来他就说是啊，你那水往我房上泼，我可不得给他堵了吗？
1: 在沟通壁挂炉排烟问题时，竟又引出了排水槽被堵的问题。张丽艳觉得后院邻居就是在故意找茬，自己一个晚辈不想跟长辈争执，于是又找来村干部进行调解。
0: 来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到后院，然后当时就说那个你这个堵水槽肯定是不行，说当天那个什么你们就上去把这个给弄了。我当时也挺生气的，我就说那谁堵的谁去弄吧。大队说嗨，你干嘛较这真呢？我心想也这么大年纪了，前后其实我们都挺照顾的。然后我们三口子，就我妈我爸，我们扶着梯子登到那么高，当时还从他院里拿的斧子把那个东西劈下来的。
1: 壁挂炉排烟管加弯头达成共识，水槽也疏通了，本以为问题都解决了，没成想后院邻居却先一步把排烟管道口给堵上了。
2: 所以说现在被告把我们的箱这个排烟口堵上之后，我们不能用，房子取不了暖，住不了，这是我们现在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1: 于宝忠为什么要封堵排烟管道口？法官来到后院于宝忠家核实情况。
3: 这可上不来气儿，肺气肿。
4: 大爷，哎，今儿这身体不行啊。
3: 不行，就从那天不就是憋气就不行，完了就输液，到现在
4: 就一天在那儿躺着，
3: 就这几天了啊。
4: 您这事儿我跟你说，这事儿有解决事儿的办法，不要因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啊。
5: 你再说不上火。
4: 嘿，您这有闺女给您出面解决这事儿，您都不用那个啥，不用操心啊，这事儿有解决事儿的办法啊。现在这个原被告呢都是老爷子啊，原告是77岁，被告是74岁，可能双方呢身体都不是太好，然后出面处理这个事儿呢，都是他们的闺女来主要负责处理这个事儿。
1: 于宝忠的大女儿于文静说，为了家里这点事儿，父亲被气病了好几回。
6: 他们也没提前告知，更何必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有这肺病肝病，闻不得这个。而且呢他们发现了之后，我爸爸就找到大队了，现场调解的，他们家直接伸到胡同里头去，胡同外头去，接个弯头。我爸说同意，说的完了之后说那个连水槽一块做了，也别天天往我们家溅水，那个砸那个砸我们身上血。
1: 于文静说，之所以父亲要求前院邻居安装水槽，主要是为了保护院墙，并非故意找茬。
3: 谁家跟咱生得了这份气呀？该做水槽的不做，冲一管直接浇你房山。人家大队让他家做水槽，他不做。后来我爸着急了，你说这雪了水了，一个劲儿，人大队直接说挡个板儿。我们都没想到说这么大的小事再给起诉，还有理，还成被告了。
1: 在村干部的调解下，两家都同意加弯头的方案，但是于宝忠的条件是张友江必须安装水槽，一是保护院墙，二是阻挡房顶雨雪滑落，防止造成人身伤害。然而前院邻居一直没有安装弯头，更不用说解决水槽问题。
6: 我说他们要是不改，我说这样呗，威胁到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他家肯定是烧不了，我们肯定给他堵上。我说你告诉他们家，不改绝对不行
4: 啊。给村干部
6: 说
4: 了，
6: 堵
4: 了，
6: 就说堵堵堵，就最起码找过3次以上，说给他堵完了，说我们这回真堵了啊。
4: 就是
6: 都报备了。
1: 于文静说，多次提醒都未见张友江家行动，眼看到了取暖剂，为了保障父亲的健康，自己家只能把烟管给堵上了。结果这一堵还把事儿给闹大了，
6: 报警了，说那个啥有死耗子。
4: 派出所看了吗？
6: 派出所看了，说那个堵这个了，我承认。完了那个说那个拿着那个摄像头说，瞅着点啊，放死耗子了，见证放死耗子了。结果没有，这烟孔那么点儿，头又堵着，怎么可能放死耗子、蝙蝠一类的？
1: 于文静说，只要前院房顶的水还能落在自家厢房上，挡水板就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父亲的做法也只是在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而已。随后于文静带着法官来到院子里，依次把双方争议的地方指给法官看。
3: 你因为前院这个房子是翻新的，之前这个房子这个烟管也没。

0: 冲我们家后头，而且我们本村一户都没有冲人家家排的。您看看，把这孔打完之后安出来，我们家才发现。发现了之后就到队上，队上让他们整改，到现在都不整改，一直不改。
1: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两家的矛盾，法官前往村委会了解之前调解的情况。
2: 开始说你不行砸完头，我就这两边说你不行那啥，人说那个施工的，他们俩人比较说施工的，人家说可以砸完头往那边往那啥去。我就说跟人商量了吧，找人商量，反正做工作呗。也同意了，到现在他一直也没那啥，不是多长时间了。
1: 于海柱说，排烟管加弯头的问题还没解决，他们双方又有了新矛盾。
3: 在他这种出现的情况下，就是根据咱们农村习俗，用不用加水槽，就说他是不是必须得加水槽。
2: 这一层啊，咱们按那个哪哈那个一层那个一般的是都没有加水槽的。二层现在是必须的。
1: 据于海柱说，平谷区建房的相关文件并没有要求一层房屋必须加水槽，而随着争议越积越多，再想按之前的方案执行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机会。作为村干部，自己也只能尽力劝说。
3: 现在被告态度是挺坚决的，就是这个原来他同意过的这个方案，他现在是坚决不同意。
1: 壁挂炉的安装涉及到专业性的问题，如果安装不当会有安全隐患，因此法官找来了专业的壁挂炉安装师傅和农村房屋基础建设的师傅一起到现场，希望他们能给出专业的方案。
3: 就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几种整改的方案？
4: 现在一种方案就是烟筒伸出去然后加弯头，加弯头往西去。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看它的吊顶有多高。
3: 那它往西去能不能一直延伸到那个过道那儿？
4: 最长不超过3米。
3: 这个应该成本是最低的，是吧？
4: 对。
3: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看看
4: 往
3: 上能不能改，是吧？
4: 对。
3: 那咱们上去看一眼。
4: 好的，好的。
3: 行吧，
4: 走。
1: 壁挂炉排烟管是否具备向上排烟的条件，需要到屋顶看过后方可确认。
3: 师傅，您看一下这边。您看啊，这个是它那个下面那个排烟管道。就是他现在，这个往上通，这个能不能做？
4: 就是不好施工。
3: 就是需要在那儿打一个眼儿，把它通上来，是吧？
4: 对，把它通上来
3: 就行了。
4: 对，按烟机的这种做法做上来，然后把防水处理完了以后，到上面跟这似的也做一个弯头就可以了。就，
1: 魏师傅表示，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安装的，只是打孔的位置因作业面太小，工人施工会比较费劲。
3: 在这儿要是跟这儿一样上连一个孔，然后呢往上通上去后做防水，就这个在这儿这个作业面这儿能不能干这个事儿？
5: 能干是吧
3: 啊，咋具体咋干呢？
5: 把房顶这瓦截一片儿，
3: 啊，
5: 起码得有一个施工面
3: 啊，
5: 把这烟囱管立上之后啊，把这个方位啊再恢复原状，
3: 啊，
5: 垛上防水，上边还得垛上防水罩。
1: 两位师傅分别给出了专业的意见，减轻了法官后续调解的难度。另外，就抽油烟机管道处的挡水板错位问题，法官也询问了工人的整改意见。
3: 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因为他这个板现在伸出去了，伸到那个后院的那个房檐那儿了，他们看着都是特别别扭，也对这个提出问题，要求他们把这个板撤了。就这个他们这个防水问题有没有别的问题解决？
5: 把多余的那部分超过房檐那个外露的那部分，超过房檐外露的那部分给它拆掉。
1: 随后法官就专业师傅给出的方案征询张立燕的意见。
4: 因为咱们壁挂炉的现在的移是最麻烦，因为牵扯到一个燃气天然气，天然气又牵扯到一个安全问题，所以就是不能随便改。
3: 所以就是说这种方案现在肯定不可取了，对吧？也可以去弄，但是太复杂了，我们肯定也不会首选这种方案。还有一种就是师傅说，你其实当时你们在安这个的时候啊，你当时你要是往上排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了，当时无非就是上面钻个洞出来，跟这个油烟机一样，是吧？上去作业就没有现在这问题了。
6: 因为我们找的那个安装排烟管道的时候，那个师傅是不要求走上面的，他说按正规的情况下是不能
4: 这么走。按正规的是不能这么走。
6: 对，
4: 现在咱们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对。

0: 经过一番沟通，首选方案为烟管从后墙出加弯头向西。张丽艳也认可，法官表示尽力去调解。
1: 现在最佳的方案就是这儿加弯头往西去，这是最佳的方案，因为他这边是卧室，不可能，这烟筒肯定是不让走卧室的。
2: 那他从上边啊？
1: 上边
2: 他家这个上边啊？
1: 上边方案不太好实施。
0: 于文静不同意魏师傅给出的烟管从后墙出加弯头向西的方案，坚持不让烟管从后墙出。而水槽问题，白玉恒也给出了意见。
3: 我的意见上呀，都在这现在的基础上，让这水啊别流下来，男人流水摊从边上立着流下来。
0: 装水槽的目的是为了将房顶的雨水引流，白玉恒给出的意见于文进同样没有做出让步。对于房檐下露出的白条，于文进是否会松口呢？
3: 这个能剪，在那瓦檐里压着呢，把那檐瓦呀得拿下来，拿下之后啊，把那铁板上摊上线，使急的往下一拆。
4: 行，主要就是那个安上那个水槽，相当于你这个东西厢房水的问题解决了，
2: 没问题。
4: 然后呢，这个白边的问题也解决了，
2: 对，
4: 就剩那个排烟管的问题了。这个排烟管的问题真就一点都不能协商，
2: 真不行。他家的走他家去，他瞅见那就来气。
4: 虽然双方这个分歧很大啊，我们前期进行了很多背对背的调解这个工作，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是本着从根本上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个角度来出发，双方还是有调解的可能性的。
0: 双方矛盾其实并不复杂，却因为缺乏正面沟通的机会，导致误会一再加深。为此，在2024年12月28日下午，法官安排双方到东陈各庄村村委会进行面对面调解。
5: 目前现在这个状况来说，你们这个排烟管，你们是怎么个想法？
6: 我想说的就是，往这个烟管往上走这个方案呢，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它存在隐患。最优的选择就是出墙加弯头，这个肯定是不会有问题。它这个东西还不像说我们抽油烟机的这个烟管，是吧？它出去是这种烟，不存在什么危险性。你这个这个壁挂炉的这个，它毕竟是燃气的，它是存在这种危险性的。
4: 你们觉得呢？
2: 我觉得你都知道这个有隐患，您说测出了我爸爸这肺病，冲到我们家院子里，门口必经，您这排烟管拐一截，它不还刮吗？而且现在你家这烟管堵着这个，对老头的身心都造成了影响。
0: 双方将自己的担忧和顾虑都表达了出来。法官趁热打铁，与双方确定了调解方案。
4: 双方还都是本着这个解决问题的态度，都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啊，然后也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基本上也都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一个呢，就是说张永江将其北墙后的排烟管道出墙部分进行整改，不得从北墙出。整改过程中呢，这个于保中应给予协助配合，不得再堵塞排烟管道。
2: 没问题。
4: 第二项呢，就是于保中于原告整改当日拆除其东西厢房上的挡水板。
2: 没问题。
0: 于文静把家人健康放在首位，主动放下成见，做出了让步。
6: 我就说了，如果我们之前有面对面坐在这儿的话，可能我们就不需要今天这一幕。
4: 对对对，所以就说下次遇到问题啊，该沟通还是沟通，为了解决问题，你互相互不相见，也不是解决问题方法。再不行找村委会，村委会一块给说和说和，如果再说不好，还可以找这大爷，找这家人，找中间人一块再给说和说和，如果解决不了了再来找我们，行吗？
2: 感谢什么啊，辛苦。
4: 没事没事，我这辛苦这几天也是值得的。
0: 趁着握手言和的热乎劲儿，田后张丽艳就开始联系施工队，然而联系结果却让她的担忧倍增，安全起见迫不得已改变主意。
4: 他反悔呢，主要是说当时找不着人进行施工，另外一个呢，他们经过咨询可能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0: 为了确保调解的方案切实可行又安全，且对双方都有利，法官又重新找来一位专业从事壁挂炉安装的董师傅到现场进行勘查。
7: 从技术角度上考虑啊，这个烟筒就目前来说在这儿出着它也不合适。不合适的原因是啥？它这个房在它房檐下边，对这个是不好。但是有一种方案是啥呢？这个烟筒从这加一个弯头往上一出到这个房檐的上边，你。

0: 再用一个弯头，或者是往侧面，或者往都无所谓。
1: 他的这个整改方案应该是更加的这个合理，也充分考虑到了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这个方案对原告来说呢，他整改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呢，从技术上来说也是完全可以执行，也是完全可以保证他的采暖炉的正常使用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2: 此前的调解方案没有执行，法官只能开庭再次调解，确定最新方案。
3: 其实走到诉讼也是经过大队也好，这里也好，调解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说愿意这样。其实能调解能和解，我们前面住着那邻居他肯定是愿意。
4: 行，就是你们是愿意调解的啊。被告你们同不同意调解啊？
5: 他们愿意，我们也愿意。
1: 咱们尽量就是说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既能给他解决这个案子中涉及的实际问题，又能让他们解开心结，关系得到缓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这个角度，双方呢最终达成了一个调解意见。那咱们关于调解的方案呢，刚刚给双方也沟通了啊，分别的我说一下这个方案啊，看双方听一下。就是原告对其北墙壁挂炉排烟管道进行整改，出墙口不变，出墙部分加装向上的弯头，弯头下方打一个一厘米的小孔，弯头上方加一个40厘米的立管，再加弯头向西加90厘米的烟筒，出烟口向下2到3度，出墙部分在保证能够施工的范围内紧靠北后墙。
2: 邻里之间发生矛盾在所难免，遇到问题主动沟通，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麦比克联动五金，以匠心铸就经典。
1: 亮阿姨，您的清洁帮手。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0: 是演的，小敏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汪一下就飞过来了。
1: 不是说你来吗？
2: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3: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2: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3: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4: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0: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2: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4: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0: 对，
3: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4: 哎，一共五个。
3: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试，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0: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3: 我戴你戴呀，咱俩。
0: 对你选，
2: 我戴呀。
0: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5: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4: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3: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0: 哦，看看距离。
3: 看看呀。啊啊
2: 啊！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啊、太远了。
3: 好好好。
2: 啊，有准吗？
3: 有准。
2: 你这么整过
3: 吧？40%呢？48%。
0: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4: 来了啊。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0: 哥站直，站直，哥要
4: 第三斧头顶心、啊、哇，
2: 别往下蹲，
0: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4: 站直站直了，
0: 快站直，
3: 站好站好站好，
4: 别动啊，别动，
3: 最后两下来，
4: 别动啊，
0: 站 好，
2: 有一斧走走走，
4: 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0: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3: 可以啊，
4: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悬崖之上，云雾之间，开着一种像珊瑚一样的花，
1: 金黄色的，层层叠叠的啊。
0: 突发意外，方小妹怎么了？遇到了什么问题，让农户万分着急？
2: 很多村民一直都望着我们，我的心里很着急。
0: 现场排查，帮忙团专家能否找到原因？
3: 风一吹，暴雨一打，它就全部掉了，就不值钱了。
0: 阴云密布，他们又能否在暴雨来临之前抢收完成？
4: 加油，快点儿，要下雨了。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山银花开复宜乡》。山峦起伏，云雾缭绕，绿树成荫，溪水长流。这里是我国西南部的小凉山，在群山之间陡峭的山崖上，开着一种黄色的花，山银花，它可以泡茶，也可以入药，种植效益非常高，吸引着很多人种植。娄娥石达就是看到了商机，开始种植，但是产量并不理想，为此他非常着急，向帮帮团求助。本期节目求助人娄娥石达，求助问题：山银花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4: 你们好，
5: 嘎悠啦，
4: 嘎悠啦，嘎悠啦什么意思？
5: 嘎悠啦是稀客。我们宜家呢待客先用酒，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给您献上一杯美酒。
4: 谢谢。苏摩
0: 的米果，宜家人豪爽好客，对来访的朋友都会拦于寨门前，唱着歌曲奉上美酒。
4: 干了。
0: 马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的东南部，属于小凉山地区，全县22万多人，有一多半是彝族人。娄娥石达所在的前进村就是一个彝族村。
2: 以前我们全部是在住山上的，全部搬下来的。
4: 哎呀，这房子真漂亮，您看。
2: 政府同意给我们修的，就是说房子修好了，生活条件呢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们现在什么抢眼的厂里没有，很多年轻人全部跑去打工去了，家里面就只剩老的小的。
0: 娄娥石达，前进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留住年轻人，带领群众致富，一直在寻找适合山村发展的项目。今天要去山上采花，帮小妹打算跟着一起去看看。
6: 这也太陡了，
2: 慢点。
6: 上来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已经可以跟云彩平视了，连绵起伏，山的后面还是山。你们种山银花的地方真的是太危险了，叔。在悬崖边上种地种花，真的是跟平原太不一样了。首先你在那个地方劳作，你站都没有地方站，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我真的腿都可青了。
0: 从山脚到山顶1000多米，走了将近1个小时，帮小妹终于见到了山银花。
6: 这山银花长得还挺漂亮啊，
1: 金黄色的，层层叠叠的啊，
6: 有点像珊瑚。
2: 对对，有点像。
0: 山银花是灰毡毛忍冬植物的花蕾或初开的花，春季萌发新芽，5到6月开花，1个多月的花期。山银花根系发达，喜光喜湿，但怕涝，适宜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山坡地上。
6: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山银花，我之前见过金银花，哎，我感觉跟山银花长得差不多。
2: 它那个品种不一样，那个。
0: 山银花和金银花都属于忍冬科忍冬属，但不是一个品种，外观上有很大的不同。山银花花蕾细长，表面光滑，呈簇生长，而金银花花蕾上粗下细，表面有绒毛，双花对生。
6: 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花摘呢？
2: 发黄长一点的，要开花的花蕾。
1: 要开还没有开的时候摘。
2: 对 对, 对。
0: 由于山银花的药用成分主要集中在花蕾里，没有开放的花蕾，药用价值高，所以价格也是最高的。一旦开花，药用成分会减少，价格也会低很多。
6: 那现在呢？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质量不行。

0: 如果管得好的话，这个枝条上面全部都可以开花的，这下面就不行了。你看这下面长都没长了，你看。
1: 那你的产量得少很多啊。
0: 如果按照正常的话，应该一亩地的话可以产2000斤，现在按照这个预算的话应该只有1000斤左右吧。
2: 娄鄂什达种植的山银花树已经3年了，前2年主要培养树体，开花并不多。

0: 好的有多少？
1: 正常的话应该是五厘米左右。
0: 有五厘米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别人卖六块钱，我只能卖四块钱的，
0: 差两块。
1: 对对，差两块。
0: 呀，那您这没长好的很多呀。
2: 制作山银花茶对花蕾的要求较高，长五厘米左右，形状顺直，而罗什达的山银花却只有三厘米左右，价格要低很多。加上产量低的问题，一亩地少卖6000多元。他种了五亩山银花，少收3万多元。
0: 像这一棵树，您要摘多久能摘完呢？
1: 一般2个小时左右吧。摘花的时候就最忙了，每天都上来摘花。
0: 小心啊，您身子都探出去了。
1: 没事的。
0: 我感觉我随时会滑下去。有的那个花啊，它是斜着往前长的，一半是在山上，一半是在悬空。那我们人要踩的话，有一半的身体是要探出去的，太难了。你们收的山银花都要这样背下山吗？
1: 对对对，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背下去。
0: 一天最多要跑多少趟？
1: 一般都是3-4趟。这个就是我的家。
2: 采下来的山银花需要抓紧晾晒，因为新鲜的花堆积在一起会产生热量，时间长了就会变质腐烂。
0: 像这些要晒多久呢，书记？啊，
1: 就是出太阳的话1-2天就可以了。
0: 那要是不出太阳呢？
1: 就是1个星期左右。
0: 我看您这边是晒好了是吗？
3: 对，晒好了。
1: 颜色不好。
0: 怎么晒成这样了？
1: 天气阴天，晒了几天，你看。
0: 这一筐还好一点吧？
1: 这筐是前几天出太阳时候晒的。
0: 像这种晒好的能卖多少钱？
1: 最好的品质最好的可能40-50块钱。
0: 像这种啊，
1: 就差一点的可能卖20-30块钱一斤。
2: 山银花的鲜花不易存放，一般都是晒干后再销售。如果天气晴朗，晾晒及时，晒干的山银花颜色微微发黄，比较鲜亮，品质较好。
4: 哎，沙老师爷，今年子的花的收成如何？
1: 今天是结的少，今天这个采的这个是。
5: 我们
0: 采了好久，才采了一杯喽。嗯，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6: 我们也差不多，
7: 不怎么
1: 产量不好，
0: 也是产量不好。
1: 对对。
2: 原来这些都是前进村的村民。一开始娄娥什达喊着大家一起种植山银花，很多人都不敢种。最后决定，他和村里几个胆子较大的人先进行试种，给大家走出一条路来。
8: 我们也不想出去嘛，想在屋头照顾老人跟小孩嘛，我们就跟着去学去种了一些。
6: 如果这个产量高、收益高的话，就不同的出身，
1: 又能挣钱又能照顾家人，都愿意回来。很多村民一直都望着我们种的那个什么山银花能不能带我们致富啊，我的心里很着急。
2: 为了帮求助人娄娥什达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山银花种植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素唐，从事山银花种植7年，基地面积1000多亩。专家问诊，因为什么让农户后悔不已？
0: 又白干了。
1: 又白干了，你看，真的后悔了。
2: 排查过程中，专家又发现了什么问题？
9: 这里还有问题。
0: 您为啥把它剪了呢？
2: 本来产量不高的山银花又遇新的危机。
9: 我看天气预报今天又暴雨。
2: 暴雨将至，专家能否帮助农户化解此次危机？
9: 放在里面太久了，它就会发热，然后就会烂了。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跟随帮小妹，专家素唐来到娄娥什达的山银花地实地调查。
9: 没得病的，也没得虫害，那叶片都比较黄，比下面的更的黄，它就是典型的缺肥了。花小，产量又低，我就怀疑啊，它没有施肥或者施的少了。你这个有没有施肥哟？
1: 施了，施了，施了。
9: 你施了好多肥呢？
1: 施了2斤左右，有有机肥。
9: 这个量还是可以的嘛。它这个叶片还是有点发黄，有点缺肥呢。几月份施的肥哟？
1: 3月份。
9: 3月份是有点迟了嘛。这个山银花3月份就会长枝条开花，它需要很多的养分。我们这个施有机肥一定要在头一年的冬季施。
0: 冬季是有什么说法吗？
9: 那有机肥释放的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它就吸收更多的养分储备在这个植株里面，到3月份的时候它才能发更多的新枝，能开更多的花。
2: 虽然施肥时间不对，但施肥量足够了，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缺肥现象。专家怀疑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9: 我发觉你这个枝条还有问题。
1: 枝条是有问题吗？
9: 这个修枝没有修好啊，你看这是去年的花枝都没见。你看
0: 花枝，
9: 你看这个是开过花的，没修到。
0: 这些枝不能要吗？
9: 对，它都是新枝条开花，你看这些。
0: 那像这些枝条今年开了，明年就不能开了？
9: 对。
0: 那这些您怎么也没修呢？

0: 就是舍不得修啊，因为今年又有长花的，我以为这个枝条越多的话，可能这个以后长的花可能越多噻。有些枝条哦，不舍得剪。
1: 拆了过后哈，你看，如果是你不把它剪了，它也会吸收营养，一直到秋天到冬天它都会吸收营养，第二年又没得用的了。
2: 在查看山樱花枝条的时候，专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1: 这里还有问题，春天把它去了尖，这个去了尖，你看，
0: 掐尖吗？
1: 春天它这个是不用剪的
3: 啊，你为啥把它剪了呢？
0: 我春天把这个剪掉的话，以为这个枝发的更多，这个枝条越多的话，那个花就越多，就只有这个想法。
1: 但是这个它是花是长在这上面的，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在前端开花。你看你这个刚好把它前面的去掉了，这个去了尖，你看，分叉过后它营养更达不够了，它就没有花了，或者很少了。
0: 这只有一朵花都没有呢。
1: 你看这些没剪呢，它上面都多啊。你看都多，
3: 还是不了解山樱花的习性。
0: 对对对对，后悔了后悔了，
3: 后悔啊，
0: 真的后悔了。
2: 终于找到了原因，专家建议采完花后尽快把花枝修剪掉，在冬季施足有机肥，确保来年养分充足，丰产丰收。
1: 我看这个天气有点像要下雨了，
4: 那边已经阴了。
0: 就是阴了。
1: 我看天气预报今天有暴雨，
0: 是暴雨啊！
1: 对，今晚上有暴雨。你看你这个花，
3: 地上已经掉一些了。
1: 对，风一吹，暴雨一打，它就全部掉了。
0: 但是我这个下雨天采的话，我们那边就没地方晒啊。
1: 赶快把它采下来，采下来就拿到我那边去烘干。
2: 娄石达喊来村里的人，抓紧采收，
3: 跟时间赛跑。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暴雨来临之前终于抢收完成。刚把山银花运送到专家的烘干厂，雨就倾盆而下。
3: 你看还温热呢，
1: 放在里面太久了它就会发热，然后就会烂了。
2: 刚刚采收的山银花温度高湿度大，需要先摊开晾制，然后装盘进行杀青烘干。那么烘干出来的山银花会是什么样子呢？娄石达很是期待。
1: 好了，
3: 哇，终于烘干了。
0: 这个烘干以后真好啊，亮悠悠的。
1: 杀青工艺做好了它就是绿色的，
0: 我们晒干的是黄的。
3: 您这边晒干要多久？
0: 一个礼拜左右。
3: 你看咱这才多长时间？
0: 好像15分钟，
1: 15分钟就是出一盘了。
0: 这个是技术。
2: 机械烘干不受天气影响，又增加了杀青工艺，烘干出来的山银花保留了原有的绿色，品相更好。
1: 来，尝尝这个新烘干的。哇，
3: 还没有喝呢，就已经感觉很香了。这个颜色也特别漂亮，
1: 对，
3: 汤色是这种就是微微发黄的，
1: 泡出来黄白是完整的，
3: 好香啊。
0: 这个味道太好了，
1: 喝起来的话它是有一点淡淡的回甘。
3: 如果我在市场上想要挑选一个好的山樱花应该怎么选？
1: 选的话要选这种条形比较完整没有开的，闻气味它就是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就像茶香一样，这种就是一级货了，最好的了。
3: 好幸福，
1: 帮助你们我也幸福。
3: 来干个杯吧，来干杯。
2: 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信心大增？
5: 捧的都是人民币啊。
2: 爸爸宴上品美食，感受宜家人的待客热情。大山深处林间寻宝，猜猜野生山银花长啥样？山银花制作的美食您吃过吗？变装宜家新娘，感受别样彝族文化。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炎炎夏日，来一杯山银花茶，清香直冲脑门，燥热和疲惫瞬间被劝退。

0: 你知道吗？山樱花可不只会泡茶，它还能变身成各种让人惊喜的美味。山樱花和土鸡蛋简直就是天生的黄金搭档。鲜嫩的山樱花遇上浓稠的蛋液，温柔地抱在一起，往热锅里一倒，小火慢煎，表面慢慢泛起金黄，一口咬下去，花香和蛋香同时在嘴里炸开，清新又治愈，真的太上头了。山银花碰到当地特色腊肉，直接开启双赢模式，山银花悄悄吸走腊肉多余的油脂，也顺手藏起了自己的小色味，结果呢，腊肉更香更韧，吃再多也不腻，简直是下饭神器。别忘了，山银花可是自带清热解毒光环的，拿来炖汤那叫一个绝。比如山银花母鸡汤，汤色透亮如蛋清，入口清爽又润喉，一点都不油腻，汤性温和，不燥也不寒，换季容易上火，身体累到发软，来一碗好吃又养生的山银花母鸡汤，舒服。最后贴心提醒一下，山银花性寒，孕妇、风寒感冒和脾胃虚弱的宝子们记得管住嘴，谨慎食用哦。
1: 悬崖上的山银花出现了产量低、品质差的难题，帮帮团专家素堂通过实地查看，发现农户对山银花的生长特性不够了解，在施肥、减脂等方面管理不当。专家给出了解决方法，还邀请农户来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2: 苏老师，是大书记带着村里的一些人一起来学习了。
3: 书记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
2: 哇，
4: 这个
2: 已经长得好多呀，一簇一簇的都满了，
4: 太漂亮了，
5: 好漂亮，看。
2: 之前在您那边可能也就到中指的一指半，
4: 对对对，
2: 这个都已经两指多了，
4: 嗯，差了一半多了。
2: 对呀，
5: 现在一亩你的这个有多少产量啊？
3: 3年多，接近4年一亩。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
2: 咱那边才多少？
5: 我们那里就是1000斤左右。
4: 它太多了，1000斤。
2: 我看您刚刚一直在拍照啊，您在拍什么？
5: 看见这点的产量那么高，拍回去然后再给大家宣传一下。
2: 大哥，我看你抓了一把，感觉怎么样？什么心情？
5: 捧的都是人民币啊。
3: 你看我这个爷爷深绿色的，我这个就是冬天施了一次肥，冬季让它储备更多的肥力，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除了施肥，专家在减脂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
3: 它这个熟性减脂啊，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要通风，就是下面一定要通透，第二个就是这上面的枝条，这一季花采了过后它就要把它剪掉。
1: 为了让农户掌握好修剪技术，素堂来到娄娥实达的山银花地，手把手教他如何花后修剪。
3: 像这种开过花的上面就不要了，这种都给它剪了，
4: 全部都剪掉啊？
3: 对，
2: 舍得吗？
3: 都要剪掉了，
4: 剪剪。通过这个专家指导以后啊，我心里面有信心，来年的话，我们这边的山银花品质更上一层，产量更高，让更多的群众腰包鼓起来，挣更多的钱。
1: 为了表示对专家和记者的感谢，娄娥实达邀请大家吃爸爸宴，品宜家美食。
2: 哇，这么多好吃的！
4: 来来来，吃，来一起来，来。
1: 点起篝火，跳起欢快的舞蹈，这也是宜家人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宜家人的生活也像这篝火一样越来越红火，山银花也将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致富之花。

0: 欢迎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一个藏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深处的宝藏地方。这里山峦叠嶂，云雾飘飘，像极了仙境。就在这片山林里，藏着一种形似珊瑚的小黄花，它就是山银花。别看它身板小，既能泡茶又能入药，种植效益比较高，如今已经是当地乡亲们的致富之花了。不过种久了也会有烦恼，因为长期种植，山银花品种慢慢老化，产量低了，品质也跟不上了，咋办？别急，有能人，他叫素腾，是当地山银花产业的扛把子。每年他都要钻进大山深处，寻找那些品质超棒的野生山银花，然后带回来选育、扩繁、推广，妥妥的山里寻宝人。那么问题来了，野生的山银花到底长啥样？上哪儿才能找到它呢？今天咱们就跟着山银花种植高手素腾一块儿去探探秘。
1: 我们老家的这个山银花它比较吸光，有水的地方一般在溪水两边的山上崖壁的上面。
0: 这一带山势陡峭，林子里有瀑布有溪流，草木那叫一个茂密，想找到品质好的野生山银花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儿。
1: 哎，这里就有山银花。这个野生的山银花它在自然的状态下，它就跟着这种树枝爬，最长可以长到7-8米甚至10多米。它这个花比较长，10公分以上，如果我们再拿回作为母本进行选育，它就会开花量更多一点。这个就是山银花的果实，这个果实也可以用来培育。
0: 说到这儿，悄悄告诉你，山银花是藤本植物，繁殖方式可多了，种子、前插、分株、压条，样样都行，关键是通过选育把更多好苗子种下去，乡亲们的腰包才能鼓起来。如果你以为彝族服饰只是好看，那你可就小看它了。在彝族，衣服不只是衣服，是穿在身上的诗，是绣在布上的信仰。
2: 我们彝族的服饰是主要是红、黑、黄三个颜色组成的。
0: 红色像火，是热血和生命；黄色像阳光，是丰收和希望；黑色像大地，是最沉稳的底色。三种颜色一搭，热烈又高级，走在山间像一团移动的火焰。彝族信仰图腾崇拜，在他们的衣服上绣着很多图案，太阳、星星、火焰、蕨草，还有牛角和鹰爪，代表着勇敢和守护。一针一线都是故事，每一朵花都在说话。彝族人从小就知道衣服上绣着什么，心里就敬着什么。
3: 那个头饰也很漂亮。
2: 对的，全是纯银子做的。
3: 纯银做的。
2: 对对对对。
3: 不同的头饰它有不同的含义吗？我看有的是这个包上去的，这个就是一个帽子。
2: 这个你这个是穿的就是新娘装。
3: 新娘装、啊。
2: 在结婚时候用的，穿的。
0: 彝族服饰中，少女常戴鸡冠帽，俏皮又精神，像山间的小野花。新娘则换上挂着银流苏的高帽或层层叠叠的银冠，一身银饰能重好几斤，阳光一照银光闪闪，像从传说里走出来的公主。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体验一下别样的彝族风情呢？

0: 带闺女家过这不是常事。
1: 本期求助人张友江是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东陈各庄村村民，立冬后开始准备着手取暖，在检查设备时，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被封堵了。
0: 他那拿那个外是里头塞着，外是那个蛇皮袋，蛇皮袋你知道吧？是蛇皮袋一裹。
1: 张友江说，自打后院邻居将排烟管道口堵了，自己就只能先到女儿家生活，多次找村干部协助解决，都未能达成和解。
0: 没法供暖，你说我男的一年多了，早上你怎么不说呢？是吧？
1: 入冬后，北方多数农村都有供暖需求，为了应对寒冷天气，也为了安心居住，无奈之下，张友江向乡里乡亲栏目组发来求助。
0: 你现在这么冷，我就要生活，是不是？
1: 根据求助信息提供的地址，编导来到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东陈各庄村，找到求助人张友江。他说，据全家之力建的新房却在入住时出了变故。
0: 现在啊，我也是有家没法回。
2: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这边都是煤改燃气的，这种用这种燃气带地暖暖气取暖，因为就是后边把我们这个壁挂炉的烟管给封堵了，我们不能生暖气，
0: 没法供暖。你说我男的一年多了，早上你怎么不说呢？是吧？去你男的，这现在你还给我堵烟管呢，是不是？
1: 张友江说，在2023年11月安装壁挂炉时，后院邻居于宝忠曾向安装工人询问其用途。
0: 拿那个水管时候，对方这老头带着干啥呢？跟那个男子师傅说，这是拿那个燃气那个放气的，你再往这长了点，拿个弯头，都他说的。
1: 烟管向后出，于宝忠并未反对，而是提出加弯头的要求。为了邻里和睦，张友江也表示同意。然而，当安装工人准备好配件，再次上门安装时，却遭到了于宝忠的阻拦，张友江只能找村干部来调解。
0: 左三右四，他都给我，他就刁难我呀。那个村委会主任，他讲话，他遇这事你咋着呢？你们该弄弄吧。
1: 原本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没成想入冬后，张友江的女儿在检查取暖设备时，才发现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被包了起来。
0: 在点火之前发现了，是裹上了。是不是？要是不瞅见，直接点火，这要爆炸了，这后果是不是不合适？谁也不想那个后果是啥样，是不是？
1: 张友江说：“幸好女儿及时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眼看天气越来越冷，却不能入住，取暖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无奈之下，张友江只能将于宝忠起诉到法院。
0: 你现在这么冷，我就要生火，是不是？”
1: 得知这一消息，编导来到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峪口人民法庭，找到此案的承办法官张宏宇。
3: 原被告是前后院的邻居，原告在今年供暖季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采暖设备的排烟管道被后院封堵，他们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起诉要求被告不能堵塞他们的烟管，不能影响他们的这个采暖炉的正常使用。
1: 为了了解案件详情，法官来到东陈各庄村张友江家。因张友江患有脑梗，记忆力不太好，进门后，张友江的大女儿张丽艳带着法官查看现场。
2: 就是我这边是一个洗手间，然后呢，旁边这边是一个卧室，因为我们家东西向会宽一点，就是四间，对，这样的位置。对，这个就是，这不西墙了吗？
3: 行，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2: 好。
3: 看看你们东边儿，
2: 东边儿，
3: 这边是卧室，
2: 这两个都是卧室，这边两家的距离太短了，没法。

0: 施工，您看一下。
1: 张丽燕介绍说，客厅东西两侧分别是卧室和厕所，西侧临街的小卧室向东则是厨房，而厨房与客厅相通。就目前的整体布局来讲，取暖设备只能安装在厨房。
0: 厨房您看它就隔这儿嘛，然后我下边带的是地暖嘛，您看地暖的分水器嘛，就是所有屋的管子都从这儿分出去盘出去的。它就带的是地暖。
2: 这就是出了这个后墙的那个排烟管道是吧？
0: 对。
2: 这排烟管道不能再往左边错一下吗？
0: 当时就是这个已经是应该是最靠左了，就是当时考虑到不冲它正这个院子，就是它的这个门啊或者窗户，已经尽量往西了。还有一点就是为后轮考，就是我这个抽烟机，我就不能走到后边，我直接就安装的时候就出瓦，在我一建的时候就把它留好了孔了。
1: 既然抽油烟机排烟管道可以走屋顶，那壁挂炉的排烟管道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带着疑问，法官跟随张丽燕来到屋顶进行查看。
0: 这个是抽烟机的烟管，它是通到瓦上面去的，然后呢它和这个瓦不是中间有一个瓦要挖一个圆洞嘛，出去它总是漏，所以呢就是修了很多次修不好，最后呢就师傅说加这么一块铝板把它封在这儿，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雨水漏下来了。
1: 抽油烟机管道多次漏水导致自己家人身心疲惫，然而在铝板加固的时候有点错位，这竟然也成了两家争执的焦点。
0: 我这块铝板你看现在是这么茬吧，出了一个小边儿，就等于是我那个瓦，我下边瓦不也出檐了吗，这个铝板在瓦下边，出瓦大概也就是这面不到2公分，在他院能看到。
1: 两家争议的点似乎还不少，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在盖房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的矛盾，盖房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小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我觉得在我的角度来说达不到矛盾那么大的一个程度，都是协商。
1: 张丽燕说，两家以前虽有矛盾但不尖锐，基本也都能协商解决，而真正激化矛盾的点正是后院邻居于宝忠封堵了自家壁挂炉的排烟管道口。
0: 其实最开始我们安装的时候，包括他在家也好，我们在现场也好，知道情况也好，而且当时我们其实也他也说要加弯头，我们其实也是同意加弯头的。
1: 张丽燕说，安装当天后院邻居不但在场，还提出了加弯头的要求，自己也表示同意，然而当自己询问对方为何堵排水槽时，对方却拒不承认。
0: 最初我们想法是并不想直冲着他，是要加弯头的，但是当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把我东边的这个水槽给堵了。我说说说你为什么要把东边水槽给堵了呀，他说我没堵你水槽。我说您说没堵我水槽，我说您确定啊，我这个只有您后边能上去，他就不承认。后来他就说是啊，你那水往我房上泼，我可不得给他堵了吗？
1: 在沟通壁挂炉排烟问题时，竟又引出了排水槽被堵的问题。张丽燕觉得后院邻居就是在故意找茬，自己一个晚辈不想跟长辈争执，于是又找来村干部进行调解。
0: 来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到后院，然后当时就说那个你这个堵水槽肯定是不行，说当天那个什么你们就上去把这个给弄了。我当时也挺生气的，我就说那谁堵的谁去弄吧。大队说嗨，你干嘛较这真呢？我心想也这么大年纪了，前后其实我们都挺照顾的。然后我们三口子就我妈我爸，我们扶着梯子登到那么高，当时还从他院里拿的斧子把那个东西劈下来的。
1: 壁挂炉排烟管加弯头达成共识，水槽也疏通了，本以为问题都解决了，没成想后院邻居却先一步把排烟管道口给堵上了。
3: 所以说现在被告把我们的箱这个排烟口堵上之后，我们不能用，房子取不了暖，住不了，这是我们现在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1: 于宝忠为什么要封堵排烟管道口？法官来到后院于宝忠家核实情况。
4: 这可上不来气儿，肺气肿。
2: 大爷，哎，今儿这身体不行啊？
4: 不行，就从那天不就是憋气就不行，完了就输液到现在。
2: 就一天在那儿躺着，
4: 就这几天了啊。
2: 您这事儿，我跟你说，这事儿有解决事儿的办法，不要因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啊。
5: 你再说不上火了，
2: 嘿嘿。

0: 您这有闺女给您出面解决这事儿，您都不用那啥，不用操心啊，这事儿有解决事儿的办法。现在这个原被告呢都是老爷子啊，原告是77岁，被告是74岁，可能双方呢身体都不是太好，然后出面处理这个事儿呢都是他们的闺女来主要负责处理这个事儿。
1: 余宝中的大女儿余文静说，为了家里这点事儿，父亲被气病了好几回，
2: 他们也没提前告知，更何必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有这肺病肝病，闻不得这个。而且呢他们发现了之后，我爸爸就找到大队了，现场调解的，他们家直接伸到胡同里头去，胡同外头去，接个弯头，我爸说同意，说的完了之后说那个连水槽一块儿做了，也别天天往我们家溅水，砸我们身上血。
1: 余文静说，之所以父亲要求前院邻居安装水槽，主要是为了保护院墙，并非故意找茬。
2: 谁家跟咱生得了这份气呀？该做水槽的不做，冲一管直接浇你房山。人家大队让他家做水槽，他不做。后来我爸着急了，你说这雪了水了，一个劲儿，人大队直接说挡个板儿。我们都没想到说这么大的小事再给起诉，还有理，还成被告了。
1: 在村干部的调解下，两家都同意加弯头的方案。但是余宝中的条件是，张友江必须安装水槽，一是保护院墙，二是阻挡房顶雨雪滑落，防止造成人身伤害。然而前院邻居一直没有安装弯头，更不用说解决水槽问题。
2: 我说他们要是不改，我说这样的威胁到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他家肯定是烧不了，我们肯定给他堵上。我说你告诉他们家，不改绝对不行
0: 啊，给村干部说了，
2: 堵
0: 了，
2: 就说堵，就最起码找过3次以上，说给他堵完了，说我们这回真堵了啊，
0: 就是
2: 都报备了。
1: 余文静说，多次提醒都未见张友江家行动，眼看到了取暖季，为了保障父亲的健康，自己家只能把烟管给堵上了，结果这一堵还把事儿给闹大了，
2: 报警了，说那个啥有死耗子。
0: 派出所看了吗？
2: 派出所看了，说那个堵这个了，我承认。完了那个说那个拿着那个摄像头说，瞅着点啊，放死耗子了，见证放死耗子了。结果没有，这烟孔那么点儿，头又堵着，怎么可能放死耗子、蝙蝠一类的？
1: 余文静说，只要前院房顶的水还能落在自家厢房上，挡水板就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父亲的做法也只是在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而已。随后余文静带着法官来到院子里，依次把双方争议的地方指给法官看。
3: 你因为前院这个房子是翻新的，之前这个房子这个烟管也没冲我们家后头，而且我们本村一户都没有冲人家家排的，您看看，把这孔打完之后安出来，我们家才发现了之后就到队上让他们整改，到现在都不整改，一直不改。
1: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两家的矛盾，法官前往村委会了解之前调解的情况。
4: 开始说你不行加弯头，我就这两边说你不行那啥，人家说那个施工的，他们俩燃冰二屋施工的，人家说可以加弯头往那边往那啥去，我就说我跟人商量了吧，找人商量，反正做工作呗。也同意了，到现在他一直也没那啥，不是多长时间了。
1: 于海柱说，排烟管加弯头的问题还没解决，他们双方又有了新矛盾。
0: 在他这种出现的情况下，就是根据咱们农村习俗，用不用加水槽，就说他是不是必须得加水槽。
4: 这一层啊，咱们按那个哪哈那个一层那个一般的是都没有加水槽的，二层现在是必须的。
1: 据余海柱说，平谷区建房的相关文件并没有要求一层房屋必须加水槽，而随着争议越积越多，再想按之前的方案执行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机会。作为村干部，自己也只能尽力劝说。
0: 现在被告态度是挺坚决的，就是这个原来他同意过的这个方案，他现在是坚决不同意。
1: 壁挂炉的安装涉及到专业性的问题，如果安装不当会有安全隐患，因此法官找来了专业的壁挂炉安装师傅和农村房屋基础建设的师傅一起到现场，希望他们能给出专业的方案。
0: 就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几种

0: 整改的方案？
1: 现在一种方案就是烟筒伸出去，然后夹班头，
0: 嗯，
1: 夹班头往西去，
0: 嗯，
1: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看它的吊顶有多高。
0: 那它往西去能不能一直延伸到那个过道那儿？
1: 最长不超过3米。
0: 这个应该成本是最低的，是吧？
1: 对。
0: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看看
1: 往上
0: 能不能改，是吧？
1: 对。
0: 那咱们上去看一眼。
1: 好的，好的。
0: 嗯，行吧，
1: 走。
2: 壁挂炉排烟管是否具备向上排烟的条件，需要到屋顶看过后方可确认。
0: 师傅，您看一下这边，你看啊，这个是它那个下面那个排烟管道，就是它现在，这个往上通，这个能不能做？
1: 就是不好施工。
0: 就是需要在那儿打一个眼儿，把它通上来，是吧？
1: 对，把它
0: 通上来就行了。
1: 对，按液机的这种做法做上来，然后把防水处理完了以后，到上面跟这似的也做一个弯头就可以了。就，
2: 魏师傅表示。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安装的，只是打孔的位置因作业面太小，工人施工会比较费劲。
0: 在这儿要是跟这儿一样上连一个孔，然后呢往上通上去后做防水，就这个在这儿这个作业面这儿能不能干这个事儿？
3: 能干，
0: 能干是吧？能干是吧？啊，咋具体咋干呢？
3: 把三轮这瓦截一片儿，
0: 啊，
3: 起码得有一个施工面儿，
0: 啊，
3: 把这烟筒管立上去之后。立上之后啊，把这个方位啊再恢复原状，
0: 嗯，
3: 垛上防水，上边还得垛上防水罩。
2: 两位师傅分别给出了专业的意见，减轻了法官后续调解的难度。另外，就抽油烟机管道处的挡水板错位问题，法官也询问了工人的整改意见。
0: 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因为他这个板现在伸出去了。伸到那个后院的那个房檐那儿了，他们看着都是特别别扭，也对这个提出问题，要求他们把这个板撤了。就这个，他们这个防水问题，有没有别的问题解决？
3: 把多余的那部分朝过房檐那个外露的那部分，朝过房檐外露的那部分，给它拆掉。
2: 随后，法官就专业师傅给出的方案征询张立燕的意见。
1: 因为咱们壁挂炉的现在的仪。是最麻烦的，因为牵扯到一个燃气天然气，天然气又牵扯到一个安全问题，所以就是不能随便改。
0: 所以就是说这种方案现在肯定不可取了，对吧？也可以去弄，但是太复杂了，我们肯定也不会首选这种方案。还有一种就是师傅说，你其实当时你们在安这个的时候啊，你当时你要是往上排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了。当时无非就是上面钻个洞出来，跟这个油烟机一样，是吧？上去作业。就没有现在这问题了，
4: 因为我们找的那个安装排烟管道的时候，那个师傅是不要求走上面的，他说按正规的情况下是不能
1: 对，按正规的是不能这么走。
4: 对，
1: 现在咱们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对。
2: 经过一番沟通，首选方案为烟管从后墙出加弯头向西，张立燕也认可，法官表示尽力去调解。
1: 现在最佳的方案就是这儿加弯头往西去。
0: 嗯，
1: 这是最佳的方案，因为他这边是卧室，不可能，这烟筒肯定是不让走卧室的。
5: 那他从上边啊？
1: 嗯，上边。
5: 他家这个上边啊？
1: 上边方案不太好实施。
2: 于文进不同意魏师傅给出的烟管从后墙出加弯头向西的方案，坚持不让烟管从后墙出。而水槽问题，白玉恒也给出了意见。
3: 我的意见啥呀？都在这现在的基础上。让这水啊别流下来，拿上流水摊从边上立着流下来。
2: 装水槽的目的是为了将房顶的雨水引流，白玉恒给出的意见于文进同样没有做出让步。对于房檐下露出的白条，于文进是否会松口呢？
3: 这个能剪，在那瓦檐里压着呢，把那檐瓦呀得拿下来，拿下之后啊，把那铁板上弹绳线使急的往下一猜，
0: 行，主要就是那个安上那个水槽，相当于你这个东西厢房水的问题解决了，
5: 没问题，
0: 然后呢这个白边的问题也解决了，
5: 对，
0: 就剩那个排烟管的问题了。这个排烟管的问题真就一点都不能协商，
5: 真不行，他家的走他家去，他瞅见那就来气。
0: 虽然双方这个分歧很大啊，我们前期进行了很多背对背的调解这个工作，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是本着从根本上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个角度来出发，双方还是有调解的可能性的。
2: 双方矛盾其实并不复杂，却因为缺乏正面沟通的机会导致误会一再加深。为此，在2024年

0: 2月28日下午，法官安排双方到东陈各庄村村委会进行面对面调解。
1: 目前现在这个状况来说，你们这个攀岩馆，你们是怎么个想法？
2: 我想说的就是，往这个烟管往上走这个方案呢，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它存在隐患。最优的选择就是出墙加班头，这个肯定是不会有问题。它这个东西还不像说我们抽油烟机的这个烟管，是吧？它出去是这种烟，不存在什么危险性。你这个这个壁挂炉的这个，它毕竟是燃气的，它是存在这种危险性的。
3: 你们觉得呢？
4: 我觉得你都知道这个有隐患，您这测出了我爸爸这肺病，冲到我们家院子里门口必经，您那排烟管拐一截，它不还刮吗？而且现在你家这烟管堵着这个，对老头的身心都造成了影响。
0: 双方将自己的担忧和顾虑都表达了出来。法官趁热打铁，与双方确定了调解方案。
1: 双方还都是本着这个解决问题的态度，都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啊，然后也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基本上也都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一个呢，就是说张友江将其北墙后的排烟管道出墙部分进行整改，不得从北墙出。整改过程中呢，这个余保中应给予协助配合，不得再堵塞排烟管道。
4: 没问题。
1: 第二项呢，就是余保中于原告整改当日拆除其东西厢房上的挡水板。
4: 没问题。
0: 余文进把家人健康放在首位，主动放下成见，做出了让步。
2: 我就说了，如果我们之前有面对面坐在这儿的话，可能我们就不需要今天这一幕。
1: 对对对，所以就说下次遇到问题啊，该沟通还是沟通，为了解决问题，你互相互不相见，也不是解决问题方法。再不行找村委会，村委会一块儿给说和说和。如果再说不好，还可以找这大爷，找这家人，找中间人一块儿再给说和说和。如果解决不了了，再来找我们，行吗？
4: 感谢你们啊，辛苦。
1: 没事没事，我这辛苦这几天也是值得的。
0: 趁着握手言和的热乎劲儿，田后张丽艳就开始联系施工队，然而联系结果却让她的担忧倍增。安全起见，迫不得已改变主意。
1: 他反悔呢，主要是说当时找不着人进行施工，另外一个呢，他们经过咨询可能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0: 为了确保调解的方案切实可行又安全，且对双方都有利，法官又重新找来一位专业从事壁挂炉安装的董师傅到现场进行勘查。
5: 从技术的角度上考虑啊，这个烟筒就目前来说在这儿出着它也不合适。
4: 嗯，
5: 不合适的原因是啥？它这个房在它房檐下边，对这个是不好。但是有一种方案是啥呢？这个烟筒从这加一个弯头往上一出，出到这个房檐的上边，你再用一个弯头，或者是往侧面，或者往都无所谓。
1: 它的这个整改方案应该是更加的这个合理，也充分考虑到了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这个方案对原告来说呢，它整改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呢，从技术上来说也是完全可以执行，也是完全可以保证它的采暖炉的正常使用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此前的调解方案没有执行，法官只能开庭再次调解，确定最新方案。
2: 其实走到诉讼也是经过大队也好，这里也好，调解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这样，我们也不是说愿意这样去。其实能调解能和解，我们前面住着那邻居那肯定是愿意的。
3: 行，就是你们是愿意调解的啊。被告你们怎么同意调解啊？
4: 他们愿意我们也愿意。
1: 咱们尽量就是说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既能给他解决这个案子中涉及的实际问题，又能让他们解开心结，关系得到缓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这个角度，双方呢最终达成了一个调解意见。那咱们关于调解的方案呢，刚刚给双方也沟通了分别的我说一下这个方案看双方听一下。就是原告对其北墙壁挂炉排烟管道进行整改，出墙口不变，出墙部分加装向上的弯头，弯头下方打一个1厘米的小孔，弯头上方加一个40厘米的立管，再加弯头向西加90厘米的烟筒，出烟口向下2到3度，出墙部分在保证能够施工的范围内紧靠北后墙。
0: 邻里之间发生矛盾在所难免， 遇到问题主动沟通，换位思考。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4: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受万年。
7: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共存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边转边晃，
1: 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哇！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
3: 崔崔，哎呀，我都会说话了。
1: 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三位来到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
5: 哎呀，我一到咱们崔村啊，我觉得咱们崔村的朋友们太幸福了。首先有咱们崔村红苹果，还有咱们昌平草莓，有70多个品种呢。
6: 崔村给我留下印象。

0: 最深刻的应该是西域村，有3000多亩原始橡树林，老漂亮了，那是咱们京郊的天然氧吧。
1: 只要来到咱们崔村镇，指定大饱眼福和口福。今天呢，我们有6组能人集聚崔村镇，2位推荐官要各带一对同台较量，现场观众进行投票，哪队获得的票数多，哪队将会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
2: 谁推荐的能人不仅能让自己的才艺出圈，更让咱们崔村的特产出圈。
0: 我要推荐那个能人，那是相当厉害。哎呦，
2: 且慢呐！
0: 有咋的？你要咬我呀？
2: 推荐这位能人要是再不上来呀、
0: 啊、咋的，
2: 就咱们准备那一筐崔村苹果啊、都让他给造了
3: 啊。真厉害这人。

0: 少天，我走哪边救你？
1: 可强这是热个身，
0: 他热身吓我一跳，弄我一身汗。
1: 不，连续的跳动，正反两面，
0: 稳住啊！哎呦，
1: 哇，还可以金鸡独立，
0: 单腿支撑。

0: 哇，连续两个跳绳。非常的稳，三四五，哇，帅不帅？
1: 帅。
0: 小强是要把这个绳子啊距离给缩短了，
2: 这个太难了，要跳好高啊，
0: 窝着身子啊。
2: 非常好听的外号叫铁门槛儿，这个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
0: 哇，还能反着，
2: 哇，太厉害了。还有更难的，朋友们，可强的在给自己增加难度，
0: 两个管儿中间加一个晃管，然后再放那个板儿，
2: 要把它难度变得更难。
0: 就问问姐姐，姐姐之前看过这表演吗？
1: 没看过，
0: 第一次啊。哎呀，哇，感觉怎么样？
1: 太精彩了。
2: 哎呀，漂亮，
0: 来给可强加加油好不好？可强现在还在不断的转动啊，360度无死角。太让人惊艳了，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可强，先问一下你练了多少年了？
3: 我练这个晃管练了现在有15年呢。
0: 15年啊，
1: 咱不得不说可强刚才表演的确实挺强，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得更强一点。
2: 接下来我们可强啊表演一个更强的，表演一个在5层管上头晃管。
1: 要是在换5层管这个基础上突破一下自己，
3: 我可以试一下，我可以试一下。
1: 接下来你要玩的这个东西得我来决定，我多挑几样，之后呢，你闭着眼睛，你别看，你就盲选一下。
2: 这还有，这个好，
0: 要小，
2: 喜欢。
0: 摘下眼镜看一眼，
2: 可强，我可救不了你了，可强，给你这么多。

0: 看看，这草莓那玩意儿，那弄不好了你吃了都成。
1: 我试试。
2: 可强在五层晃管上弹球，坚持30秒钟就算挑战成功。
3: 他这个桌子本身就有高度1.2米，
0: 真的晃到五层，我觉得真是难度是倍增。
4: 哟，哇，哇！哎呦妈呀！
3: 手里边有5个球啊！边转边晃，啊！还要边接球，5个球，抛接。哎呦！360度旋转，
0: 转圈扔球。哎呦，漂亮漂亮！
4: 我看完可强这个表演啊，
0: 咋样？
4: 我有一种感觉啊，
0: 你说说，
4: 我这个难度给加小了。
0: 哪有你这样的呀？
3: 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啊，仿佛就是手拿把掐，
4: 对，
3: 似乎就还能挑战更高的难度。
5: 换管落高的就是练过8层，那练过8层，
0: 真长脸，
5: 可以尝试一下。
3: 大家想不想看？

0: 上就要成功了。
1: 我觉得光站在上面就需要很大的勇气。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
2: 真棒！
0: 极致的平衡就来自于极致的专注，极致的成就也来自于极致的坚持。谢谢你，李可强，谢谢。
2: 可强是把脚上的这个平衡玩得倍儿棒。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是把头顶上的平衡玩出了新花样。
3: 我是宗怀杰。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守护属于我的美好时光。草莓丰收季，鲜酿草莓汁是最潮的选择，但我酿造草莓汁的方式却与众不同。时光慢酿，七十二摇，摇出鲜醇，绝活锁鲜，一杯敬尝，本身口口香。在崔村尽享美好时光。
1: 大家好，我叫宗怀杰，来自河南，这是我的表演道具，你们都闪开点儿。哎呀呀，
0: 转起来。哇
1: 哦，这什么意思啊？
0: 旋转，上面篮球也在转，
2: 厉不厉害？哇！
0: 这个平衡的支撑实在是太难把握了。
1: 老师有没有方法？
4: 教您这个转镰刀可能太危险了。
1: 是，
4: 我们来一个最基础的筷子转篮球，
0: 就是在筷子上把篮球转起来。你可以接力是吧？

0: 筷子，
1: 拿筷子。
0: 哇，老师太厉害了！哎呀，
2: 这是怎么练就的？
1: 他往哪跑你就往哪跑，老简单了。
2: 你跑了多久？
1: 将近30年。哇，
2: 30年、啊，
1: 30年的功夫。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宗怀杰的手啊，全是茧子，都是练出来的是吗？

0: 厉害的给我们展示展示。
1: 这就是开胃小菜啊！接下来他要展示的，我敢保证，你们都没见过。
2: 好，
1: 哇！猜猜这是啥？
0: 这不是鱼竿吗？难道你要到咱们龟村来钓鱼来？
1: 像鱼竿，但它不是钓鱼用的。
2: 这个伸缩大概能有多高啊？
3: 有18米。
2: 18米啊！那你接下来要这个鱼竿要怎么展示？
3: 那您瞧好了。
2: 好，把这个篮球放到了杆子的最顶点。刚才宗怀杰说有18米高啊，
0: 哇，现在已经有10米了。
2: 现在有6层楼，还在不断的升高，然后还要抬起来，用下巴顶着，
1: 厉不厉害？
2: 再加上他本人的身高差不多近20米，好，下巴顶完之后换到了额头。
1: 天哪！最厉害的点就是它可以随意的切换点位，
2: 肩膀
1: 我们想看它放在哪里就可以放在哪里，现在是肩膀，
2: 从肩膀又到了手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又到了手指。哇，
1: 天哪，
2: 太厉害了。小心小心小心，真厉害，身怀绝技。特别是什么呢？他能换部位，他一开始下巴，然后到了这个额头，又到了肩膀，最后是手指。你过来呀、啊、
1: 我们可不只会这些，他是独创国潮非遗板凳龙，把龙图腾都融入到了这个板凳龙里的表演，那才是独一份的牛，相当厉害了。
2: 大概这一个板凳有多沉呢？
3: 啊，5斤左右。
0: 那您今天这个板凳龙一共能有多少个板凳？
3: 有24个。
2: 24条板凳，120斤。你要把它抬起来是吗？用什么部位？
3: 用胳膊把它抱起来。哦。放在肩膀上举到头上。
2: 那咱们就一起来欣赏板凳龙飞龙在天。24条板凳，120斤。抬起来都很费劲儿啊！
0: 力，都说力多千斤，我看今天怀杰就有这个能力，
2: 力拔山兮气盖世，
0: 没错，
2: 力能钢顶，气压万夫。哇！放到了头上，找一个平衡的支点，120斤24条板凳龙在他的头上稳稳的。起来，这就是龙抬头啊，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
1: 对，我特别担心，因为它这个板凳都是灵活的，一个个卡上去的，我怕掉下来。你不觉得这个其实平衡更难找吗？它前后左右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比鱼竿顶球要难度大太多了。
2: 吹穿红运，四季美，果香轻飘，万家甜。哇，这个太厉害了，一点儿都没有气喘吁吁，这是你的极限了吗？
1: 我们没有极限，就是今天板凳有极限了，就带这些板凳，多完我们能顶的比这还多。
2: 这底下都是板凳啊，观众坐着的呀。
0: 你们把这个板凳给我用用行不行？
2: 来，
0: 行，来，我再给你加4条，你看你行不行？
3: 挑战试一下吧。
2: 28条板凳，差不多140斤左右。
0: 搭完这个板凳啊，他已经掌握好这平衡了。但凡多加一点点重量，对他的平衡都是一个影响。我觉得是难上加难。
2: 哦，他要加在后面。
1: 哎，他倒了，他倒了。哎呀！
4: 哦，都够不着了。
0: 来凳子，来来来。
2: 28条板凳，140斤，
0: 试一下，来，
2: 好，140斤，28条板凳，大家看，增加了4条板凳，重量又增加了20斤。 但是平

0: 横的难度不止重量增加4条板凳这么简单啊！
1: 来，最后一下看能不能。上头，
0: 把一种祝福送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和现场的朋友们，祝大家龙凤呈祥，龙飞凤翔，龙颜凤姿，龙起云香，龙翔虎步，龙吟大海，蛟龙得水，生龙活虎，元龙豪气，笔走龙蛇，虎跃龙堂，跃龙门，人中之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百事顺遂，万事兴隆。
1: 好，
0: 有一点儿风它就会受到影响，整条板凳龙就会倾斜。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只有头上一个支点稍有偏差，它就会失去平衡。
1: 真的像龙飞起来的样子。
0: 挑战成功。
1: 慢点慢点慢点，上可力托千斤，下能轻盈放下，这个很了不起，
0: 太厉害了。哇，我觉得正是这种传统杂技与民俗文化相结合，才能让非遗技艺化身国潮更出圈。
1: 好，
2: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就是让大家感觉一下什么叫方寸之间游刃有余。
3: 你好，我们这客人已经满了，没有位置了。
4: 没事，我不站这样。

0: 够不着了。
1: 还有剧情。

0: 还能笑。
1: 漂亮，
0: 这个软功太厉害了，
1: 关键是他着力点少啊。
0: 哇，厉害，
1: 精彩精彩精彩。
0: 朋友们啊，尹春丽老师穿的这个鞋就这么大，和我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2: 实际上呢，春丽这个脚肯定是比这要大很多的，只是把脚掌穿进去了，所以她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敲着脚，就属于
0: 她刚才表演的是敲功，被誉为东方芭蕾。
2: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比芭蕾要难得多，芭蕾舞它是时而翘起来，它可以落下，
3: 对，
2: 他这个表演可不是啊，他一直翘着呢。
3: 最早演戏曲的都是男性来扮演女性，当时他们男性的脚都特别特别的大，上到舞台上他很难表现出就是我们女生那种婀娜多姿的那种美，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种敲功，然后让男人穿上来表现女性的这种美。
2: 明白了，这个最早就是给男士设计的。
3: 是的是的，
2: 那咱现场不就有两位男士吗？来，
1: 我43的脚，我穿得了这小鞋吗？我
2: 苗林，我觉得肯定是可以的。
0: 嗯，我试试啊。我怎么感觉我这是脚骨折了呢？我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
1: 你要

0: 我才有点不正常。哎，我现在发现苗连松说话已经开始有点柔美的感觉了。
1: 我觉得我一穿上这个鞋之后，我就角色化了。
2: 哟，他真能走。
3: 哎，教我几个动作啊。
4: 行，那我就教你一个我们戏曲花旦的台步。
0: 苗林，你就跟那个刚出生的梅花鹿似的，这不会走道的。
1: 你崔村，哎呀，我都会说话了。
0: 崔村，哎呀，
1: 崔村正的好苹果。
0: 给我放下。
2: 超出我的想象的，你能走得这么稳，我相信你还能来一个更高难的。你看春丽刚刚做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动作，戏曲里边要三天三落，你要学会了，你老牛了，真的。
4: 你要上凳子挑战一下吗？
0: 好，
1: 别，
2: 你上凳子上教他，趴个底下学。
4: 我们先把腿搬起来，然后再往下蹲。
1: 搬起来？你废了，我也搬不起来呀。
2: 要的是叶问蹲，别来个叶问扛。哎呦，
0: 可以啊，好。哎
4: 呀，我觉得你很适合练翘功。
1: 我都不用说啊，看就行，这脚趾头啊绝对红了。
0: 朋友们，穿鞋难，脱鞋更难，
1: 这脚趾头啊窝着没法伸开。哎呦，紫了已经，
0: 还真是。
1: 这就是我们每一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的一种不易。
0: 是，在刚才啊，确实在您身上看到了功夫，看到了传承，
2: 厉害，
0: 看到了这个艺术的可塑性。嗯，但是有没有再难一点的，让我们来一个心服口服？
4: 那我就给大家练一个，就是我刚才在椅子上的那个三连跳。嗯，我之前老师给我的要求是，我要一口气做个50个才能停。
1: 多长时间？
4: 可能30秒，
0: 一秒钟就得是一下多，哎，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那咱们就45入吧，60个，
0: 30秒做60个，
1: 有可能吗？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要挑战自我，挑战极限。
4: 行，我挑战一下，
1: 30秒，60个。好，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哇，非常稳啊，如履平地，感觉他现在就是一种肌肉记忆。60个25秒，挑战。真的还是那句话，要送给你，练就的是一门技艺，同时你们守护的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谢谢尹春丽，谢谢，
4: 谢谢。
0: 刚才白哥姐的能人啊，确实是重量级选手，但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啊，他的轻功可以说是相当了得。
5: 我要水杯。
6: 他拿水杯去。
5: 我水杯落到山上了。
7: 在哪儿？我去给你拿。
5: 在那儿。
7: 等着，我去给你拿。

0: 给你。
1: 太好了，谢谢叔父我。
2: 这地儿不就是我心心念念要去的那个西域桃花谷的木栈道吗？我告诉你，这儿老漂亮了。
0: 这几年咱们崔村镇变化可太大了。2025年获批昌平区第三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叫平运崔村，打造一村一运一路一画的全域乡村美学体系。所以无论是对本地的乡亲们，还是对外地来的游客们来说，那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3: 说得太对了，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啊，就是被咱们这个百千工程福利待遇啊给吸引过来的，他是用车轮子飞上来的。

0: 前没起走啊，哇，原地起跳，前轮后轮都可以，哇哇哇，大回旋，太强了，哇，连续的蹦跳，呵呵呵，哎，给我打招呼呢，哎哎，你好你好你好，哎，还起掌，这自行车玩出花样来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张亚成，我来自山东威海，然后我已经骑车12年了。
2: 既然我们都来示范村演出了，咱们就得拿出一定的示范能力。
0: 哎，你能不能就是跨越障碍物呀？哎呀，
1: 可以的。
0: 咱们现场组织一些观众朋友变成人墙，躺成一排，然后呢骑咱们的自行车直接飞跃过去。你能跨几个人？
1: 飞个6-7个没问题。
0: 你之前跨越过吗？
1: 没试过，可以试一下。
3: 没试过，可以试一下。
0: 没试过你就让我们试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谁想参与？
2: 我再来增加点难度，能不能我指定落到哪里，你就落到哪里？我指的那个点是我们保护所有人安全的距离。嗯，有没有什么类似尖叫鸡之类的？给我一个，把这个放在我认为安全的地儿，你自行车你就落到这个鸡上。你要是没落着，这玩意儿不叫唤，这玩意儿一要落着，它就嗷嗷的。你瞅着。
4: 行吗，亚成？
1: 行，可以试一下。
4: 试一下，来。那个加油啊！我是最后一个。
2: 3、2、1，走。
4: 能不能行？
0: 你别拽我呀，你啊，你掐我干嘛呀？嘉诚加油啊！

0: 我觉得我们七个人现在就是生死之交了啊！问问这个姐姐们的感受。
1: 我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惊心动魄，
2: 紧张激动，就是太紧张了，
3: 老心脏蹦蹦乱跳，
4: 没敢睁眼，
5: 没啥感觉。
2: 能不能找一个稳当的？
5: 我可以来个险的，独木桥。
2: 哎呦，这够稳！
4: 那这样让姐姐们先休息，咱们看一个稳当的项目，
0: 来过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啊，有五米长，五厘米宽，车轮八厘米宽。三二一，开始。独木桥五厘米宽，车轮就有八厘米宽。哎呀，差一点。
4: 哇，刚才有点小失误，没关系，咱们再来一遍。我觉得它的难点呢，不单单是这个宽度啊，还有一种心中的恐惧。
0: 别着急，来，现场的朋友们鼓鼓掌。这个独木桥啊，有五米长，五厘米宽，一米高，

0: 咱们嘉诚把小轮车骑出了新高度，在你的身上又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那股子闯劲儿和韧劲儿，把掌声送给段嘉诚。
1: 同样是传承啊，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啊，他们传承的手艺不简单，传着传着哎就斗起来了。

0: 别抢了，这是我的，还不赢？抢啥苹果呀？崔村有的是，崔村有的是。
1: 哇，抛接，这一个中翻差不多就有30斤啊！指哪儿打哪儿，哇，用胳膊肘稳住，哎呦，胳膊肘直接碰到了头顶，非常的稳健。至今头接呀、
2: 啊！哎呦，真厉害！
1: 哇，用牙咬住了中帆，真的是顶天立地啊！连续的转圈摆动，手转星移。手直接碰到了头顶，非常的稳健。哦，这是用大拇指啊，一个大拇指。
2: 哇，他天哪，越来越难了。

0: 咱们这个团体啊，跟其他中饭不太一样，有女将。
1: 哎，苗林，这一支团队呢，是我们组的能人，是来自于房山区水峪村的水峪中饭队。并且呢，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啊，就已经获得了北京市级非遗。在2008年的时候，是不是咱还有更好的成绩？是不是姐姐？
2: 2008年奥运会，
1: 当时在奥运会的现场是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咱们北京水峪中帆队的风采。
3: 我觉得啊，姐姐们太给我们女士长脸了。不但不弱，而且表现得还特别的优秀。谁说女子不如男，但是这个我感觉我真整不动啊。有没有轻一点的我们感受一下呀？啊，还真有，这小的行，小的咱可以。
1: 小的姐你试试吧。
2: 3、2、1走，我这会儿是这么的呗，就这就完事了啊。哎，我就别飞了。
1: 不是，你也可以飞。
2: 我看啊，哎，这才行啊。
0: 可以啊，我姐有天赋啊，
2: 平衡可以。
0: 怎么样，姐姐点评一下？
2: 可以，
1: 可以加入咱们水峪女子中帆队吗？
2: 对，
1: 可以加入哈。
0: 哇，漂亮漂亮，
1: 还真不错。我们啊，这个中帆队还得一个压箱底儿的绝活，
3: 还有比这绝的？
1: 哎，我们这个绝活还特别好听的名字，叫浪子踢球。
0: 什么是浪子踢球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咱看了就知道了。
3: 来吧，
1: 来吧，小伙来。
3: 浪子踢球踢的不是球。
4: 首先您看这根帆就将近30斤，
0: 对，
1: 然后用脚的力量给它掌握平衡，还要给它踢起来，还要拿头接住。
0: 对，哎呦，
1: 你练这个项目练多久了？
5: 练了9年了，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啊，踢一次差不多要半条命吧得。今儿我也豁出去了。

0: 子没事吧？
1: 他碰到额头了。对对对，再来一次啊！
0: 以前我们这小伙子鼻子是个假体啊。
1: 实话实说，刚开场的时候表演得有五分钟，
0: 对，
1: 特别消耗体能。这个时候不仅是体能的较量，也是技巧，包括专注力啊。哎呦，我天哪，差一点。来，现场的朋友们。

0: 天哪！
1: 介绍一下自己，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春晓。
3: 我能看你的头吗？
2: 可以可以。
3: 这我是个印记啊。
4: 你们一说那个挑战极限，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刚才他们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就这样，就哇，我就
3: 嘎。抛接。
4: 这个要是升级一下子，得老好看了。
3: 你想怎么升级？
4: 他们不是就是抛一个人，完了跟后边有个人接的吗？能不能我那意思就距离高一点，
3: 抛多点人？
4: 对呀，就飞起来那个。
1: 咱问问春晓，
2: 可以。
3: 那中间能站多少人呢？
2: 六个。
1: 六个人，那我算一个。鸽子姐也得算一个。
3: 咱们也可以让踊跃的观众来。
1: 行，来，
4: 有想体验的吗？
1: 试一试，感受一下中帆的魅力。来，
2: 就站成一列就行。
1: 站第几的有危险呢？
2: 都没有危险。
4: 那我们就按大小个站牌呗。
1: 哎，我发现了，刚才自行车我就是最后一个，怎么中帆我又最后一个？这多危险呢，这个。
3: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中帆呢，它有30斤重。刚才小伙说了，浪子踢球要半条命，这抛接一旦失误，一条命了。

0: 都有了，你这是不是还差点高度？
1: 高度能怎么个高法？
0: 就站在凳子上增加这个高度。来吧，咱们排好队形，让永志站中间。
1: 好，
0: 啥心情？
1: 腿有点嘚瑟。
0: 越高越稳，挺起身。嗯，你别光眼睛挺啊，身子挺。
2: 能挺起来一个就不错了。
0: 大哥，这个项目传承了多少年了？
3: 这个是从明朝就有，就是600多年。
0: 咱们中帆这项非遗传了600多年，它不是一个人去完成的，
1: 对，
0: 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接力去传承的，
1: 对，
0: 这才能让我们文化有更多的自信，这才是文化自信，这才是文化的坚守。所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水域中帆团队，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薪火相传。
4: 你看啊，无论是晃管还是中帆，他们都是动起来的能耐。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是以静制动，四两拨千斤。
5: 真香啊。
6: 哎，这块您就让给我吧，
7: 那就看你手上的功夫。

并济啊，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突然这一抖，尤其那个腕子啊，那腕子一抖，天下我有啊，很自信，很从容。游刃有余，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

0: 心所欲，不拘惩罚。而且蹲下来之后啊，他的核心力量控制的也非常的稳健，这就是太极功夫。
1: 厉害厉害，
2: 精彩绝伦啊！
1: 我听说啊，您是新崔崔镇人。
2: 我是2014年来到崔村镇。哦，
1: 什么吸引你在这儿安家落户生活？
2: 崔村呢，山好，水好，人更好。
3: 没错，想天地之灵气才能练好武术之基本。
1: 光老师刚才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啊，眼睛都透露着一股劲儿。
2: 习武之人要有精气神，
1: 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
3: 没错，
1: 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
3: 话不多说，我给大家瞪一下。
1: 好。哎
3: 呀，你看刚才呢，您展示那功夫啊，我确实自愧不如。但是有没有那个再厉害一点的，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感觉到特别佩服的功夫呀？
4: 永志，你问到点上了。嗯，他有一门独门绝技，就是老师往这一站，啊，运上气，你来多少人，你推不倒他。
1: 郭老师，您多少斤？
2: 我106。
1: 石永志，你多少斤？
3: 190。
1: 190。你推不过他？
3: 我没说推不过呀。
1: 你推推。
3: 那我在您面前可就造次了。
1: 郭老师，这种挑衅的您就不用收着了啊。开始吧。使劲啊，人家就一只手，像话吗？190斤白长了。
4: 苗林，你助把力，

0: 我那个使挺大劲儿的啊，我感觉劲儿都使我身上了呢。
1: 哎，咱再上点观众朋友一起好不好？
2: 感觉自己有劲儿的，
1: 来看谁重就上啊。
2: 哎我的妈，这人可有点多呀。
1: 行吧郭老师，
2: 劲儿最大的往前站，
1: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郭老师之前有没有挑战过八个人？
3: 以前呢还没有这么多，啊，这回是大场面，啊，我努力一把。
1: 开始，使劲儿了吗？
0: 使劲儿啊！
1: 使劲儿啊！
0: 使劲儿啊！使劲儿！使劲儿啊！
1: 使劲儿啊！
0: 使劲儿啊！哎呦我天哪！
1: 不成馅饼了，大哥。家人，徐永志，
2: 来，家人换位置，有劲儿的往前上啊！
1: 再加我十个人啊，挑战郭老师，三二一，开始
2: 走。哎呀哎呀，这十个大老爷们儿没干过一个。
0: 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啊，使劲儿啊。
2: 服不服啊？十对一，
1: 来大哥，服吗？
0: 服。刚才郭老师的这个功夫啊确实精湛了得，嗯，但是我看那个郭老师小片里啊不知道抢了一个什么东西。
3: 咱们崔村镇的草莓宴，草莓宴研发人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鲁进。
1: 他今天在现场吗？
3: 也在现场，也带来了草莓宴。
2: 哇哇，
1: 有好吃的啦。
0: 哎，咱们赶紧上草莓宴啦。
1: 哎，有诚意了，草莓宴。
4: 我们的这个草莓宴都是选用咱们崔村的新鲜草莓。
5: 哎，老李，就是你最爱喝的草莓饮。
1: 无论是草莓牛肉还是草莓猪颈肉，有了草莓的点缀之后，它有草莓的清香，有麻但是麻而不木，有辣但是辣而不燥，有香但是香而不冲，有甜但是甜而不过。
5: 哎呦，
1: 很嫩但嫩而不酥。
5: 你看，
1: 很软但软而不烂。哎呦。

0: 就是这么的好吃。
1: 哎，我没有你那么多废话，我就觉得好吃。
2: 我想问问咱们崔村一种了多少草莓啊？
3: 现在崔村的草莓种植面积是已经超过了1000亩，然后有70多种草莓的品种。
0: 鲁青老师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70多种草莓？
3: 可以啊，咱们崔村是有一位草莓公主。
2: 那赶紧请公主上来吧，我们看看。

0: 好奇，就是这都是同一个系列的，比如说这庙香三号、七号、八号，你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我是一名农二代的身份，然后呢，我父母呢就是在30年前就种草莓，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着草莓、看着草莓长大，所以看见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
2: 我认为草莓都是一个味儿的，可能就是甜度不一样。我刚才吃的所有的草莓都不是一个味儿，有的还带奶的。
0: 这也是咱们崔村镇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新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农业越来越现代化，同时呢产量也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丰富。我们不仅能在这儿吃到草莓的这些水果，同时呢还有草莓宴，所以如果有机会您一定要来咱们的崔村镇来打个卡，游个玩，吃吃草莓，采摘草莓，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最后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30位的观众朋友，他们手中都拿着崔村苹果，喜欢哪队就把崔村苹果放到哪队的篮子里，最终哪队崔村苹果数量最多，哪队获胜，将会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好的，我宣布白鸽队一共获得了16个崔村苹果，获胜，恭喜你们，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1983创意产业园顺源的大力支持。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它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

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徐多梭于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麦区暂营降雨，雨口夺粮，昼夜不停抢收抢空。农机手千里驰援，连夜回乡帮忙收麦。新疆新一季转场，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程护航，保障牲畜安全。世界海龟日，控制孵化温度，调整雌雄比例，弥补海龟性别危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这两天，湖北小麦主产区正在抢收。根据气象预报，23号晚至26号，湖北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经过70多个小时。

0: 小时的昼夜抢收，襄阳地区的冬小麦抢收面积已过70%。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下了抢收工作攻坚克难的紧张现场。
1: 这里是襄阳市襄州区的尹张村，老乡告诉我，在每年的5月20号的时候，麦子已经收完了，但是由于5月16号开始的持续4天的降雨，导致这里的麦子迟迟不能收。这是刚才我从这个地里边拔出来的麦子，麦粒上已经长出芽来了。今天是5月22号，已经延迟了这么多天了，我们看终于等来了履带式的收割机，但是刚下地，履带式的收割机由于麦粒儿、麦穗整体是非常潮湿的状态，它的进粮口和相关的系统已经堵塞了，现在正在维修呢。怎么样？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把这个一清理出去就好了。
1: 你看看，刚刚清理出来的这都是什么东西？
3: 麦芒。
1: 麦芒子。它应该本来应该是，如果不潮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出风口就吹出去了，现在吹不出去。看，这就相当于我们家的吸尘器，如果说你吸这种潮湿的灰尘，它就会把这个吸尘器的所有的管道都堵了，道理是一样的。
3: 只要是各导伏的，导伏各完然后立马清理，不要等。
1: 加油。
4: 大约2个小时之后，农机终于修好了，
1: 终于收上了是吧，
4: 看到收割机可以正常下地收割了，农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潮了是吧？这台收割机的出粮口，它现在出粮的速度很慢，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新麦子太潮湿了，堵塞了这个出粮口，现在只能用人工用这个棍子帮它疏导。一家老少齐上阵，连孕妇都过来帮着收麦子了。
5: 谢谢。
1: 为啥大的肚子还要干活啊？
5: 你看我们老的老，少的少。
1: 别跟着着急。
5: 没着急，
1: 这太让人担心了，爬上爬下了。
5: 没事，习惯了，没那么娇气啊。
4: 面对记者的镜头，嘴上说不着急，但是焦急都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5: 你说想给我整个摘一点，我边球还有嘞，我还有4斤亩，想给我摘点割完。
4: 经不住软磨硬泡的农机手杨师傅，只好改变原有计划，先帮农户姚大姐割她家的麦子。
1: 他每一次他都对转不过来，然后还有倒伏的，
5: 倒伏都这一点点，其他都还挺好的。
1: 嗯，一机难求的这样的难题呢，是在22号的傍晚的时候得以缓解。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以及乡镇政府已经协调了大量的从外地跨区作业的这样的农机手和收割机来用于抢收工作。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襄阳樊城区牛首镇的刘关冲村，那这儿呢是一个灯火通明的一个抢收现场。那么截止到22号的夜里10点钟，它这个抢收面积已经超过了70%，还有将近20%多啊，紧急的抢收。那么留给这个现在抢收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大概也就是17-18个小时，所以说他们要连夜把剩余的麦子尽快的抢收完成。辛苦了，师傅。您是外地来的吗？
6: 我是外地来的，徐州的。
1: 跑了好几百公里跑到这儿来了。
6: 不是，我是从四川赶过来的。
1: 啊，四川转过来的。
6: 对。
1: 像这样的天气的麦子，您近期是没遇到过是吧？
6: 没有，好多年没割过这种了。
7: 这个收割机得到解决了。
1: 嗯，我看您嗓子都哑了。
7: 哎呀，我是五个嘴在转，你要歇我嗓子都快死了。
1: 嗯，
7: 嗓子都说
1: 着急是吧？
6: 嗯，这个村的8000多亩小麦，嗯，他现在已经投入了22，接近30台收割机，每天我们逐步给他增加。
1: 你们咋请过来的？高速上截下来的？
6: 来了以后呢，我们又登记。
1: 简单的说就是刷脸请过来的。
6: 对。
1: 刚刚从地里边抢收上来的麦子，一部分是送到贸易商这儿来，然后就近送到其他的地方去。另一部分呢，就把它送到这个粮食烘干企业进行烘干处理。
4: 23号一早，记者来到襄阳市南漳县的一家合作社的粮食烘干车间，现场连夜抢收上来的麦子堆成小山。由于新麦水分过大，烘干设备也频繁出故障。
1: 这就是堵了是吧？
7: 堵了。
1: 这是烘干塔进粮口的一个管道啊，我们看，现在是一个堵了状态。现在就是像一个面团的一个状态，看见了吗？就是麦子才湿了，
8: 这个石头太大了，以后就成一坨一坨的，它在那个烘干下口那儿，
1: 它容易堵着，
8: 容易堵的，不容易下去，这样也影响了本身。